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习近平又说，要分享一则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商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上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双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回来本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将会在10月1号国庆日提供折扣优惠，包括全单七折或者77元优惠。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次新增有濕貨街市和美食廣場參與優惠活動，又說餐飲業雖然面對複雜的經營環境，仍然提供不少優惠折扣，希望同市民旅客分享節慶氣氛。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5877點，升363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59美元，卖出4270.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6，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5，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1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全锦交汇处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啦。咁全锦交汇处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咁今日系中秋节啦，咁提一提大家啦，八条本地嘅铁路线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咧，今日咧系冇通宵服务噶。今日铁路咧系冇通宵服务，只系会延长服务咧，大约个半钟头。是会延长服务啦，大约是个半钟头的。但是延长服务呢就不包括的路线呢就是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的。大家留意返啦，虽然是延长个半钟头啫，但是呢东铁线往返罗湖啦、落马洲站的过境啦同埋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呢就冇延长个半钟头。另外在港岛区大坑的舞火龙呢会在今日下午两点钟开始呢分阶段呢施封路措施噶，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咯。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啫。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斯道。咁而前少少啦，黄竹坑道入翻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嗰段咧都系车多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车多，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宝石湖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圍。另外大埔的太和路来回方向，近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朗平朗天路去回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为出战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Bill 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点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将佢哋嘅精神表现出嚟。
1: 定要影出前路，做梦上地，没有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系《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系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嘅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4: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呢？
6: 都好，等我留意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奇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5: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6: 好，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1小时。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第一线呢财金嘅环节呢阿欧请嚟呢 GoboX 嘅机构业务部主管啊林锦源呢 Wano 同我哋分享。Wano 早晨啊。
2: 早晨好。
1: 嗱请你嚟呢梗係讲下 ETF 㗎啦。咁啊 ,ETF 呢都好多内容嘅，环球嘅金融局势呢都变化莫测啦。今个礼拜呢主席啊同埋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又会会晤啦。咁啊唔係食餐饭飲个红酒算嘅，应该有好多内容同埋投资嘅方向喺当中。不如交俾你啊，去讲下咧，究竟啊未来嘅投资前瞻系点啊嘛 ，Wano。
3: 嗱，不如咁讲啦，咁以前咧就好多香港人中意买美股嘅。其实最近我哋见到咧，尤其是呢几年咧，咁其实佢哋分散咗投资好多啊，咁买咗好多亚洲股票啊，中港股票亦都受惠啊。咁譬如以前咁样就好简单啦，咁啊美国减息。呢啲利率又低，咁啲人就好似一注独赢美国咁咧，就买晒好多科技股啊、AI 股啊，咁就咁嗰啲股票又升咁样。咁但系其实而家美国咧，咁你就见到 Trump， 咁其实啲地缘政治气氛咁就一时好一时坏咁样啦。咁同埋美国都其实升咗好多，其实个 valuation 比较贵啊。咁我哋见到好多投资者，咁佢哋就即系可能。見到佢哋買好多亞洲股票啊，同埋一啲唔同嘅類型嘅產品啦，譬如債券啊、黃金亦都有咁樣咯。
1: 中國資產嘅國際定位咧，過去一季咧，其實環球嘅投資者咧對中國資產嘅情緒咧，好似有啲微妙啲嘅變化喎。咁啊，宏觀上啊，咁啊，我哋成日都話個 portfolio 要多啲嘢啦。如果你識得自己執自己嘅投資嘅資產組合啊，果然之係一啲投資者係比較專業啲啦。但係唔係有陣時啲散户又想有一啲 portfolio 相對風險分散少少，定還是係啊，即係中國嘅資產應該配置多啲咧，咁你睇法係點咧？交俾你去分享好嘛 ，Wano。
3: 係咯，可以咁講啊。其實中國資產我哋覺得會係重新被留意啦。咁但係以前咧就即係可能中國資產一個核心配置，而家啲投資者係比較留意一啲即係一啲估值低而又有增長嘅板塊啦，例如 AI 啊、半導體啊呢幾個板塊係增長得比較。穩定啊，比較快咁樣咯，
1: 叫做板塊就咁樣睇啦。金九銀十啦，咁啊，弱美元強黃金咧，咁市場對美元咧嘅其實都有陣時都會多啲諗法，同埋長期都會講啦，即係全世界都係嘗試去美元化啦，對新興市場嘅貨幣同埋資產嘅價格咧，會帶嚟啲咩結構性嘅影響？
3: 去美元化呢樣嘢咧，我哋自己覺得咧，美元都係一個全球幾重要嘅儲備啦。我覺得美元未必失去佢哋嘅地位嘅。咁但係我哋亦都見到全球嘅投資者呢開始減少對美元嘅單一依賴咁樣啦。咁因為主要係美國財赤呀，一啲債務同埋政治因素啦。咁即係有啲投資者呢佢哋就希望分散咗佢哋嘅儲備。咁所以黃金呢你就見到啲黃金價其實
1: 係呀
3: 都呢幾年其實都升得幾犀利。
1: 誇張呀、啊、直情係。
3: 係因為其實啲人即係用少咗美元咁用多咗黃金，咁係呢、這個原因嘅。咁黃金呢樣嘢就即係唔單止係一個避險嘅作用啦，咁頭先講過可能係一種分散風險啊，其實因為黃金係其實佢冇發行國㗎嘛，亦都冇違約風險，咁所以呢地緣政治不確定嘅時候呢，咁佢哋嘅吸引力會即係一定會上升咁樣囉。
1: 不如又問多少少關於個大灣區金融融合啊，其實咧我就想講宏觀嘅角度睇啦，跨境理財通啦，同埋咧大灣區嘅金融基建咧，其實喺施政報告入邊咧都講咗好多啊，特別係即係叫做南金融北創科啦，呢、這個就真係香港嚟緊嘅組合拳同埋南拳北腿啦，有冇機會咧改變啊港股嘅資金結構咧，以至譬如呢個禮拜咧，你見到啊成交起碼上翻2000億啊。2000多億咁嘅水平，見到咧北水都聰明錢，係啊，咁啊先喺佢哋啊叫做長假期之前咧，都投入港股市場，咁啊你點睇噶 ，Wano 嚇？
3: 咁我哋啊覺得呢樣嘢咧，即係大灣區金融融合咧，咁就會慢慢咁改變香港嘅港股嘅資金結構啦。咁其實但係呢樣嘢就唔係即刻發生嘅，呢個係會係一個長期啊同埋漸進式咁樣嘅，我哋覺得。咁可能你見到過往咁港股就比較依賴嘅國際資金啊，咁所以你見到即係美國有咩事，美國匯率 美元走勢同埋佢哋嘅股市有咩喐動，咁對於我哋港股佢影響其實好大嘅。咁、但係隨住一啲即係大灣區金融融合啊，港股通發展得越嚟越蓬勃啊，同埋一啲大灣區嘅金融基建逐步咁完善咧，咁內地資金參與港股嘅程度咧，咁就慢慢咁上升緊啦。咁長遠嚟講咧，其實呢一樣嘢係令到港股嘅市場更加穩定啦，同埋個結構性嘅資金來源更加 stable 咁樣嘅。即係我哋覺得咧，呢樣嘢係對港股嚟講係好啊，因為以前即係淨係靠外資，佢哋嚟啊嚟，走啊走，
1: 係好單一咁樣。佢突然間抽走曬啲錢咁樣，哇！跟住我哋成個股票市場咧，好似一潭死水咁樣嘛。依家就比較資金或者叫做投資者都比較多元化啲啊，投入港股市場係咪咁樣可以分析咧？
3: 冇錯，尤其是呢啲內地資金咧，其實你覺得佢哋係嚟短炒，但係佢哋又未必係嘅。咁其實我哋會覺得即係可能多一範咁樣咯。以前就係得外資嚟嚟去去咁樣，但而家多咗內地資金，即係多一範咁樣，咁其實對於呢個港股市場係資金嚟講比較健康啊，同埋啲資金流會比較穩定咯。
1: 咁嗱，你哋公司咧其實都係好國際化噶啦，咁啊，硬係區內嘅競爭咧，都你哋都會觀察，特別係今年啦，日本啦同埋南韓市場啦，哇，其實都幾誇張下噶個升幅，即係譬如講緊南韓就係海力士啦，咁啊日本方面有其他嘅唔同嘅科技股咧、AI 股啦、芯片股啦，見到咧，哇！真係年頭嘅時候，特別 Q1 咧，就好多嘅資金咧都捉咗去嗰一邊嘅市場。咁香港作為咧國際金融中心啦，咁啊，你覺得我哋有冇啲得天獨厚嘅優勢咧？與此同時，就係 ETF 市場咧喺個過程之中又扮演咩角色啦？與日俱增，其實對於香港嘅投資者，特別散户嚟講咧 ，ETF 嘅教育其實都要再多啲力度，等大家可以全方位或者叫做多啲範數咁去擁抱個投資嘅氛圍咯。咁啊，揾條交俾你講啦，好嘛？
3: 咁其實我認為我哋未必需要同日本啊、韓國啊呢啲市場啊直接競爭嘅。咁其實香港最大嘅優勢咧，都係作為中國同國際之間嘅資金嘅超級聯繫人啦。我哋成日都講，即係香港市場好啊，好在我哋有制度啊，同埋國際化嘅監管啦。咁呢個令到香港市場係一個好特別嘅定位啊，就係、是、即係國際資金可以喺香港從香港進出中國。而喺內地嘅資金咧，亦都可以嚟香港嚟配置一啲海外嘅資產咁樣咯。同埋 ETF， 頭先講到 ETF 咁樣啦。咁 ETF 有咩喺香港有咩定位咧？即係可能你見到呢幾年，以前香港嘅 ETF 咧，就即係可能好單一，淨係得港股咁樣，即係可能得嗰三四隻係特別大咁樣嘅。咁但係近年其實你見到好多 ETF 嘅 issuer 咁樣啦，我哋出咗好多唔同類型嘅 ETF。咁亦都有，
1: 譬如有啲咩噶？嗱，即係你哋有啲追蹤恆指有啲高息啦，仲有啲乜嘢噶？不如我又藉住呢個機會分享幾句啦，好嘛？
3: 係咯，頭先你講即係阿 O 講話有高息啦，咁其實呢個好受歡迎啦。咁 Cover Call 其實喺香港出咗兩年幾到啦，咁亦都大受呢、這個即係一啲投資者歡迎啦。咁其實除咗呢兩隻之外，其實我哋都見到香港而家香港可以買到美股嘅，其實因為你見到即係大家可能唔使捱眼瞓咁樣，即係可能 trade 美國有陣時去到兩三點咁樣，咁
1: 係嚟緊傳緊 Nasdaq 啊、Dow Jones 仲要延長啲個交易時間添，係咪先講緊不夜天咁樣 trade 係咪先？
3: 係啊，咁如果真係咁，但可能大家真係要飲多兩杯咖啡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未必使嘅，香港其實都有美國美股 exposure 嘅 ETF 咁樣嘅，咁亦都喺香港即係、就是、香港交易時間內買到咁樣咯。咁如果有啲人覺得股票唔夠嘅，咁其實香港亦都有一啲一啲債券嘅 ETF 啦，其實你咩年期都有啦，短期又有，中期又有，長期又有。咁其實即係香港呢個市場 ETF 市場，亦都供投資者一個好多唔同嘅選擇咯。
1: 咁嗱，講到 ETF 咧，最後問埋呢個啦。嗱 ，ETF 咧係啲宏觀嘅投資工具嚟啊，普遍投資者嚟講就係覺得啊，叫做個倉唔好錯得咁緊要啦，或者即係未必用一啲高槓杆去做嘅，好多時候都係用嗰啲保本咁嘅形式啦，或者跟住 住个大市场咧，咁就 happy happy happy 啦，咁样。咁但系嗱，今日适逢中秋节啦，咁好多投资者都谂住啊，股票市场赚咗钱，咁啊，即系同屋企人食餐好啲嘅中秋饭、过节饭，咁啊买盒月饼咁样啦，即系送礼咁样啦，送俾屋企人，咁啊大家人月两团圆啦，咁样啊，我又想问 Wano， 其实咧 ETF 咧啊，你哋点去睇，或者整合翻你嘅公司啦？其实今年喺市场入边，即系你哋嘅产品，以至调翻转头，你点睇 ETF 市场啊？今年咁啊，交俾你做个宏观嘅总结啦，好唔好啊？嗯。
3: 咁以前咧，即係普通投資者喺呢個不確定嘅環境裏面，咁可能頭先阿 O 講過話，ETF 淨係即係我跟大市，咁跟升又跟升，跌又跟跌咁樣，咁其實 ETF
1: 即係反向就反向，正向就正向，咁好似你即係啊覺得個市升咁，你咪正向咯，反向就可能 fit 翻落去咯，咁樣咪
3: 係啊？咁但係其實我想講咧，作為一個普通嘅投資者咧，咁其實我哋唔係日日咁得閒喺度睇住個市噶嘛，咁其實最重要係即係唔係捉到每一次嘅市場方向咯，建立一個捱得住唔同情景嘅 portfolio。同埋喺唔同環境裏面都揾到一啲穩定嘅收入啊，同埋揾到一啲唔同嘅賺錢嘅方法啊，咁我覺得咁樣先係最好囉。咁我諗我哋即係有少少建議咁樣啦，咁可能我哋會分三方面睇啦，即係砌一個 ETF 嘅投資組合，咁可能第一我哋就會擺一啲收益型嘅 ETF 喺裏面啦，即係例如一啲高股息啊，或者一啲 cover call 嘅策略啊，咁可以幫助你嘅投資組合穩定咗個現金流先啦。咁第二呢，我覺得即係有啲防守型資產都係緊要嘅，即係頭先講過例如一啲短期啊、中期啊嘅美國國債嘅 ETF 啊，最近都見到呢即係多咗人買一啲美債 ETF 啊，咁可能之前嗰個利息可能冇咁低咁樣啦，咁可能得三厘頭咁樣，咁就可能少啲人睇啦，咁但係最近加咗息啦，同埋嚟緊可能美國都會加多次息嘅，年尾之前。咁我最近見到尤其是啲短債呀，咁可能即係以前啲人覺得就咁擺喺 deposit 裏面，可能收三厘或者三厘幾息咁就好開心。咁但係其實最近見到啲短債啦，啲利息開始抽高啦，亦都有超過 3.6 厘呀。我哋都見到好多投資者以move 咗部分資產去啲短債嗰度咁樣。
1: 咁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 Global X 嘅機構業務部主管呢林錦陽 Wano 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多謝 Wano 啊。咁下次再請你上嚟節目嗰度呢，又講下 by sector 咁樣，講下啲唔同啊即係季度嘅投資方向，好嘛？多謝曬你 ，thank you。
3: 好，多謝曬。

将近八点半啊，带嚟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同大家睇睇中秋节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啊，几好天嘅、啊、今日日间仲要干燥同埋炎热添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去到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提提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今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双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正确相处的新路。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亦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日经平均指数报65,831点，升3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7美元，卖出4270.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7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1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啦，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大车多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开始车多。咁今日系中秋节啦，咁提一提大家啦，有8条本地嘅铁路线啦，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咧系冇通宵服务噶，今日只系会延长服务咧，大约系个半钟头嘅啫。就系本地嘅铁路线啦，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今日咧系冇通宵服务，只系会延长咧大约系个半钟头噶。咁但系咧延长个半钟头啫，咁但系咧就唔包括咧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啦、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嘅过境车程噶。就是 留意啦，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啦，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就系同平时一样嘅时间，就系冇延长个半钟头，只系本港嘅铁路延长咧个半钟头嘅啫。咁另外喺港岛区，大坑有舞火龙活动啦，今日大约下昼2点开始，会分阶段咧实施封路措施嘅。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入口。咁另外后少少啦。香港仔隧道黄竹坑道啊，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湾渔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对出。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过咗海泥村少少。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屯門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那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丰收大回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8: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9: 饮饮饮。
10: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7: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汤圆。Yeah!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咁啊，中秋节，咁当然任务就系团聚同埋赏月啦。咁、我就会晏啲嘅时候咧，就翻屋企同妈妈食饭，咁系系啦，就食下家菜啦。因为每一次食饭咧都好多人噶，十几个人，咁我哋好兴咧唔出街食嘅，大时大节，爸爸妈妈就会喺厨房度煮好耐，煮成个钟，所以永远咧都唔可以准时开饭噶、但我哋都好谅解，因为佢哋都煮得好辛苦啦。
3: 系，
2: 跟住煮咗成两个钟之后咧，成台都系。唔同嘅餸，咁啊有魚有蝦有蟹啦，有雞肉啦，咁仲有釀豆腐，因為我哋係客家人嚟嘅，咁一道菜
3: 客家人嚟㗎，
2: 係、就每一次食飯都會有釀豆腐，大家都會爭住食嘅，
3: 幾好啊嚇咁樣，
2: 咁
3: 啊
2: 係咪都會同屋企人團聚啊？
3: 會啊會啊，一定過節食飯啦、過節食飯基本，不過要早啲回家嚇咁樣，如果唔係周圍咧、其實應該講緊三點零四點就已經塞車㗎啦、如果你係嗰啲上班族啦。通常老闆都會醒目仔嘅，即係三點。
4: 今日好多都半日啦，
2: 好多都翻半日，三點收工。
3: 三四點就差唔多比你早少少啦。如果唔係，即係嗰個塞車都令到大家都好窒礙，同埋唔係個個孝順仔孝順女都咁好準備噶嘛，一定係更加多係臨急抱佛腳，臨尾先整翻幾盒月餅喺超級市場，整翻個果籃俾媽咪咁樣，即係好多都係咁。
2: 上樓之前喺樓下買。係
3: 啊，其實好多都係咁嘅，咁所以大家有充足嘅準備。翻去屋企同大家赏赏个靓月啦噃。
2: 新世代机械人，我哋成日都听，估唔到依家机械人都有属于自己嘅皮肤啦。佢唔单止可以用皮肤接触到嘢，仲识得分冻、热同埋软硬，甚至可以自己埋口添。而喺另一边厢，科学家仲整咗人造皮肤。可以令到严重烧伤的病人伤口自己生翻好，连疤痕都少翻啲。由机械人到医疗，人造皮肤今年有几大突破呢？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人造皮肤的突破主要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以前就单一功能一点，只可以感应到压力，但现在就变了很多种形态都可以 feel 到感受到，譬如是温度、压力刚才讲过，或者是痛感。好了，第二个就皮肤以前是有机会硬邦邦的，尤其是机械人都是钢铁来的，但现在就多了软，好像人类皮肤这样的，因为他们的传感器就变到可以屈曲，好像用了水凝胶、纳米线网络等等这些油性的材料。
4: 咁有些机械人我咪可以搣佢面珠灯？
2: 其实是的，我有上网看过一些片咧，系好真的，真到我有啲惊添啊！即系即有女士啦。
4: 其实我是机械人。
2: 你摸个皮肤咧，个弹性咧，冻又冻又咁啊，分分钟好过你添啊啲皮肤。咁所以就发展得好劲啦。好啦，第三啦，就由实验室咧慢慢走到量产嘅阶段啦。因为依家好多不同的企业都开始制造电子皮肤，亦都是机械人上面都开始用一些智能的感知的爪、可以摸东西的时候可以 feel 到不同的东西，认知的能力都高了很多。背后当然都有很多大学的团队都用了很多时间去研发，其中可以讲一下我们的上海交通大学整了一些飞秒激光，令到它的纹理是更加细微，即是一块很小的纸碎都可以感受到。
4: 哇，
2: 譬如是机械人的手上，如果有张纸呢轻轻掂到它，它已经可以即刻做出反应。
4: 其实可能我都不得，你这张譬如刺纸跌落嚟，我可能我跌不到。
2: 可能头发跌落嚟，我哋本身
4: 知
2: 可能
4: 但
2: 它
4: 知，
2: 但它可以即刻作出反应。
3: 或者个反应比较迟缓了一两秒，但机械人可以即时咁样，可能是不是
2: 连
3: 佢一两秒
4: 即刻变身步，它可以。
2: 冇错啊。咁另外仲有一个实用啲嘅突破啦，放喺医学用上面呢，就是整咗一啲高效吸收伤口渗液同埋同時咧抗菌止血嘅人造皮膚啊，咁就可以幫一啲嚴重燒傷啦，或者有糖尿病嘅病人啦，因為佢哋嘅皮膚可能會產生一啲嘅組織液啊，容易受細菌感染，咁一啲嘅皮膚咧就可以自動止血，同埋可以抗菌添，咁所以對我哋嘅人類嚟講咧，都係一大嘅幫助嚟㗎。

0: 早晨，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社会各界咧一直携手推行青少年防罪工作啦，希望协助年青人建立正确嘅价值观。警方咧就系当中一个好重要嘅持份者啊！今日咧，我哋好高兴邀请到咧警务处公共关系部高级督察啊 Felix Sir 咧同我哋讲下警方最新推出嘅青少年防罪刊物。早晨 ，Felix Sir。
1: 早晨啊，各位早晨啊！嗱，预防咧系应对青少年罪行嘅第一道防线。正如你提到咧，要为青少年建立更安全、更正向嘅成长环境，需要各持份者齐心协力。所以我哋公共关系部自2022年起推出司长攻略系列，成为警方同社会各界携手合作推动青少年防罪教育嘅一环。最新一册咧，啱啱推出咗啦。
0: 我记得咧，呢个青少年防罪系列每年都会喺开学季度咧推出噶。今年最近一版咧，有啲乜嘢值得留意嘅地方呢？
1: 系列今年咧踏入第五年嘅里程碑，正式由《青少年罪行之司长攻略》改名为《司长攻略：青少年陷阱解密》。新书名咧以陷阱解密为核心，更清晰反映系列咧着重预防、识别同埋正面引导嘅定位。透過強調及早察覺同引導，支援司長同埋青少年一齊辨識風險同認知誤區，拆解各類型咧罪案陷阱啦。今年我哋更首次以中英文雙語出版，方便老師因材施教，並顧及非華語學生需要，進一步擴大防罪教育接觸面。
0: 連續五年出版，仲要加埋英文版，方便不同學生使用啊！真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咁新嘅一冊內容設計同埋鋪排上面，有啲乜嘢元素可以同我哋聽眾朋友分享下呢？
1: 今年咧新一冊，我哋強調實用，每一個主題都係以真實案例做引子，提醒司長同類罪案陷阱隨時就喺學生或者子女身邊，增強代入感同說服力。書入面咧，其中一個環節係拆解迷思，直擊青少年對相關罪行嘅常見誤解，同埋常見嘅傳言，同埋列出對應嘅正確資訊，為司長提供思路同切入點。等他們可以擊破青少年的迷思。另外還有司長攻略，提供實用例子，協助司長在日常生活中辨別青少年有沒有參與犯罪行為。
0: 有時司長想跟年輕人談下偈，都未必找到切入點啊。相信你提到的拆解迷思和司長攻略，就為他們提供了溝通的方向了。
1: 冇錯啊，阿歐，我哋嘅建議咧都好貼近現實生活場景，例如咧，司長可以透過觀察。

0: 青少年的消費模式，去判斷他們有沒有跌入賺快錢危機。如果一個學生突然有大量名牌，經常有不明來歷的收入，師長就要提高警覺了，及早識別問題，適時介入。另外書入面還有青少年的反思，由曾誤入歧途的青少年分享心路歷程，等師長更深入了解青少年犯罪背後的原因，同時亦令青少年提高警惕和借鏡。
1: Felix Sir 啊，真係好丰富喎、啊。师长攻略呢每年啊都会分享唔同主题嘅防罪资讯。今年又会聚焦喺边啲主题上面呢？
0: 嗱，除咗一如以往紧贴青少年罪案趋势，我哋今年呢揀选主题嘅时候呢亦参考咗合作机构香港教育大学及香港青年协会，他們在教學和前線輔導方面的經驗，最終定出賺快錢危機、兒童網上性有色、暴力欺凌以及新興毒品四大主題，都是青少年日常生活中較大機會在不同場景遇到的罪案陷阱。例如青少年為了證明自己有義氣，可能會為了幫朋友出頭而出手打人，又或者在網上交友時被對方別有用心的甜言蜜語所打動，誤信對方墮入兒童網上性有色圈套啊。
1: 今年四個主題呢的確都是近年受到社會關注的青少年罪案陷阱啊，不如逐一同我哋介紹一下。
0: 好啊，首先講下搵快錢危機啦。青少年為咗搵快錢呢，好多時候都會收取騙款同埋賣户口，因而呢干犯詐騙及洗黑錢罪。但最近我哋留意到亦有年青人呢為咗報仇而去非法收數及林紅友，最終因為無知而干犯刑事恐嚇及刑事毀壞罪行。鑑於涉及搵快錢的青少年罪行有上升趨勢，所以我哋選取咗搵快錢犯罪成為今年其中一個主題，等司長提醒青少年不要被看似容易賺錢的兼職蒙騙，賠上前途。
1: 為了少少錢而去犯法，甚至賠上前途，真是好不抵啊。
0: 冇錯啊，其實除了防止青少年犯罪之外，避免青少年成為罪案受害人，亦都是保護他們的重要一環。近年持續有兒童透過互聯網結識成年朋友，被對方誘騙見面之後侵犯，所以我們選取兒童網上性有色為主題，協助司長成為預防青少年墮入網上性有色陷阱的第一道防線。我們提供了相關防罪資訊，方便司長向兒童和青少年傳遞網絡風險資訊，提高他們的危機意識，避免被不法之徒以各種藉口誘騙，在成長過程中留下難以磨滅的陰影。
1: Felix Sir 在提高警覺性、保護自己方面，小朋友真的很需要師長引導的。那書入面有沒有具體的做法可以給師長們參考呢？
0: 有啊，書入面提到有家長成功介入阻止潛在性有色的真實個案，例如有媽媽因為同9歲的女兒共用社交媒體帳戶，及時發現有陌生網友向女兒發訊息，要求提供私密照片，成功阻止悲劇的發生。我們希望家長明白留意子女使用社交媒體的情況，同埋持續向子女講解網上風險，真係好重要的。你們望多眼講多一句，可能已經成功阻止到一宗悲劇發生。
1: 這些家長成功介入的真實個案真是很有參考價值啊。剛才聽你說還有暴力欺凌主題，是不是跟近年多了青少年暴力事件有關啊？
0: 近年的確有不少引起社會關注的青少年暴力事件，我們發現不少因為傷人或者毆打而被捕的青少年都是因為一時衝動而出手，起因不外乎金錢糾紛、感情瓜葛或者其他琐碎事。青少年正处于建立正確价值观的关键阶段，如果没有及时纠正，很容易令他们误以为暴力能解决问题，又或者误信参与欺凌中的暴力可以获得同辈认同，从而合理化暴力行为。我们希望司长可以令青少年明白暴力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更要强调不应该为了得到朋辈认同而使用暴力。
1: 对于青年人来讲，朋友的影响力可能比家长更加大，朋辈压力以及一时冲动真的很容易令到年轻人踏出错的一步。
0: 所以我哋亦都揀咗另一個容易因為咧受朋輩影響而墮入嘅罪案陷阱，即係新興毒品，做今年最後一個主題，逐一拆解年青人對吸食伊托米子嘅迷思，協助司長引導青年人咧拒絕毒品誘惑，等青少年記得毒品米制。
1: 有司長幫手解拆迷思，相信可以引導年輕人拒絕誘惑，建立正確嘅價值觀啊！咁對司長嚟講，除咗呢本司長攻略之外，仲有冇其他配套可以幫助佢哋同青少年人去講解防罪知識呢？
0: 司長攻略除咗實用，仲係全方位嘅。除咗出版實體書，我哋亦同青協合作，為各個主題度身訂造防罪影片。喺短片入面，每當主角面對內心掙扎，我哋都會加入一啲問題去引導青少年思考，俾佢哋切身處地咁明白主角面對嘅引誘、壓力同埋矛盾。另外，我哋今年亦都同教大合作，分別為中小學生設計兩套教材，確保教育內容切合學生需要。
1: 新學年就已經開始咗啦，咁學校同埋老師呢幾時可以拎到最新一冊嘅司長攻略，等佢哋可以同學生分享防罪攻略呢？
0: 我哋已經印刷咗20,000本司長攻略，將會陸續經派發俾全港超過1,100間中小學，亦都會派發俾辦學團體同埋青少年服務機構。我哋一直都有問返用家嘅意見，學校老師、家長、班科團體同埋青少年服務機構都有正面評價。以老師為例啦，佢哋普遍認為司長攻略節省咗搜集資料嘅工作同埋時間，而書入面嘅實際案例亦都能夠提升教材嘅說服力同埋增加年青人嘅求知心態。希望新一冊可以繼續支援各持份者推行防罪教育，一齊守護青少年成長。
1: 太好了 Felix Sir， 如果家長想參考司長攻略同子女分享防罪知識，又可以在哪裡找到來看
0: 呢？電子版司長攻略和相關教材套以及防罪影片已經上載到警務處網站，方便大家隨時瀏覽。我哋亦將會於專為中一級學生而設，由公共關係部於百鄉兆信中心舉辦嘅《我有我價值》訓練營中，向出席嘅教師同埋家長介紹司長攻略，進一步擴大覆蓋面。至於實體版司長攻略，就會安排喺政府公共圖書館俾市民借閱。
1: 如果大家想睇最新一冊嘅司長攻略咧，就記得上警隊網站啦。今日多謝 Felix Sir 同我哋介紹咗司長攻略嘅內容，希望老師同埋家長都可以利用呢啲防罪教育資源，避免青少年因為好奇啦或者朋輩影響而誤入歧途噶，或者成為罪案嘅受害者。今個星期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警隊資訊啦。拜拜 ，Felix Sir。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53 点，升242点，港金报40,500元，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8美元，卖出4,283.5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噶。咁同时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糖水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转喺隧道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嘅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系维利道，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 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之内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奇德村新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8: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wear 呢咁样？
9: 手榴弹啊！
8: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0: 都市的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不要浪费每一刻啊！
11: 如果只得90分钟，很繁忙的女性，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面型啦，接触干净啦，眼睛啦，望内要精神啦，令到个客人在同步做紧头部护理的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的服务。我哋 H 期你是值得被善待。
10: 咁多位香港的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的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早晨，早晨啊，9:08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隔晚美股表现啊，油价同埋美国国债知息率咧上升啊，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啊，道指要跌嘅，跌161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点啦，咁啊，港股 ADR 咧偏远啲，微跌22点啊，都系观望为主啦，大家都系等紧啊，有冇啲消息出台或者有冇政策出台提振股票市场咁啊，亚洲股市个别发展啦，南韩股市嘅优势啦，咁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又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场情况咯。呢个时间交俾咧小白同埋戴咗咪，
1: 戴咗咪过嚟，戴咗开咪。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喺星期五嘅9点之后咧，有大壮开麦嘅，咁啊当然电话旁边邀请到大壮麦啦。早晨，
3: 早晨小白啊，呢、這个星期我谂比较瞩目嘅案件咧，就梗系个命换啊，谋杀案定系碎尸案啊，
2: 系
3: 啊，咁啊咁啱咧嗰日咧就喺六字楼啊，咁啊因为而家主审嘅法官咧，即系嗰单命换案件咧。就中文亦做奇彦辉啦，Keith 啦，呢个 Justice 啊，咁啊，其实之前咧就退咗休嘅法官，咁啊，今次又翻嚟咧主审呢啲啊比较骇人听闻嘅案件。
2: 我退咗休可以即系咁样，即系 part time 咁翻嚟帮手定系点嘅咧？
3: 系咪重金礼聘就唔知啦，一定系要再聘用啦。咁其实如果系听众市民都记得早轮有另外一宗咧比较瞩目嘅谋杀案咧。嗰、那個唔知係咪叫做瑜伽波謀殺案？
2: 記得，
3: 都係揾翻啊 Justice Keith 翻嚟咧，坐嚟聽嘅咁啊。咁啊亦都真係無獨有偶咧，嗰日六字樓咧有另外一位法官都係叫做 Keith， 不過華人嚟嘅。咁就係啱啱係上上訴庭嘅楊官啊。每一個法庭都有兩位 Keith 喺度，一個就上訴庭，一個咧就係、是。原審嘅原仲庭啦，咁樣。
2: 係。
3: 咁呢宗案件咧，就同瑜伽波一樣咧，都好矚目咧，就好多觀眾啊，好多人嚟旁聽，咁搞到咧就係、是、高等法院嗰層樓嘅大堂咧，都要擺曬啲電視出嚟啊。咁下低要登記啦，咁啊上喺出邊聽咁樣。
2: 係。
3: 咁所以都要留意一下呢個陣容咧，就係、是、見到啲傳媒都有登載啦。咁啊代表控方咧啊呢、這個。杨夫人啦，郭沙洛资深大律师啊 ，Jacob 啊，咁啊佢啊率众啦，率领呢个律政司长办事处检控科啲啊啲猛人啦、去做呢个检控咧。而三名男性嘅被告咧，都系由三名外籍喎、都系由洋人去代表嘅。咁啊，所以呢个情况就一入到法庭啊，虽然所有嘢都好似系。證人啊、被告啊、受害人啊，都係話直，不過咧就處理嘅法律人員咧，司法人員都係外籍嘅、
2: 外國人，
3: 佢都幾顯示到咧，即係香港嗰、那個一國兩制嘅情況啊。好啦，咁案件就開審前咧有啲討論嘅，咁而家就法庭落咗命令咧，就話正式開審之前嗰啲討論不得刊載啊。唔准 publish， 咁於是就知都唔講得啦，咁亦都冇乜好知嘅咁樣。不過就呢宗案件咧，就個內容咧都有啲人係覺得係比較恐怖噶嘛，
2: 係驚啊，係
3: 有啲血腥咧咁。咁亦都咧喺早上咧喺高院附近嗰啲連鎖咖啡店都見到其中一名即係、洋人代表啦，沉思啦，咁佢都提起咧以嗰啲。照片都是相当觸目驚心的咁樣咁啊睇下案件點樣發展啦咁樣。不過咧就有啲人就會問，咦點解全部都係洋人？因為即係代表呢啲咁嘅比較兇殘啲嘅指控嚟講咧謀殺案咧咁。咁以前有啲説法咧就話好似華人咧就唔係好喜歡係做呢啲案件嘅。聽講無論邊都係咁啊試過好似話有個華人想。攞件案咧，公家嘅案件咧，咁啊嗰個派我哋就成日即系少精啊派犯嗰位就话，唔好派俾你啦，益你啊咁样。 啊，咁啊，唔知咪百家利是啦咁样
2: 啊，唔知咪华人又比较上多可能禁忌啊，俾人感觉都会系咁样咧，就算系咪都系噶。
3: 嗱，其实好多时咧，啲人都讲起就话啊，打官司啊，有冇咩禁忌咧？咁啊，以我认知嗰啲行家咧，就各种人物都有嘅，有啲咧就当然系好信啊嘛，呢啲系咪邪门嘅嘢啊？
2: 系啊系系。
3: 啊，咁有啲咧就百无禁忌噶嘛。咁佢哋話信嘅咧，有一位就係、是、佢話啊接咗單 murder 啦咁嘅樣，咁啱得咁巧咧，就同幾個啊啲行家就食飯，咁點知伙計咧遞張單埋嚟嘅時候咧，一個二個咧就唔拔劍喎撳住，咁佢就誒攞張單過嚟啦，咁一睇，個人好似444點，唔知係咪四喎？
2: 哦。
3: 啊！哇！喂，一啲咁嘢，
2: 空笑咁樣喎，係嘛？
3: 係啦，咁啊已經嘀咕嘀咕咁嘅樣，咁啊翻到去嘅話，攞住個結啊擺落地下，啊準備啊攞鎖匙開門咧，望下個結，唔知點解咧嗰啲編碼咧，啊嗰啲密碼鎖啊，
2: 係扭嗰啲嘛，
3: 又咁啱咪444，
2: 係，
3: 咁佢話呢啲嘢。咪啦，咁啊即系退翻一件案件就唔做。
2: 哇，咁啊即系无论系咩国籍嘅人啦，喂外籍嘅朋友唔知几多六六六六六六六嗰啲又会唔会惊惊啊？嗬？
3: 嗱，彼此彼此，有啲人啊专登揾个六六六啦，做嗰啲啊做知做牌啊做乜嘢都有嘅。所以就人人唔同。
2: 啱啱啱。
3: 咁啊，华人有个百无禁忌咧，起码佢把口系啦。咁佢会点咧？就系、是、如果你话同佢坐车行啊。慢多少塞車咧，佢就會講：哇，你慢到送殯咁嘅樣嚇。咁佢又唔怕大家利是喎，唔正直啊。佢講開咧就話：啊，佢嘅千金嗰間房間咧開冷氣開得凍咧。嚇、啊！哎，有冇搞錯啊，太太？啊，嗰、那個房開到臉房咁凍。咁啲人氣呢位仁兄就又係百無禁忌
2: 啦。
3: 嗰啲例子啦，不過點都好啦，都係人在做，天在看。啊，咁啊，總之就係、是、如果你話做律師呢行，就好似做啲職業球員咁咯。無論佢係代表阿拖匪堂，定係代表啲跟啊，咁啊，總之就係落去踢足球嚇。咁、其他啲恩恩怨怨就同嗰個啊職業技術就冇直接關係嘅。
2: 有陣時都啱嘅，大眾咪你咁講嘅話，就譬如一隊嘅球隊，我今日可能同定另外嗰隊球隊嘅球員不和啫，咁但係他朝轉咗會之後。可能大家都 friend 过打 band 喎、
3: 啊。除咗伊巴谦莫域就未必系啦。好似君子报仇十年未晚㗎嘛。不过你讲开你话上个星期提起曼联就系话咦系咪着红衫即系猛火得滞呀唔配合呢个年度讲笑嘅啫。不过佢转一件蓝衫呢都起碼打和1-1喎，唔使輸喎。
2: 係啦，咁希望嚟緊啊，英超就歇歇先啦，休息一下先啦。咁啊，可唔可以即係重整旗鼓啊？咁啊，都拭目以待。熱刺都係啊，熱刺我都期待佢睇下會唔會利如翻身咁啊，彈一彈就會好啲啦。
3: 希望啊，趁住嗰個中秋佳節啊，咁啊人月團圓，
2: 係
3: 波係完嘅話咧，都大家團團圓圓咁啦。不過就踢波嘅嘢，梗係有贏有輸。总之观众睇得高兴，球员啊唔好随便受伤，咪大家好咯。
2: 咁啊啱啊，好唔该晒大总，系倾咗咁多先，下次再见，拜拜。
3: 唔该晒小白，拜拜。
4: 我系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嘅都系听众你哋话我知嘅，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系开心啦，但系我唔会自满噶，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5: 中秋节快乐，中秋佳节，唔知你会点样庆祝呢？有学校就将节庆延伸到大澳渔村，这个活动除了结合了文化传承，一班学生、家长同埋大澳的村民一起打造了一场温暖又开心的中秋盛会，而当中有学生用了回收废物、利用胶樽等等的材料，制造了一条又一条的环保鱼灯笼。 除此之外，喺湾仔前排都有个环岛嘉年华，有唔同嘅星级再造工作坊俾市民一齐参与，好似会利用到日常生活中常见嘅外卖纸袋，透过创意设计同加工，星级再造充满住中秋气氛嘅环保小灯笼，希望可以俾大家体验到转废为材嘅乐趣。如果你仲未做灯笼嘅话，都可以考虑下用胶樽、外卖纸袋，甚至系干净嘅杯面空杯，发挥少少创意，制造一个独一无二嘅环保灯笼。而喺中秋节常见嘅碌柚皮同橙皮都系好有用噶，只要升级再造就可以成为家居嘅清洁用品。希望大家今晚玩得开心之余，亦都可以过一个充满环保又有意义嘅绿色中秋啊！环保同我哋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翁仪。
6: 晨光第一线，
7: 星级主持，
8: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6: 听住晨光第一线，
7: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6: 晨光追踪三十一。嚟到追踪三十一啦，星期五嘅时间 ，Yana 今日中秋节，
9: 冇错啊，中秋节快乐，
6: 中秋节快乐。咁啊，当然要问一下咧，就系、是、电视部嘅阿祥喺中秋节晚上嘅时间咧，会唔会有特别嘅节目？啊，冇都唔紧要噶吓，但系都系想同阿祥讲声中秋节快乐先，
9: 应该有嘅。
6: 你好，阿祥。
10: 喂，早晨各位，中秋节快乐啊！
6: 中秋节快乐，好。咁啊，星期五晚上啊，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台有咩节目呢？
10: 喂，真係有個新節目介紹俾大家，即係一路上血一路欣賞好嘅節目，就係今晚九點半有個新節目叫做《野景求真》，咁係一個咧科普求生紀錄片，即係咩意思呢？即係一路冒住險去大自然嗰度，一路咧去介紹一啲科學知識，唔係好深嘅啫，科普普通人一般人，我啊讀呢啲文科嘅都可以理解嘅嗱。今集
6: 你讀文科咩？你個樣似讀理科喎、
9: 啊，因為我覺得佢似讀文科。
6: 係啊，我平時同佢即係傾偈，覺得佢思維都係幾理科嘅、啊、一塊啊嘛，係邏輯好啊，係啊係啊，
9: 咁即係文得咯。你都好優秀喎、
6: 啊，係嘛？
10: 多謝大家讚賞啊！
6: 好，繼續繼續，
10: 講翻個節目先。嗱，呢個節目咧就係、是、由一個咧即係野外求生嘅專家啦，就帶住一個咧科普嘅網紅啊，一個科普嘅 KOL 去到周圍大自然嗰度咧，去到探險同埋揾一啲好有趣嘅科學知識俾大家認識。嗱、今集咧個題目叫做尋找特殊能力嘅果實啊！好有趣喎、
9: 啊，
10: 即係咧佢哋咧有一個叫做水果獵人嘅朋友咧，一個網紅啊，佢就帶大家去到中國雲南省嘅一個野外咧，同大家揾一啲好有特別功能，特別咧一個帶俾大家唔同能力嘅果實咁話，就叫做咧馬奔狼，即係分中
9: 奔狼有聽過。
10: 系馬奔狼，
9: 但馬奔狼同奔狼係咪一樣咧？
10: 嗱，有啲唔同喎、啊。中國呢個地方，雲南呢個地方先生產到嘅啫。嗱、
9: 哦，
10: 呢、這個馬奔狼有幾特別呢？原來咧就係話，即、就、係、是、你含喺呢、這個含喺口裏邊，咀嚼佢嘅時候咧，你本身冇嘢啦，但係你食完佢之後都冇嘢嘅，但係一飲啖水咧就有甜味嘅、
9: 啊。我知道我有食過啊，
6: 你有食過？
9: 以前咧喺內地咧就好少食香口膠嘅時候，我哋就成日咬檳榔嘅，即係當香口膠咁嘅作用，因為咬完之後就會有啲回甘嘅感覺咯。
6: 哦，但佢呢个要饮水啊嘛，系、哦、嘛？
10: 系咧，
9: 啊呢个饮水啊，
10: 系啊，系啊，要沟埋水呢、這个化学反应先至会有回甘有甜味嘅，好特
9: 别。
10: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呢一个系咪等于 Yana 食嗰只，系咪真系会有呢、這、一个好似香口胶提神咁嘅作用嘅话咧？嗱、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呢个新节目。
9: 好啊，咁啊，睇到星期日咧，亦都会有非凡人物啦。今次请嚟边位嘅人物啊？
10: 喂，今次犀利啦！请嚟大老官罗家英嘉英哥
9: 哇，正啊！
10: 系啦，嗱，嘉英哥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咧，佢粤剧世家。 佢本身係一位大老冠，大家都好清楚啦。咁啊，佢唔止做粵劇叻啦，佢做電影咧一樣咁叻啦，好多代表作攞過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呢個大獎添。咁啊，另外啦，咁啊近年咧，佢即係經歷咗多次大病之後咧，嗱，佢仍然係好樂觀闊達，咁啊，亦都係傾盡佢嘅能力咧，去推動呢個梨園薪火相傳。嗱，星期日嘅中午啊1:05呢個非凡人物咧。一齊聽下嘉英哥分享佢嘅一生，分享下咧佢對梨園仲有一啲乜嘢嘅希望，佢本身仲有啲乜嘢抱負啊！大家記得留意啊！
6: 係聽翻前輩講嘢咧，其實真係勝讀十年書咁，大家一齊非凡人物上面咧就領略一下啦。好，咁啊去到9:30嘅時間咧，有電影睇、哦。
10: 冇錯，星期日晚上9:30送俾大家週末大電影《再見熊貓福寶》。喂，好呢套好睇嘅真係，嗱就係講一隻熊貓啦，即係但係呢個熊貓咧喺韓國嗰度生活嘅，係一個紀錄片嚟嘅。嗱，記錄咧就係韓國第一隻喺韓國自然繁殖出世嘅大熊貓，佢叫福寶。嗱、原來根據規定咧，嗰啲即係中國送去外國嗰啲熊貓咧，嗱如果喺當地自然咁樣繁殖出嚟咧，到佢4歲之前就要送翻中國㗎啦。咁啊，就係呢一隻福寶咧，即係佢喺韓國當地咧生活咗幾年，佢準備翻中國啦。嗰啲飼養員、嗰啲國民，大家都好唔捨得佢，點樣送別佢最後嗰一個？幫佢送翻去佢鄉下中國之前嗰一段時間，呢、這個週末大電影就係記錄呢一段咧咁開心但係咁可愛嘅時光。咁如果大家又想睇下熊貓，又想感受一下一啲洋葱嘅感受嘅話咧，咁星期日晚上9:30一齊留意週末大電影《再見熊貓福寶》啊！
6: 好，咁大家留意住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10: 拜拜。
9: 拜拜
11: 右へ曲がります。

好有爵士风味嘅一首作品，嚟自 Candy 孙嘅作品啊，就在出口转游，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系干燥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系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噶。今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嘅，吹微风，但系咧都有呢个偏东风啊。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7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报告，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的恢复与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到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自2023年10月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已经有几十万个工作岗位流失，累计劳动收入损失估计达到28亿美元。报告又指，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征收的财政收入移交时断时续，而且被扣减，财政压力亦限制了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在约旦河西岸，资源短缺导致学校在2025年将面授教学时间限制为每星期三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1点，跌419点，成交金额97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元，跌4毫；腾讯控股433.4元，跌5元；阿里巴巴106.4元，跌3.6元；友邦保险73.9元，跌9元。 南方恒生科技4.16仙8，跌1.04仙。小米集团25.62跌9.6。港交所387.6跌5.8。恒生中国企业83.08跌1.52。中国平安52.5跌7.5。网易181.00跌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86点，升672点。港金报40,135蚊，升2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07美元，卖出4,294.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太古城。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是比较挤塞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上怡道。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泥围。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8: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9: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10: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9: 咁我就玩灯笼啦。
10: 咁啊，欧你呢？
11: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上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9: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以下系测验通告。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大考通告。
1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7: 虽然有过一段唔开心嘅成长经历，但系化悲愤为力量啊！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0: 啱啱生完日，今年26岁啊！凭住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张新唱片嘅点题之作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啊 ！Alex Warren 啊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早晨，9:42直播室入边咧，喺中秋节啊，齐人啦、啊，人月啊，两团圆，小白喺度 ，Yana 喺度啊 ，O 都喺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谭生，你好、啊，
2: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
3: 你好，中秋节快乐，
1: 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
2: 小白啊 ，O Yana， 你哋。中秋快乐，人月两团圆啦！
1: 你都系大家咁啊！
0: 我祝你饼饼饼饼饼啊！啲月饼咧、啊，全部啊，全家人一齐饼饼饼饼饼，系咁食啊！
1: 好似月饼咁甜，
0: 加肥屋噶、啊！
2: 系多谢晒先。
1: 今晚点样中秋啊？庆祝啊！
0: 点、
1: 样
0: 庆中秋？
2: 早几日都庆祝咗噶啦，因为要翻工啊，今日都要。
0: 你翻 shift 噶系咪啊？
2: 系啊系啊，冇错。
0: 哦，咁啊好啊，为人民服务系啊，今日好多运输界别啊，以至服务行业其实都要开工噶。你而家唔系开紧工啊？定开紧？
2: 唔系，晏
1: 夜晚先
0: 开工。哦，晚班系咪？咁你咪可以一路赏月一路开工咯，系咪？
2: 系啊系啊，
0: 记住攞个月饼仔自己。take break 嘅时候食下，
2: 系知道，
0: 系啊，温暖啲噶，有时都系噶，大时大节咧，觉得自己工作有种孤单感啊，所以有阵时怼个月饼咧，争好远啊，知唔知啊？
2: 系吓，知道，
0: 埋甩佬都要自己氹下自己啊，你识噶啦。今日打嚟做咩事先，谭生？
2: 主要咧就系听日系我嘅大仔 Anson 嘅生日。
1: Anson 生日快乐
0: ，Anson
1: 快高长大
0: ，Anson Tim
1: 几多岁啊
0: ？Anson Tim 祝佢越嚟越靓仔
2: 啊！去我祝佢工作顺利啊，身体健康，有个美满嘅人生。
0: 哦，做嘢啦，出嚟做嘢啦，
2: 做嘢噶啦，吓廿几岁啦，
0: 做盛行啊，
2: 都系银行啊，
0: 银行啊，点都要湿啲俾爸爸噶呢啲时间，跌翻二三千俾爹哋，中秋过节用哦，手势系咁，有冇咁样做？
2: 有
0: 系啦，咁就乖啦。
2: 另外可唔可以借呢少少时间，我有啲说话同我呢个家庭另外三位成员讲啊？
0: 可以啦。
2: 第一位就系我嘅细仔啊 ，Benson。
1: Benson，
2: 你唔经唔觉咧做咗护士三年啦，我都知道系好辛苦嘅。
0: 系，
2: 但就正如我之前36年嘅救护员工作，每次都系接触不同嘅病人、不同嘅伤者。
0: 系，
2: 但大家都是救急扶危，服務社會，服務市民。雖然是辛苦，但我都覺得是非常之值得驕傲的。
0: 謝謝你啊！
2: 繼續攞嚟 Benson。
0: 嗯，繼續。跟住另一位，
2: 第二位就是在我公家家庭咧工作咗16年的印尼姐姐 Henny。
0: 係、哦。
2: 啊，咁我容許我講啲英文啦，因為佢聽唔明啊。
0: 好。
2: Hello, my dear sister Henny. Good morning.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ard work in our family over the past 16 years.、
1: Mm.
2: We all love you very much forever. Thank you.
0: 哇，
1: 好 sweet 啊！
3: 要繼續 keep 住聯絡噶嚇。
0: We all love you 嗰句真係勁啊！
2: 而家繼續做緊㗎，
1: 做緊
0: 嘅，
1: 做16年啊，即係嚟緊仲有好多年。
0: 阿譚生，你啲關係咧真係好忠誠、好持久、好 loyalty， 我覺得好好。嗱，你自己工作又工作好多年。姐姐又幫你工作好多年，
3: 係
0: 咯，仔又嚟緊都工作好多年啦，醫護行業係咪先？
3: 咁即係其實阿姐姐係湊大你屋企嗰兩位 double 神嘅咯喎。
2: 係啊係啊，可以咁講㗎。
3: 哇，即係屋企人咁樣嘅咯喎。
2: 係啊，當正係我個妹妹咯。
3: 啱啊，咁就啱啦。好啦，再第三位。
2: 咁第三位係最重要嘅，就係我太太 Anna 啦。
3: Anna。
2: 咁你？

0: hey Anna， 你六个字啫，我爱你，多谢你。
1: 啊，
2: 咁
1: 人
2: 啊！
1: 喂，我谂到一个玄机，你英文名叫咩名啊？谭神，
0: 我叫 Nelson，
1: 哦，系
3: ，Triple 神，
1: 系啦，三神，又
0: 全好都系神，
1: 又 N 神，系啊，
2: 又
3: 我细个有老卡拉 OK 叫六神合体啫，
2: 男神都出嚟啦。
1: 我啲腹肌啊，六神合体咗啦，已经神咗咗。好啦，今日咧有一只有信仰嘅作品，咁就事不保留啦。希望咧，祝福都臨到你嘅屋企入邊，好嘛？
0: 你哋同埋各位聽眾都係啦，大家都中秋節快樂。
1: 哦，
3: 中秋節快樂！
1: 今晚黑仲要當更啊，係嘛？
0: 要當更，係啦。
1: 加油加油加油！我就唔問邊區啦，不過真心多謝你為到香港嘅朋友仔去服務，好嘛？
0: 好，大家咁話，身體健康。
1: 好，一於咁話。
3: OK，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1: 每逢中秋节嘅时候咧，其实都中屋企中意冲壶茶。我突然间谂翻细个嘅时候咧，会一路冲屋企人冲茶，我走度跳舞嘅，跳嗰只卧氏个叉乌飞有艺，仲系动只卧氏个叉乌飞有艺，
2: 好可爱。
1: 西芬啦，西芬啦，冲茶啦，冲茶啦。
3: 你到依家都记得啲歌词。
2: 记得，
3: 证明你真系唱得好。
1: 呢、這个我
2: 细个啲嘢
1: 系
2: 记得多。
1: 洪金宝有套电影唱过，跟住我就学咗咁样。
2: 农历深啊，系嘛？
1: 我唔 exactly，
2: 好似系农历深，
1: 好似系。好啦，咁、冲茶之余啦，当然啦，咁啊农历唔系农历系呢个中秋节啦。中秋节仲有好多嘢可以食嘅，包括咧就月饼啊，或者我哋中意食嘅柚子啊。佢大闸蟹大家都唔好忘记、啊，其实而家呢个时间大闸蟹都已经可以摆喺呢一个中秋节嘅食盘上边，汤圆啦、菱角啦。喂，仲有一样咧，我哋都几容易遗忘嘅，就系呢个田螺。
2: 田螺啊！
1: 原来中秋节都会食田螺嘅，
2: 意头系咩啊？
1: 咁我
2: 即系啲意头嘢，通常 Yana 嗰啲讲，佢讲完一样嘢啊，代表咩啊？代表咧就系生育众多啊，有果有籽啊，咁样嗰啲嘢。
1: 咁我就翻查翻资料啦。咁啊，原来咧喺茂名嘅中秋节咧就会食呢一个田螺嘅，其中一个地方。
2: 茂名都系广东省。
1: 系啦，冇错。咁所以我哋都可以今晚咧嚟谂家送嘅时候咧就食田螺。咁我都谂住即刻买田螺，唔准加价吓、好啦，咁啊食田螺嘅时候咧，咁啊寓意住啲乜嘢咧？嗱，原来田螺咧。可以令到我哋嘅眼睛更加明如秋月。今日以嚟田螺肥美啦，亦都寓意住咧系肥美，肥美就美好嘅。咁另外田螺咧就有壳噶嘛，咁咧就会攞佢肉出嚟食噶。咁有一种咧就叫去除邪气啊呢啲咁样嘅习俗嘅。另外仲有咧就系田螺咧，咁啊因为喺田嗰度咧就攞嘢嚟食啊嘛。有呢个口广东话
2: 系广东
1: 喺个田嗰度攞嘢嚟食，咁亦都寓意住咧，即系中秋节食田螺咧，咁啊不断有冬衣汁食咁样嘅意思嘅。
2: 呢一句好广东，
1: 喺田嗰度攞嘢食田螺
2: 啱啊！
1: 食翻呢一个字咧，今日夜晚我决定炒个田螺嚟食。
2: 茂名有好多嘢出名啊，不过我觉得田螺就最好食啦，其他都唔好食噶。茂名嗰啲嘢啊。
4: 我的享乐时代。

0: 好啦，咁啊，享乐时代咁，当然咧就大家会揾嚟好多唔同嘅中秋节嘅玩乐啦。其实净系讲舞火龙咧，都已经可以讲少少时间。
1: 原来有几档嘅，
0: 冇
1: 错，火龙系嘛？
0: 有几档嘅。咁啊，今日夜晚傍晚嘅时间六点半钟至到午夜十二点啦。咁喺港岛嘅薄扶林村、华富村同埋瀑布湾公园，咁亦都会有薄扶林村中秋火龙盛会。咁啊，华富村因为嚟紧都会清拆啦，
2: 系啊，所以有机会系最后一年啊，
0: 都应该系噶啦吓。咁另外除咗系华富村之外咧，仲有大坑舞火龙啦，咁亦都已经开始咗噶啦。咁但系今日夜晚七点钟至到十一点半，同埋听晚咧亦都会有嘅。咁啊喺大坑一带啦。好啦，另外咧就系仲有利东街，咁啊有个彩灯迎月嘅，系啦。咁啊
1: 利东街嗰个位都靓啊！我嗰日去南屋咧睇完之后咧，辣咗少少利东街咧，都真系咧大红灯笼高高挂，真系都几靓。
2: 我觉得南屋同利东嘅灯笼嘅感觉气氛系完全唔同噶。
1: 但系一条街之隔，你可以已经可以辣埋
2: 去到两种嘅 style。
1: 系啊，几正啊！
2: 因为利东系中式啲噶嘛，红色嘅灯笼，有啲咧又似客栈嗰种咧长形嘅，有啲又似即系圆形嗰种中式嘅。
1: 南屋就 feel 啲咯。
2: 南屋就你都 show 个颜色俾我哋，系五颜六色，同埋啲颜色都几特别嘅。
1: 系啊，
0: 系啊，今年咧真系好多喺中秋节，我哋嘅灯饰咧系。我用三個字嚟去形容世界級啊！哇，真係打卡真係一流啊！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盛會咧，咁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嘅。
2: 冇錯啊，咁都可以介紹多幾個啦，因為呢幾日都介紹咗最大型一定係維園嗰邊嘅國際啦中秋嘅彩燈會。除此之外咧，其實香港公園咧都有好多嘅燈飾，咁佢有一個巨型嘅月亮啦，同埋仲有啲宇宙嘅星球啊！因為本身燈咧睇到好似一個個星啦，又同我哋嘅月亮咧可以互相。輝映啊！
0: 而家好多嗰啲因為中秋節嘅關係啦，所以嗰啲月球嗰啲裝置好大個啊，係啊，令到我哋有一種登月嘅感覺，
2: 就好似恐龍時代嘅月球咁
0: 咯。係
2: 啊，因為恐龍時代月球係特別大噶嘛。
0: 不過我諗最特別嘅一位香港人咧，佢就可以喺呢個太空嗰度上月。
1: 嗯，
0: 哇！
2: 上我
0: 唔係我哋嘅在學專家啊嘛。
2: 係啊，你講上，係啊，
0: 係啊，係啊，而家
2: 應該再大啲添啊！
0: 佢真係可以喺太空嗰度上月啦，咁你好羨慕啊！
2: 啊，冇錯。咁啊，又講下其他啦。咁姚中怡文化館咧，即係美孚嗰邊咧，個三級歷史建築咧，亦都有一啲手绘制作嘅色彩缤纷嘅花灯，咁大家如果住美孚近啦，又可以去睇下啦。咁除此之外，黄大仙啦，黄大仙嘅色色园咧，有夜光龙巡游。
0: 系啦，咁就唔系大坑嗰只点香嘅，就叫做夜光龙嚟嘅。
2: 佢识发光，
0: 冇错。第二种嘅观感，我觉得都系好靓嘅呢个。
2: 系啊，我谂个试个效果咯，应该都会
0: 好。
2: 佢好
0: 特别啊，呢个系啊。
2: 系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将军澳咯，远少少咯，有海滨南桥嗰度啦，都有啲好靓嘅花灯啦。咁呢个就唔系圆形一只只嘅灯笼啊，佢就真系用花植物去砌成一啲嘅灯饰，
0: 系好似拱桥咁样呢、這个，
2: 都几特别。
0: 咁啊，一路穿过呢啲花嘅隧道咧，一路可以欣赏住呢个中秋节嗰种嘅灯光，配埋呢个月色嘅，
1: 系啊，
0: 哦，好靓啊，
1: 好啊，咁啊，即系嗱，今日如果大家有时间就可以上下月啦。其实听日咧都依然系一个好好嘅时间，
0: 系啊，
2: 追月，
0: 舍得个月光可以追住佢，
1: 系啊，真系好靓啊，咁啊，
0: 今日夜晚如果追唔到个女仔，听日可以再追，
2: 再约佢出嚟再追咯。佢今日可能要陪屋企人。今日同朋友，唔紧要，仲有后日。
0: 后日追完鱼嗰个系再追鱼系嘛？
2: 总有机会可以追到佢噶。
1: 唔紧要啦，系啊，追到追到，追唔到咪下年咯，冇所谓嘅。女仔嘅嘢系嘛？调翻转头啊，依家两性平权，跟住讲男仔都要俾人追噶。
0: 要
2: 系噶，我哋唔系钓金龟噶，唔系咁样噶。你哋调翻转都得噶。
1: 好，我帮你打个电话俾庄教授先吓，睇下佢点样去指导下你。关于呢个内容，好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成功再见，系啊，中秋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施政报告提出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医院和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往大三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比现有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团体项目展开，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16强以45-27击败印度晋身八强。港队这一场先派出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上场，率先上阵的蔡俊彦在第一节完就协助港队领先5-2，之后港队保持领先优势，并逐步拉开比数。当第七节完，港队已经大幅领先35-17，并换上后备的梁千宇出场。而最后一节由蔡俊彦守尾门，顺利带领港队取胜。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天气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5点，跌415点，成交金额28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毫；腾讯控股433.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17，跌1毫；阿里巴巴106.9，跌3.1；友邦保险73.9，跌9；恒生中国企业83.16，跌1毫，系跌咗1.44；小米集团25.7，跌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7，澳元5.503，加元5.546。新西兰元4.44，欧元8.9242，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252点，升732点。港金报40,135元，升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34美元，卖出4,29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先啦，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第二街近住正街啊，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今日系中秋节啦，有八条嘅本地铁路线同埋部分轻铁路线咧系会延长服务咧，大约个半钟头噶。记住啦，咁今日咧系冇通宵服务噶，港铁铁路咧系冇通宵服务噶。咁虽然延长咗个半钟头啦，咁但系就唔包括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噶。咁头先讲嘅地方啦，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就系冇延长个半钟头嘅，咁只系延长。只是延长呢本港的铁路线啦，部分的铁路线八条啦，同埋轻铁的部分铁路线呢延长个半钟头啫。咁另外啦，咁今日呢喺港岛区大坑有冇火龙，喺大约今日下午2点开始呢就会分阶段呢就是封路㗎。咁另外由下午4点至到凌晨嘅3点，铜锣湾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里佐治街呢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讲返隧道情况，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劳压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 不过其实佢系一个被评判耽误嘅主持人，唔止播好多好歌，仲讲得出好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冇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啊。

0: 承认以前的自己呢都是一个的 emo songwriter 来的，很容易会沉溺在一些不开心的情绪里面，但这首歌就是他的成长，讲的是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日故事美丽结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Guess S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啊，你叫我啊？
4: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3: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文教组科普节目，
7: 嘥时间。
6: 总结：
7: 林欣雄、
8: 李启俊
7: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9: 依家嗰啲卡咧，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0: 我而家扶停先拍晒张。
11: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9: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0: 要计数。
11: 系啊，要计数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6: 嘥时间。
12: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9: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師兄，
7: 新一招帶給你全新感覺，
13: 十點正等埋你尋找快樂，傾足2个钟，腦袋放空，
7: 輕輕鬆鬆電你放風笑足120分钟戲，世界全場主持嘉賓陣容強，
13: 節目品質優良，永豐半場開咪講。

0: 星期五嘅早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吴刚强。
0: 吴刚强，
1: 大家好，我是嫦娥欣啊。你仲有咩人可以做？
2: 系啊，
0: 我是玉兔欣咯，唯有系咁啊。啊，星期五嘅早上，
2: 欣正啊。
0: 系啊，
2: 咁我哋个莎拉就去咗追月啦。
0: 系啊，佢要好好休息，因为身体抱恙。
2: 系啦，
0: 不过唔紧要，我哋继续会喺度陪住大家嘅。
2: 冇错啦，
0: 我哋有双欣一强呢个组合啊。
2: 哇，好似好劲，
0: 梗系劲啦！我好似好耐冇见过 Alex 咁样，
1: 就
0: 系
1: 头
0: 先
1: 讲成。差唔多成年
0: 啦，系啊，有冇话有冇咁耐？
1: 有啊，我哋1月1号开始，
0: 唔系我哋中间会有见嘅，
1: 系啦，但系冇一齐开麦，
0: 系啦，一齐开麦。
1: 有时候听你哋讲，你哋开麦啊，星期四嗰阵咧，我想搭嘴啊，
2: 点解啊？你咁多嘴啊？你下次
0: 可以封烟啊？
2: 系啊，
1: 可唔可以打过嚟？
2: 可以，真系可以。
1: 上个星期你哋讲浪漫嗰阵，我都想搭嘴，
0: 系嘛？佢个礼拜都讲浪漫噶啦，个礼拜系咪都浪漫噶？哇，真系好浪漫！明明嗰件事
1: 咧，唔浪漫，
0: 滥用咗呢个字。
1: 睇醫生都浪漫嘛，我記得
0: 係啊，
2: 好咯
0: 啊，咁啊呢個組合啦，我哋繼續咧，今日會有好豐富嘅環節等住大家嘅，由愛麗絲 A B C D F G 啦，係啊，已經唔知去到邊個字母啦，係嘛
1: ？G
0: 去到 G 啊，因為又 loop 咗一次，
1: 冇錯啦，
0: 非常之犀利啦，
2: 係
0: 跟住晏啲我又星期五問答啦，又有校長嘅，
2: 校長嚟啦，
0: 係啦，我哋又會問佢問題，佢又會問我哋問題啦，咁啊，同大家歡度一個咧，即係開心嘅中秋節，
2: 冇錯。
0: 今晚大家已經諗定去邊度玩未？
1: 我未諗定啊，就係頭先係咁喺度講話，哎呀，港島好似有好多嘢玩。
0: 港島係
1: 啦，但大家都知道冇，
2: 即係你都會中意去襯嗰啲。
1: 親熱鬧啊，
0: 係，或者會點都會出下去咯，
1: 係咯，即係
0: 天氣又好，
1: 係啊，雲喺度咧，好似爭少少咁樣。
0: 尋日朝早仲驚話會落雨啊嘛，
2: 即係尋
0: 日朝早落大雨，跟住就話，最好尋日落曬，今日咧就我哋可以見到月亮啦。咁
2: 今晚天氣正喎，又乾爽，
0: 乾爽，真係秋天嘅感覺，
2: 冇錯啦，
0: 係啊，所以期待㗎，今晚我已經準備好咯，連件衫都著好。
1: 我哋等緊你個props 啊，
0: 係啊，中秋任劍輝我今晚去，係啊，就攞啲光劍出嚟同啲朋友一齊玩，係啊。咁啊，小強咧，小強有冇咩？
2: 我冇啊，我哋依家已經步入晚年啦。
0: 講啲咁嘅嘢，
1: 拖手上月都得嘅。
0: 係咯，
2: 係啊，會落去行下嘅，因為其實我真係好中意月光啊。特別咧，每一年咧，呢兩年都係佢凌晨4点咧，中秋。個月光咧就對住窗口噶啦，
0: 嚇，
1: 好光噶啦，
0: 係咯，4点你未瞓啊？
2: 係未啊？
0: 老人家瞓得少啲啊？
1: 唔係話醒咗，
2: 即係佢照住咧係好光，好似出面咧有個人攞支大電筒照住你，
0: 咁勁，
2: 係好光噶，你試下。
0: 咁啱你個窗啊對住啫，
2: 係啦係啦係啦，
1: 又好浪漫咯，
0: 又好浪漫。
1: 最浪漫嗰個係咧個窗嗰一格咧會變咗做菱形咁樣照咗喺個地下度。
0: 哦，係啊，咁樣透啲月光入嚟，
2: 好正。
0: 其實浪漫就睇你同邊個一齊啫，係嘛？
2: 我依家咧好好嬲，
0: 唔敢再用浪漫呢個字。
2: 咁啦，佢原來呢個 Alice 咧，佢有絕對有沙拉基因喺度。
0: 咩叫沙拉基因？
1: 因為今朝係小強哥喺度笑我唔著襪啊嘛。
2: 我冇笑你。
1: 有啊，你話我今日做咩唔著襪？
2: 我唔係笑，我係。咦，做咩唔著襪啦？呢條冷親只腳，
0: 你好似唔係咁嘅語氣喎，頭先行過聽到，所以今朝做咩嘢？人哋唔著襪關你咩事？
1: 唔係今朝我未醒啊，因為著實係啱啱落機冇幾耐。
0: 係啊，你個人同埋個靈魂係咪仲留咗喺第二？
1: 係啊，散落咗喺第二度啊！我啱啱尋晚、前晚我先至喺曼谷翻香港，係啦，咁就同我媽媽啦、我姨媽同我表姐咧，咁就去咗4日3夜嘅旅行啦，
0: 全女班，
1: 全女班，
0: 系
1: 全女班好开心啊！
0: 系
2: 啊，其实全咩班都开心啦。
0: 系啊，
2: 我想问你咧，你系搭廉航定系正常航空啊？
1: 正常航空
2: 啊，
1: 系
2: 啦，咁就嗱，因为我最近咧都去咗泰国，我个坐嘅飞机咧系 Terminal 2。
0: 哦，
2: 哇，原來好遠嘅，
0: 远啲噶，
2: 好远。
0: 但系 Terminal 2佢而家都整得好靓咯，
2: 但系
0: 有啲装修。
2: 我话俾你听，冇得攞钱。 冇得撳機，
0: 哦，
2: 真係冇啊！所以大家如果去嗰度，
0: 你做好準備啦，
2: 係啦，必須要。哎，冇錢喎，啊，我第一次試冇錢去泰國，即係冇 cash 啊，
0: 嚇，
2: 係啊，好慘啊！
1: 係
2: 啊，我知啊，但係有好似你安心啲，
1: 哦，都係嘅，你點都有少少咁樣。
2: 係啊，嗰度又遠，同埋冇嘢食嗰度，
0: 哦，
1: 係
2: 冇嘢食㗎，係
1: 啊，
2: 我覺得又好晏啦，冇嘢食啊，唯有去間coffee shop 嗰度買一嚿三文治加杯咖啡，
0: 哦，
2: 跟住我哋坐廉航又冇嘢食，
0: 咁係咁㗎啦，你想點？
1: 哎呀，你講到明叫做廉
0: 航滿大餐俾你咁喎。
2: OK， 你今次咧個豪華遊去點啊？
1: 都未至於豪華遊嘅，不過就落多少少 budget 啦，因為畢竟同長輩去旅行咧，你知道啦，
0: 你唔可以太苦行嘅。
1: 冇錯啦，我已經係一天一個活動啊，咁但係可能咧就。兩位唔慣行路啊，
2: 長輩，
1: 咁你畢竟旅行都係要行下噶嘛，同埋曼谷咧下晝嘅時候係熱少少嘅，即係曬住嘅話會熱嘅，同埋我哋做嘅活動咧都係會曬到太陽喎，有一日係啦，有一日，咁所以就熱咗啲，咁就可能佢哋就辛苦啲，我哋幾乎冇搭過公共交通工具嘅，
0: 哇
2: ，call 車啊，
0: 係 call 車咯，嗰邊都係好方便啦，
1: 係啦 ，call 車，咁同埋每一日咧最少按摩。咗兩個半鐘，
2: 哇！
0: 每一日啊，
1: 每一日啊，
0: 每一日都係俾人
1: 揼，有兩日都係，有一日都係，有一日食就三個鐘啊！
0: 哇！
1: 真係好誇張，
2: 我揼唔到咁耐。
0: 你哋有咁需要咩？
1: 有咁疲倦，係啦，我就嗰兩位長輩可能真係係行完一輪就唉唔行啦，唔行啦，
0: 我俾人揼啦，
1: 係啦，我哋按摩啦咁樣。
0: 你哋係一早 book 咗啊，定係
2: 隨意
0: 入
2: 去
0: 一間咁樣？
1: 有兩日係一早 book 咗嘅，係做一啲類似 SPA 咁嘅 training 啊。
0: 呢啲又係，同埋呢啲係全女班先
2: 係，
1: 係啊，
0: 全男班就好少會咁。
2: 係啦，個女人又唔知等唔等你，個男人又我都唔知等唔等。
1: 嗱，三個鐘我哋係首先咩全身咩磨砂，跟住之後咧就香薰油按摩，跟住做埋嗰個面部按摩咁。咁男士可能冇咁多嘢。
2: 其實我有興趣，
0: 人哋唔想預你啫。
2: 我次次同啲朋友講佢，唉唔好啦。
0: 你去開啲咩啊？
2: 去咗呢啲
0: 係咩？
2: 呢啲我真係好想去啊 ！SPA 仲做 facial，
0: 系啊，見到你啊，唔使磨啦咁樣。
2: 你做過 facial 未？
0: 我未啊，
2: 做 facial 係好舒服，
0: 係咩？
2: 好舒服噶。
1: 同一個 facial 嘅 treatment 咧，我做咗兩次喺今個 trip 入邊，即係分開咗兩日做。我兩日都唔知做咗乜啊，因為我一掂到我塊面咋，即刻瞓著咗啊！因為係舒服到咁樣。
0: 係因為有啲精油會噴出嚟，定係令到你成個人好放鬆。
1: 正常嗰個程序咧，就係佢會幫你即係可能落妝啊、洗個面啊、身體嘅磨砂，唔係面嘅磨砂啦。咁然之後咧，就會有啲手法按摩你塊面，連埋個頭。
0: 系
1: 啦，可能肩颈
2: 即系透尿啦，而家真系
1: 系嘛，就已经系太舒服。咁整完呢一大轮嘢之后咧，佢会同你可能敷下 mask 啊，又唔知喷下啲乜嘢啊。我
2: 系
1: 完全唔知点解我会知，系因为我表姐同翻我讲，我究竟做咗啲乜？
2: 即系佢表姐通知你，真系有做
1: 嘅，
2: 摸黑你瞓着啊，行咗出嚟。
0: 咁你做完摸会唔会滑咗？
1: 白咗啊，
0: 白咗。
2: 我唔觉嘅，
0: 我觉得佢白咗，
1: 白咗，有几可能曼谷跟住
0: 白咗。佢想讲你不嬲都咁白。冇話白咗，
1: 係好舒服，舒服到瞓著。即係我覺得男仔都可以試下，佢可能會幫你收眉
2: 啊，
0: 係啊，
1: 你想試下咯，
0: 你收下條眉咯。
2: 我想要收啊，想問下你呢個即係呢個 treatment 幾多錢啊？
1: 幾多錢啊？
0: 大概
1: 我諗300蚊左右。嗯，當然啦，因為有即係可能曼谷啦，曼谷個
2: 明白
0: 個紫水帽
2: 幾？我想問下搞成套嘢搞幾耐？
1: 淨係面部護理呢度咧就一個鐘，我三個鐘咧。是包了全身的磨砂啦，跟住会有嗰个精油按摩啦，同埋嗰个面部护理，加埋三个钟，咁你当可能900蚊咁样咯。系啦，咁所以計翻落，譬如香港做同樣嘅嘢咧，咁就貴好多啦。
0: 可能香港可能要真係四位數字，我諗係嘛？
1: 要絕對要啦，
0: 絕對要。
1: 淨係可能有時候做個貴啲嘅 facial 已經四位數字。
2: 我想問下啦，如果我咁高咁長咧，
1: 冇關
2: 三個鐘頭夠唔夠時間做啊？
1: 你專業嘅，
0: 係你真係成日貪埋
2: 矮啲嗰啲，好快做完啫。
1: 冇咁冇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嘅，都係唔會喺度撳嗰個鬧鐘嘅，佢真係幫你做完。同埋佢中間有啲時間俾你沖涼啊，成日冇人趕你走嘅，真係遇得好鬆嘅，
2: 哇正，攞埋你衫去洗先。
1: 今次去曼谷咧就好有活力啊個感覺，係啦，因為咧夜晚嘅時候咧有 都幾多鋪頭咧都開到好夜，咁所以我哋咧做曬嗰輪咩 shopping 啊、觀光啊等等等等咧，仲有都幾多嘢食嘅喎。
0: 哇、哦！真係宵夜，
1: 宵夜，
0: 大把嘢食。
1: 夜市同埋條街都幾多人嘅，咁就感覺就可能安全啲啦。同我記憶中，我上一次可能差唔多10年前去咧，
2: 唔同咯，
1: 係啦，就有少少唔一樣。
0: 即係又變化咗，
1: 係啦，又變咗啦，
0: 又多啲嘢做咁
2: 樣。食咗啲咩好嘢啊？
1: 泰菜啦，海鮮啦，係啦，我哋住得好近一個最近好潮流、好興嘅區啊，嗰度係一個大學區嚟嘅，咁有一條街咧，全部都係啲小店啊、嘢食。
2: 哇！啲大學生最中意去嗰啲。係
1: 啦，咁我就
2: 我都中意去嗰啲地方。
1: 避開咗，我避開咗佢哋，我行後咗少少之後咧，我發現有一間
0: 隱世
1: 燒烤嘅海鮮，咁多人，好夜㗎啦，差唔多10點，咁多本地人，即係可能抱住個 B B 啊，嗰啲一家大細啊，或者翻完工喺嗰度。飲下嘢食下嘢嗰啲，咁我就走咗入去。
0: 哦，
1: 咁就真係幾好，
0: 真係試到。
1: 係啦，真係。
2: 你一個人定同你屋企人？
1: 我哋四個一齊嘅，全部活動都係。
2: 哇，好正啊！
1: 同埋最開心就係有影到一啲泰妝嘅相
0: 咯。哦，係咯，我見到你有啲寫喺度上面，係啊係啊，即係大家去到都會著嗰啲嘅。男仔係咪都會有？
1: 有㗎，
0: 有㗎，係咪？
1: 有㗎，有㗎。
0: 啲長啲嘅。長啲嘅衫，跟住有啲銀色喺上面，
1: 係啦係啦，跟住打斜也
0: 似，係啦係啦，
1: 有個腰帶咁。
0: 係女仔，我覺得係會靚啲嘅，即
2: 係
0: 完全同色，係啊，好多裝飾啦，好啲叮叮氹氹啦，同埋有啲係單邊膊頭，
1: 係我都係單邊膊頭，係
0: 啦
1: 係啦，傳統嘅服飾咁。
0: 係啦，跟住做翻嗰個泰國手提，
1: 沙華迪
0: 卡，
2: 一人夾幾多錢啊？你哋
1: 啲我唔知，
0: 你啲成你永遠都係問埋啲咩
1: 錢嘅，我
0: 有冇禮貌你？
2: 我咧就係想捉佢
0: 咩？
2: 系咪佢又系佢妈咪出钱？
1: 梗系唔系啦，
0: 咩啊？佢有 plan 噶嘛？
1: 我哋换
0: 我去旅行一定唔嗌佢去，话俾你听。一嚟
1: 我
0: 要夹几多钱
1: 啊？
0: 咁
1: 几多钱啊？几多钱啊？换晒做啲美好嘅回忆啦。
0: 唔系咯，前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你喜欢嘅样子，同埋美好嘅回忆。
2: 咁我唔夹啦，唔夹。
0: 唔系啊，你要夹啊，你唔好嚟，你可以夹。
2: 哇，咩人嚟啊？夹钱就冇得。
0: 系啊，咁啊好开心啦！即系去完呢个泰国之旅，会差足电嘅系咪？
1: 都有噶，真系，但系个灵魂未翻晒嚟啊！
0: 会嘅，
1: 我执翻嚟先。
0: 系啊，但系寻日一翻嚟就即刻开工咯，知道你？
2: 系咩开工啊？
0: 系啊，
1: 系努力咁样搵翻啲钱先。寻日系拍咗今日将会播出嘅，都系港台电视嘅中秋嘅特辑咁样啦。
0: 系
1: 啊，
0: 系都系去咗啲好靓嘅地方啊嘛。
1: 冇错，咁啊谂住同埋咁啊一阵间可以喺爱丽丝 D F G 嗰度有讲。
0: 系
1: 啦，即有咩做咯？其实真系
0: 系啊，中秋其实系好多嘢做嘅，系啊，就算冇啲嘢做，我都觉得点都
1: 要
0: 搵
1: 啲
0: 嘢
1: 做啊！
0: 系啦，咁啊，继续留意我哋节目啦，今日咧有好丰富嘅环节咧，等住大家嘅。

0: 呢个有严明希嘅拜拜拜，同大家讲讲依家天气啦。现时室外气温啊30度啊，相对湿度咧就68%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哇，真系干啊，爽啊！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天气干燥啊。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大致天晴合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嗱，咁啊真系会过一个好天气嘅中秋节啦。今晚应该系可以见到一个。即系明亮嘅月光。
1: 好，我阵间去买个灯笼仔先，
0: 系啊，
1: 细细
0: 只，细细只，你可以自制咯。
2: 系啦，你整买啲玻璃。
0: 你有冇见到啲人咧自制灯笼咧，搵个保鲜袋装住粒 LED？
1: 啊，我要蜡烛啊，我要真蜡烛。
0: 你要蜡烛啊？
2: 都要真蜡烛啊，红色嗰啲。
0: 系啊，
1: 系啊，
0: 因为有啲难搵，一阵间去搵下。好，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习近平又说，要分享一则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桑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施政报告提出，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医院和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往大3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比现有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3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天气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3点，跌417点，成交金额409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17八跌9.4，腾讯控股433.2跌5.2，阿里巴巴106.9跌3.1，恒生中国企业83.06跌1.54，友邦保险73.4跌2.4，小米集团25.7跌8.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45，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5，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2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18点，升804点。港金报40,135蚊，升2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01美元，卖出4,287.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啦，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提一提大家啦，今日系中秋节，咁有冇火龙活动噶？咁由下昼4点至到晚上嘅10点钟，香港仔广场一带的道路会因应情况实施间歇性封闭。另外薄扶林会由下午的4点钟至到大约的晚上12点钟，薄扶林村和华富村一带的道路都会因应情况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荃湾的大帽山道近荃锦公路和城门道介乎菠萝坝和主坝的路段都会分别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由下午的5点钟至到凌晨大约3点钟。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噔噔噔噔啊！
8: 噔噔噔噔，
9: 天怡你想
10: ？Only you can take me。
7: 系啊，唔系取西经啊，我系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上噔噔噔噔咯。
11: 咁你讲上花灯咪得咯？
7: 搞气氛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三成群。同你一齐庆中秋，
7: 噔噔噔噔
12: 噔噔噔，
11: 咁样咯，
12: 好啊！
1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14: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0: 知唔知咩系爱丽丝？爱丽丝 D E F G。因为 tonight 咧，我哋会一齐 gazing at the glow 啊，
1: 望住啲光，
0: 冇错啦，望住。
1: 小强读一次啊 ，gazing at，
0: 我哋
2: gazing
0: at the glow 系啦 ，tonight 我哋 let's gaze at the glow 啦，咁就中秋节啦，咁又嚟到我嘅古人系列啦，究竟古人系点样过中秋嘅咧？
1: 摺张纸仔个月饼，
0: 跟住大家传嚟传去，传嚟传去
1: 呢个最细个听到嘅故事咯，
0: 好似系啊吓，但系咧细个嘅时候咧，对于中秋嘅来源讲法咧，系唔系好 sure 嘅？
1: 系，
0: 总之就系嫦娥唔知点解要去月亮
1: 哦，嫦娥系咯，咩一定顺啊后羿
0: 啊
1: 嘛，
0: 系啊，
2: 好多个传。
0: 好多唔同嘅古仔，
1: 食咗啲靈藥，跟住就越嚟越輕，越嚟越輕就
0: 飄
1: 咗
0: 去，
1: 係啊，就得吳剛同埋隻兔，
0: 係啊，留翻低咁樣。咁啊，琴日咧我去咗做訪問啊，訪問咗啲街坊，我問小朋友啊，啊，你知唔知道中秋節係慶祝啲乜㗎？大家都係答我
1: 唔知
2: 唔知啊！哇，係嗰啲小朋友真係
0: 若干年前咧，仲有條瘋傳嘅短片噶嘛，係講話要慶祝屈原啊嘛，
1: 係啊，撈亂曬啦已經。
0: 唔係
1: 你又唔怪啲小朋友嗱，小朋友依家你諗下，我諗依家嘅小朋友五六歲啦，四歲，佢哋啱啱出世嗰時係啱啱撞正疫情啊。嗰兩三年可能未必有得出街，跟住之後大家可能嗰個模式已經唔同咗啦，慣咗唔出街啦已經。
0: 係，
1: 就算係節日都唔出街。
0: 同埋記憶好模糊啊，可能我細個嘅時候咧，記好中意中秋節嘅，因為一定係落街玩啦，
2: 係啊，有得落街。
0: 同埋點蠟燭啦，嗰陣時好流行，而家都唔興噶啦，我發現。
1: 依家
2: 危險，
0: 係咪驚危險啊？
1: 係有以前煲蠟就不嬲都唔準嘅，不過啲人少煲啫，因為啲危險啊嘛。以前有啲好曳嘅小朋友煲啊，即係。
0: 我有好依稀咁見過遠處，但係因為成日會宣導話好危險啊，
1: 係係真係，
0: 同埋有啲廣告好恐怖㗎嘛，我走到勁遠啊，好驚啊！
1: 係啊，好細個嘅時候呢，我仲記得有啲人會掉嗰啲沙炮，我唔知你
0: 哦，我知咩係沙炮，係
1: 啦，即係掉落地會響嘅，好細粒，喺澳門嗰邊有一年我過咗澳門過中秋呢，嗰啲小朋友攞住一盒，跟住係咁掉
2: 你啊！
1: 唔係，即係夜晚出去玩嘅時候咧，有啲人係玩蠟燭，係掉喺地咯，咁啊嘈，好嘈咁啊，覺得好過癮咁樣咯，係啊，
0: 我好驚㗎喎，
1: 係啊，
0: 小朋友唔識驚呢啲嘢，
1: 小朋友唔識驚喎，
0: 媽咪成日會嚇我咯，嗰陣時話燒到會毀容啊，
1: 哦，咁係真係嘅，
0: 真嘅，
1: 即係叫你唔好
0: 有得啦咁樣樣啦，咁但係玩蠟燭咧都會小心翼翼咁樣，即係當生日蛋糕嗰只，
1: 係啊，一支咁樣，係
0: 啦，一兩支咁樣點住望住佢，咁望咗全日咁樣，咁。究竟古人啊，去翻以前系点样过呢个中秋节嘅咧？
1: 哇，有啲咩？应该冇嗰啲 LED 灯笼啦，
0: 冇 LED 灯笼啦，同埋亦都冇胶灯笼啦。一开始嘅时候咧，中秋节咧其实系第一个记载系去到《周礼》一书啊。嗯，讲中秋，因为以前唔系分春夏秋冬噶嘛，系孟仲季咁样分三个季节噶嘛，咁就咁啱足秋天，咁就
1: 系
0: 仲秋，咁真正被记载中秋呢一个字咧，系去到《周礼》一书先有嘅，咁但系去到唐朝初年咧，先至话系一个固定嘅日子，拣咗做八月十五，作为呢个庆祝中秋，咁每个朝代咧都有少少唔同嘅，最一开始唐朝嘅时候咧，大家系会拜月啊，拜月啦，有圆饼啦，即系未叫做月饼啦，当时。
2: O K，
1: 即系咪嗰啲光酥饼咁样？
0: 有个圆饼，
1: 好似月光咁样圆。
0: 当年咧，相传咧，唐玄宗啊，好似系就觉得咧，要食嘅嗰个饼叫芋饼，佢觉得唔
2: 芋头个芋啊，
0: 芋人嘅芋，胡椒个芋系啦，芋案系啦。咁嗰阵时就可能系啲历史原因或者各种原因，佢觉得唔系好吉利啊。哎呀，中秋节做乜食呢啲乜嘢啊？咁样
2: 样，真系咁讲啊？
0: 有个咁嘅古仔啦。
1: 系啊，
0: 据我所知，
1: 你都唔知系咪真
0: 啦。佢嗰阵时有啲古汉语，咁嘅声噶嘛，唔系我哋而家呢
1: 一只。依家听到嘅国语。
0: 系啦，咁同埋好多嗰啲口头真系嗰啲嗰啲声，
1: 嗰啲音字。
0: 咁啊，杨贵妃就话啦。咁啊，咁不如叫做月饼啦，咁样咁样。
2: 又系杨贵妃。
0: 系啦，贵妃你话咩啊咩啦，咁。
2: 系。
1: 好彩佢冇话要食荔枝咋嗰时。
0: 全部人一齐。
1: 第二个季节。
0: 系啊。夏天嘅时候。
1: 夏天嘅时候。
0: 咁啊，除咗头先讲嘅圆饼啦，一齐拜月啦。 蘋果啦、提子啦，有一個嘢咧，我覺得好得意嘅。
2: 咩嘢啊？
0: 嗰、那個水果咧，係我哋而家唔係喺呢個季節食啦，但係當時咧係必須要有嘅。
2: 楊桃。
1: 西瓜，
0: 西瓜，
1: 哦，真系西瓜，
0: 真系西瓜，同埋西瓜咧系要切咗做莲花状啊，
1: 哇，
0: 佢劈开一半啦，跟住中间嗰度咧要批到一啲莲花花瓣嘅，
1: 即系唔可以就咁成个食，要果盘咁样摆到靓咧靓咁样食，
0: 莲花状咁啊，大家一齐摆完月咧先可以食嘅，咁就系唐朝嘅人点样过中秋啦，跟住去到宋朝咧喺坊间民间先至流行嘅，以前咧系可能系啲达官贵人啊皇帝先庆祝，宋朝咧就系普通百姓咧都开始用嚟玩啊嘅，咁啲铺头咧系要通宵营业啦，
2: 哇，
0: 咁同埋咧
2: 我眼瞓咁点啊，
0: 咁啊弊啦。宋朝咧，你系真系弊啦，因为夜晚越夜瞓嗰日，就代表你越长寿。
2: 哦，
0: 你要顶住，
1: 系
2: 唔紧要啦，我早啲瞓就算数。
0: 咁同埋头先讲啦，除咗嗰堆用嚟拜月嘅嘢之外咧，系一定要有一个桂花酒。
2: 系啊，桂花嗰阵时好。丰收。
1: 我嗰时睇宋朝系因为个经济好发达，
0: 系
1: 好多夜市，譬如你清明上河图咧，你都系嗰啲夜市啊。跟住啊，辛弃疾嗰首咩，即系懒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都系讲哇，真系好多夜市，好
0: 繁华景象咁样样嘅。咁啲文人墨客，
1: 东风夜放花千树啊，我记得
0: 系啦，即系对酒当歌都系一个活动嚟噶嘛。以前即系同埋咧，我估啊，因为刚刚嘅小强哥讲，夜晚嘅时候个月亮咧好光啊，咁其实就好似日头咁，大家睇得好清楚。
2: 系，
0: 所以咧就有好多
1: 啲光打爆晒，
0: 系啦，爆晒光咧，咁就可以睇到好多景色，睇到好多人，
1: 系，
0: 咁然后就可以有好多嗰啲诗意啊，
1: 系，
0: 咁就即刻就出晒嚟啦，啲文
2: 泉涌，
0: 系啦，
1: 系，
0: 就泉涌啦咁样，
1: 嗯，
0: 咁去到宋朝之后咧，元朝咧就几乎系冇咩一啲新嘅习俗啦，不过就系头先我哋知道嘅嗰个古仔咧，就而家仲传颂紧啊，就喺个月饼入边，
2: 系，摺张纸，
1: 系，摺张纸。就推翻佢，
2: 有個 message 喺度，
0: 系啦，咁就我哋而家一路咧都系 keep 住讲紧，

0: 肯定喺電台嗰度唔知做咗啲乜，人哋就喺度話你係咩心抱咁樣，話
1: 係咪疑心病重嘅事事？
2: 有幾好玩喎、
0: 啊！外國有好多嗰啲咩 work wife 啊、work husband 嗰啲噶嘛，
1: 係啊，
0: 你肯定係因為咁樣。咁啊，去到清朝咧，最流行嘅嘢咧，更加搞笑。頭先係拜月啊，即係都係吉祥喜慶啦，即係古代
2: 都
0: 係
2: 嗰啲噶啦，係啦。
0: 清朝咧流行咧偷嘢啊！
1: 嚇，偷嘢哦，係咪你講
2: 偷瓜、偷菜、偷蟲？係
0: 啊，偷菜啊！
1: 佢尋日有問過啊，我話偷乜嘢？我話偷心，喺月光下表白係。
0: 去到如果可以去人。另外一家嘅菜啦，偷到咁就代表我會覓到個如意嘅郎君。
1: 但係如果捉到佢，係咪可以報官？
2: 唉、哎，算啦，你偷我，我偷你，成個田周圍啲人都偷嚟偷去。
0: 即
2: 係
0: 擺定一籮喺門口。
1: 偷我啲菜，擺定一籮喺度。
2: 係啊，
0: 點解咧？
1: 係咪偷咩芥菜啊嘛？係嘛？
0: 佢偷葱啦、
1: 啊，
0: 佢
1: 偷葱
0: 啦。
2: 偷葱，芥菜尋日你揀嘅話啫。係
0: 十月芥菜，
1: 偷翻去十月先救出嚟。
0: 有句諺語噶嘛？佢話偷著葱嫁好郎，偷著菜嫁。好碎碎就好书下好书女婿的世界好细嫁好
1: 细即是为了嫁得好所以就要偷
0: 嘢了偷嘢了挺而走险
1: 挺而走险
2: 终于要偷嘢了不出手了
0: 我忍不住我今天 去偷个菜先
2: 你偷嚟货咩的
1: 他要嫁个好郎啊
0: 是嫁个好郎嘛
2: 你
1: 嫁
2: 个
1: 好细
0: 娶个好细的嘛他一起去偷个菜
2: 等等我帮你安排一下
0: 你摆在门口是
2: 不是这个是好新抱来的我上个礼拜都同意咗佢係即係十級嘅好心態，
1: 係啊，由佢plan 呢個長輩同長輩一齊去旅行，
2: 咪咯、
0: 啊，
2: 但係有個重點，
1: 所以佢頭先俾啲考驗你啊，就嗰啲長輩可能係咁問你，我應該夾幾多錢啊咁樣，
2: 係啦，
0: 佢最後先至夾數啦，
2: 原來一睇，哇，一人夾八千，即係佢都仲有賺。
1: 計嗰條數，
0: 我唔會得計數嘅。But anyway 就係咁樣啦，就係呢啲就係古人去慶祝中秋節嘅方式。
2: 其實幾開心嘅中秋，我覺得真係幾開心。
0: 同埋食完個飯之後，大家一齊落去行。
2: 係啊，同埋真係中國好少節日咧，係夜晚可以係。即係狂歡嘅，係、啊、
1: 因為你話就算可能新年嗰啲元宵都類似啦，即係十五啊咁樣啦，可能會猜下燈米啊，但中秋嗰個氣氛係再勁啲嘅，
0: 再濃厚啲啦，
1: 係啊，
2: 同埋嗰個燈籠啊、水果，我都真係好開心。
1: 係、啊、你是但一樣都已經夠你玩成晚啦。
0: 個儀式感咧，我要用你嘅字，好浪漫啊，好正，好浪漫。
2: 你咁咩意思？
0: 因為就咁講，
1: 唔係你專利嚟噶嘛？
2: 冇錯，
0: 夾硬比較嘅話咧。燒炮仗是不浪漫，
1: 是不浪漫，不浪漫，是喜慶啫，
0: 系啦，即系爬龍舟咁又系
1: 爬龍舟，系啊，
0: 唔
1: 浪
0: 漫
1: 嘅，
2: 咁啊系啊，啲大隻佬喺度，
1: 嗰啲系男人嘅浪漫啦，
0: 系
1: 啦，系另外一種。
0: 唯獨是咧，中國嘅傳統節日入邊咧，真系中秋節咧就可能靜靜地啊，
1: 系
0: 啦，一齊賞月啊，
2: 七夕都浪漫噶，
1: 系，但系七夕你唔會有咁大規模咁樣去，
0: 系啦，
1: 同埋七即系中秋，你除咗情人之外，你其實屋企人你會有。團圓啊，同埋我琴日都講，因為試有啲外國過節咧，真係每逢呢啲節日咧，係真係會掛住屋企嘅，係即刻會即係打電話翻去啊，或者翻親戚屋企，或者一齊食個飯啊，嗰個氣氛又好唔同，
2: 係啦，啲眼淚朗就朗下，
1: 啲外國人係好少會明嘅。我琴日都講，因為我有啲可能有啲五湖四海嘅朋友啦，有啲嚟自非洲嘅朋友，係有啲嚟自
2: 佢哋冇呢個感覺，
1: 佢哋冇㗎，佢月亮咪月亮咯，有咩好慶祝啫？即係佢哋冇咁跟住我哋請佢食嗰啲中秋嗰啲傳統嘢啦，羊肚啊，碌柚啊，跟住有啲即係奇形怪狀嘅月餅啦。咁佢哋咧食月餅咧，好搞笑。我有個英國朋友咧，佢食嗰啲冰皮月餅，即係我諗係比較接近雪糕或者係即係。啲糖西式嘅甜品咧，就比較接近佢哋口味嘅。跟住我真係切咗個雙黃白蓮蓉俾佢，佢真係我諗佢未食過啦，成世人，因為即係外國人好少食蓮蓉，
2: 個口感
1: 係張住噶嘛，仲有個鹹蛋黃喺裏面噶嘛，佢咧係
2: 鹹又
1: 一啖咬落去，佢真係掠，佢就話：哇咩嚟嘅？你邊咩我食啊？咁樣張住個口，跟住有啲鹹蛋黃，我話即係蓮蓉啊，跟住仲有啲鹹蛋黃，佢話點解可以
0: 擺埋一齊啊？
1: 係點解可以擺埋一齊？他們理解不到的、
2: okay.
1: 啊、但是我們現在就反而想吃那些
0: 我想我到現在都還沒吃
1: 是我都沒吃我到現在吃了我想起碼三四個是奶和因為現在很流行奶和月餅嘛真的還有因為小時候你人家送給你又有啦、即是你自己

0: 食咧，食完一個都唔會太罪惡感。即係雙黃白蓮蓉，你好少成個 pack 噶嘛，即係你一定要揾到人同你分。你係啊，你依家冇。
1: 我年前試過，而家唔。
0: 依家冇啦，
1: 而家
0: 唔知幾多碗飯啊嗰度。
2: 好似話食五六碗飯嘅起碼咁樣，咁然後咧，我尋日未拍嘢嘅，我去咗拍攝咧，就去咗灣仔嘅南屋啊。
0: 係
1: ，OK， 哇，好靚！
2: 佢係掛咗七八個花燈，工作都浪漫嘅，係浪漫嘅工作嚟嘅。咁頭先咧，應該有其他，我頭先有聽到 Yana 佢哋喺度講啦，就可能啊，大坑有冇火龍啊？薄扶林有冇火龍啊？利東街有好多燈籠啊？南屋咧都有呢七八個燈籠啊，同埋少少兩三個義賣嘅攤檔咁。見到好多人帶嗰啲狗狗啊、小朋友影相啦。其實咧，南屋仲有一個活動，咁當然啦，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我哋尋日去參與嘅咧，係喺堅尼地城嗰度咧上一個開篷嘅巴士。咁呢個巴士咧係會沿住海濱啦，我哋都有玩個山道過山車落翻嚟。
0: 日落飛車
2: 係啦，
0: 係
2: 咁啊落嚟啦，衝翻落嚟啦，終點咧喺南屋度落車。
1: 哇！
2: 就去睇嗰個
1: 好正喎呢度。
2: 係啦。嗰、那個 route 上面咧，仲會同大家玩遊戲啦，亦都有兩位著咗一啲古代服飾嘅朋友仔，係啦，就同我哋做一啲導賞咁樣。
0: 哦，要著咁古代啊，真係好長嗰啲。
2: 係佢著咗一個係書童啦，一個佢叫阿娥，我相信佢係扮嫦娥啦。
0: 阿娥，
2: 阿娥，因為係阿娥同埋佢係書童，
1: 即
2: 佢叫自己做阿娥嘛，冇辦法。
1: 阿娥好肉酸啊！我係阿娥。
0: 喂阿江啦，你系咩啊？吴江，吴江强，吴江强，
2: 你系阿兔啊嘛？我系阿鹅咯，我系阿常咯。
0: 咁啊，导赏佢咧，即系讲翻南屋嘅历史啊，定系
2: 讲翻我哋沿路嘅经过嘅风景嘅历史咁
1: 样。坚尼地城啊，
2: 系啦，咁啊，坚尼地城海旁出发啦，系啦，咁啊，上咗山，跟住再落翻去，
1: 上山顶啊。
2: 又未去到山西半山，
0: 西半山，
2: 西半山，跟住落翻去呢个铜锣湾，系啦，即五炮嗰个地方，去咗中环线，中环跟住五炮，跟住再翻南屋。
1: 哦，即系兜翻转头，
2: 系啦
1: ，OK， 我以为不走回头路添。
0: 兜嚟兜去都好睇嘅，
2: 可以
0: 睇多
2: 次
0: 嘅。
2: 系夜晚嘅时候睇
1: 喂，嗱，如果呢啲路线咧，我好有兴趣咧，就系去薄扶林，因为薄扶林咧其实好多嘅故事啊，
0: 系
1: 历史啊，
0: 系啊，
1: 即系呢段我会喜欢嘅。
2: 以及
1: 铜锣湾我可以唔去，铜锣湾唔使去啦，我
2: 佢咧其实主要我觉得更加舒服个位咧，唔系就系听佢嗰啲历史文化故事，即系譬如可能有少少涉猎嘅咧，有啲都听过噶。
1: 系
2: 主要咧系睇。开篷巴士咧，你去到上层，再咁好似近民居咁样去睇嗰啲风景，喂装下人哋屋企嗰啲咧，嗰个 view 就好值得睇。
1: 你唔好装人哋屋企啊，
0: 有种窥探嘅快感。
1: 咯，你有冇问佢你金钟 M T 金钟呢个名点嚟嘅？冇错，
2: 唔系啊，你冇明白嗰个电影感喺边度？有 rear window
0: 系啊，好浪漫。嗱呢啲嘢浪漫啊。
1: OK，
0: 系啊，咁啊，希望即系大家今晚中秋节都揾啲嘢做下啦。
1: 有个浪漫嘅中秋
0: 系啦，带嚟咧俾大家有呢一首歌啊，嚟自晚安你嚟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丽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施政报告提出，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医院和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往大三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比现有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组合邓铭康和李嘉怡八强击败马来西亚组合，晋级四强，肯定为香港增添一面奖牌。港队今场未有遇上太大阻力，用22分钟就顺利以直落两局 ,11-7 和 11-5 胜出。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准决赛将在明天上午举行，港队将与印度组合争入决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周10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5点，跌435点，成交金额509亿。上证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六跌4.2，南方恒生科技4.17二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83.04跌1.56，腾讯控股433.4跌5蚊，阿里巴巴107蚊跌3蚊，友邦保险73.15跌2.65，小米集团25.56跌1.02。建滔积层板51.75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67，澳元5.5，加元5.545，新西兰元4.434，欧元系8.9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04点。港金报4001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97美元，卖出428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西营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在正街和第二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的。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而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是非常之繁忙的。咁专线小巴第九 A 路线的营办商是已经加强了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要留意的措施啦。在港铁方面，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由下午三点起是会加强服务的，并连同轻铁是会延长服务大概个半钟，但是不会通宵行驶的。咁而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系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同埋 K54A 系会延长服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9点至12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带给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二台话你知，
10: 近年成日都讲大湾区机遇，我都好想去见识一下。
11: 今年11月咧就有机会啦，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有个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实习1个月，亲身咧探索一下当地嘅职场机遇。出发之前咧，仲有预备课程，帮你咧掌握大湾区生活同埋工作知识。 计划不单只可以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周末仲有丰富的活动带你体验当地的生活和文化。
10: 听落几好，我可不可以报名的？
11: 只要你是18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和接受面试的了。
10: 这么好，那需不需要交按金或者报名费的？
11: 完全不用，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达到八成或以上，仲可以申请8000元嘅实习津贴添，
10: 有得体验大湾区职场，周末仲有主题活动，又有8000元津贴，好高 CP 值。
11: 而家即刻报名啦，名额有限，而家即刻上网站www.yes.labor.gov.hk 或者上佢哋嘅社交平台了解详情，亦都可以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5576-6169向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嘅游姑娘查询啦。
10: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3: 艺台话你知，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7: 分手要决绝，以取救伤口。
16: 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8: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咧，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I love you。我其實尤其同媽咪咧，因為佢好似我話佢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9: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
20: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答。
1: 星期五问答。
0: 中秋节嘅早上啊，我哋有嚟自慈云山天主教小学嘅萧恩校长。
2: 萧校长早晨。
3: 早
1: 我哋有三个恩喺度啊。
0: 恩恩恩。
1: 哇，
4: 劲啊！咁我做班长啦，咁
1: 你唔帮强啊嘛你。
4: 校长我做班长得唔得？
3: 可以啊，轮流做，我哋通常
1: 轮流做。
4: 今日我做
1: 咯。得三个人你都要争嘅真系。
0: 班长呢啲我唔想做。
1: 系啊，我都唔想做啊，通常让俾你。
4: 喂，我哋一班三个同学你都
0: 班长系人哋唔中意噶。
1: 系啊，通常啦，如果咁样啦，三个啦，我哋就我哋两个咧自己玩就唔理班长。
4: 校长啊，
1: 唔去玩。
3: 有啲咧系特别班长嘅，我哋特别班长就即系都几多朋友下嘅。
1: 哦，
3: 嗰啲你哋讲嗰啲传统嘅班长，好乖啦，攞簿啦。咁但系其实仲有一啲特别班长，我哋老师好有心咁样选出嚟嘅。
0: 点样选咧？即系好中意倾偈，
1: 责任感
4: 有咩特别任务啊？
3: 其实咧就想用一啲正向嘅方法咧，系转化佢。咁啊，就佢通常咧比较活泼啲嘅，咁啊活泼啲。其實佢都可以做一啲即係職位噶嘛，咁所以咧佢又覺得一個榮耀，咁啊跟住佢就會越嚟越好噶啦。
4: 其實咧我哋當年
3: 話 Danny 嚇，
1: 係啊，唔係佢就話你唔係傳統嗰只咯，你一定唔係傳統，你唔係傳統乖嗰只。
4: 年前我哋就即係又高又曳又成啦，
1: 係啊，
4: 咁啊同我一齊嘅都有啲又高又曳又成噶啦，點知佢哋又做咗斗茶，我乜都冇。
1: 咁你点啊？你谂住
4: 乜都冇啊！
1: 依家就校长俾翻个班长你做，你好开心。
4: 有一个高嘅，佢因为我住屋村，佢又负责带队嘅，佢话乜乜流嘅，佢负责揸住支旗嘅。我什么都没有啊！
1: 就系因为你觉得自己太乖。
3: 副长、行长、
1: 行长咧，
0: 行长都冇，因为佢高啊，
1: 你最尾就得连长。
3: 通常我哋都鼓励下咧，啲小朋友可以，你自己自荐咯，老师自荐都得，
1: 系啊，
4: 得
1: 嘅。我就冇话要争呢啲噶，通常我最好见我唔到。
0: 我会做科长咯，即系我又想系一部分。
1: 诶，学霸啊嘛，咪啱做科长。
0: 其实冇噶，啲同学都好叻嘅，佢哋咁我咧就想做少少嘢，我又唔想做太多嘢嗰啲人。
1: 系，
4: 即系做咩科科长啊？
0: 冇所谓噶，举手嘅啫嘛，边科未有人 take up 我咪举咯。
4: 嗰阵时当年咧，
0: 当年啊，
1: 英文科，
0: 英文咯，英文我做过嘅。
1: 你好似系做英文科科长，
0: 或者嗰啲总之常识啊。
1: 嗰啲咯，
0: 其實冇乜分嘅，總之就係咧，
1: 即係有個職位，
0: 冇錯啦，我就係想要個牌，有一個牌嘅嘛，條態度。
3: 咁你好好，我好好奇喎，你哋嗰時即係如果英文科長老師使唔使規定你一定要係 speak in English 咁樣
0: 嘅？學校係講英文嘅，咁所以就一定係講英文咁樣咯。咁以及咧，學校當時嘅都幾得意嘅，學校嘅 official language 咧係英文同埋普通話。咁所以咧，我哋譬如 make announcement 啊，或者學校所有嘅。都是用呢兩個語言講嘅，咁樣咁私底下咧先至會講廣東話咁樣咯。
3: 咁你哋都好乖喎，應該個語境係做得幾好喎。當時個學校係咩？
0: 其實都係咧，因為其實九十年代或者零零年初嚟嘅咯喎。
1: 係咯，咁都真係幾超前喎。我嗰時都係講廣東話嘅學校。
3: 哇！如果我聽到我作為英文老師，我都係一位英文老師啦，我會好開心咯。啲學生咁乖，
0: 都真係去到而家咧，我哋 send message 咧都冇人打中文嘅，即係大家都係講即係打翻英文。
1: 當年嗰啲同學
0: 係當年嘅同學
1: send 翻俾老師啦，
0: 或者我哋自己互相都係講英文咁樣樣，即係唔打 message 啦。
3: 學校同埋老師真係好大功勞，
0: 都真係好大功勞。
3: 堅持
1: 啊，小強，下次你 send message 俾我哋試下打英文啦。
4: 哦，好啊。
1: 我哋要估下講啲咩？
3: 你可以可能有另外一個塔冷通叫 talent 就係普通話嘛。
1: 普通話，哇！佢都普通話，
4: 肯定咯，
1: 一聽就知考考啦，
4: 沒問題啊，
1: 沒問題。好啦，咁啊，校長今日中秋節喎，你學校會唔會有啲即係特別嘅活動同啲同學慶祝下？
4: 校園
3: 有啊，其實咧，琴日已經開始咧，我哋中文科咧會有一啲即係猜燈謎啊，啲家長又嚟曬，好熱鬧咯。琴日就高年班嘅，喺朝早翻學時段，同埋咧食完 lunch 之後 lunch break 啦。今朝早同埋今日嘅 lunch break 咧，就係輪到小一至小三嘅，佢哋都好開心啊，猜燈。 灯谜，系啊，啲家长我最开心就系好多家长嚟支持咯，原来佢哋都好中意啊，即系可能家长都会觉得好似有啲一定嘅童真啊，好似翻翻以前，因为而家啲传统节日咧越嚟越咧，即系可能薄弱咧，我哋希望喺学校嗰度做翻多啲，咁啊跟住咧就我哋好开心啊，有一间饼店啊，即系圣安娜，即系都送赠咗一啲饼俾我哋咧，俾我哋小朋友，所以今日咧会同佢哋一齐分享，
0: 一齐食月饼，
1: 好温暖。
3: 虽然其实月饼可能只系少少地 taste， 但系咧嗰种凝聚翻喺学校班房里边，同老师一齐食，同同学一齐食，嗰种感觉佢哋会特别开心。
0: 细个做嗰啲嘢，大个咧唔知点解就会想搵翻嗰种味道，自然咧就会咁成全落去咯。
1: 成为咗我哋叫做嗰啲金色记忆球啊，即系好珍贵嘅回忆就
3: 集体回忆就系。
1: 系啊，好开心啊！咁啊，今日咧校长请到校长上嚟啦，嗱，我哋又会考下你。跟住你之後又會考下我哋，
3: 係啊，我考得人多啦，
1: 係啊，準備好未？
3: 準備好啦，
1: 準備好唔緊要，我哋玩下啫，同各位聽眾玩下啦，可以估下啦。咁啊，我哋邊個先啊？
4: 你先，
0: 通常你先嘅，
1: 通常我先。OK， 好啦，嗱，我咧就
4: 最尾，
1: 因為今日中秋節啦，咁我都揾咗一啲即係就唔係中國啦或者香港嘅一啲月亮嘅知識嚇。咁我就早排咧去睇咗一個展覽啊，就關於埃及嘅。咁你知埃及咧滿天即係好多好多神話故事噶嘛咁樣，咁埃及咧有一個月神啦，就叫做 Khonsu 係啦，月神啦，古埃及嘅神話裏面有個月神叫 Khonsu 啦，咁佢係底比斯嘅三柱神之一，咁咧我嘅問題就係問啦，佢嘅名啊，大家估下佢名喺古埃及語裏面咧最準確嘅意思係啲乜嘢咧？估下佢名係啲咩意思啊？
3: 俾啲 tips 嚟。
1: 嗱，有四個答案俾大家揀嘅。
4: 好。
1: 第一係光明使者 ，bringer of light。
0: 嗯。
1: 第二係漫遊者或者係旅人啦，尋路者 traveler 或者 pathfinder。第三 seer 係智慧之源 source of wisdom。而 D 咧就系永恒嘅守护者 ，eternal guardian， 系啦。大家估下，其实咧你可以由月光嗰、那个即系嗰个走向啦，那个 pattern 啦，你可以可能咧会估到少少嘅。
0: 个 pattern 啊，
1: 系啊，
0: 嗯，
1: 嗱，大家估下，即系月亮究竟话即系一个月里面佢会有啲咩变化咧？咁可能
4: 咧，缺月圆咯，
1: 系啦，
4: 我觉得系智慧。
0: 你觉得系智慧啊？学姐咧？
4: 我觉得智慧，
1: 智慧点解咧？
4: 喂，嗱，即系。月亮你有圆有缺，咁等于每个人嘅智慧，你可能
1: 有多有少。
4: 嗱呢啲唔系冇智慧。
3: 原本咧我都谂住系智慧，但系咧佢
1: 听完佢咁样讲，
0: 系啊，唔觉得系。
3: 阿天欣讲话咩？同月亮有关。我开头我谂住希腊嗰边咧，应该系有智慧之神啦。咁我估光明。
0: 光明，
4: 我估智慧，
0: 我估呢个 traveler 先，漫游者，
4: 即系 A B C 嘅人，
1: 系就 D 就冇人拣啦，永恒守护者 ，OK， 咁系有人啱嘅，
4: 肯定系我啱，
1: 咁就证明你嘅智慧啦。
3: 咦，今日即系我有机会，
4: 个个都
1: 系啦，我哋做个揭晓好唔好啊？小强系错嘅，
4: 哎呀。你點解要咁樣揭曉
0: 呢？第一次用呢個揭曉，
1: 特別為咗你而設嘅呢個，就係揭曉咗你先，係哇正啊咁樣。好校長就係揀呢個光明使者 bring up light 嘛，都係唔啱嘅。
3: 哎呀，
1: 咁換言之咧，正確答案就係 B 漫遊者、尋路者 traveler 或者 pathfinder。
3: 令我諗起太空人嗰種漫遊，
1: 係啊，月球漫步咁樣係嘛？佢話咧喺古埃及語裏面嘅 consu 啊，衍生源自即係佢個字。字根咧，佢嘅意思就系穿越或者漫游。佢就话咧系完美契合咗月亮咧喺夜空中不断喺度移动啊，穿越星空嘅自然现象。嗱，你有阴晴圆缺啦，同埋你行嘅时候，你好似个月光跟住你行噶嘛。咁所以咧，佢哋系啦，就好似呢个漫游者一个旅人咁样啦。咁
4: 咪智慧咯，做乜嘢啊？
1: 系
4: 智慧，
1: 智慧佢又有另外一个嘅咁样。咁同埋咧呢位即系 consul 啦，好似离我哋好遥远，但系原来咧近代咧即系有一间专系做呢个英雄电影嘅公司咧。都用咗呢個月神啊， 嚟做佢其中一個題材啊。咁佢其中有一位英雄咧，就叫月光騎士 Moonlight， 係啦。咁就係喺呢個月光騎士嘅劇集裏面咧，呢位月神咧都有出現到嘅，而且好多古埃及嘅神都係喺嗰度出現到，係啊。所以即係睇英雄嘅劇集咧，都可以學到神話，好得意。
3: 展覽咧，其實我都係諗住帶同我女一齊去睇啊，未睇。
1: 哦，完咗啦，
0: 係
1: 啊。
0: 哎呀，
1: 我係最尾嗰日去。
0: 系
1: 啊，
0: 佢仲特登 send 俾我啊。
1: 系啊，
0: 我细个做过音乐剧，系讲古埃及啦。
1: 系啊，
0: 即系后来睇完之后，发现点解自己会被拣中，系因为好鬼似样。
1: 佢
4: 做边个？
1: 同其中一个
0: 我做叫 Akhenaten 咧，其实太阳咁解啊嘛。系啦，即系啱啱同 Khonsu 相反，太阳神啊 Aten。咁佢咧就
1: 系
0: 一个法老咯。
1: 系啊，
0: 佢个样真系有啲似。
1: 其中一个系啦，
4: 系好肉酸噶，
1: 面长长唔系面长长咁样咯，系
4: 好核突。
0: O K 噶你，
1: 系佢系靓，佢似靓嗰边。好，
0: 到我啦，
1: 系，
0: 因为系中秋节嘅缘故啦，咁又系揾咗啲中秋 related 相关嘅问题。
1: 系，
0: 以下咧有四位神仙人物，咁呢四位神仙人物有边个系同中秋节冇关系嘅咧？
1: 冇关
0: 系啦。A 系月老，
1: 月老
0: 系 B 系何仙姑，
1: 何仙姑
0: C 系嫦娥，
1: 系
0: D 系土地公，
1: 土地公。咦，你咁样讲，特登买土地公落去，好似最唔关事。
4: 土
1: 地公，
4: 一系何仙姑，
1: 但何仙姑关咩事啊？何仙姑八仙过海。
4: 佢好似都係負責呢個姻緣嘅係嘛？
1: 係咪啊？
4: 我唔知啊。嗱，月老同埋上個
1: 就就咁估就估土地啊。係
4: 啊，土地同
0: 點解剔咗月老咁叻咧？
1: 唔係，但係
4: 月老係同
1: 關月亮事，未必關中秋節事
3: 啊。姻緣有啲關係係咪啊？
1: 係咯，啲人都係拜月老。
4: 喂，我哋而家讨论紧答案，你插把嘴埋嚟做乜嘢啊？你
1: 有冇所谓啫？
4: 有啊，嗰个
1: 你唔好错咗喺度发脾气啊！头先俾人话你冇智慧，跟住又
4: 发脾气，搞枪啊！
3: 我都会估土地公，
1: 系嘛？
3: 冇关系。
1: 土地公。
3: 不过佢特登摆落去，又有少少，系咪？
1: 会唔会系土地公话俾嫦娥听嗰啲药食完就会飞咧？我都唔系好记得，应该有个人话咗俾阿嫦娥听，佢可以食咗嗰啲药，跟住可以飞上去。
4: 我估何仙姑，
1: 何仙姑，我估土地公，
3: 即系我哋一齐，
1: 我哋一齐啦。有冇人啱啊？
0: 系有人啱嘅，
1: 系。
0: 我又逐个揭晓啦，
1: 系呢个方法几好呢个。
0: 小强系啱嘅，
1: 哦，
4: 点解咧？
0: 何仙姑系我作落去嘅。
1: 土地公关咩事
0: 咧？土地同埋月老咧都系今日生日噶，
1: 哦，即系都系八月
0: 十五。中秋节生日嘅，
4: 咁我哋食生日饼定月饼啊？
0: 我都唔知啊，
1: 系月饼插啲蜡烛上去咯。好，小强，
4: 好嗱，今日咧问你一啲传统嘅嘢，
1: 系。
4: 你哋細個有冇玩過一個類似咁樣樣跳繩個
1: 嘢？即係花繩，
0: 花繩，兩隻手一齊跳下跳下，兩個人玩嘅。
4: 係啦，兩個人玩嘅。校長又玩啦。
3: 有啊，啱啱上兩個禮拜先至有個小朋友，小三個小朋友同我玩啫。
0: 我又好奇喎，其實玩唔到超過三下㗎喎。
4: 係啊，縮龍蝦，你有冇呢招啊？
0: 去到咧用手指尾勾住兩條繩，即係跳翻落去，跟住到最後
3: 你都好熟練啊，真
0: 係。跟住就越玩唔到㗎咯喎。
4: O K。但系呢个绳嘅游戏咧，原来有名噶喎，大家你知唔知啊？唔知啦，睇你个样。
1: 咁你
4: 系
1: 啊？
4: 我依家
1: 系
4: 发脾气
1: 啊！
4: 我依家系发脾气，如果点咧？
1: 校长，我会发脾气，
3: 系冇用嘅，
1: 系啊，冇用噶。
4: 嗱，而家呢度有四个
1: 正正经经玩，系
4: 其中咧有三个系啱嘅，
1: 系啱嘅，第一个错嘅，
4: 有一个错嘅。即係呢個遊戲好多名，同埋因為佢歷史好耐，有幾千年嘅歷史，中國古代已經有啦。
1: 係
4: 第一個解股，解係解釋個解，股係股票個股，解股。第二個係跳崩崩
3: 咩啊？
4: 跳崩崩
3: 咩？跳崩崩
1: 即係挑戰嘅跳啊！
4: 跳係啦，崩係崩
1: 崩崩崩跳個崩啊？定係
4: 崩
1: 崩
4: 跳
1: 先崩崩
4: 跳崩崩，
1: 我呢個字要作喎。
4: 第三個係翻花繩，
0: 呢個係啦，
1: 係啊，
0: 花繩。
4: 跟住最後一個叫手指舞。
1: 手指舞，
4: 舞动嘅舞，跳舞嘅舞。
0: 但系手指舞好流啊，个名
1: 系咯，
4: 点解啊？
1: 好好似好
0: 好似
1: 个
0: shallow 咗少少，诶肤浅喎呢个名。
1: 同埋几下跳完噶咯，
4: 系啊，
0: 跳蹦蹦，
1: 跳
3: 蹦
1: 蹦，
3: 好似台湾啲叫法咁啊。
1: 我估跳蹦蹦啊，
4: 第一系解鼓，第二系跳蹦蹦。
1: 解鼓已经佢作唔到啊，应该唔似佢作。
4: 第三系
1: 得一个错嘛，
4: 花绳系跟住。
3: 花绳似啦，系啊。
1: 翻花绳系。
0: 我估翻手指舞先，我觉得手指舞呢个好。好膚淺啊，講嘢唔知點解，好唔襯呢個遊戲咯，又冇乜童真。
1: 係，似係佢作落去咧，哎呀諗唔到啊，求其作一個咁啊。
3: 我咧估 A 啊，解估。
0: 解估。
1: 解估。
0: 嗯，
1: 係。咁即係有三個都有人揀喎。
0: 係咯。
1: 我揀跳蹦蹦
0: 啦。跳蹦蹦係啦，一個。係
1: 啊。
0: 校長揀解。
1: 好啊，你逐個揭曉啊。
0: 係啊。
1: 你逐個揭曉。
4: 首先，翻花繩係啱嘅，咁你就冇人揀啦。
1: 係啊。
4: 好，
1: 当我傻嘅咩？
4: 跳蹦蹦边个拣噶？
1: 我啊，
4: 你系啱嘅。
1: 哦，即系我呢个名系有嘅，
4: 有嘅。
1: 即系我拣个答案系错噶啦。
4: 系啦，
1: 系。跳蹦蹦点解叫跳蹦蹦
0: 咧？
4: 因为咧，佢系攞两只手指去
1: 哦，跳跳
4: 跳，
1: 好似个绷带咁样，即系有啲绳咁样。
4: 系啦，
1: 哦，所以叫跳蹦蹦。
0: 有冇话系，譬如系北方嘅小朋友改呢个名啊，定系南方嘅小朋友改？
4: 中间嘅小朋友，
1: 佢唔识，
0: 系
1: 啊，
0: 系啊，好，咁
1: 跟住，黄河以北，黄河以南都系。
4: 解古其实呢个名都系有嘅，都系啱嘅。
1: 哦，但系咧，我都话解古佢作唔到啦，
3: 所以
1: 就系
4: 阿 Alice。佢係啱嘅，
1: 好勁噶！佢係會分析咧，佢由你個人嘅性格去開始分析。
4: 係啦，
0: 問出題目啦，講嗰陣有冇心虛啦，同埋你嘅題目係屬於邊個類型啦？
1: 佢一問嘅時候咧，佢會 scan 曬你全個人。
3: 咁樣啊，我爭緊啲時間。
1: 因為校長你同佢啱啱識啫，所以佢對你認識冇咁深嘅，所以都應該可以考到佢嘅。係啦，佢頭先就分析小強嗱，佢個人咧
4: 又話奇奇，係答佢就答啦。
0: 其實咧，小強哥哥好中意將自己作。嗰個咧擺最尾嘅，
1: 嗱，依家已經分析咗你成個 pattern。
0: 睇下你下星期咧，係咪又擺埋最尾？
1: 佢特登擺翻喺第一個，係啊，手指舞咁 hea
4: 咁 hea 啊！
0: 因為嘅，你諗下，你每次作你作嗰個答案一定係最後咯，
1: 係啊。
0: 因為你記住，因為你會寫落嚟啦，記住你寫先。
1: 好啦，嗱，我哋完成咗對小強哥嘅分析，完咗翻嚟就到校長去考我哋啦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双方要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两双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话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战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8点，跌432点，成交金额558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4.2；南方恒生科技4.18，跌咗9.2；恒生中国企业83.04，跌1.56；腾讯控股433.6，跌4.8；阿里巴巴107元，跌3元；友邦保险73.25，跌2.55；小米集团25.64，跌9.4；建滔积层板51.95，跌2毫；中国平安52.4，跌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844, 日元 158.44,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15,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212,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0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15 点，升701点，港金报40,01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36美元，卖出4,27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营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特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要留意嘅措施。喺港铁方面，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系会由下昼三点起加强服务，并连同轻铁系会延长服务大概个半钟，但系唔会通宵行驶。而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系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咁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同埋 K54A 系会延长服务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奔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8: 梗係月亮代表我的心，
9: 係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㗎？
10: 咁啊，中秋你注定一人共夜食肉，
7: 係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些囉。
10: 咁呢你揀囉。
7: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9: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骚动音乐嘅主持啊！
11: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以下系测验通告。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大考通告。
1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继续有嚟自慈云山天主教小学嘅萧恩校长，
1: 萧校长早晨，
2: 各位同学早晨，
0: 到你发问啦，校长。
2: 哇，咁啊，你叫得个校长，咁我就问啲同校长有关嘅问题啦。第一题准备啦，校长呢个中文名，大家觉得系点样起源嘅咧？知唔知道？我俾啲俾啲。答案你揀下先啦。
1: 系
2: A， 其实咧就系、是、以前咧军营同埋马场嘅最低职位。
1: 最低职位。
2: 小心咧。第二，喺唐宋时期咧就管理一啲地方官或者啲太学正位或者咩书院主持人嚟嘅。第三就系、是、扫地嘅。佢又管理曬最低，但係佢掃地喎。第四咧，D 啦嚇 ，D 咧就係、是、佢咧就淨係喺度看門口嘅啫。
1: 好，我哋重複一次啊。A 就係
2: 邊個啱咧？邊個啱係？
1: 係軍營裡面嘅最低職位。
2: 係。
1: B 咧就係、是、唐宋時期
2: 嗰啲書院嘅
1: 主持人，
2: 係啦。
1: C 是
0: 掃地的那
2: 一位，
0: 地的位 D 就是看門口的，
2: 哪個是對的，只有一個對的。
0: 是
1: Alice 你分析一下我抄你答案。
0: 校长呢四个答案前面呢都喺度咗下，我搞到呢喺度混淆咗个事。
1: 佢特登加入去嘅。好似阿赌神呢转戒指呢个动作。
3: 扫地开门口呢明显就係校长作出嚟。虽然我想揀但係唔做得咁冇礼貌。
1: 我到一系 A 一系 B 啦。
2: 我哋有时都要扫地㗎，如果冇人帮
3: 唔得。
0: 咁我逻辑上咧就B 系合理啲嘅，因为始终都系同系咯学，
2: 点解唔拣 A 咧
1: ？A 喺军营里面。
3: 咪咯，我当年我响军营，我冇呢个 title。
1: 你系咩军啊？
3: 唔话你听，
1: 你系咩兵啊？观音兵。
2: 不过咧，中国古代咧，其实咧呢个校长嘅真系同军营同埋马场有啲关系嘅。
1: 咁你讲到咁啊？
2: 嘅地方，不过我唔讲住。
3: 我都系唐宋。
0: 我揀返唐宋先。
1: 哦，咁啊一齊啦。
2: 啊，全部冰局啱晒。叻嘅學生啦。咁嗱，我講下呢 A 嗰度軍營同馬場，我點解特登話最低職位唔啱，其實係教衛嘅職位嚟嘅。真係有啲關係嘅。係呀，真係有啲關係嘅。咁啊另外私人啲大家都聰明。不過有時我哋呢都會即係見到咩咪做咩囉。
1: 好，第二題啦。
2: 第二題咧就經常性啊，唔係應該唔好啊，問咗呢題先嚇。咁英文嗱，講完中文校長啦，英文 principal 咁啊，其實你估下咧係愛嚟形容啲乜嘢嘢嘅咧
1: ？principal 好
2: 係一A 咧就係、是、最高級嘅首席老師。
1: 是
2: 即是 number one 的老师。B 呢就是是属于呢初级的老师。C 就是呢啲非教职员的总称。即是个名。是啦。D, 咁就是属于呢是首席教師，好似講咗係咪 ？A 首席教師 A 就首席教師啦 ，B 就係啦，
3: 跟住
2: 係啦，初級教師啦 ，D、C 咧就係非教職員啦。咁 D 咧D 咧就係校監嚟嘅。
0: 係，唔係？但校長你已經出賣咗你自己
1: 啦。
0: 因為首席老師出咗兩次啦。
1: 係啊，就應該呢個係啱啊。
0: 我
1: 估
0: 係首席。
2: 點解知唔知道？
0: 為
2: 其實呢 principal 呢個形容詞呢就是即係 principal 呢個字本身係解主要咁解。咁其實喺早期啲學校呢負責人就會被稱為呢就 principal teacher。後來講下呢就即係刪除咗個 teacher, 就叫 principal 首席。係啦首席。不過喺外國呢就叫 head teacher。
1: head teacher，head
2: teacher 即系 principal。但系有时咧就 principal 啊 head master head mistress。
1: 系咯，我都听过 head master。
2: 系啦 ，head master head mistress 咧，通常有时小学咁样叫。不过 generally 咧，即系概括都系叫 principal。
1: 但我想问咧，依家校长咧，仲即系譬如校长你依家啦，你仲会唔会亲自去教班咁样嘅？
2: 我冇嘅，不過咧就要會同啲小朋友講故事咯，都會有，或者分享下啲書本啊，都有嘅。
1: 因為依家通常校長都係做多啲行政啲嘅工，
2: 唔敢 commit 啦。其實咧有啲校長我，譬如有啲校長我聽佢都會教啲宗教課嘅。但係 once 我曾經想過，唉，不如我都教翻兩堂啦。但係咧，如果嘅你
1: 佢有時會寄養啊，係
2: 啦
1: 係
2: 啦。咁但係咧，如果你應承咗，你唔可以淨係教一堂兩堂，咁每個 cycle 都係嗰堂就會好啲嘛。但係 commit 唔到啊，又出去開會啊，或者所以
1: 好多其他工作。
2: 咁所以就一啲不定期嘅聚會，譬如話可能會搞一啲 chit chat 嘅一啲 gathering 咯，或者係同佢哋分享下圖書啊，咁啊講下故事。
1: 好，第三題啦。
2: 好，嗱呢個字咧 ，principal 又去翻 principal。好 ，principal 咧，點樣串啊
0: ？principal。
2: 好，咁知唔知咧 ？principal 呢个串法系啱嘅？点解会系唔系应该话会唔会有啲有啲 tips 咧系可以教人哋点样记呢个词啦？
1: 系
2: 啦，
1: 呢个字
2: 系啦，点样记呢个词？我开放题啊，今日
0: 系
2: 唔俾 tips。睇下边个最 creative 嘅，我想睇下啲边个学生最 creative。
1: 英文大。
2: 我哋点样记？因为经常性我哋啲学生成日记错咗啫。
0: principal，
1: 即系你会有个巧妙去教佢哋去点样串呢个字啊？
2: 因为佢哋经常性咧，就算大人咧，我有时都见过咧，都会有 p。
1: 通常系点样
2: ？ple 咯
1: ，ple
2: 最后。
0: 我會變咗做另一個字啦，咁啊 principal
2: 係啊，
1: 好多人出
0: 面係啦 ，pal 係好，係咪因為校長就係大家嘅好朋友，我哋嘅 good pal， 咁所以咧就係 pal 咁樣啦 ，principal。
1: 哇，
2: 拼音咧？
1: 哇，我真係諗唔到，我本身串字都好差。
0: 我係你個 pal 嚟嘅
1: ，pal
3: 唔係我你，
1: 我會如果俾我
3: pal 字，佢都唔識佢點咁樣記。
1: 會記我會記王子咁樣咯 ，prince 咁樣，但係最尾會轉。
2: 即係你用啲聲音去記。
1: 係咯，
2: 都係一個
1: prince 加 pal 咁樣咯，中間就轉一轉咯。
2: Danny 咧，你又
1: Danny。Danny， 我哋今日要叫你
2: 咁啊，要向阿永恩學習下，佢真係邊個去啱？係呢個咧，真係比較常見係好。Principal is my pal， is my friend。pal 就 P-A-L 啊，咁所以佢就冇容易啦，即係。

0: 诶、哎、，Michelle 咁
1: 样，好 ，OK，
0: 做老师啊就
1: 系，
0: 好，跟住有题咧就好，俾你估下咧，校长嘅日常职务除咗处理校务同管理一啲即系职员之外咧，仲会做啲咩嘅咧？仲会做啲咩嘅咧？
1: 嗯，
0: 有啲系唔啱嘅，可能有啲A 改补，
1: 改补，
0: 嗯。B 因為有小朋友問我嘅係啥，係啦。B 就係咧就簽文件 ，C 咧就會出去咧就可能見下啲唔同嘅機構啊，攞啲資源翻嚟。D 咧就會係有機會咧就係可能去下啲唔同嘅地方，
2: 去電台咧，
0: 係啦，類似好似今日咁去電台啦。咁、嗯、邊個係最唔啱嘅？
1: 唔啱，改补咯，
3: 改补，因为冇得教书，
1: 冇得教书啦嘛，
0: 系
1: 啊，
2: 我未讲答案，
1: 你讲啊，你讲啊，逐个揭晓啊，逐个揭晓，你逐个讲，
0: 好似俾得唔系几好嘅，
2: 唔系，我觉得签文件咧
1: 系要嘅，
2: 就可以系唔签，吸引仔，可以系吸引，
0: 佢几 creative
2: 啊，吸引，你做乜嘢啊？
3: 我冇啦
1: ，OK， 咁你系咪拣签文件啊？
2: 好，我揀簽文件。
1: 有冇人錯啊，校長？
0: 有嘅，
1: 咁都有人錯啊？
0: 唔係，不過咧，其實佢我好欣賞，我欣賞 Danny 嗰啲夠創意，係啦，因為學生裏面咧就真係唔同嘅即係
1: 學生都有啦，
0: 唔係一定係得一個答案噶嘛。係，咁我欣賞你，係啊，
2: 多謝。
0: 其實係真係改補嘅都唔使改補噶啦，不過我會睇補。
1: 睇补嘅意思系点？即系睇啲老师改嘅补系咪？
0: 其实唔系睇老师啊，睇翻老师改完补之后咧，睇下学生嘅状况，我哋查补嘅都会。
2: 哦，
0: 系啦，所以点解我特登攞话改补呢件事出嚟？
2: 但系你咁多学生，你唔未必记得。
1: 你抽查
0: 通常咧，啲老师会抽查一啲，即系可能每班即系每个老师会佢教嗰啲咧，就抽几本俾我摆落校长室咁啊睇下。
3: 佢、哦、会唔会净系抽啲好
0: 嘅？唔会嘅，我哋又一定要话咩高中低能力嘅。
1: 嗯，
0: 系啊，咁你咪睇到学即系嗰班嘅状况啊，嗰科嘅状况。
1: 嗯，
2: 唔知我属于咩能力？
0: 最有创意嘅，
1: 系啊，唯搵唔到嘢赞啊，唯有咁样。
0: 其实真系噶，每个小朋友都有
1: 系
2: 努力
1: 嘅。好啊！
3: 咁咪觀察咗我哋一陣，我哋有啲咩能力啊？
2: 係喎、啊，我哋三個同學啊！
1: 我認衰，我係嗰啲好蛋嘅學生
0: 嚟。唔係又唔係喎，我感覺啫，天恩都係啲好 discipline 嘅人嚟。
1: discipline 第一次聽有人咁讚我。
0: 係啦，咁啊，阿榮恩咧，佢係。知識好淵博嘅，咁應該咧都係讀書叻叻嘅學霸嚟嘅，學霸嘅。
3: 但係品學還好啦，唔錯嘅。
0: 學霸嚟嘅。
1: 喺我哋當中，佢係最叻嗰個啦，學霸。
0: 頭先我聽佢估一啲，即係成諗一啲邏輯思維啊嗰啲咧，應該係。同埋咧，佢都睇好多嘢嘅。Danny 咧就最跳脱嘅應該係啦。
1: 估唔到佢諗乜嘅。
2: 校長佢諗呢個跳脱都諗得好曬。
0: 唔
1: 係，你都跳脱啊！
3: 講咗我哋先啊。
1: 係啊。讲到最尾
2: 系啦，佢第一完咗呢个友仔，
0: 冇得比噶，其实
1: 冇得比系啊，
0: 即系大家互相唔应该比。我成日都同啲 Daddy 妈咪讲，我话你就算你两个仔女，其实你喺同一个家庭长大，咁你唔好话你点解你唔学阿哥啊，学阿阿姐啊，
1: 系因
0: 为
1: 唔
0: 同
1: 啊
0: 嘛，
1: 大家个所有嘢都唔同，
0: 即系强项弱项都唔同，系咪冇比较？
1: 好，最后一题啦，
0: 最后一题啊，真系啊，嗯，等我谂下先，校长咧，你觉得喺学校里边咧有唔同嘅编制噶嘛？有啲系叫编制内嘅老师，即系有啲叫做合约嘅老师，有啲咧就系叫非教职员，咁有啲咧就系叫专。即係一啲專家，即係類似係譬如社工嗰類啦。
1: 嗯，即係喺學校裏面唔同嘅崗位。
0: 係啦，咁啊呢四種啦。
1: 係。
0: 你覺得校長係屬於編制內老師啊，合約類合約類嘅員工啊，合約編制內嘅員工啊，定係合約內嘅員工，定係啲非教職員？最後嗰個咧就係嗰個專家。
1: 專家。專家就即係。專家
3: 真係社工啊、輔導員啊嗰啲嘅，
2: 咁好難升咗上去校長。
1: 唔係唔同編制啊嘛，
2: 唔係嗰條路嗬。
1: 係咯，但一定唔會係非編

0: 你最大㗎啦，點會去編制呀？係咪？
1: 係啦。其實我都係會揀翻
0: 編制
1: 老
0: 師囉。
2: 就是、
1: 所以咧，
0: 你一定是教職員啦，
1: 係啊係 啊，所以是啱的，即、okay. 係我哋都是老師嚟噶、嗯。我成日都同老師，我校長都是老師嚟噶。咁呢啲學生都話啊，係喎、啊，哎呀，我嗌錯咗你啲，我話係啊，你嗌我老師都 OK 嘅、
0: 嗯，
1: 因為我哋本來就係一位老師啦。
0: 嗯，即係都係做過老師，跟住就先升到去校長嘅職位。
1: 同埋喺編制即係其實守嘅咩嗰啲法規都係同咧教師守則一樣。
0: 嗯，同埋你個教育個初心都係一樣啦，
1: 係
0: 都係想做英才啊！好，咁啊，校長好多謝你今日上嚟，即係考咗我哋咁多啦，
1: 係
0: 啦。咁最尾有少時間，
1: 考唔到你哋啊，好聰明。
0: 可以點首歌係俾你哋嘅同學仔啊，咁、嗯、有啲説話同佢哋講嘅。咁今日咧就為你揀嚟咗鄧麗君嘅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啦。你有啲乜嘢係想同佢哋講嘅？
1: 嗯，我希望咧個個都嗱，老師會有教育嘅初心啦，家長都係有份，因為家長同老師其實都係小朋友嘅身邊嘅人嚟嘅，兩個老師嚟嘅。咁我成日都覺得家長更加要有耐心嘅，係，因為佢哋除咗係小朋友嘅第一個老師，亦都係最後終身嘅老師嚟嘅。
2: 嗯，
1: 我哋老師咧，只不過陪伴佢哋幾年，咁但係老師本身呢幾年裏面咧，即係都好重要，奠定咗佢啲小朋友嘅一啲價值觀啊，或者各樣嘅養成一啲良好習慣，
2: 影響深遠，
1: 係影響深遠嘅。咁所以咧，老師嘅初心要堅守啦。
0: 嗯。
1: 家長嘅耐心同愛心咧，係要俾足小朋友咯。
0: 嗯。
1: 而小朋友咧，你哋就要系多份嘅爱啦，俾翻呢两组嘅感恩之心，小朋友要有感恩之心，因为佢哋陪住你哋成长嘅，包括你身边嘅人。咁、月亮代表我的心，希望圆圆满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好
2: 嘢，
0: 好嘢。咁啊，最尾咧都拣嚟咧邓丽君嘅呢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啦，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好多谢嚟自慈云山天主教小学嘅萧恩校长，多谢晒你。
2: 中秋快乐，
0: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听过有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大家讲讲现时室外天气啊。现时室外气温咧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咧54%啊，都几干燥下嘅。提提大家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展望今晚明日今晚嘅下午啦，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天晴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嘅。咁大家咧今晚咧中秋出街玩嘅时候咧，可以啊唔使带遮啊。但系咧，都 enjoy 今晚嘅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美中不必讳言竞争，但是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双方要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桑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施政报告提出汇流升级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资助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要思考如何让教育系统更健康可持续发展，除了要陆续有序停办长期收生困难的学校，亦要思考将现有教育资源整合，让本身发展不错的学校做大做强，希望办学团体主动考虑整合属校，又或者和其他办学团体商讨合作。蔡若莲说在现有计划下，官校只会和官校汇流，不会和直资或津贴学校合并，如果津校和直资商讨合并，可以转为津校。他提到本港办学多元化，本港九成学校政府资助，部分按学生人头计算，部分以班级计算，如有不同背景的学校有意合并，需要研究包括学费和教师待遇等过渡安排，当局会检视政策和制度并拆墙松绑。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6点，跌434点，成交金额585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4跌4.2，南方恒生科技4.18跌9.2，恒生中国企业83.04跌1.56，腾讯控股433.4跌5蚊，阿里巴巴107蚊跌3蚊，友邦保险73.1跌2.7，小米集团25.6跌9.8。建滔积层板52.15冇升跌，联想集团36.6升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5，瑞士法郎9.464，澳元5.502，加元5.545，新西兰元4.435，欧元8.91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6点，升712点。港金报4001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63美元，卖出427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维园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噶。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着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合和中心对出。今日是中秋节，提一提大家一些特别的封路，在山顶由而家至到今晚的11点钟，卢吉道、夏力道和柯士甸山道都会封闭的。受影响的车辆就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隔离那条支路。另外柯士甸山道的所有泊车位都是暂停使用，而中环缆车站会由而家至到9月27号大约是晚上的12点左右，缆车里是会封闭，同埋所有的泊车位和的士站都是暂停使用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今日就係中秋節啦，唔少家庭未必會揀正日做節嘅。正日呢難夾時間嘛，就男家好啊，定係就女家呢，而且又難book位，最後不如提早做節啦。反正最緊要都係見下一面啫。年紀越嚟越大，無論屋企人朋友都係見多一次就得一次。各位中秋快！

又是出賣年紀時間啊，記唔記得七八十年代一啲餐廳嘅名咧？紅屋啊 ，Captain's Table 咧，當年咧呢一類餐廳係有駐唱歌手嘅啊，而且咧有一段日子係興校園民歌嘛，盧業薇啊 ，Albert 歐瑞強呢一類最具代表性嘅民歌歌手咧都有唱過嘅。咁啊，嚟自電視劇啊《愛情安歌》啦，咁啊有 Albert 嘅《那天再重聚》。嗱呢個年代啊，大家各有各忙啊，就算你預先約啦，都好似一世咧夾唔到時間咁嘅。依家咧我反而興咧係即興咧約朋友食飯，興起咧突然之间话，喂，今晚有冇时间聚一聚啊？啊，有时系竟然约到嘅，咁就择日不如撞日啦。

眼睛如水。有啲歌咧系要慢慢嗒噶。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希望透过一个普通女性跨越啦唔同年龄阶段嘅生命同埋爱情故事，写出咧歌手同歌迷之间嘅长年陪伴嘅。歌词啊巧妙咁记录咗咧四个年纪嘅经历啦。17岁阿纯真啦，为咗睇偶像嘅演唱会，阿男朋友啊通宵排队嘅。25岁啊初入社会啦，收到男朋友送嘅玫瑰花同埋爱情嘅承诺。33岁啦，面对生活嘅现实同埋感情嘅变化。40岁之后咧，归于平淡同埋沧桑。一个人听熟悉嘅歌，直到身边嘅小朋友问：咦，点解你喊紧嘅？一首歌只系5分钟，咁就讲完一个女人嘅半生了。

0: 一首咧题材好特别啦，咁啊意境咧又凄美嘅歌啦，啊只歌讲嘅咧就系因为一次意外啊，呢一对情侣咧从此系天人永隔噶，咁个女仔啊独自咧留喺人间，每日咧活喺痛苦同埋思念当中嘅，而男仔啊已经上咗天堂噶啦。嗱，黄婉之咧喺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脑海里边咧浮现咗一个极度冰冷啦，好枯干嘅森林啊嘅童话画面，佢系希望咧透过呢一首歌咧去营造一种虽然极度伤痛啊，但又带住好似童话一样咁唯美嘅艺术感嘅。黄婉之、张敬轩《守望》。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創作歌手咧，除咗咧係藝術家之外，仲係一位咧好精準嘅生意人啊！所講嘅生意咧，就係佢哋嘅創作咧，好知道市場需要，作啲歌咧可以係商業啦同藝術元素兼備。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就係呢一類咁出色嘅音樂人。佢1995年推出嘅呢一張專輯咧，哇，係勁咯！當年咧全亞洲嘅銷量係突破300萬張啊，淨係台灣地區已經賣咗100萬張。

大家可能以为啦，《爱相随》系周华健创作啊，错吓，间唔中咧创作歌手咧系刻意咧揾其他创作人嘅歌嘅，希望有一啲新鲜感咧带俾自己啦，带俾乐迷啦。好似咧跟住啊重温嘅呢一首歌曲咧，咦咁啱咧就系周华健啊帮一位香港创作歌手作嘅，而呢一位香港创作歌手咧喺呢一张专辑啊刻意寻找唔同嘅音乐元素啊，于是啊引入日本音乐人西川由纪江嘅作品啊，又用咗当年咧喺香港仲未大红嘅周华健嘅歌，佢系林永亮诶，我为你而生。嗱，香港人特别中意玩谐音啊，啊呢一只歌都遭殃过噶。我为你而生系姨丈啦，而生嗰个而生啊。

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噶。天气预测咯，大致天晴同埋干燥，下昼咧系酷热噶。今晚咧部分时间多云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啊。展望方面啊，听日同埋下周中期咧，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噶。早晚部分时间咧系会多云噶。嗱，今晚就系中秋节啦，咁好彩而家夜晚咧凉凉地，冇咁辛苦。希望大家可以尽情享受有一个温馨愉快嘅中秋晚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施政报告提出汇流升级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资助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要思考如何让教育系统更健康可持续发展。除了要陆续有序停办长期收生困难的学校，也要思考将现有教育资源整合，让本身发展不错的学校做大做强，希望办学团体主动考虑整合属校，又或者与其他办学团体商讨合作。蔡若莲说，在现有计划下，官校只会与官校汇流，不会与直资或津校合并。如果津校和直资商讨合并，可以转为津校。他提到，本港办学多元化，本港九成学校政府资助，部分按学生人头计算，部分以班级计算。如果有不同背景的学校有意合并，需要研究包括学费和教师待遇等过渡安排，当局会检视政策和制度，并拆墙松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昼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3点，跌417点，成交金额591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4毫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18四跌8.8，恒生中国企业83.12跌1.48，腾讯控股433.6跌4.8，阿里巴巴107.3跌2.7，友邦保险73.25跌2.55，小米集团25.64跌9.4，建滔积层板52.35升2毫，联想集团36.58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215，欧元对美元1.137，欧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 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5点，升751点。港金报40,01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16美元，卖出4,271.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枢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5: 你有冇试过啊？有件事咧，你收埋喺心好耐，唔敢同人讲噶。你有啲呃自己，以为咧唔讲就冇事，但原来佢一直都喺度。你越唔讲咧，佢系越重。直到有一日啦，你同一个咧你信得过嘅人讲咗出嚟啦，可能咧讲到一半就喊噶啦。但你突然觉得个心松咗，原来治愈咧唔系忘记，而系你愿意承认，愿意分享。今日音乐中年嘅下半场就系、是、听一首咧相反嘅歌，一首。关于不敢开口的歌。

Ross Stewart 嘅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背后嘅古仔咧系几令人心酸嘅。据讲咧，首歌嘅创作人 Danny Whitten 啊，当时系同女朋友嗌交，女朋友对佢嘅指责啊，深深咁伤害咗佢，咁啊令 Danny 咧喺短短几分钟之内啊，写咗呢一首充满伤感同埋无奈嘅情歌，咁啊用音乐咧去倾诉内心嘅破碎嘅。嗱，好有才华嘅 Danny Whitten 长年啊受到风湿性关节炎嘅折磨，后嚟更加不幸。陷入毒品和酒精的深渊。1972年 Danny 因为服药过量感就走了，终年只是29岁。只可惜的是生前不可以亲眼见证这首歌曲的大红大紫。

你对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啊，应该唔会陌生噶。啊，但你又知唔知咧？唱歌嘅张洪亮咧，本来咧系牙医。张洪亮啊，毕业于咧台北医学大学嘅牙医学系。咁啊，顺从咧爸爸嘅期望啦，成为家族当中咧第一位执业嘅牙医嘅。咁不过咧，佢执业咗大概五年，啊廿八岁嘅张洪亮啊，毅然咧执咗间诊所，唔理爸爸反对，全心咧投入自己热爱嘅音乐工作噶。1987年啊，发行第一张专辑《祭文》，但因为题材敏感啊，遭受禁播。直到1990年啊，推出经典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咁就一夜爆红啦。

0: 每位歌手都会有佢独特嘅一个同音乐结缘嘅故仔。呢位男歌手啊，细个嘅时候咧，啊性格内向怕丑，啊即系咁匿埋喺冲凉房咧，啊偷偷咁唱歌。直到中学时期啦，卡拉 OK 又开始流行啦，佢喺屋企嘅聚会咧，经常咧就系被长辈啊点名咧就系要表演啊，咁啊发掘咗咧佢唱歌嘅潜质，亦都开始燃点佢嘅歌手梦啦。咁啊为咗实现梦想，佢啊甚至放弃咧出国留学嘅机会，开始日日夜夜咧咁喺 KTV 练歌，好癫噶，最高纪录咧系可以连续唱足咧系12粒钟噶，佢系陈晓东，心有独钟。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歌曲的创作不会无缘无故，可能是生活的细节，可能是自己的经历，或者是朋友的故事。好了，1987年创作人 Alan Shipley 在纽约的一间油站里面见到一张慰问卡，上面写着 Heaven on Earth， 激发了他最初的创作灵感。当 Alan 回到洛杉矶跟拍档 Rick Nowels 一起创作，在黑板上写了这一组词语 Heaven on Earth，再补多几隻字，变成了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要传达爱摆在第一位，所以人间就是天堂的正能量，属于歌手 Belinda Carlisle 的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我哋絕對可以聽歌睇歷史嘅。90年代初香港嘅修訂法例禁止煙草廣告直接喺電子傳媒播放嘅。於是香草品牌人諗計仔為咗繞過呢一啲限制同埋可以做間接嘅宣傳啦，開創咗同唱片公司深度合作嘅先河嘅，策劃著名嘅 Red Hot Hits 音樂企劃，由香煙品牌開水喉啦，贊助好多青年偶像嘅唱片製作，遠征美國錄音甚至拍數百萬嘅製作費嘅豪華 MV 枕住喺電視播，哇！睇到你嘔為止噶。其中嘅一首傑作，郭富城、許志安、鄭秀文、梁漢文《火熱動感》啦啦。

0: 啊，估唔到咧，中秋节啊，听呢一首歌咧都啱啊，咁鬼热啊！群星大合唱，火热动感，啦啦啦！各位中秋快乐啊！
1: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0: 唔该晒音乐情人，下星期见，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实现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内涵，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名古屋亚运剑击团体赛展开，港队男子花剑团体赛八强由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上阵，以45-33击败乌兹别克晋身四强，肯定为港队夺得奖牌。女子重剑团体赛，港队八强不敌哈萨克，无缘晋级。壁球混双项目，两队港队组合分别晋身四强，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稳夺两面奖牌。游泳方面，女子50米蝶泳初赛，简卓同总成绩排第四，跻身稍后的决赛。乒乓项目，港队混双组合杜海琴和王振廷八强不敌印度，无缘晋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4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0.1度，东经1.29度。 东经129.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78点，跌383点，成交金额61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3.8；南方恒生科技4.20.2仙，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83.26，跌1.34；腾讯控股434蚊，跌4.2；阿里巴巴107.6，跌2.4；小米集团25.76，跌8.2；友邦保险73.15，跌2.65；建滔积层板52.65，升5毫；联想集团36.82，升8毫；中国平安52.45，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63，澳元5.503，加元5.545，新西兰元4.437，欧元8.920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40点，升826点。港金报4001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8.96美元，卖出425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跟住香港女童军总会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慢车。咁另外而家西营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比较挤塞噶。全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嘅封路措施啦，喺南区，警方系会视乎翻浅水湾同埋石澳嘅人流同埋交通情况，或者会系一带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咁各位市民请遵照翻现场嘅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我是骚动音乐的 Sean，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仁、爆谷、余荣恩，哪算有这么人群马壮啊？咪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的风骚快活人咯。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就是一餐鸡煲令这首歌横空出世。

0: 能经常喺 Joey 面前赞听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舒文 Pandora。上蚊六个星期日保持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情啊。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yday 康康，
5: 中秋节快乐 ，Happy Mooncake，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喂，中秋节
3: day 啊，即系变咗。
5: 中秋节系咪有三日噶？其实嗱，今日系正日上月啦，琴日就系盈月啦，
2: 盈月，
5: 听日就系追月啦。其实系咪一年三日噶中秋节？
2: 你中意点都得噶，
5: 我中意点都得。
2: 你中意点都得嘅，
5: 我中意日日都系中秋
2: 节。系啦，因为我今日搭紧港铁翻工嘅时候咧，咁我塞住只耳听歌啦，隔篱个婆婆咧。拍我拍了幾次，跟住我咩事啊？我想請問咧，今日銀行開唔開啊？我話銀行開唔開？我唔係做銀行，我唔知道，我估開啦。
5: 開禮拜五。
2: 因為同埋佢問我係啦，聽日公眾假期唔開啫，今日開唔開？我估開嘅，但我真係唔知道你嗰間銀行開唔開？
5: 應該開嘅。喂，你人哋阿婆問你，你就唔該咧，你認真你上網 check 下。
2: 我点知边间银行？
5: 你平时自己嗰啲嘢啊，上网 check。
2: 我惊 AI，
5: 人哋阿婆问你，你咪
2: 我惊点咗佢啊！
5: 你阿婆唔尊重。
2: 唔系啊，因为有好多人都关心今日咧，其实系咪放假啊？因为有啲公司今日已经系放早噶，提早放工噶。
3: 咁啊，应该大部分都会提早收工，因为我见到好多好似两点半至三点就会收工噶啦。
5: 一啲对你唔好嘅公司就唔会。
2: 喂，
5: 唔系，银行都好似冇乜点收早㗎喎。
2: 咁银行好多人要去
5: 方便。
2: 搵佢方便㗎嘛。你咁早收工人哋赶唔切嚟㗎。
5: 嗱，我哋就唔会啦，我哋呢就唔会迟唔会早，都系同佢平时一样。
2: 唔会迟
5: 三点。
2: 好明白。
5: 唔迟又唔早，啱啱好啲时间最好。
2: 係。喂，咁今日中秋节开开心心啦，有啲朋友直情系好兴奋咁样去旅行啊，或者喺香港度搵下地方去行。我琴日经过呢這個維園見到呢十點幾十一點都仲係人頭湧湧，
5: 梗係啦，咁正嘅花燈，有好多人話呢係有咗維園嘅花燈盛會呢，歷年嚟呀，由上世紀到而家呢，今年係最靚嘅。
2: 我覺得今年呢個花燈會呢個 KPI 個指數一定好高，
5: 好高
2: 嘅 KPI 嘅，
5: 係呀，唔亮㗎嘛。
3: 同埋呢今次正嘅地方，因為我又去咗嘛，我初以為呢佢淨係年宵嗰、那個即係係咪叫球場位嗰班、原來唔係㗎喎，
5: 全部
3: 好大㗎，
5: 即係山上面都有㗎，
3: 山上面即係譬如嗰啲公園位咧都有地方啦，
5: 網球場嗰邊
3: 係有冇去到咁遠咧？但係總之佢每個角落位咧，佢都有。咁所以等於咧，你行完，譬如你行完嗰個咩世界花燈，咁咧你就可以咧行一條小小嘅散步徑，再去一個咧就係香港區嘅懷舊花燈，跟住再行少少又可以去翻球場嗰邊咧，嗰度就有個更加大嘅地方可以睇到，所以好大好靚㗎。
2: 唔係因為我
5: 今晚再去啦，
2: 我琴晚見唔係我琴日我都冇行到入去，因為太多人咧唔敢喎，搭巴士。
5: 你會唔敢啊？
3: 唔敢嘅，俾勇氣得啦。
2: 好多都唔敢噶。
5: 你又唔係嗌人，我就話人群驚
2: 啫。因為咧，尋日咧，成個銅鑼灣區咧，實在太多人。嗱，天后啊，即係呢個叫做大坑嗰邊咧，就冇火龍啦。
3: 係。
5: 咁快又冇？
2: 中秋啊嘛。
5: 中秋就冇啊！中秋又冇，新年又冇嘅，原來。
3: 咩中秋先係嗰個冇火
2: 龍
3: 嘅啫、
5: 啊。但我今年又見過佢一次冇嘅，就係、是、新年啊。
2: 你係咪冇食火龍？
5: 我知我唔知我
3: 中秋節一定係
2: 混淆咗啊！
5: 我去咗結界，我去咗結界。
2: 咁啊，所以見到咧銅鑼灣琴日咧，哇！真係人頭湧湧啊！你見到路面上面咧，你即刻諗啊，究竟而家係八點幾定十點幾咧？平時十點幾冇人噶嘛？你明我講咩？
5: 我明我明。
3: 即係有翻呢一個夜繽紛嘅感覺
2: 啦。因為我尋日去嘅所有地方咧，都係嗰啲人頭湧湧啦，太多人。我其實尋日咧去邊度咧？我尋日就去咗呢一個海洋海水公園，
3: 係
5: 聽到啦，海洋啦，
3: 海洋花園
2: 係海洋花園嗰度嘅。咁其實個樂園咧就已經閂咗門啦，但係有咩做呢？因為琴日咧就係呢個 Halloween 嘅真係 kick off， 晏晝就係呢一個記者會，
5: 揀得唔好喎、啊、呢、這個日子。
2: 點樣揀唔好啊？
5: 琴日係盈月啊嘛，大家都中秋節，咁、那個集中點梗係中秋嘅啦。佢咁早就宣傳咩 Halloween 啫，十月頭。
3: 喂，咁但係十月尾就完㗎喇喎。
5: 但而家都未十月
3: 喎。搞咗咁多大龍鳳，又起鬼屋、又整你唔
5: 你係幫住人嘅，你唔幫我。
2: 佢當年做鬼㗎。
3: 喂，你知唔知嗰啲聖誕節啊十月尾已經開始㗎喇。
2: 係啊，一完呢個 Halloween 就轉㗎喇。
5: 你哋官字兩個口。
2: 係。同埋最緊要琴日有邊個啊，有 Jason Wang 喺度嘛。
5: 你
2: 黃嘉怡。
5: 聽講你發尾都見唔到佢喎。
2: 唔係我見到佢個我見到佢頂帽個帽頂。
5: 笑得好衰，你笑得。是不是真的發尾都見不到他
3: 手指甲呢
2: 他的車快得滯啫追不及了。因為昨天就是 Jason Wang， 原來今年就是他自己主理的那個鬼屋 喺呢個今年嘅海水公園嗰度咧就有。
5: 聽落好似有睇頭，即係佢自己有一個專屬嘅鬼屋。
2: 因為呢個係佢嘅 IP 嚟㗎，之前佢帶過去其他世界各地唔同地方㗎啦。今次就嚟到海水公園嗰度。
5: 但係 Jasmine 咁靚仔咧，都唔驚㗎其實，即係靚到驚咯，一係。
3: 又唔係佢做鬼。
5: 唔係咯，唔係佢做鬼㗎，咁我去嚟做咩啊？
2: 是佢嘅主題嚟㗎嘛，即係佢嘅idea。
5: OK,OK,OK。
2: idea 擺落去㗎。
5: 咁有咩呀琴日。
2: 琴日有好多嘢得意嘅，有啲位係影下相呢，因為個 AI 相嘅。做咩啫？
5: 好得意嘅就影下相咁樣，我
2: 唔係因為佢個相咧好啱你影嘅，就係嗰啲錯視角嗰啲相咧，你瞓喺個地下咧，你然之後你影翻上面個鏡咧，你好似以為自己跌咗落個深淵咁樣噶。
5: 嗯嗯嗯，
2: 係啦，咁亦都有啲同 AI 嘅互動嘅影相位啦，咁亦都有一個佢嘅專屬鬼屋啦。
3: 有冇入去啊？
2: 太多人了我排唔到。
3: 唔係啊，超級人成日都唔爭取，維園嗰個你又唔爭取，鬼屋嗰個你又唔爭取。
2: 咁我稱住隔離嗰個佢唔肯入啊，冇點啫。
5: 你唔好怪佢呢，如果我跟埋去嘅時候呢，我仲衰，我喺門口已經話要走啦。
2: 唔係啊，但如果我稱住你去，可能我會你哋一齊，我哋一齊入咗去都未定㗎喎。
5: 係喎、
2: 我哋一定會
5: 撇低你一個。
2: 係，咁我哋會互相喂行啊，是但啊，點入去玩啊。咁啊，所以都幾開心，因為琴日仲有 DJ 去打下碟啊，有碰碰車玩。哇，琴日真係巨星如雲咯，即係見到有好多呢啲 artist 咧都嚟曬啦，即係
5: 有咩巨星啊？
2: 有好多嘅，譬如有唔好講巨星嘅，即係 artist 啦，咁樣有阿 Jeffy 啦，又嚟到啦，又見到 Collar 成員啦 ，Lollipop 成員啦，哇，有好多，正然仲有啊，最近咧女神配對嘅話咧，Oscar 洗冷氣嗰個咧，我琴日即刻問佢幾時幫我洗下冷氣啫？
3: 哎呀，好開心喎、啊！咁就算見唔到 Justin Wang， 見到下其他明星都好啊。
5: 係，其實都一個咧，即係成體
2: 驗嚟㗎，
5: 重要嘅活動。不過我都係講。嗰句咧，即系而家中秋节，我觉得譬如下礼拜一咧举办咧就会好啲啦。
2: 你唔好安排人哋啲嘢啦，
5: 唔系安排，我不想做。咁你而家你举办咩嘅 PR 活动都冇用噶啦，你都唔够维园花灯斗。
3: 唔系唔紧要，因为维园嗰个咧而家太多人去啊，所以佢延长去到10月4号。
2: 系啊，加咗时间啊，好开心啊！同埋呢几日咧，佢特登加长嘅时间，去到夜晚12点都仲有得睇。
5: 咁好啦，我试下去。喂，如果有人想跳舞啊，
2: 你去啦，你去影下相啦，你行下个花灯，可能咧会增加嗰啲咩姻缘运啊。
5: 你而家讲到我好似唔出街咁样，
2: 系啊，你系
5: 出街线噶。
2: 我琴日叫你去你又唔去，
5: 唔系
2: 你宅男嚟
5: 噶。你琴日点样叫我啊？
2: 喂，去咪玩啊？
5: 我话你我讲咩啊？
2: 唔
5: 黐线，咁多人系咪知道我而家社恐啊？你知唔知啊？
2: 但你知我今朝翻嚟同你第一句说话咩？
5: 咩啊？
2: 明智决定。
5: 不过我觉得一个咧，即系大型嘅 PR function 咧，其实好需要好多方面嘅配合嘅。所以我就算我哋宾客啊，参与嘅朋友都要 educate 嘅，知唔知啊？
2: 同埋琴晚咧，有嗰啲咧 unlimited 嘅。紙醉俾你飲
5: 係咩 ？Unlimited 㗎，
2: 係啊，任何飲啊！
5: 哦，呢個我就 miss 啲，呢個我就中意啲，係啊！喂，我哋 party 啦今日，
2: 好啊，梗係要咯
5: ！Happy Friday 啊，預祝大家下今晚咧玩花燈啊，中秋節快樂
2: ！Yeah。

0: 我呢个 remix 咧，真系听到我好鬼 high， 即系听到都想今晚咧走出去玩下，去下 party 啊！
1: 要今晚啊，而家已经一齐玩啦！
0: 今晚去边啊？你姑嚟，你拍拖咪翻屋企啊？
2: 我去亲戚屋企一齐赏月，食下呢、這个。
0: 去大姨妈度啊？
2: 大表姨嗰
0: 度。大表姨系啦，阿小 B 咧，
1: 我今晚都系翻屋企。
0: 哎，好啊，真系乖仔啊 ！Madonna Dance Cherry 啊，
3: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我最喜欢的本地组合啊，有草蜢嘅呢一首咧，都旧旧地嘅吓。同阿和林青霞演戏啊！
2: 你最初同我讲嘅时候都话咩啊咩做咩戏啊？原来首歌名嚟，
1: 歌名嚟噶，即系同阿林青霞做戏。林青霞咁劲系咪先啦？影后嚟噶嘛又系。
3: 但好得意，第一次见到咧系用人哋嘅中文全名咁样写落去一首歌名度，
1: 系咪好特别啊？
2: 好特别。咁啊呢首歌咧作词方面有 Wyman 啦，而作曲啊编曲啊都系黄湘俊嘅作品。
1: 我好中意咧，即系草蜢咧佢哋嘅作品咧，佢唔会咧即系固步自封嘅嗱，开头咧佢嘅音乐风格就系比较 teenage 啲啦，即系年轻啲嗰啲偶像化少年队咁嗰啲啦。但系佢越唱咧，你会发现咧佢涉猎唔同嘅音乐嘅类型啦，同埋虽然佢快歌好掂啦，系咪先？快歌即系草蜢赢晒啦，系咪？但系其实草蜢啲慢歌咧，有阵时都几感动人，有啲咩失乐园啊，暂停开始过啊嗰啲咧，即系可以听成晚噶。
2: 我上个礼拜去整头发嘅时候都撞到阿杰仔，冇哇！你个演唱会好好听，我而家咪仲系做。紧巡回话系啊，成日都要周围飞啊。
1: 嗯，呢个好紧要啊，即系对一个咧，即系成功嘅演唱会咧，只有喺周边嘅城市同埋咧国家咧，就系做呢个巡回咧，先赚大钱啊。
2: 系啊，咁同埋呢首歌咧，即系最犀利就话，诶，和林青霞演戏，原来真系个古仔里边咧，都系讲刻意去，即系好似感觉上同林青霞演戏嘅时候咧，要经营一段一个恋爱关系系点样做咧，点样去迎合对方咧，都系咁嘅意思。
1: 我想同林青霞演戏，但我亦都想同阿张曼玉演戏，因为我觉得我演技咧，我咁都系即系。张曼玉可以拍得住我啫
2: ，你演咩？东方不败，
1: 计咩花样年华？我做梁朝伟咧，你好 short 嘅，
2: 唔系嘛？色戒哥你又做，
1: 系啊，色戒都 OK 喎，色戒就同另外一个啦，汤唯咯，
3: 我想做汤唯啦，
2: 你平时又汤。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他说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他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展开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黎嘉莹说，事后陆续收到大家为航天员成组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牵挂和支持。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失窃，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约70,000元。警方调查后拉了3个男人，涉嫌盗窃和处理赃物罪。警方今个月17号凌晨接报，话川南路一间夹公仔店怀疑有两名贼人闯入，用铁笔撬烂两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并将赃物转交另外两部车处理。警方调查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和车辆，先后在沙田拉了3个本地男人，包括案中主脑和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又追查到失物，运到区内其他夹公仔店，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因应中秋节和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卫生署加强巡查各区药房和药行，重点针对游客较多的地区。署方说，相关巡查行动属于全年恒常执法工作，今年上半年已经进行约5800次。针对有店铺违法使用药房标识、药房名衔，卫生署提醒公众，包括游客，在购买药物时可以凭所示的标识来到辨认店铺是否注册药房。过去12个月，10间并非注册药房的有限公司、两名公司董事和两名并非注册药房的零售店铺东主，因在其处所展示的标识近似药房定名式样标识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800至32000元不等。同期23间公司和11名人士因销售或者管有未经注册的药剂制品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500元至到12000元和监禁一至两个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2点，跌357点，总成交金额660亿5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跌3.4元；南方恒生科技4.21元，跌6.2元；恒生中国企业83.38元，跌1.22元。阿里巴巴107.9元，跌2.1元；小米集团25.76元，跌8.2元；友邦保险73.1元，跌2.7元；联想集团37.02元，升1元；建滔积层板52.7元，升5.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21，欧元对美元1.138， 澳元對美元 0.701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6。 日經平均指數66326點，升812點。港金報40015元，比上日收市升13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269.01美元，賣出4270.0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現在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司徒拔道近住東山台是有交通意外的，現在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擠塞的。咁同時，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大家經過要留意啦。另外西營盤是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位置就在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多車。轉喺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是大致暢順，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去到小輝台，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是擠塞，龍尾去到合和中心。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大欖隧道入口元朗方向，還有新清水灣道啟輝流落平石。好啦，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鍾意嘅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6: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7: 饮饮饮。
8: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4: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汤圆。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运动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大考通告。
1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2: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3: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14: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13: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5: 有没有想过未来可以上太空赏月？香港科技大学专家会介绍来紧送上月球的探月机械人和最新太空科技发展。
16: 笔迹可以透露一个人的特质，甚至窥探内心世界，究竟当中有些什么原理呢？笔迹专家会同我们一一拆解。
11: 非凡香港今晚9:00，港台电视32。
17: 美电安江有志高，有句播歌好心安，
18: 情感丰富红旗阵，潮流触觉确系准，
19: 专数极速崔杰同，口才了得唔会穷，
20: 文青路线有阿土，出口成文自由脑，
21: 少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你乜都 do，
22: 有佢五个陪住你，
23: 翻工笑到翻屋企，
24: 使乜担心到凉尾，
25: 皆因每日笑开眉。
26: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
27: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28: 2026年第38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10张好碟，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有张国荣，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啊！
29: 仲有就是谭咏麟的《流行转世自选集》的感激篇，
30: 都是谭咏麟的《流行转世自选集》，不过是不变篇。
28: 仲有就是张国荣的 LP 的《Eternal》，
29: 仲有 Ariana Grande 的《Petrol》，
30: 有周恩廷的《The Man, The Boy and Him》，
28: 全女班的组合啊 ，KSI 的《Wow LP》啊，
29: 都是嚟自谭咏麟的呢张《Multiverse》的精选唱片，
30: 有邢子君的《未完的爱》，
28: 亦都有咧就是《Multiverse of》。Polygram 谭咏麟的这张唱片的第二集啊，劲啊！
27: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28: 轮到影碟方面啊，上榜包括有咧就系李杏霓嘅呢一个 Blu-ray 版本啊吓 ，Ready for Jimmy Live in Hong Kong 啊，
29: 仲有呢部今年年头嘅呢一个贺岁片啊，《夜王》。
30: 劇情片《飆人》風起大幕，衝鋒火拼。
28: 最好就係動畫片《Toy Story》第四集《反斗奇兵四》。
29: 莉莉姑最中意嘅動畫片啊，《名偵探柯南：獨眼的殘障劇場版》。
30: 繼續係我中意嘅《哆啦 A 夢：大雄之繪畫世界物語》。
28: 好，仲有呢個動畫係呢個《驚蛰無聲》。
29: 誒，仲有劇情片啊，就係《暴風追影》。
30: 都
29: 係
30: 劇情片《紐倫布大審判》。
28: 同埋咧就係劇情片《看我今天怎麼說》嘅。好，終於到。轮到我咧，就系讲咧，我咧即系已经差唔多成唔知几多廿年咧，未试过一个人入去戏院啦，咁样啦。一个人入去之后个感觉系点咧？原来系几好噶噃。点解我要入戏院？因为呢一套点解我一个人入戏院？因为呢一套戏咧，嗌嘅人都冇人同我睇。咁大家知唔知道有一个导演叫艾蒙杜华？
29: 哦，我知道
28: 西班牙导演，你知道吗？
29: 我知道，你好中意佢戏喎。
28: 冇错，我系好中意艾蒙杜华嘅电影嘅。咁当然咧，佢有好多戏都好好睇，但系有多戏都可能会比较闷啦。我最推介就系嗰套《情迷高踭鞋》啦，《High Heels》啦，同埋佢上一套都好睇嘅，就系《万千痛爱在一身》，都系讲佢自己嘅一啲感受啦。今次呢一套最新咧叫做《论尽大道》啊，《Bitter Christmas》，《Bitter Christmas》咁啊，系讲咩嘅咧？同上次咧《万千痛爱在一身》都一样噶，都系讲有少少同自己有关嘅。讲有个导演就系咧好耐冇拍戏啦，想写一个剧本，咁样咧于是就戏中戏啦。佢写紧嗰个剧本咧喺戏入边咧又演翻出嚟啊咁样。咁但系喺过程当中咧，咁佢有啲助手啊、助理啊，佢又有男朋友啊咁样噶嘛。佢就将咧佢身边嗰啲人咧。就用咗一个少 twist 咗少少嘅方法咧，就写咗喺自己嘅剧本嗰度。咁佢嘅助理咧就有个朋友咧就系啱啱咧都系痛失亲儿啊，咁样就佢就话我要辞职啦，咁样我就要去帮我个朋友啊，即系经历呢一个痛苦啦咁样。咁跟住咧佢入去啦，咁啊离辞咗职啦咁样。咁之后呢个导演咧个剧本完成咗啦，咁啊俾呢一个前助理咧，因为佢辞咗职，咪前助理睇啦。嗰个助理就好嬲啊，翻去话。你有冇搞错啊？我同你讲，我 best friend 佢过咗身个仔仔，你将呢个剧情都写埋落去，你有冇尊重噶咁样？咁嗰个导演就觉得话唔系，我已经改晒噶啦噃，男入边女啊，女入边男啊，呢个入边咩，即系改晒啲名啊，
30: 吓。即系睇唔出系你讲俾我知呢个故事
28: 嘅，其实系睇得出嘅，即系佢只不过佢即系佢以一个导演人或者一个编剧嘅立场话，其实我已经隐瞒咗啦，已经改咗啦。但系譬如个当事人一睇就觉得系讲自己，同埋系你即系你个 twist 系唔够咯咁样。咁其实讲呢一样嘢，其实一个拍电影嘅人为求真实，佢就系好希望将身边一啲发生咗嘅嘢、有血有肉嘅嘢写喺自己嘅剧本度。咁但系当你写咗落去啦，觉得好正 masterpiece 嘅时候，其实你有冇谂过，其实即系嗰一啲当事人系咪真系想将自己嘅过去俾你写个剧本度咧？咁样，即系呢一个都几比较复杂嘅一个情感。但系我点解我觉得 OK 咧？因为其实佢呢一套戏咧，基本上咧系俾一啲大个啲嘅人睇嘅。
30: 不过我就咁听到佢，我觉得个剧情系有趣同埋吸引我嘅、哦。
28: 同埋因为佢系成套戏都系西班牙拍啊，西班牙文啊，或者系喺呢一个地点都系西班牙喺城市啊咁样。咁其实你会觉得。嗯，都当睇咗一个旅游特辑都几好啊！
29: 哦，都靓嘅啲画，
28: 靓嘅系啦。咁其中佢都讲到，即系因为其实上次咧《万千痛爱在一身》咧，佢已经系讲有一个导演拍戏，其实嗰个入边嘅演员咧。个外形咧，你会觉得都似艾蒙杜华噶啦。今次咧呢一个导演咧个外形咧，都系有啲似艾蒙杜华，都系好似个感觉上啊，究竟系唔系佢将自己嘅感觉咧摆喺入边咧？咁啊，同埋上次又系嘅，上次嗰个导演咧又系有个同性伴侣，今次呢个导演咧又系有个同性伴侣咁样咯。系啊，咁我觉得佢正在就系咧，佢即系你可以见到呢一个导演咧，其实即系喺入边吓，佢所描写嘅导演咧，其实系几自私嘅。佢自私在咩咧？一啲譬如喺佢身边，即系好爱佢嘅同性伴侣，佢喺入边咧就写佢少少嘅啫，即系写少少啊，写到佢咧好似天千依百顺啊，冇乜描绘嘅吓。但系现实生活当中，佢系最锡呢一个人噶嘛，佢将自己嘅一生贡献俾佢啊嘛。但系佢喺个剧本嗰度咧，就当佢唔系嘢，
30: 系
28: 咁反而人哋嗰啲咧，嗰啲悲惨遭遇咧，佢系攞晒嚟咧做一啲就系主桥啊咁样。即系呢一套戏令我哋都有少少反思，就系、是。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呢样嘢好似好啱，但系你有冇真实谂下人哋嘅感受咧？同埋你净系顾住自己个读个剧本拍戏，因为你几年冇拍过戏啦嘛，好惊下一套戏咧就会 flop 啊嘛，于是唔系将所有你觉得煽情啊正嘅元素摆晒落个剧本度，但系你有冇谂过嗰啲即系当事人见到呢一套戏会有啲咩感受呢？
29: 哦，
0: 我觉得几好睇噶，不过就真系咧，我谂未必好多人陪到我睇，同埋我。现场见到啊，嗰时我系星期日一点左右嘅场嚟嘅，都系好多人一个人睇嘅。
29: 系星期日嗰啲一点几，正常一家大细去紧饮碗茶啊。
0: 咁你嗌蒙道华点嗌点嗌一家大细去睇啫？唔通你嗌佢三岁女？
29: 因为嗌蒙道华，我记得佢以前有几套电影都比较破格，就系、是、可能
0: 破格
29: 有好多裸体嘅
0: 裸体啊，同埋嗰个性别嘅嗰个模糊啊。
29: 今次有冇啊？
0: 今次
29: 净系性别模糊啦，
0: 今次冇喎。
29: 但系我见到佢个画面，我而家净系见到啲剧照啲画面咧，系色彩缤纷
0: 嘅。咪就系艾蒙多话，一贯有嘅色彩啦，佢唔会俾嗰个 frame 系核突嘅，佢每一个 frame 都系一个艺术嘅一个策划啦，啲颜色用得好好啦，甚至譬如咧，佢有一段就讲到咧系戏中戏啦，就系嗰个女主角咁就系同埋佢个 friend 佢个仔咧就系去度假咁样啦。佢个仔攞住嗰个行李箧嗰个颜色咧，都同佢件衫衬翻嘅，
29: 系啊，
0: 绿色衬绿色嘅系好靓噶。
29: 我就见到嗰啲画面嗰啲颜色靓到咧，
0: 超靓！
29: 一间屋里边个屋嘅 backdrop， 再加埋佢嗰主角着紧件衫嘅颜色。成个 film 落去咯，哇，系色彩缤纷嘅，你觉得开心嘅就咁感觉。
0: 所以呢套戏系抵睇嘅。
30: 但系佢系纯粹一套剧情片，定系都有啲文艺嘅成分喺入面
0: 咧？文艺剧情片啊，系啦，佢有少少即系 confrontation 嗰啲，即系有啲对即系、就是、对峙嘅 feel 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正在佢就系穿插一个戏中戏咯，现实当中就系个导演写一个剧本，个剧本喺入边又做紧一出戏咁样。
29: 哦，唔好意思，我想问清楚咧，因为我平时睇戏咧都好容易咧，因为个黑暗嘅环境当中咧都会比较昏昏欲睡啦。佢呢个使唔使好精神去睇噶？
0: 最好啦，但系亦唔会令你瞓觉噶。因为泥塔啲颜色咁 high， 即系因为佢每样嘢都系一个艺术品啊，同埋你去到咧，你会见到咧，即系你会知道西班牙人嘅习惯，譬如佢哋去到一间餐厅嗌嘅嗰啲酒，嗌咩酒咧咁样，有个原来西班牙人饮呢啲酒噶，嗌几得意嗰啲咧，
30: 即
0: 系
30: 都可以睇到其他人嘅文化，
0: 系啦，睇到啲异国风情咯。
29: OK，
0: 好，李姑，
30: 嗱，我呢度咧都系睇文化嘢，但系咧系睇香港嘅文化嘅，咁我咧就入咗戏院睇咗一套咧，如果系我自己去系绝。对唔会睇嘅，咁但系我睇完之后就觉得，学识咗好多嘢，即系身为香港人，
0: 咁得意，
30: 就系讲香港嘅非遗，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咁佢系一套纪录片嚟嘅。都系咧，香港嘅导演咧叫卓伟文咁样，咁咧
0: 唔系我哋访问过一个啦，唔系我嘅，好嘅，继续，
30: 咁佢咧系用咗4年嘅时间去筹备啦，

0: 佢哋对于爬龙舟呢件事咧系好睇重嘅，即系佢哋系细细个，譬如小朋友嘅时候咧，佢哋已经会见到佢哋嘅爸爸，甚至乎系叔叔啊，甚至公公啊，系会爬龙舟，
1: 即系传承落去嘅。
0: 呢个系一个传承嘅文化嚟嘅，即系佢哋系真系会有，而家已经去到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咁啊细细个就已经，佢哋好多人会有一个理想或者目标，就觉得我大个我要传承爸爸，我要成为下一代佢嘅传人咁样。咁啊而家可能好多人咧就已经搬咗出去市区啦，但系依然只要差唔多系端午嘅时候咧，佢哋就一定会翻翻去大澳嗰度就去练习爬龙舟啊，或者去有啲咩其他嘅准备啊，总之系一件大盛事。
1: 啊，我睇嗰啲纪录片，因为佢嗰、那个大澳嘅爬龙舟咧，唔似我哋喺城门河嗰啲爬龙舟噶，佢、好似系好窄噶嘛，嗰啲水道。
0: 因为本身大澳其实佢就系、周围就系
1: 水
0: 围嚟噶嘛，
1: 就
0: 是、水围主，所以佢哋就会围住，同埋好得意嘅就佢哋唔止系爬龙舟咁简单，佢哋咧系因为大澳有好多庙嘅，咁佢咧就会去唔同嘅庙，咁咧就去迎请嗰啲神像，咁啊将神像咧都摆喺个神艇嗰度、就将大澳围一个圈，就代表住咧嗰啲神像咧就帮你咧去赶走嗰啲水妖，令到成个大澳居民咧都可以合家平安。
1: 呢、个真系要保留啊！呢、一个即系物质物啊遗产，
0: 系啊，非物质物。
2: 非物
0: 质。做咩讲到咁深啊？
2: 系啊，我讲咗遗产啊，佢讲咗，
1: 我惊我讲错啊嘛，
2: 好重要噶嘛呢啲嘢。
0: 今日仲有其他咧，譬如系羊后蛋或者气棚，甚至系神功器，咁佢都有讲到嘅。咁啊上半 part， 另外下半 part 啊都好得意嘅，就系、主要讲饮食方面，茶餐厅三宝，知唔知边三宝？
1: 奶茶。
0: 哎呀，犀利，港式奶茶，仲有咧？
3: 菠萝包，
0: 哎呀，好劲嗱！仲有一样就系蛋挞。
1: 我几惊我答错啊！我心里面都系谂起蛋挞。
0: 就系呢三样啦。咁呢 part 咧，佢咧就同上半 part 有少少唔同。上半 part 咧，佢真系用一种口述历史，揾好多历史学家，或者真系揾翻大澳嘅原居民，就讲翻究竟佢哋呢一个蛋会做啲乜嘢，同埋佢系真系喺端午节同埋喺羊后蛋咧，特登有去影晒成个嘅过程嘅记录啦。咁呢一 part 咧茶餐厅咧，佢就有啲似咧变咗飲食节目嘅，佢就揾咗好多茶餐厅嘅师傅啊，就会教大家点样可以整一个好食或者地道嘅奶茶菠萝包啊咁样。咁我睇完之后咧，好肚饿，同埋觉得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即系譬如蛋挞咧，嗰、那个酥皮原来过百层。
1: 我知啊，我知啊，
0: 好厉害、
1: 所以我中意食酥皮多啲噶，
0: 难
1: 整啲，
0: 但系我从来都唔知，即系我以为茶餐厅你呢啲菠萝包蛋挞10蚊都唔使，应该好简单。原来所有嘢都系讲紧你要用几个钟嘅时间，你先可以整到咯。
1: 啊、所以我哋好 respect 嗰啲嘅即系厨师啊咁样，同埋好 respect 咧，即系所有香港嘅飲食文化吓。
3: 系，超 B， 你两个睇啲咁有艺术成分嘅嘢咧，跟住我就呢边睇翻啲比较匿文少少啦。
0: 因为我哋好有深度，
1: 我哋系啊，
3: 你
1: 好
3: 有深
1: 度，
3: 系啦。咁我都系不嬲都系睇一啲靓嘢啦。
1: 你肤浅啲嘅，
3: 系啦，我系肤浅嘅，系啦，我真系嘅。所以我今次睇呢个咧，都系讲呢个究竟系肤浅啊，定系表面啦嘅一个日剧。呢个日剧咧就嗰日阿 Kitty 咧就喺咪后介绍俾我哋睇嘅，就系、假面美颜啊，喺呢个串流平台上面做。
0: 喂，這个排名好高的、啊。
1: 呢个好多人讲，好多人讲。
3: 但原来咧我哋译翻广东话，即系中文名就叫做假面美颜啦。但原来佢嘅日文嗰个字咧，我唔识到佢日文字啦。
1: 梗系啦，你识嘅话，你唔喺度捞啦。
3: 可能問翻小白咯，小白可能識嘅。咁啊，點解咧？原來即係解咧，就喺呢個叫做醫學美容上面咧，就係講你手術之後嘅復原期啊。即係個解釋係咁。係，
1: 唔記得咗呢個醫學美容係有復原期。我哋去韓國嘅時候見到好多人咧，好似俾炸彈炸過塊面咁樣。
3: 即係原來係解呢樣嘢嘅意思嚟嘅。咁但係佢咪直講廣東話，你大家明白就係解面美顏啦咁樣。咁啊呢一個劇咧，即係最簡單講，咪講整形啦、整容啦，係咪？咁但係。整容有好多人對而家2026年都仲有一個掙扎，就係話：，誒點解要整啊？身體發膚受諸父母咧，為乜咧？咁樣
1: 我都係嘅，其實我都有少少呢一啲古老嘅思想嘅。
3: 但係喺呢個劇裏邊咧，佢就可能嗰個專幫人做整形嗰個人咧，佢就同你講，其實原來整完之後咧，可以令你改變一生，或者係令到嗰個人本身一世人都冇自信嘅，我冇機會嘅啦。可能你好多，譬如好簡單啫，你做嗰份工。你要去见工嘅时候，人可能见到个样子，哇咁嘅，冇乜信心啦。但可能见到隔篱嗰个靓啲，但系工作人员都未知道你做得好唔好啊，就请咗嗰个先。
1: 表面上系咁啦。

0: 但系即系内里又唔同嘅，即系实际嘅世界。
1: 咁当然咧，即系有啲朋友可能佢自己个心底里边，我真系知道自己个样同人哋有啲相对，即系可能我自己自卑啲嘅，咁佢就帮佢拯救翻你啊！你既然咁唔开心，你咁冇自信嘅话，不如我带你去重建你嘅自信咧，就帮你改变你个外貌啦。咁而另一边一个医生咧，就系帮你救命嘅。就係真係做一啲外科手術嘅醫生嚟嘅，咁就遇到一個 case 咧，就一個真係一個網紅，咁咧就啱啱就整完容啦，就整咗個隆胸手術，之後咧就遇到原來佢隆胸手術咧就壓住咗某啲神經線咧，就係死啦。咁佢就去到醫院嘅時候咧搶救嘅時候咧，咁嗰個醫生點做咧？咁佢攞翻你個直膠袋出嚟啦，係咪先救咗佢？但係嗰人就好嬲啦，冇搞錯，我特登就係整容，我就係要去唔知參加個乜嘢嘅活動，你而家幫我攞咗個直膠袋出嚟，咁我點啊？
2: 嚇！但係你命都冇嘅喎。
1: 就係、是、啦，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問題，究竟你要保命啊，定係你要外貌？
0: 真係好膚淺啊！套劇個劇本
1: 開頭
0: 啫，命啦嘛。
1: 對唔住喎。但其实嗰啲人全部都觉得我梗系要爱靓啦，
0: 要爱翻个直胶，
1: 梗系要爱翻直胶啦，就要告佢，就系、是、因为呢个而开咗呢一个嘅故事，大家可以点样去讨论呢一个问题？头先我咪讲嗰个医生啦，咪就系话我嚟救命医生啦，亦都因为呢件事咧就俾人哋
0: 告
1: 啦，亦都俾人哋啦开始网上面闹佢啦，咁搞错啊！而家你话就话救命啫，但系你点样伤害咗人而家生啦已经，咁啊俾人哋咧就摆咗上嗰啲网站度，就系嗰啲叫炎上啊，即系成话你上咗去嗰啲热搜榜。讲啊，俾人哋踩啊、闹啊咁样，搞到佢有好多问题。之后咧，佢个方向点样咧？竟然呢一个咁犀利嘅医生咧，入咗呢间医美中心度做。
0: 咦，有啲剧情喎，有啲剧情。
1: 点样发展落去咧？
0: 有啲
2: 会推翻咗呢一个整容行业。
1: 系啦，会唔会因为咁啊？明明以前系救命嘅医生嚟噶嘛，而家入咗去整容行业嗰度，见到人哋整容行业，
2: 戒烂晒佢哋全部直胶。
0: 但系咧，我整容我唔知啊，但系咧，譬如咧，隆胸或者系整形咧。即係我識到有啲人咧，真係由佢冇變有咧，哇！佢真係成個人咧，個自信咧翻曬嚟啊！係
2: 啊，真係脱胎換骨，
0: 脱胎換骨啊！嗬！
2: 因為我有啲朋友，佢一開始係真係話啲自卑，同埋其實佢真係有用盡各種嘅方法。都試過，但係好似都唔 work。
0: 即係木瓜奶嗰啲飲過曬㗎啦。
2: 冇，哇！日日飲四五樽啊，飲到嘔啊，都仲係咁。
0: 我平時好唔中意啲人帶我，但係你帶我，我又覺得好開心啊！你帶我飲四五樽，你真係好正喎、啊。
1: 簡單又如，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啊，莉莉姑話齋，我個雙眼皮都係自己黐出嚟㗎嘛，即係雙眼皮呢樣嘢已經令到好多人都掙扎。哎呀，我每日都要黏啊，每日都要整对眼啊，咁不如净系整咗佢算啦。
0: 我谂我唔会明白，因为我字典入边冇自卑两个字，自大啫又。系啦，继续继续继续。
1: 咁所以呢一个剧都好似好简单，好似好肤浅地讲净系整容啫，
0: 又唔
1: 系
0: 肤浅嘅。其实即系我可能我哋会成日会觉得啊，整容可能系好肤浅，或者系可能系即系咩咁。但系其实我每个人有自己嘅选择，同埋始终人咧都系好靠视觉去生存嘅一种动物。你第一眼望咧就系望到你嘅外表嘛，唔通我第一眼望到啊，原来阿莉莉姑个内心系非常之温柔可爱，又系一个好纯洁嘅人，暂时望唔到噶嘛。识落先知嘅啫嘛，
2: 啊，冇同意啊！
1: 同埋今次呢个剧咧，里边仲有一位哇，觉得系破格演出嘅，就系、是、最强星二代木村光希都有份演出嘅。
0: 哦，咁要睇啦，木村光希。
1: 同埋我见到有好多，因为我睇咗，
2: 佢系咪主角嚟噶？
1: 唔系嘅，我睇头两集啫，暂时嚟噶。咁我咧，
0: 佢好似睇晒咁样，佢就讲两集。
1: 我要引诱你睇嘛。咁我亦都见到佢哋嗰啲画面咧，即系嗰啲整形嘅手术嗰啲画面咧，哇，好真实噶，真系攞晒出嚟俾你睇
0: 咁真系血淋淋。
1: 有啲血流出嚟啦，但系咪血淋淋咧？就系见仁见智嘅。
0: 记唔记得一个妙手仁心先？妙手仁心好普通嘅啫。
2: 妙手仁心冇流血，
0: 冇流血噶，
2: 系啊
0: 系啊，好惊血。
1: 佢隆胸过程都整埋俾你睇。
0: 我唔使睇呢啲嘢，你讲俾我听得噶啦。
2: 系咩？我都想睇下，我未见过。
1: 所以你要睇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哇，咁真实嘅做到，个算系几高嗰个效果，即系要以医科嘅技术嚟讲。
0: 喂，呢一样嘢咧，即系由整容啊或者整形啊咁样，由我细个咧到而家我大个咧，都系真系 top of the town 嚟嘅嗬。
1: 梗系啦，以前就唔好讲，而家就冇所谓嘅，好似
0: 以前都会讲嘅，即系私底下讲啦，喺边一度平啲啊，去台湾地区啊，定系去泰国咁样咯，系。
1: 但系而家好似呢样嘢已经不忌讳咯，有少少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他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说，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流的历史。习近平说，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他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他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说，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展开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黎嘉莹表示，事后陆续收到大家为航天员成组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牵挂和支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说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他说，香港人口与护士的比例不低，每千人口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不合理。天气方面预测，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408 点，跌352点，总成交金额703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跌3.04元。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6.08元。恒生中国企业83.34元，跌1.26元。腾讯控股434.4元，跌4元。阿里巴巴107.7元，跌2.3元。小米集团25.72元，跌8.6元。友邦保险73.45元，跌2.35元。建滔积层板52.95元，升8毫。联想集团36.96元，升9.4元。中国平安52.65元，跌6毫。外币对港元计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72，瑞士法郎9.466，澳元5.506，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2，欧元8.92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66,315点，升801点。港金报39,905元，比上日收市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8美元，卖出4,27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喺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近住北围呢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系挤塞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同埋接近濠涌村牌坊。喺港岛啦，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亦都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至於在九龍方面，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的意外已經處理好了，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暢順，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至於堅拿道天橋過海交通亦都暢順的。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就較為繁忙了，龍尾排到去管道之內，後些少黃竹坑入口亦都比較車多，龍尾接近南豐道橋底。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军营一段是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少少。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亦都繁忙。亚加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桑亚道油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利道都车多少少。在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过去新清水湾道是排到过去清水湾道近住彩云一村。在新界就是科技大学那边的清水湾道，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一段亦都是挤塞的，龙尾过了亚公湾路。封路方面提一些中秋封路措施，在大坑为了配合火龙盛会，由2点钟即已经开始了，直至今晚接近午夜，一带有多条的街道都会分时段封闭，同时亦都有改道的安排的。受影响的朋友请你不要揸车去前往，如果真的去了就要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的，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一阵，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8: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7: 边会有事啊？
8: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 佢由熱帶氣旋引起，嚟自遠處嘅海洋，但當佢到達岸邊，就往往會翻起巨浪噶。
7: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關涌浪嘅預報及警告訊息啦！遠離岸邊，停止水上活動。
8: 即刻上天文台網頁 hko.gov.hk 睇下先。
9: 你好啊，我是 Maiden 康哥的招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11: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呢，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哦 I love you。 我其實有時同媽咪呢，因為佢好似我話佢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 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卿，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3: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中秋节快乐啊！吓，好开心啊！大家即系又喺呢一个啊赏月嘅日子同大家见面啊！哇，好 hot 啊！出边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直播室都好 hot 啊！因为我哋有三个靓女出演啊，包括有又靓又残嘅白虎。
1: 啊，点解又靓又残啊？大家
0: 残得你好靓，其实你系残噶啦，但你残当中系最靓嘅。
1: 哦，都 OK 啊，多谢大家姐。
2: 唔系 trip 个班稍微好啲咯。
0: 啊，你啱，好嘢啊吓。
2: 我咧，
0: 仲有娇小玲珑、青春美艳、有前有后打死霸就嘅莉莉姑。
2: 大家姐，
0: 你好啊！你明显咪发现到个分别啊？
1: 分别又话
0: 系啊，一个系地底泥，一个咧就净系，虽然系梅香，但系高级梅香。
2: 啱啊！
0: 喂，中秋节、啊，我哋今日三个咧都不约而同啊，着得比较性感啊吓。
1: 你性感啲，攞两个月饼嚟做咗个胸，
0: 咁都唔够。
2: 我咧就碌柚，
0: 你碌柚啊，系我哋做个三点式泳衣咁样，但系都唔够咧，一个人劲啊。边
1: 个？
0: 就
1: 系、是、
0: 中秋女神叶刘淑仪叶太啊。佢嗰啲灯笼照啊、美腿照啊、月饼照啊，哇！睇到我哋眼都突埋啊！
1: 究竟系咪真系佢影定嗰啲 AI 嚟噶？
0: 唔系、啊，听讲话系喺佢个 Facebook 嗰度 send 出嚟噶噃。
1: 真嘅咩？而家佢都几识玩噶、
0: 啊。系啊，好识玩，好识玩。不过有好多人都系有啲恶搞嘅，但系今次有啲系真。不过又真系几靓嘅，拍得尤其是对脚啊，对脚真系好靓嘅吓。
1: 哎呀，中秋佳节呢，一家团圆嘅日子，大家姐今晚。人月两团圆，你做咩好先？
0: 我个团咁圆啊，梗系翻屋企咧，同屋企人一齐欢度佳节啦。因为屋企人咧，其实咁多年嚟咧，都好支持我行性感噶。
2: 我叫你放弃啊！系我同你讲呢条路线唔 work 咩？
0: 你姑，我对你咁好，但系你个声气好差，你成日一抬头就话冇叫你放弃啊！你嘅用语，你语气啊，你有语病，你有语气病。
2: 系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姐你唔需要卖身材咯。
0: 哦，咁啊，
2: 因为你内心咧嗰、那个
0: 艳光，
2: 冇错，系、啦，好彩你帮我兜下啫。嗰个艳光系比你嘅身材咧系更加厉害，更加突出。
0: 啊，系咪啊？你哋估你把口咧朗过油咧，咁你中意食咧系双黄莲蓉月啊，定系奶黄啊？奶黄月。
2: 我中意食奶皇，
0: 奶皇真系一出咗之后咧，嗰啲传统月饼咧，你咬咩啊？突然间，
1: 我到现在都仲系中意食传统嘢噶，
0: 你好似俾人侵犯咗个嗌度，
2: 好肥喎，双黄白莲蓉，
1: 我要食四皇。
2: 吓、啊、四皇啊，仲要
0: 旧式嘅月饼咧，有旧式嘅月饼好；新式嘅月饼咧，有新式嘅月饼好。奶皇整得好食咧，真系可以好好食噶。
1: 咁食得唔好食咧？
2: 乜嘢啊？
0: 但我觉得奶皇普遍咧都系比较好食。
1: 要留啊？
0: 哎、我哋问下啲市民先。喂，黄天意，你又要过嚟啦？系啦，
1: 人妻人妻，
0: 你每次一抄亲哥就要粉咪登场。
1: 之嫂啊，佢叫做。
0: 你中意食奶皇定系旧式月饼？
3: 我唔中意食月饼，我系可以成个中秋节呢一攋月饼都冇食过嗰啲人嚟。
0: 哎呀，小心啊，大家唔好学佢，因为咧会唔高噶。
1: 咁证实到，证实到。
3: 你知唔知我近排先发现咧，原来咧食糖系会唔高噶咯？
0: 点解啊？
3: 系啊，
1: 点解嘅
0: 糖先？
3: 糖有糖分啊，即系糖分系会抑压你个生长激素几个钟噶咯。咁所以你一日不断食甜嘢嘅话咧，就会嗰几个钟、几个钟不断抑压住你个生长激素。我怀疑我细个唔知系咪食得太多呢啲垃圾嘢。
0: 长知识啊又，
3: 系啊，所以月饼都适可而止啊，都有糖噶嘛入边。
0: 不过我觉得都要听黄天怡话，因为咧其实我坐低咗咧，但系我 I level 系同佢一样，同佢一样，佢系企喺度。
1: 唔系，同埋咧，佢你咁啊，你个太大个胸啊，顶开人哋啊！
3: 唔系，我想话你要知道咧，平时我同你做 show 嘅时候咧，做金曲嘅时候咧，所以我真系要着到二 G 咁样。
2: 唔系、你下次做可唔可以你坐低啊？
3: 系啦，咁
0: 坐轮椅咩？
3: 坐低以为你健康有问题。
0: 系
1: 咯，坐低。
0: 系啦系啦，喂，咁你继续抄，因为佢而家已经准备紧听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我想话中文歌曲《龙空榜》
1: 。你唔好成将你啲嘢讲出嚟啦，大家姐。
3: 我叫处长食完 lunch 翻嚟，唔好再讲。
0: 我今日讲嘢，唔好讲你，对唔住对唔住啦。系啦 ，OK， 好，今日嗱，我哋先讲咩噶？
2: 讲咩月饼啊？
4: 我覺得即係奶黃真係好味好多喎，嚇係
1: 啊！但係而家你咪好鬼多月餅嘅咩？雪糕月餅啊，冰皮月餅啊，冰皮月餅啊，
4: 冰皮我真係咁耐以嚟咧，我都頂唔順。
1: 點解啊？
4: 我覺得冰皮月餅唔係月餅嚟啊，冰皮月餅係一個甜品。
1: 其實大家真係幾麻煩嘅。
2: 但係而家仲有雪糕月餅，甚至乎咧今年咧唔係好興嗰個杜拜朱古力嘅，仲有埋杜拜朱古力月餅添啊！
1: 咪咯。
4: 但係嗱，記住嗱，如果你食呢一個雪糕月餅咧，要預早食，要首先咧早啲咧喺個冰櫃嗰度攞出嚟，因為咧嗰啲雪糕月餅咧硬過你條命啊，真係好硬㗎。
2: 我都要等佢融下。
4: 但係咧，我又試過咧有一次咧就係、是、叫咗人哋買啦，咁攞翻屋企啦，咁又係話早啲攞出嚟啦，一攞出嚟又融鬼曬，可能咪天氣熱咧？
1: 定係你個雪櫃根本冇開過？
4: 定係當年嘅 雪糕月餅係硬啲嘅，而家冇咁硬。
1: 唔曬啦！而家嗰啲雪糕嘅咩朱古力皮咧都幾硬噶嘛。
4: 哦，係啊！咁你覺得雪糕月餅係咪月餅啊？
1: 我覺得唔係。
4: 嗱，所以我咪覺得冰皮月餅唔係月餅。
1: 四往八年用。
4: 但係嗱，你會覺得好犀利喎！冰皮月餅真係可以話係顛覆咗成個月餅嘅歷史嘅噃。
1: 但係而家嗰間嘢都冇賣咯。
4: 嗰間嘢原來係阿 Maria 嗰間玉餅屋咧，即係執笠嗰間咧，好超嗰間咧。
1: 係啊。
4: 係嘅夥計出嚟開嘅喎，原來。
1: 哦，係咩？
4: 係啊係啊係 啊，不過都冇賣啦。
1: 係啊，陰公啊，冇咗冰皮月餅咧，你好似咧冇咗一樣嘢咁啊！而家
4: 係真係冇咗一樣嘢。你又啱嘅，
2: 你講埋嗰啲嘢，
4: 雖然講完等於冇講嘅，你係啱嘅。
1: 其實有好多鋪頭咧都曾經想做過呢啲冰皮月餅出嚟噶嘛，但係都真係做唔到佢
4: 嗰、
1: 那個
4: 嗰、
1: 那個、
4: 間
1: 嘢啊，
4: 嗰間係最好
1: 嘅。嗰間咧又唔係燕窩啊，又唔同味。今年多咗一款月餅啊，榴蓮月餅。
4: 嗯，
2: 唔係有咗好幾年嘅啦咩？
4: 好耐
1: 噶啦，大家最中意啊！
4: 我唔中意。
2: 但系咧，而家咧嗰个嘅氛围咧，风气真系唔同晒。以前咧系真系嗰种咧，大家咧都要俾钱买月饼又送礼噶嘛。而家直头咧有个调查，佢话咧啲年轻人啊，即系唔俾钱噶啦，即系零蚊过中秋节，全部咧。有嘅月餅咧，都係嗰啲客啊，或者唔知邊度送過嚟，佢哋自己係唔會買月餅噶。
4: 咁係好事嚟嘅，我覺得。咁其實誒啲客送嚟咧都夠食啦。喂，我今年收到幾盒月餅啊？好彩有啲同事幫我食咗。
2: 我哋咪自己一個人一日食食一盒咩？
4: 靚嗰啲係，
1: 咁
4: 靚嗰啲攞出嚟食。
1: 多謝啦，有人送月餅俾你。
2: 我哋靚嗰啲你送俾其他人。
4: 唔靚嗰啲係用，我攞出去俾喺 office 嗰度擺公海咯。
1: 但係其實咧，亦都有見到有個咧，就係講話，有人問咧開網上嗰啲。post 問啊，喂，而家四十歲以下嗰啲後生仔咧，仲會唔會食月餅添啊？
2: 四十歲以後咧，仲叫後生咩？嗰啲卅，
4: 咪咯，嗰啲都老噶啦。
1: 因為而家好多人講咧，真係後生仔咧，連月餅咧嗰啲嘢掂都唔掂啊！
4: 咁啊，佢哋自己損失啫嘛，關我哋鬼事啊！我哋繼續食咪得咯。
2: 唔係，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嗰啲新式咧，譬如啱啱講嗰啲咩雪糕啊、榴蓮都係好事嚟嘅，因為咧最傳統嗰啲真係好多嘅年輕人咧，即係而家個個都話健康噶嘛，真係食唔到啊！嗰啲咩雙黃百年蓉，你食完一個咧，等於食咗四五碗飯、啊。
4: 但係話是話喂，嗱，傳統月餅咧，佢嗰一陣油香咧，又真係幾勁嘅喎，真係。
1: 豬油香啊！
4: 嚇，感覺上好似好似唔健康係啦，感覺上就係肥，但係真係嗰個豬油香係傳統先有。你點樣嚟斬開月餅，佢有啲油漏出嚟嘅咧？
1: 哎呀，呢個世界就係咁啊！所有唔健康嘅先好味噶嘛，
2: 我哋
1: 健康嗱，你谂下啦，如果要你呢个健身人士，佢整一个健康月饼，你会谂摆咩落去啊？摆啲生果啊，摆啲鸡胸肉啊，咁样咩？
4: 鸡胸肉啊，
2: 谂你蛋啫，
4: 推过五仁月饼啊，
1: 系咯，咁你嗰个月饼你边度想食啊？
4: 嗯，嗰啲蛋白粉啦，仲有
1: 系咯，你都全部都唔想食嘅，咁你系要嗰啲咧肥肥腻腻啊，唔健康啊，食完会肥啊，又肿啊，嗰啲先至好食噶嘛。
4: 嗯，
2: 不过咧，其实咧中秋咧，除咗食月饼。我自己最中意食咧，反而系生果。
4: 嗯，唔怪你咁靓啦，唔怪你咁靓咧，对眼又有神。
2: Yes，
4: 系啊，我中意食咧中秋嘅生果咧，就系呢个杨桃，雪冻佢 ，star fruits。但我唔中意杨桃又核咯，有冇一啲人研究好似西瓜咁样咧？西瓜咪而家冇核，冇核西瓜嘅，有冇啲冇核杨桃咧？
2: 系啊，对呢啲基因特别唔好啊！我都系中意 natural。
4: OK，
2: 好似大家姐，你系咪 natural？
4: 我梗系 natural 啦，点会有人整到我咁嘅样啊？系咪先鬼婆咁？
2: 佢服咪好咯。
4: 系有人话我似 Blackpink 嘅 Lisa。
2: 吓
4: 吓咩啫？我讲得咁清楚。
2: 系咪 Lisa 啊 ？Lisa 识译。
4: 嗱 Lisa 系啊，佢除咗咧呢个 Star Fruit 啦，就系杨桃之外咧，林似。我都覺得好食，而家林齒之外有水齒喎，水齒係硬少少、
2: 哦，
5: 水齒係爽口噶嘛，
4: 爽口嘅，但係要批皮，個皮咧鞋過你塊面啊！
5: 哦，咁真係好鞋喎、
4: 啊！係啊係啊，另外碌柚，
2: 我中意食碌柚，
4: 碌柚好好食啊！
2: 係啊，
5: 但碌柚最多核喎、
4: 啊，咁你冇辦法噶啦，唔通你成日都基因突變咩？
2: 我碌柚通常咧都係嗰啲親戚好好咯，佢會搣曬俾你噶咯，即係佢一
5: 即幫你剝埋啲核啊
2: 嘛！
4: 你係細侄女啊嘛，
2: 佢會一塊一塊搣噶嘛，搣嘅時候咪會順便搣埋啲核走噶咯，
4: 係啊，即係好似有籽沙律咁樣，即係都碎曬啊嘛，
5: 楊枝甘露咁咯，
4: 係楊枝甘露，楊枝甘露，係
2: 啊，
5: 即係其實咧中秋節咧嗰啲生果咧真係。
4: 好
5: 多
4: 啊，系因为系咪关个节日事咧？8月15农历啊嘛，咁即系话系嘅，系一年当中嘅下半旬，即系咪个收成特别好咧？
5: 应该系啦，亦都有好多人讲咧，啲老人家，尤其是真系老人家话啊，今日已经中秋啦，点解仲系咁热嘅？往事中秋我要转冚棉胎噶啦，
4: 系啊，以前啊九月啊，转
2: 冚棉胎
4: 真系
2: 讲紧嗰个游戏啊，
4: 啤牌嗰个游戏，
5: 要着长袖衫噶啦，以前
4: 以前九月你去泳池游水啊。哇！冻到你啊，停停转啊，
5: 闩埋啦，直情同你讲。
4: 系啊，而家仲开紧啊。
5: 而家问你点解咁快闩添啊？
2: 又
5: 咁鬼热。
4: 中秋节啦，记住啊吓，咁啊可以同屋企咧食一个叫系咪叫团圆饭啊？都算
5: 系
4: 啦，团应该系。嗱呢个答案几好，团圆饭。咁啊，如果咧即系食完之后咧饱饱地啊，想下赏月嘅话咧，可以去下维园嗰度睇下花灯啦，又或者可以望下个月亮。今晚个月亮咧会好圆，听讲话咧冇乜云阻住噃。
2: 咁开心。
4: 系啊，因为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咧，广东沿岸咧天色大致良好啊，咁即系可能今晚会见到个月亮啊。
5: 啊，同埋天气干燥，都几好啊，冇咁立滋滋。
4: 咁你块面系咪都干噶啦？干到裂晒。
5: 就
4: 你干啊！
5: 你干啊！
2: 中秋节唔好闹交啦，大家都干啊！
5: 荷包干。
4: 中秋节嘅团圆饭咧，有啲咩餸菜嘅咧吓？
2: 吓有讲
5: 特别嘅咩？
2: 汤圆。
4: 汤圆系啦，食完饭之后食嘅，团圆咁一定有鸡嘅我屋企。我屋企咧一食嗰啲，
5: 全部都系鸡系嘛？
4: 一做节咧啲鸡咧就真系惨噶啦，
5: 乜鸡都有，
4: 乜鸡都有，死得好快嘅，系啦。
5: 乜鸡呢样嘢好似任何嘅节日都要食下啊嘛。
4: 烧肉，哎呀，我哋近排咧，我哋屋企咧，我家姐咧煮嗰啲猪手咧，越煮越叻啊！今晚都会有猪手。
5: 哎呀，好开心啊！听到你嗰餐饭都好想嚟食啊！
4: 其实好劲啊！我屋企煮嗰餐饭，佢由咧朝头早咧10点就已经街市嗰度张罗噶啦，同埋佢哋预先打翻去街市嗰度咧留定啲好嘢噶。
5: 好多嗰啲媽媽級咧，要整呢餐團圓飯啊，或者食呢一啲咁嘅大圍飯嘅話咧，早一日已經燜定佢豬手啊，又燜鮑魚啊，又燜乜乜乜乜啦，好鬼多嘢整啊！所以大家一定翻屋企嘅時咧，唔好嫌三嫌四。
4: 係啦，要幫手開台，一就幫手洗碗，
5: 唔好做掃興靈。
4: 如果有工人姐姐嘅話，就俾翻工人姐姐做。
2: 好過分啊！
5: 但係工人姐姐最乖係呢樣嘢，有工人姐姐你一定。最好嘅佢永远咧
4: 各司其职啊嘛，
2: 惊佢冇嘢做闷得滞，
5: 佢净系做鸭嘅啫，田鸭。
4: 填鸭点解啊？
5: 食晒啲嘢落去填饱个肚去。
4: 哦，喂，咁花灯咧，大家会唔会都系有买啲灯啊？即系不过而家就兴用电啦、啊，系咪？
5: 即系好大个灯喺度啦，已经。
4: 我嗰个系车油灯，就唔同个花灯系唔同嘅。
2: 花灯我唔会有灯光嘅，
4: 唔会斩啊！即系而家啲花灯咪斩嘅，系咁喺度咧 ，random 咁样
5: 咧。其实而家嗰啲灯笼咧好一样嘢嘅，即系唔同以前嗰啲灯笼咧，你一着嗰个灯咧就会响啲叮叮叮叮叮叮。
2: 哎呀，好嘈啊！
4: 我都真，因為我哥係識嗰啲電器嗰啲嘢噶嘛，佢就會拆開佢剪咗嗰條線去。
5: 係啦，你叮叮叮咧，叮到咁上下咧，佢冇乜電咧就叮叮走音噶嘛，而家冇呢樣嘢噶啦。
4: 係嘛？
5: 嘈啊嘛。
4: 啱嘅，係啊，同埋而家咧即係用電嘅就安全咗。記住啊嚇，自身嘅安全係最重要，千祈唔好暴立。即系煲立啊，
5: 冇嘅咧，
4: 唔可以煲立啊！大家如果犯法嘅会拉你入差馆坐啊，
5: 都唔好玩啊你。
4: 咪咯，中秋一入去坐花厅就唔好啦，
5: 带走埋自己垃圾自己带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施政報告提出會留升級計劃，鼓勵和支援合適的資助中小學合併。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本港學齡人口結構性下降，要思考如何讓教育系統更健康可持續發展，除了要陸續有序停辦長期收生困難的學校，亦要思考將現有教育資源整合，让本身发展不错的学校做大做强，希望办学团体主动考虑整合属校，又或和其他办学团体商讨合作。蔡若莲说，在现有计划下，官校只会和官校汇流，不会和直资或津贴学校合并，如果津校和直资商讨合并，可以转为津校。他提到，本港办学多元化，本港九成学校政府资助，部分按学生人头计算，部分以班级计算，如有不同背景的学校有意合并，需要研究包括学费和教师待遇等过渡安排，当局会检视政策和制度并拆墙松绑。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失窃，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大约7万元。警方经调查后拘捕3名男子，涉嫌盗窃和处理赃物罪。警方说，今月17号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2名贼人闯入，以铁笔撬烂2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并将赃物转交另外2架车处理。警方调查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和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3名本地男子，包括案中主脑和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又追查到失物，运到区内其他夹公仔店，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28点，跌332点，成交金额747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跌3.4，南方恒生科技4.21二跌6，恒生中国企业83.42跌1.18，腾讯控股435.2跌3.2，阿里巴巴107.8跌2.2，友邦保险73.35跌2.45，小米集团25.78跌8，建滔积层板52.45升3，联想集团37.06升1.04，中国平安52.6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09，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850点。港金报 39,000 是39,90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美元，卖出4,2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嗰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翠塘花园，同埋近住南边围路。另外，港岛方面啊，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顺德中心嘅中线啦，有路面障碍物，咁所以中线就受阻啦。一带系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仲有就系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系有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暂时冇显著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至到漆咸道小隧道是车多。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外村对出，略为车多。提一提大家啲中秋节嘅交通安排啦，直至到星期日嘅深夜，差唔多去到午夜时分啦，缆车里系封闭噶，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同埋的士站亦都停用。咁至于港铁方面啦，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喺下昼3点开始啦，将会系加强服务，并且连同轻铁延长服务1.5个半钟头，但系唔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同埋落马。亚洲站会按照正常的时间是关闭的。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和 K54A 亦都是会延长服务。至于追月周末，东铁线会在不同的时段加密班次的。另外人流管控或者会因应情况在个别的车站实施，乘客请留意港铁公司的公告和延长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到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6: 晨光第一战，同你一起庆中秋。
7: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8: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7: 咁我就玩灯笼啦。
8: 咁啊 ，O 你咧？
9: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7: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1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11: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12: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羊拖好啲啊？
13: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14: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13: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12: 大家姐，大家姐，
13: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15: 投其所好。
13: 话明系投其所好啦，所以今个礼拜咧，我哋咧都系同中秋有关嘅一个投选。哇，我哋呢个投其所好咧，其实咩都可以选一餐嘅。
12: 系啊，咩都玩得噶，我哋
13: 咩都玩得噶，
12: 尤其是玩你。
13: 嗱，又唔可以随便咧。如果听众喜欢嘅话，我系冇问题嘅。只要你听我嘅节目，我为咗节目系可以牺牲噶。
14: 快啲啊，大家快啲留言啊，玩佢啊，玩佢啊。
13: 唔系，讲笑嗰只玩啫噃，系口头上 OK， 我唔可以出卖我肉身噶噃。
14: 可唔可以下星期投其所好就系大家想？点玩大家姐噶嘛？
13: 咦，
12: 我自己玩喎，
13: 好似几得意喎。下个礼拜先算啦，呢个礼拜未做完，系咪先？我哋要咧搏尽佢。大家姐投其所好，白虎呢个礼拜我哋投咩啊？
12: 最爱嘅灯笼类型。
13: 哇，其实真系都几多唔同嘅灯笼类型噶嗬。
12: 系啊，我今年见到好多啲灯笼咧，都系细个咗啲啦，咁啊可以俾你挂喺个袋仔度又得，咁啊拎住出街又得。
13: 但我中意大型灯笼。
12: 你不嬲大开嘛？
13: 系啊系啊，梗啱啱我
14: 大。都要大嘅。
12: 系啊，年纪又大。
13: Big is better， 系你年纪唔好大啦噃吓，你以后你净系你喺一个岁数停留啊。唔好喐啊！
14: 系咁先，
13: 智商啊！
12: 你
13: 好中意我哋两个智商残杀，你喺度帮手插板嘴噶嘛？
12: 炸两嗰啲人咧，
14: 系啊，愚翁得利啊嘛！
13: 愚翁，
12: 鹿同相
13: 争，愚人得利，愚翁得利，都得啦，系都当你啱啦。
12: 你叫愚翁啊？
13: 或者系愚翁系乜翁啊？系啦，好俾你啦，第一个 A
12: 羊头灯笼。
13: 我觉得羊肚灯笼咧，其实咧靓啊靓啦，系老土咗少少啫。
12: 你可唔可以唔好扫兴灵啊，大家姐？
13: 咁系佢羊肚灯笼咧，佢嘅佢嗰啲弯弯位咧，嗰啲竹篾嗰啲位咧，系令到个羊肚系特别靓嘅。
12: 月儿弯弯啊！
13: 月儿弯弯，喂，电灯嗰只有冇羊肚噶？都有噶，
12: 都有噶，
13: 乜都有，
14: 都有噶，系啊。
13: 羊肚又真系食物咧，几好啊！
12: 我而家见到嗰啲咧，即系传统嗰啲纸扎，即系用玻璃纸整嗰啲咧，你玩完一年之后咧，你唔舍得抌嘅，因为好靓，你真系。
13: 但系佢都残残地噶咯，同你一样。
12: 俾你玩殘咗係咪？
13: 係咯係咯，殘殘地。
12: 你如果真係保存得係靚嘅話，唔會爛咁快係嘛？
13: 下一個
12: 金魚燈籠啊 B。
14: 呢个我中意啊！
13: 呢个好似曾经 hit 过一排，系啊，有一排咧，嗰啲纸扎铺全部都系金鱼灯笼嚟嘅，因为啲金鱼又几靓，同埋金鱼咧掹住落去呢一啲嘅玻璃纸嗰度咧，个象征度几高噶，几高噶，系啊系啊，
14: 呢个我中意，呢个唔老土，
13: 又可以摆啲金粉落去，呢个靓啊吓！好到 C 啦，
15: 玉兔灯笼，
13: 玉兔灯笼咧系着火指数系最高嘅，
12: 系啊，
13: 成个都系纸噶嘛，同埋佢有个碌咧喺个地下俾你拖噶嘛。下个蜡烛咧，斜咗之后咧就烧着噶啦。
14: 哎哟，
13: 你唔知咩？玉兔即系咧，有个头啊，有个身啊。
14: 有边只动物系冇头冇身？
13: 佢呢个系用纸嗰啲纸做噶嘛，系嗰啲纸剪开佢啊，好似懒好多毛咁样啊。
12: 所以而家玩呢啲，即系以前即系嗰啲纸扎嗰啲咧，咪一定点蜡烛。而家已经变咗可以玩得净系嗰啲 LED 灯咯。
13: 但我净系觉得咧，以前嗰个点蜡烛嗰个位咧，嗰个罩咧系引起好多火警噶。
12: 咁唔点整烂下呢？点卖个身啊？
13: 唔系，但就我个罩可唔可以保护支蜡？烛好啲，同埋可以用啲短啲嘅蜡烛咯。啊，唔系，短啲又冇点耐嘅。
12: 咁咪要用嗰个蜡烛点一点落去，然之后有个蜡，然之后黐实个蜡烛噶嘛，系。
13: 系咁样，但系都会跌噶嘛，系咪？有咩办法可以令我支蜡烛唔跌？
12: 揸好啲。
14: 其实而家好少系蜡烛噶啦，所以99%都系安全灯噶。
13: 咁啊好嘅，起码安全啲。我都中意玉兔嘅，因为我自己都系冰清玉洁嘅玉兔嚟嘅。
14: 哎哟、
13: 下一个。
14: D 藤球灯笼，
13: 请问呢一个系喺边度嚟？系咪喺咩个乜家家私嗰度咧？
12: 咩藤球？
13: 咩藤球系咩？
14: 唔系啊，呢一个系好耐之前就已经有噶咯，即系咧。
13: 用嗰啲藤地即系嗰啲竹篾，
14: 冇错啦，冇错啦，
13: 屈到变咗个波咁样。
14: 系啊， 哎呀，果然大家姐姐冰雪聪明啊！
13: 哎呀，你今次真系最啱嘅呢一句噶，你真系
12: 咁样制完你啫，你觉得好似
13: 爽晒
12: 啱啦！
13: 藤球啊，呢、這个
12: 咁样即系个波嘅灯笼，
13: 但系又似人哋古代嗰啲人咧攞嚟踢波嗰啲藤球、
14: 啊。其实就系嗰类似嗰种咯，
13: 系咪真噶？你条友
14: 真噶，我都系上网揾嘅啫。
13: 我都觉得奇怪嘅，以
12: 藤球灯笼我都未听过。
13: 以佢嘅资历同埋佢嘅知识，系冇可能知道有呢个。
12: 我上网睇咧，嗰啲藤球灯笼系咁咯，
13: 咪呢啲咯，系呢啲啊，系呢啲
12: 啊，会攞出街玩咁，唔系净系
13: 会啊，
14: 挂呢啲咯，咪就系嗰啲竹竿
13: 啊，呢啲好多嗰啲咧，日本嗰啲懒靓嗰啲家私公司都有得卖嘅。好，下一个，
12: 有皮灯笼，我呢即系自己整嗰啲咯，
13: 自整你好少喺街买有皮灯笼，佢咪佢都冇得卖俾你照计，
12: 佢食完嗰个有皮俾翻你，
13: 佢食完嗰个有皮都攞去浸软去做嗰啲咩有皮啊，嗰啲餸咧，
12: 好少噶啦，
13: 好识啊，
12: 唔系而家嗰啲有皮唔系嗰啲
13: 唔同款嘅，
12: 唔同款噶啦，
13: 唔同种嘅有皮，
12: 唔同种啊，
13: 有皮灯笼咧，我细个玩过好多，我好鬼憎。
12: 又点解咧？
14: 因为几好，
13: 因为阿爸整咗个油皮灯笼俾咗我啦，即系换言之咧，你唔使纸意楼咧喺出边买灯笼俾你啦。即系今年我只可以玩手做嘅灯笼，就唔可以买出边嗰啲啊坦克车啊、飞机啊、大炮啊嗰啲咯。
12: 我记得以前咩油皮灯笼啊、橙灯笼咧，多数都系咩啊？就系学校嗰啲咩幼稚园就会叫你攞翻一个油皮，呢食完嗰啲翻咧，就学校教你点整咯。你有冇试过你哋？
14: 我有啊，我细个嘅时候咧，嗰啲
12: 兴
14: 趣班嗰啲都会整噶。我以前反而好中意，因为我觉得呢个先系我独一无二嘅灯笼。
13: 我好鬼憎你作状嗰个样，好想升巴你嘅，但我又唔舍得，真系衰。下次先车巴你啊！下次等我等我 model 到。
14: 惊啊！
13: 好，下一
14: 个 F。
12: 光影玻璃纸灯笼，
14: 嗱呢个又等我解释啦。你呢两个咧都
13: 唔知，
14: 系咯，
13: 真系唔知，
14: 唔系好睇个世界嘅你哋。
13: 咩睇世界？冇你睇得咁大。
14: 嗱呢啲啊，佢哋咧就系嗰啲光影嗰啲玻璃纸咧，
13: 啲玻璃纸剪到好似星星咁样。
14: 冇错啦，即系佢有啲位咧就系唔反光嘅嗰啲实体纸，有啲咧就系玻璃纸，咁啊玻璃纸有唔同颜色噶嘛，咁咧你呢一点咗嗰个灯或者蜡烛咧，就可以反映到嗰啲唔同嘅光线就好靓噶。
13: 即系射出嚟嗰个影咧，就好似星星啊、月亮啊、咩款都有
14: 啊。咁样
12: 真系你先谂到啊！
14: 你哋真系要见下个世界啊！
13: 见下世面啊！我哋真系好唔掂啊！系啊，下一个
12: G 风琴纸灯笼
14: 呢个知啦啩？
13: 呢个明白，呢个历史最悠久又系平嘅，同埋佢唔系掹出嚟俾你拣噶嘛，佢成只喺个箱。喺嗰度你自己拣啦。
12: 以前呢一个灯笼咧系
14: 就最平嗰啲系嘛？
13: 黐嘭嘭啦，
12: 好多时系送俾你噶。
14: 系啊，
12: 送噶。咁你
14: 嗰啲咩社区中心啊、小学、中学嗰啲咧，一大箩咁样。
12: 多数咧系啊，
13: 一大箩咁夸张。
12: 又冇咁多，几个咧，即多数咧阿嫲或者嗰啲阿妈咧去开嗰啲咁嘅纸扎铺卖嘢。阿嫲或者阿妈，总之纸扎跑、纸扎跑、纸扎铺卖嘢。
14: 纸扎跑。
12: 买嗰啲咩啊？烧衣啊嗰啲嘢咧，然之后就叫人哋
13: 歪音人、
12: 送几个嚟啦，俾我孙玩啦，俾我仔玩啦，就送俾你噶啦。平啊嘛，几蚊个，
14: 好渣嘅啫嘛呢啲，但系呢啲好啊，即系咧佢咧唔会压位啊，你可以一夜就揿扁佢咧。
12: 但系呢啲真系玩一年嘅，下年唔会再攞出嚟玩。
14: 玩一年，梗
13: 系啦，
14: 一日
13: 嘅，一夜已经烧咗啦，黐线十级大火、啊。
12: 点解你每次玩嗰啲都烧咗佢嘅？
13: 邪啊嘛，嗰、那个蜡烛好似比晒邪塔咁。下一个。自己都唔知道數到邊啊！
14: 坦克車燈籠，
13: 喂，呢個喺我細個嘅時候咧係最熱門啊！係計咧肉兔之後咧，另外一個咧可以擺地下碌嘅燈籠啊！
14: 哦，即係啲車燈籠，
13: 係啊，類似呢、這個。我咧諗起以前咧都試過咧燒咗一個坦克車燈籠咧，
14: 又燒。
13: 咁嗰啲坦克車燈籠咧就係用嗰啲玻璃紙掹住噶嘛，咁、燒嘅時候就好大火嘅，咁燒到啲鐵線咧都高温，咁我諗住你知我啦，我以前想做消防员噶嘛，咁谂住救火啦，就揾只我着住一个咧，
14: 做唔做消防员都要救火嘅，如果有火嘅话，
13: 你啲嘢咧，心声可唔可以加 echo？ 咁我着住个人字拖咧，嗰啲好厚个底嗰啲胶嗰啲拖鞋咧，谂住去踩熄啲火，即系好似。 好似阿周星驰如果布盒咁样咧，即系踩熄啲火咩？
12: 我明我明。
13: 点知踩正嗰个铁烧红咗个铁线，个铁线好似辣鸡咁样咧，由我鞋底咁样辣辣辣辣上嚟我脚板，我争啲俾佢辣到啊！
14: 好
13: 彩佢啱啱辣到嘅时候咧，我即系
12: 悬崖勒马走咗，
13: 除咗只拖鞋，个拖鞋变咗一半啊！
14: 哎呀，咁真系好危险、
13: 啊，系啊，好危险啊！所以千祈唔好玩火啊，大家
12: 系啊，同埋唔好咁蠢，攞只脚踩落去啊！
13: 你有几醒啊？你有咩方法可以咧救火啊？即刻，
12: 我督尿落。
13: 我仲衰咪好容易俾人噴火喎。
12: 啱嘅都係。
13: 有火球。
14: 唔好玩啊，
12: 消防員。好啦，哎，美少女戰士燈籠。
14: 呢個真係點啊？
12: 即係人形燈籠啊。
13: 美少女戰士好咪即係星星
14: 門囉。嘈到死嗰啲會有音樂嗰啲。係呀係呀係呀。
13: 你又唔鍾意啊？
14: 系啊，嗰啲咧几条街都知道你喺度啊！
13: 系啊，真嘅，
14: 好嘈啊！
13: 同埋佢简称嗰啲歌都系唔啱听噶。
14: 系啊，
12: 同埋佢个造型咧，你唔好提啊嘛。
13: 同埋佢哋咧嗰啲。

0: 系啊，我真系唔知点解咧，白虎写嗰啲嘢咧，我乜都唔知嘅。
1: 诶，你讲你下个，你讲嚟听下。
0: L 高级家居店，好似嗰啲咩？
2: 呢个我知，星形嗰个
0: 系啦，用嗰啲纸灯啊，又有圆形，又有星形，任何 shape 嘅纸制灯笼，懒高贵嗰只。
2: 呢、這个我知道，如果呢个咧原来咧唔系嗰个家居铺独有嘅，系真系因为家居铺咧嗰个系嗰个咩啊瑞典噶嘛，
0: 瑞典嘅系
2: 真系瑞典文化嘅灯笼嚟嘅，嗰种系
0: 瑞典特别噶，
2: 真系嗰种用纸整嘅星星灯笼，
0: 哇好靓啊呢、這个系啊，不过就似摆家居嘢多过似攞出街玩咯、啊，
1: 即系唔可以攞出街噶，
0: 可以，但系冇即系冇咁好玩
1: 啊，
0: 佢似系。家居嘅装饰啊！喂，大家快啲上我哋啊网嗰度咧，讲下你嘅意见同埋投选下啦。

0: 当呢个灯笼好过，系啊，个粒星好正噶。
1: 粒星可以再攞出去街都够着灯噶。
0: 哦，我唔知道，我回收咗，俾咗摆喺佢箱度，系、哦、啊，好多人拣肉兔同埋羊兔啊。
1: 系啊，有人话佢拣月饼盒灯笼、啊。
2: 有人咧话咧，
1: 做咩咁开心嘅？笑得咁。
0: 月饼盒系自制，都唔系灯笼嚟嘅。
1: 但系而家有啲月饼盒系可以连埋个灯笼嚟噶啦。
0: 咁夸张？
1: 真噶
0: 啦，
1: 有梦梦嘅世界系嘛？
2: 唔止系月饼盒添啊！佢话以前细个咧，仲有爸爸整嘅牛奶罐灯笼啊，仲、可以有碌推住行噶。
0: 牛奶罐有碌推住行？
2: 系啊，唔知点整出嚟噶。
0: 好犀利！
1: 有人话我细个最中意咧就系嗰啲战斗飞机嘅灯笼添啊！
0: 有啲人话咧，某牌子嗰啲月饼盒咧，嗰啲咩 macaroon 嗰啲咧，佢话原来食完之后个盒咧，你搵支灯怼落去咧，就好似灯笼咁样噶啦。佢有埋张相啊。
1: 系啊，我记得咧，好似阿祖儿咧，之前佢自己嗰、那个慈善基金会咧，佢出嗰、那个月饼咧，佢个盒都系可以变灯笼。
0: 祖咩儿啊？
1: 容祖儿啊？
0: 你同佢好熟啊？突然间话祖儿咩？你话容祖儿要尊重人
1: 啊？祖儿翁
0: 系啦，下一个就咩啊？
1: 蜘蛛侠灯笼。
0: 哦，系、哦，好多人中意蜘蛛侠嘅、哦。
2: 喂，有个话中意大家姐车头灯笼、哦。
0: 有人话咧，喂，大家姐啊，点解你乜鬼灯笼都未听过嘅？你梗系知识好贫乏啊！
2: 系咯，
0: 冇错，我得美貌系冇智慧嘅我。
2: 嗯。有人咧就话咧，每年都会特登去元朗咧嗰个街市嗰度咧，有间系专卖灯笼嘅铺头嗰度去买，因为有好多款式拣、
1: 哦。哦，有人话见到啱啱咧喺某个地区啊，有人做紧呢个手做嗰啲风琴灯笼添啊！
0: 哇，手做咪好，咪好恶咩？接都接到个手软咯，因为咁多风琴位。
1: 嗯，
0: 系咪啊？
1: 可能系咯。
0: 照计手动，你冇理由买嗰啲风琴翻嚟嘅啫。喂，另外呢度有个人话咧，每年必挂风琴灯笼，仲仍然咧系用蜡烛，我一定要用蜡烛先够咧，系应节咁话。
2: 咁、要小心啦。
0: 小心啊吓，小心防火啊。
2: 有个话咧，以前老豆咧会装盏灯仔同个手柄响嗰啲嘅旧玩具嗰度，咁就变成一个独一无二嘅灯笼噶啦。
0: 以前嗰啲老豆咧为咗悭钱咧，真系无所不用其极
2: 嘅，发挥所有嘅。创意啊，
1: 系有人话，佢细个童年咧住喺秀茂坪嗰啲屋村度啊，街坊小朋友咧就用牛奶麦啦，加支木枝咧就整咗个灯笼出嚟噶啦，牛奶麦里边咧装住支蜡烛，个手咧就一推嗰个牛奶麦咧就转咁啊，
2: 好得意！有人话咧又今年啊特登买咗依个金鱼灯笼过中秋，
0: 金鱼灯笼其实系整得几靓嘅，喺呢个咧即系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应该
1: 系啊，好靓嗰啲灯笼，其实全部啲摘佢都系啦，
2: 跟住有蝴蝶灯笼添，
0: 系我唔记得咗蝴蝶灯笼添，系好靓噶，
1: 蜕变可以。
0: 有人话咧未见过美少女灯笼，系咪你自己私心摆上去嘅？系，冇错，系我私心，因为我本身系美少女，
1: 因为佢系老美女而家。
3: Number three， 第三位。
2: 风琴纸灯笼都系最 popular
0: 嘅，好多人拣，好多人拣呢个啊，又平又靓又正啊。
3: Number two， 第二位。
2: 就是 A 羊肚灯笼救世传统，
0: 同埋我觉得羊肚灯笼咧需要有啲技艺，佢屈个竹篾咧屈到半弯咁样嘅，即系月半弯啊，
1: 好靓嗰个。
3: Number one， 第一位。
0: 肉兔赢硬啦、啊！肉兔嗰啲 app 嗰啲公仔咧，嗰啲 message 嗰啲公仔都有肉兔祝你
2: 好多
0: 中秋节快乐，连啊叶柳都扮肉兔。
1: 哎呀，大家姐你都要扮下啦，
0: 扮嫦娥，我唔使扮噶啦，我已经系咁正噶啦。
2: 你扮个月亮，
0: 扮月亮系咪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大家嘅反应好热烈啊！有人话咧：，哎呀，我宁愿带咧去睇下校长谭咏麟演唱会嗰粒星出去咧，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委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好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嘉莹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会逢佳节陪思亲。当他从天空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他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在开展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单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都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黎嘉莹表示，事后陆续收到大家为航天员成祖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牵挂和支持。施政报告提出伊利三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三伯医院及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三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前大三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都比现有伊利三伯医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失窃，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约7万元。警方经调查后拘捕三名男子，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警方表示，本月17号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两名贼人闯入，以铁笔撬烂两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并将赃物转交另外两架车处理。警方调查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及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三名本地男子，包括案中主脑及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又追查到失物，运到区内其他夹公仔店，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63点，下跌297点，总成交金额811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8，南方恒生科技4.21仙4跌5.8，恒生中国企业83.48跌1.12，腾讯控股435.2跌3.2，阿里巴巴108.1跌0.9，小米集团25.82跌7.6，友邦保险73.4跌2.4，建滔积层板52.35升2毫，联想集团37.04升1.02，中国平安52.75跌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71，瑞士法郎9.462，澳元5.51，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7，欧元8.92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850点。港金报39,905蚊，比上日收市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23美元，卖出4,276.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地铁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两边嘅龙尾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系过咗窝尾同埋去到翠塘花园。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较早时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主要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威利角，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还有就是城西道了，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游泳池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嘉安街。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反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界限街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希福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风和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一段是车多，还有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爱村对出比较繁忙。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24孝唔系形容啲仔女啊，系形容阿爸阿妈。
5: 试过啊，小朋友啊，冬天啊怕冻啊，坐喺个翅膀嗰度好难顶噶嘛，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咧，双手摆喺个翅膀上边，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边啦。
6: 黄香温直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4: 呢个好癫喎！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7: 文教组多款节目，
8: 嘥时间。
7: 冯杰、
8: 林一雄、
9: 李启俊，
8: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0: 依家嗰啲卡咧，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1: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
12: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0: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1: 要计数。
12: 系啊，要计数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7: 嘥时间。
13: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0: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0: 九月二十五号中秋节嘅三成群啊嚟啦
1: ！Hello， 中秋节快乐，大家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
2: 系咁，大家唔知呢个时候系咪已经系即系赶紧翻屋企啦？
1: 系啊，有啲放伴奏噶嘛，啲公司系
0: 辛苦晒啊，真系开始大长征啊，真系。
2: 系啊，咁若然咧呢个时间咧，即系一个唔好彩咧塞个车嘅话咧，就大家留意一下马路上面或者街道上面有冇啲咩特别嘅
1: 交通状况啦，
2: 交通状况啦咁样样。咁点解讲呢一个即系留意路面或者平时嗰啲咁样嘅街道啲状况咧？因为谂翻起咧以前大学嘅时候咧玩呢个OCam 啊，有呢个 City Hunt 噶嘛，
0: 系
2: 系啦。咁咧嗰啲祖爸啊，嗰啲OCam 啲教授咧都会即系谂啲千奇百怪，即系关于哦，你睇呢张相，你认唔认到呢个地方系边度咁样嘅？佢考你对于呢一个城市嘅嗰个了解程度啦。
1: 我唔系喺学校入边玩噶，
2: 两样都有嘅，即系学校入边有，咁亦都系全港都有嘅，
0: 系啊，走嚟走去嘅啲学生，
2: 系啦，你嗰时就喺 Poly 玩，
1: 喺 Poly 入边玩噶，系系啊，好似冇走出去。尖東的區域
0: 有些很誇張的，有些是真的全香港港九新界這樣走的，
2: 是是那時記得是真的有去港島區跟九龍，跟然後有去到去甚至乎是即元朗那些地方樣的，那當然有些是路痴來的，有些是我不知道，即可能就是影一個的幾個街磚就給你估一下究竟這個是什麼地方樣，
0: 是
2: 那些街磚其實就是地鐵的街磚來的樣、
0: okay.
2: 那即以為其實十幾年前以為這些技巧純粹是用來玩 game 的嘛，估不到原來可以整一个比赛嘅，就系最近有睇到新闻咧，就系咧有香港人咧就参加咗呢一个嘅日本人所搞嘅嗰个日本地图大赛啊，然后咧成功攞到冠军嘅，
0: 好夸张！
1: 呢个地图大赛就系咁样玩噶啦。
2: 喺嗰个地图大赛咧，其实就有分个赛制大概系点样样咧？咁其实佢纯粹真系俾张相你，然之后咧大家就要斗快去 locate 到究竟相入边嘅嗰个地方系喺边一度咁样咯。即系譬如假设咁样，可能系影我哋出边即系旗杆。嗰、那個位置咁樣，係啦，你張相就得呢個嘅啫，
1: 你就要揾到我哋廣播道三十號呢一度嘅旗杆啦，
2: 係啦，咁然之後咧，仲要係即係要鬥快。跟住有十幾十六隊參加啦，得一隊香港人嘅，其他全部都係日本人嚟嘅。反明就香港人就今次真係
0: 好弱啊，
2: 好弱，
0: 好弱啊！因為
1: 佢照計唔喺嗰度住嘅，係咪啊？
2: 唔喺嗰度住，
1: 係咯。
0: 咁你人哋係即係地膽嚟噶嘛？有咩理由會唔知啫？係咪先？
2: 係啊，
1: 應該知得多過佢咯。照計就
0: 係啊，理論上應該係咁啦。咁但係佢哋攞咗冠軍啊嘛，其實
1: 證明香港人
0: 真係不得了，
1: 唔係小嘢對呢個鄉下。
2: 跟住然之後就慢慢發覺其實呢一個。嘅即系地图嘅比赛啦，其中一个胜出嘅，因为其实佢系三人制嘅，即系佢哋三个人一 team 咁，
0: 三打三，
2: 三打三咁样嘅。而因为其实之前咧，其实有睇过啲嘅 YouTube channel 咧，就即系访问呢一个人啊，即系有关于点解佢会玩呢个嘅地图大赛咁样啦。
0: 系
2: 佢平时啲 training 都好鬼死搞笑，好得意啊！我觉得系
0: 系点 train？ 因为嗱，你怎俾张相，
1: 不断去咯，就系、是、不断去行街咯。
0: 因为佢俾张相你同俾个地图你，其实差好远嘅。你地图咧。即係例如可能佢俾一個方格嚟，咁地圖係嗰個中，即係由頂嗰度睇落嚟俯瞰圖嚟噶嘛。咁、你可以透過個地圖嘅嗰啲，即係點樣走勢啊，各樣嘢嚟到去分析究竟你嘅位置喺邊度。咁、但係而家佢俾張相嚟嘅就係一張即係平面嘅一張，你就咁樣即係眼睛睇嘅一個嘅視覺啦。咁其實你真係要透過好多其他嘢嚟到去評定究竟你而家身處嘅位置喺邊度。
2: 係，咁佢其實佢係俾咗張相你睇之後咧，其實佢有分幾個回合嘅，第一個回合咧。就是你是可以在那個的地圖上面，因為你地圖有陣時咪可以喐嚟喐去，然之後睇你邊個位置噶嘛。有個就係第一 round 咧，就係真係可移動嘅，即係你可以透過嗰個地圖，你可以不斷喐嚟喐去，你去 locate 邊個地方咁樣啦。而亦都有一個嘅就係不可移動嘅，你一望完張相之後咧，你就要自己，你就真係要估究竟呢個係邊個位置，你要即刻編落去嗰個個位置度咁樣，然之後大家鬥準咯。
0: 哇，
2: 係啊，鬥近咯，
0: 真係好難啊呢、這個。係啊，你就咁樣睇張圖，你究竟要有幾多嘢你？才可以定到位，佢系讲紧全个日本啊嘛，
2: 系啊系啊，
0: 即系嗰、那个即系。个面积太多啦，已经点样处理啫？其实
2: 佢哋就系三个人，佢哋分工咯。有啲人咧就系有一个咧就系负责佢认得晒，即系日本咁多个县、咁多个区域嘅名，就等同于譬如我哋会认得晒，你认十八区太少啦，十八区仲有分区噶嘛？你荃湾都有东南西北啦，系咪先？
1: 系啊。
2: 佢甚至乎认得晒呢个屋苑个名，佢已经知道哦乜乜苑哦，原来系荃湾西嘅嗰、那个。 就是近貨隔離咁樣，有個係專營呢啲嘅，有個咧就係專營咧唔同區域嘅咧嗰啲嘅坑渠蓋啊、電線杆啊，然後嗰個屋嘅嗰個嘅，
0: 好驚、啊！
1: 但我唔否認有啲人咧係真係可能真係天賦異品咧，佢哋對於某一啲嘢咧，佢哋係好記在心嘅，因為咧，我記得我之前睇過一個 post 咧，類似就係話啊，你屋企啲小朋友咧有冇啲咩技能或者才華咧，係學校完全唔考嘅，但係你自己作為家長都覺得哇犀利喎咁樣，
2: 係
1: 好得意嘅。其實嗰個 post 咧有好多千奇百怪嘅，即係啲小朋友嘅技能咁樣。跟住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話佢個小朋友有唔同地方嘅家長講嘅、
0: 嗯，
1: 有一個應該係香港嘅家長。點解我知道佢係香港家長咧？因為佢就有一幅相嘅，咁相咧就係佢小朋友畫嘅一幅畫。咁、嗰幅畫係咩咧？佢畫曬香港嗰啲咩村咩村啊、
0: 哦，
1: 公共屋村啊嗰啲，係啊，即係佢就係睇個好似香港地圖上面全部都係佢自己畫噶。佢、就畫咗一棟棟，呢度係咩村？呢度係咩村？呢度係咩村？就話佢個小朋友咧係記得曬香港有啲咩公共屋村咁樣，
2: 仲要係咩類型？即係井字型又好，和諧式又好，
1: 即係可能佢好沉迷或者好鍾意咁樣啦。
0: 哇！咁又規劃住咪好開心。
1: 係啊，我覺得如果第時去做相關嘅工作好開心，或者畫地圖咯。不過畫地圖都唔容易啊，以我所知係即係要有某啲專業資格，你先可以做呢個畫地圖嘅製圖師咁樣嘛。有啲好得意嘅，有啲就即係同呢個唔拉更啦。就係有啲小朋友係，我記得有一個係佢。佢好細個嘅，但你見佢咧嗰個段片咧，佢話佢個小朋友好中意做一啲奇怪嘅表演咯，即係譬如佢會喺度扮小丑啊，一啲好詭異嘅動作啊，但你又真係會覺得可以係一個表演嚟嘅，
2: 即係可以上 American Got Talent 咁樣係咪？
1: 係係、哦，跟住有啲係話兩子弟。做一啲咧，好似我唔知嗰個材質係叫乜嘢，佢有啲似水晶同瑪瑙咁嘅。跟住話佢兩姊弟好中意做咩咧，就係咧會去收集呢啲材料啦，然之後咧佢哋咧會將佢變成一啲手工藝品，即係譬如係戒指啊、頸鏈啊，但你唔好以為咧，佢淨係釘個窿咁樣穿上去就係喎，佢有 design 嘅，即係可能嗰條鏈咧係唔知，或者嗰條銅線咧係唔知框到點樣嘅，都係一個圖案托住嗰粒嘢咁樣。
0: 哇！
1: 跟住但係佢哋係好似係小學生嚟，
0: 呢條係二龍爭珠咁樣。
1: 係啊，呢啲真係學校完全唔會考嘅。但係就即係覺得
0: 識啊嘛，
1: 幾叻喎！即係如果佢咁細年紀做到呢啲嘢。
2: 即係等於我哋中學有個 friend， 其實佢可以即係背到三點一四後邊，然之後廿幾三個位咁樣，
1: 都係一個才華。
2: 跟住佢即係嗰陣時，你可能喺台上面天才表演嘅展示，三點一四咩一五九六，跌
1: 著咯，係
2: 啊。
1: 不過我聽過好多小朋友其實對於認路或者認巴士啊、認地方啊，其實
0: 啊各樣啊，
1: 係啊，其實係好強嘅，有好多小朋友已經
0: 係。係啊，佢哋係即係中意嗰啲，佢哋會真係好專注去認識咯。
1: 細個好多人一定係背過個地鐵表噶嘛，
0: 係
1: 即係港鐵啊嗰啲站啊，
0: 哦咁嗰啲就好似即係好
1: basic 咯，
0: 好常識科咁樣，即係叫你啊、哎、好啦，我哋背下啦，你可能搭車嘅時候都有用啊嗰啲咁樣係會係咁啊嘛，但係即係我好奇嘅係嗱，例如頭先阿薛講嘅嗰種係即係好背個地圖嗰啲好複雜啊，天兒你會唔會有一個品牌？嗰、那個品牌咧係即係佢任何嘅一個，即係可能例如當係包包咁樣啦，哇一擺個包出嚟，哦我知啊，呢個係咩年份咩季度嗰啲，
1: 冇去到咁樣，
0: 冇去到一個品牌都冇，
1: 冇啊
0: 哦 OK，
1: 最多可能知道一啲熱門嘅款式叫咩名咁咯，只係，但我唔會識得分，哦呢個係幾多幾多年嘅咁，
0: 係，
1: 因為講佢哋係有。
2: 成千上萬袋，
0: 即
1: 係成百年歷史，有幾千，每季都有 seasonal 嘅袋咁樣，除咗經典款之外，其實真係好難。所以嗰啲鑑定店咧，
0: 係好勁咯，
1: 係應該要俾錢佢哋賺嘅，因為真係你鍾意手袋啫，但係五十年前嗰個手袋，你識得分真同假咩？
0: 係，
1: 你知道佢有啲乜嘢特色咩？你知道當年嗰個防偽係點樣咩？
0: 係，
1: 即係所以每一科都有佢個。 專門喺度噶嘛。
0: 係，即係大派用場嘅時候就有用咯，係咪先？如果唔係嘅話，你無啦啦問咁嗰五十年前點樣用嗰啲被，點樣壓啲紋出嚟咁樣，我知道有咩用咧？
2: 係咪總有人係會真係可以記得一啲即係好無，即係叫做同日常生活應用冇乜關係嘅嘢？
0: 同我哋冇乜關係。
1: 有總有，即係你迷嗰樣嘢嘅話，你就知㗎啦。
2: 即係如果我嘅話就係、是、我係可以記足球員嘅人名同埋樣咯。係
0: 咯，你可以記到幾多咧？其實
2: 我可以。我近五年嗰啲就难啲，你话即系譬如可能系廿年前开始嗰啲嘅话咧，即系尤其是英超嗰啲咧，我即系而家可以即系。即係講翻出嚟，佢係咩名咩樣，同埋係咩 number 咁樣嘅，即係所以若然
1: 因為係你睇波嘅當打年紀係嘛嗰陣時
2: 個腦部發育係最好嘅年紀，
0: 同埋最沉迷咯，
1: 最沉迷睇波嘅年紀咯。
2: 係啊係啊，其實而家啲數據咧，其實喺個腦入邊咧，其實佔用咗啲空間嘅，即係你又 delete 唔走嘅，即係你想 delete 咗佢咧，你想騰空翻出嚟記其他嘢，
1: 佢已經變咗長期記憶啦，係
2: 啊係啊，真係啊，
1: 因為短期資料，短期記憶係好快，你可能間晚已經可以
0: 冇。
1: 好多時考試都是短期記憶嚟㗎，但你真係認真讀嗰樣嘢嘅話，
0: 唔同玩法，
1: 無論讀書定係一啲你中意嘅嘢咯，佢變成長期記憶就會收埋咗，
0: 就入咗腦。
2: 即係你而家。即係以前都仲有做足球廣播節目嘅時候都可以叫攞出嚟啊，咁而家冇做到嘛，但係佢應該喺個腦入面其實都幾多空間同埋位置啊，因為可能個球員個 database 可能都有成千個咁樣喺個腦入面，若然騰空咗出嚟嘅時候裝到其他嘢，我諗對我未來嘅發展會更加有幫助。
0: 個深度會去到幾多呢？即係例如可能當係20年前有一個踢前鋒嘅，跟住佢係效力過邊一隊，咁佢可能有冇啲咩特別嘅事蹟嗰啲，你會唔會記得到？
2: 都會記得㗎，英超嘅話真
0: 係。哇，咁你真係嘥好多位喎。
2: 系啊，好即系好无聊噶。
1: 你唯有寄望人类电呢个大脑嘅开发
0: 系
1: 可以做得更加好，因为成日都话我哋用得好少针啊，其实
0: 系又或者有个发展嘅角度就系而家好多人都会教你点样记住一啲嘢嘛。即係佢冇教你點樣，係啊，佢冇教你點樣遺忘一啲嘢嘛，即係佢冇教你點樣洗乾淨一啲你都唔需要嘅嘢，咁你長期就記住嗰堆唔使即係要用嘅嘢，咁啊壓曬啲位係咪先？
1: 我記得以前好似我有朋友係試過送佢個小朋友就係去嗰啲
2: 記憶班，
1: 跟住最好笑係佢唔知第一堂第二堂，總之一開始嘅時候佢翻到嚟，咁佢梗係好好奇噶嘛，咁問啊你學咗啲乜嘢啊？點樣教你記嘢啊？咁樣即係呢一堂學咗啲咩啊？咁細路第一下就唔記得
0: 了，啱啊！老師第一堂
1: 記憶班，一翻嚟就唔記得了。
0: 第一堂就係教你掏空自己，OK， 將所有嘅嘢掏空佢，OK， 唔記得係啱嘅咁樣。但真係好誇張，你諗下頭先阿攝講嘅嗰個，即係要記地圖呢樣嘢，咁你要細緻到去一個點樣嘅程度，你先有去比賽啊嘛，係咪先？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係超匪夷所思嘅，其實。
1: 但我覺得而日有一個外國嘅有一個連鎖快餐店啦，喺外國一笪地方啦，佢咧做咗一個廣告，咁佢咧個廣告咧唔係話有一幅正統嘅地圖。即係佢係嗰個廣告咧，佢係喺街度，譬如豎個牌喺嗰啲，咁佢就唔係話，嗰度就係我哋快餐店啦。佢唔係呢類型嘅，又唔係明星嘅又成。佢係啲咩咧？佢有啲相，嗰啲相係咩咧？全部咧都係附近啲人咧點樣行捷徑去到嗰間餐廳嘅。因為咧嗰啲原本唔係路嚟噶，唔係大路嚟噶，咁就係啲人咧想快，即係想。shortcut 咁樣去，即係外國啲地方可能有較大咁樣啦，咁佢哋就會行入一啲可能泥路啊，或者有啲樹嘅地方，行下咧嗰啲路咧
0: 就變咗
1: 係啦，好似行山咁，有啲小路行咗出嚟咁樣，咁嗰個 marketing 嘅團隊咧就即係可能有人知道咗之後咧，就決定咧去影嗰啲相啊，即係啲人行過嘅痕跡，即係個意思就係話俾你知，即係。啊！你好想食呢間快餐店，你要行捷徑去咁樣咯，
0: 捷徑先至去到啊！
1: 咁好多時啲捷徑就即係唔係嗰個常規地圖會有噶嘛？但我覺得呢樣係好得意嘅，就係嗰個城市或者嗰個地方咧，啲人點樣去即係去規劃自己條路啊？佢唔一定要跟大路行咯。
0: 係，
1: 我唔知你細個有冇行過。嗰啲屋村有陣時，
0: 哦有啊有啊，
1: 有啲小朋友就話俾你知，嗰度有條捷徑嘅，咁樣行去乜乜乜快啲嘅。
0: 點樣穿過個咩走火通道，跟住之後就唔知點樣落兩層就可以去到嗰個位㗎啦。
1: 係，雖然我成日都懷疑，其實上上落落嗰條真係捷徑，
2: 即係可能用嘅時間都一樣啫嘛。係
1: 啊，即係比起行平路會快咗咩咁樣？
0: 係，唔好理啦，行到就得啦，係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 14.116 分夺得铜牌。赛在首名晋级的吴嘉琪以决赛两跳都以难度 5.2 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 14.233 分。第二跳他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8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 3.2 至 3.5 亿元。展望11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 5% 至 10% 的增幅。因应中秋节同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卫生署加强巡查各区的药房及药行，重点针对游客较多的地区。署方说，相关巡查行动属全年恒常执法工作，今年上半年已进行大约5800次巡查，针对有店铺违法使用药房标识、药房名衔。卫生署提醒公众，包括游客，在购买药物时可凭所示的标识来到辨认店铺是否注册药房。过去12个月，10家并非注册药房的有限公司、两名公司董事和两名并非注册药房的零售店铺东主，因在其处所展示的标识近似药房定名式样标识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800元至32000元不等。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9点，下跌270点，总成交金额874亿9000多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2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83.56跌1.04元，腾讯控股435.6跌2.8，阿里巴巴108.3跌0.7，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跌2.1，联想集团36.96升0.4，建滔积层板52.4升2.5，中国平安52.8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22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咗850点。港金报39965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2美元，卖出4272.73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窝打老道。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界限街嘅桥面路段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去映月台噶啦。咁另外反方向去沙田啦，近住律伦街嗰段亦都系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过咗培正道桥底。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上去映月台。咁另外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公主道过咗培正道桥底。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比较车多，龙尾仲喺濠涌村牌坊。至于较早前啦，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嘅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啦，来回方向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开始车多噶啦，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排到接近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后车少黄竹坑入口段亦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喺黄仁书院。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啦，龙尾就喺真光中学。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浅水湾道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繁忙，龙尾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车多，龙尾东华学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都繁忙噶，龙尾就怡安阁。达之路去大坑东道方向，龙尾排到桂丽路。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开始有车龙，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提提大家啲中秋嘅特别封路，在南区是有火龙盛会的。香港仔广场一带的道路由晏啲四点钟直至今晚的十点会因应现场情况间歇性封闭。另外在薄扶林村和华富村一带的道路就会由四点钟开始直至今晚接近午夜都是因应现场情况实施间封的。影响的朋友，请你不要揸车去受影响地区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夏天热辣辣，等我整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8: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起噔噔噔。

0: 系取西经啊，我系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赏灯灯灯灯咯。
1: 咁你讲赏花灯咪得咯，
0: 搞气氛啫。香港电台第二台，
1: 三成群
2: 同你一齐庆中秋，
0: 灯灯灯灯
2: 灯灯灯，
1: 咁样咯，好啊。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Siki Siki 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Sa S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 方子豪 DJ RTHK 女儿阿仙，
3: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2: 阿仙，
3: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2: 阿仙，
3: 哈哈哈，咪搵埋啲咁嘅笑讲啦。
2: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0: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4: Search Engine，
0: 今日我哋有 Elka 郑子琪喺度嘅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Elka，
0: 系啊，我想话佢今年即系以自己个人嘅身份出嘅三隻歌咧，我想话都喺我个 playlist 上面嘅，
5: 哇，多谢，
0: 系啊，
6: 你听埋先，佢 playlist 可能有10,000首歌咧，
5: 唔系都好啊，都好啊，系咪先？
6: 真系嘅，
5: 芸芸嘅歌曲入边都可以拣中咗呢三首。
6: 身边有冇啲朋友都会同你讲，哇，你出即系个人 solo 嘅时候好正啊，
5: 好正。
6: 好似未去到呢只洗腦歌之前，已經之前嗰兩首已經好洗腦咧。
5: 有嘅，我覺得係我之前中學跳舞嘅嗰班 friend 咧，佢好支持我 solo 嘅時候咧，佢真係每出 MV 嘅時候啦，要 tag 啦，跟完之後有試過打篇長文俾我話，哇呢一首歌邊啲位好正啊，
0: 要讀報告。
5: 係啦係啦係啦，每一次都係真係出歌都係咁樣 send 俾我咯。
0: 哦，
5: 係啊，我覺得好 sweet 嘅。
0: 咁嗰陣時Lollytalk 嘅時候會唔會噶？佢哋
5: 唔會噶，
0: 唔會嘅，因為
5: 佢哋通常就會 post story tag 我咁樣咯，
0: 是是
5: 就話我有聽㗎咁樣。
6: 佢可能係at其他嘅
5: 係啊
6: 隊員啦，
5: 最主要都佢哋中意 Lollytalk 嘅時候都唔係最中意我噶。
6: 但你是有問他們還是大家即是 gathering 的時候會討論這些東西？
5: 會討論會討論，即是不是嘛，認識了你幾久啊，不是喜歡你啊。
0: 那我想問 Lollytalk 時候的 Elka 和現在獨立發展的 Elka， 你覺得最大分別是什麼呢？你自己
5: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沉實了，當現在要 solo 的時候有很多東西都要自己去想，自己去處理啦，即是雖然公司很好，即是很配合，好大嘅自由度，俾我去諗好多唔同空間嘅，俾我去實行。所以我就覺得，因為以前可能喺團體嘅我就會偏向我係有少少 free ride 嘅，係啊，係啦，
0: 你個人係唔係咁噶？不嬲，即係如果人都 group 人嘅時候，多數你都係 free ride 嗰啲人。
5: 係啊，即係我就係負責搞氣氛嘅啫。
0: 哦，
5: 係啊，即係如果做實事嘅時候，就交翻俾一啲真係穩妥務實啲嘅人。
0: 系点解咧？因为你觉得你唔系呢种性格，或者你觉得个团体入边总有人比你更加好做呢一方面嘅嘢。
5: 我觉得佢哋系好有谂法嘅，
0: 系
5: 即系佢哋嗰啲谂法全部系我未必谂到，即系天马行空嘅，我就会觉得佢哋啲窍正啲咯。即系有时我默默地开会嘅时候讲咗少少窍出嚟。然之後，但突然之間就會有一個係講一個更加爆嘅橋出嚟，咁我就覺得啊 ，sorry， 收翻。
0: 即係每次後面都好洶湧啦。
5: 係啊。
4: 咁但係你同公司合作嘅時間，點解又會逼得出即係可能係Elka 要企出多少少，而唔係公司其實都可能一大班人開會㗎，可能佢哋掉啲橋出嚟都好勁㗎喎。
0: 你都可以靠公司啲人㗎嘛、
4: 啊。哦，既然你哋咁諗，好啦，我褪後少少咁都可以㗎嘛，係咪？
5: 我覺得。公司其實都想我諗多啲啊，即係佢都知道我有少少啊，可能會褪後啊嘅嗰個諗法，佢都會想我諗多啲，拋多啲，逼我進步啊嘛，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幾好。
0: 有咩方法逼你嘅咧？佢哋通常係
5: 有咩方法逼？
0: 全部一齊唔出聲等你講，
5: 真係喎，有時開會嘅時候，你講啊。
4: OK。
5: 跟住我好啊，咁我讲啦，即系可唔可以咁啊？可唔可以咁啊？咁佢哋都会好好嘅啫 ，OK 咁。但我发现原来即系喺而家三首歌入边，咁宣传咧，我宣传嘅部分我会谂多啲啲，
7: 系
5: 就系中意玩啲比较搞笑类啲嘅嘢。我自己个脑袋只系捞到呢啲，
7: 即系嗰啲尖尖尖系嘛？
5: 系啊。
7: 但有一個好得意嘅，佢放翻自己細個，佢細個兩首嘅洗腦歌，咁就真係佢細個嗰啲片嚟嘅。嗰兩首歌分別就係《
5: 明
7: 日恩典》
5: 同埋《阿南下像你》。
7: 佢嗰陣時好大粒嘅啫，原來佢咁大粒嘅時候已經係聽緊呢啲嘅啦。
5: 我細細個
4: 聽定
5: 係？係啊，我細細個嘅時候，因為
6: 佢阿媽聽，
5: 唔係，係我姑媽、我表姐嗰啲咧，會成日播。容祖兒啊，薛凱琪、啊、
7: 流行曲咁
5: 啊，系啦，跟住然之後我就細細個就聽到大咯，係啊，所以我就聽好多。
7: 所以你細個已經係會中意跟住唱歌噶啦。
5: 我細個表演欲好強，唔知做咩事。
7: 講個例子嚟聽下。
5: 我細個咧幼稚園嘅時候咧，我參加咗嗰啲，我唔知係咪個個都要嘅，一啲英文朗誦啊。哇！我睇翻嗰啲片咧，嗰啲英文咧，即係I go。picnic 嗰啲咧，
4: 你講日日本人咁樣，
5: 係啊，即係我就企咗喺嗰度。Oh, I saw a butterfly， 即係會有好多嗰啲微表，唔係微表情，好大嘅表情啊。然之後就會俾我啲表姐夫啊、表姐就錄低咗呢啲樣。
7: 開到幾大個咗啊 ？Elka 知道自己係想做呢一行嘅咧？
5: 我諗應該去到中學嘅。中學啱啱初中嘅時候，
7: 是
5: 因為我初中嘅時候好中，我都幾中意唱歌啊，
7: 我都得啊，
5: 是是有啲冇呢個諗法嘅，
4: 越講越細聲啊，
5: 係我都得啊，係但係跟住然之後就去到一直有留意啲K-pop 嘅東西啦，去到真係中四、中五嘅時候就同中學嘅一班 friend 搞咗一個 K-pop 嘅舞團咯，就真係 cover 人哋K-pop 嘅歌跳舞咁樣，然之後就發現我又幾中意跳舞喎，原來。
7: 咁你嗰時候有冇拍嗰啲 cover， 然後擺上網㗎？
4: 喺銅鑼灣街道啊、旺角街道啊呢啲度拍啊？
5: 有嗰陣時係啱疫情、所以就喺啲 studio 度拍嘅，擺過上網，即係而家大家係可以揾到嘅。
7: 仲係喺度嘅，仲係冇叫啲 friend 喂即刻攞翻曬落嚟啊！
5: 我想嘅，佢哋唔肯。
7: 係，所以你就。覺得自己可以向呢邊發展，你就真係做啲嘢啦，之後就去參加比賽各類型啦。
5: 其實我覺得最真係緣分，去到我中學畢業嘅時候啦，就咁啱嗰陣時有一個網上嘅選秀節目，邀請我去參加，都係用一個玩嘅心態去嘅一開頭。但係點知呢玩完嗰個比賽之後，我就發現唔得，要認真。
7: 咩意思？咩意思系？
4: 系咪好早就即系被 follow 出嚟啊？定系哇唔系喎，原来啲人个个都咁认真
7: 系
5: 咯？我都算系早 follow 嘅，去到第三 round 嘅时候 follow 出嚟，咁啱嗰阵时电视台就有个选手节目啦。
7: 系
5: 真系喺嗰一刻，我就觉得我好想试下认真一次去玩一个比赛。
7: 嗯，
5: 系啊，因为咁第一次参加比赛嘅时候，纯粹过去谂住玩下，识下朋友啊。拎下啲經驗嘛？
7: 點解笑嘅？係心開笑
5: 係咩？因為嗰陣時真係大家身邊啲 friend 會試下咯，做咩啫？但係佢哋就會笑我嗰啲咯。
7: 所以你第一次係冇諗住我今次可以入行啦，唔係呢種心情嚟。
5: 冇㗎，真係冇㗎。
7: 係去到第二次就有少少啦，係咪？就想認真啦。
5: 同埋我覺得喺第一個比賽嘅時候，我 tick 到好多。即係我 feel 到嗰件事好熱血啦，同埋我都真係幾鍾意囉，試完之後。
7: 係。咁你點樣惡補呢嗰陣時去玩第二次比賽嘅時候？
5: 哇，其實我冇話去特登去惡補，因為啲時間係好密
7: 接住嘅。
5: 接住落嘅。我報名完啦，好似過咗幾日就叫我哋去
4: interview
5: 啦。跟住就要好快地去準備一首歌要唱啦。所以就好急嗰啲時間都。
6: 唱翻咩咯？男孩像你咯，明日经典呢啲就
4: 即系细路歌咯。
6: 系啊，
5: 其实嗰阵时我唔记得我自己有唱过呢啲歌噶，我都系最近表姐 send 翻俾我先，我先知。
6: 三岁以下嗰啲黑暗记忆咧系
5: 真系唔记得，系啊，
7: 唔黑暗啊，好得意噶，佢嗰阵时细个 QQ 嗰啲嚟噶系。
6: 就系而家可以攞嚟做宣传嘅材料啦，
7: 系
6: 咪？
7: 系啊，系啊，唔知道今日 Elka 带嚟你 search 我唔到嘅呢个习惯或者呢件事咧，同佢细个有冇关嘅？但系佢已经准备好个 keyword 俾我哋。
5: 是
7: 的。Elka 你的 keyword 是？
5: 我的 keyword 是呕吐。
4: 是细个时候的东西。
5: 细个时候的东
7: 西。
5: 真的吗？在一个礼拜内发生的东西都不是单日的。
7: 每日都呕。
6: 但为什么会每日都呕呢？都
7: 是。撞鬼。
4: 肠胃炎。
5: 唔係，
6: 我覺得係佢嗰啲表姐或者表姐夫咧，就俾錯嘢佢食啊，即係你跳舞啦，啊跳得好喎，你俾啲朱古力又好咩都好，點知嗰啲全部都過期嘅，跟住就屙嘔一個禮拜，
4: 又或者啲嘢溝溝埋咁啊又嘔咯，又屙又嘔咁。
7: 唔會咁玩佢啩？我估可能係佢自己，可能每日都偷偷地喺雪櫃偷嘢食咁咯，即係食雪糕啊嗰啲咁樣，終於就食到嘔啦。
6: 但係佢其實佢係會細個時候會亂。

0: 唔係囉。我覺得唔係囉。
1: 關屋企人事。
2: 屋企人
0: 事。爸爸事。
2: 哦，俾咗酒你飲，跟住然之後你嘔咗一個禮拜。
0: 四歲。
2: 好難講㗎，啲阿爸真係好多嘢都做得出
3: 奇怪㗎。
0: 會唔會係即係可能佢阿爸煮咗啲嘢食喺度，咁佢阿爸其實又唔係好識照顧小朋友，或者唔係好識照顧自己嘅，咁佢嗰兜嘢又唔擺落雪櫃啊，跟住。
2: 哦
0: 是啦，就分開好多餐俾阿 Elka 食，咁食到嘔啊嘛。
1: 我覺得係唔關嗰個食物嘅品質事。
2: 哦、oh, ,ok, 阿爸啲臭汗味。
0: 嘛即係好係食物嚟㗎嘛，但係好想夾喺腳底。
3: 就野原廣志咁樣係咪
2: 唔知啊，即係你知可能見到阿爸原來炒飯嘅時候會滴啲汗落去咁樣。
0: 嘩咪好驚。可能佢阿爸係咪俾咗某一樣嘢去食，大家都唔知道原來 Elka 對呢樣嘢係咁大反應嘅。誒、欸、榴
1: 蓮，嗯，一個禮拜喎，講緊。
2: 好啦，我哋喺呢一個 moment， 我哋係要問翻你嘅真實答案啦。
1: 其實咧嗰陣時咧，我即係依稀嘅記憶啦，而家係第一日咧，佢就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唔係話真係太中意食嘢，所以咧佢就成日逼我食一啲感覺上佢覺得好飽肚嘅嘢啦。
0: 係。
1: 咁嗰陣時四五歲即係翻緊幼稚園啦，咁我一放學嘅時候咧，佢嚟接我，跟住然之後咧就會第一日。俾一條蕉我食啦，跟住然之後翻到屋企，因為其實我幼稚園同我屋企嘅距離好近嘅，即係我諗係行翻去五分鐘咁樣啦，翻到去隔咗十分鐘之後又俾多條蕉我食，跟住第一日咧我總共食咗三條蕉，我係真係嘔嘅，係啦，到第二日咯喎。放學嘅時候咧，咁佢就喺附近嗰啲商場嗰啲麵包鋪買咗蝴蝶酥，咁啊又係啦，慢慢放學嘅時候食食食食食，翻到屋企嘅時候咧，見到有個台，即係台上面咧有個盒啦，打開又係蝴蝶酥，跟住佢就話嗯。我覺得你應該係唔夠飽㗎喇，跟住叫我再食，我已經喊，我已經話我已經唔想食㗎喇，跟住係咁逼我食，都食到嘔。跟住我去到第三日呢，我唔記得係沙爹牛肉麵定係唔知乜嘢啦，總之係連續一個禮拜係有唔同嘅嘢食，我都嘔囉，係真係日日嘔喎，
0: 食到嘔嘅真係
1: 食到嘔嘅。
2: 你強迫你食食到嘔。
1: 係啊，所以我而家食我而家係首先唔食蕉啦，同埋唔食蝴蝶酥，
0: 就係因為咁。
2: 呢個童年陰影
1: 係啊，我而家聞到陣味係會真係會想嘔。
2: 但係點解淨係逼你一個禮拜咧，唔持續落去咧？
1: 我驚啊嘛！
0: 同埋點解佢要同一日一定要食同一樣嘢？
1: 係啊，
0: 即係譬如你可以
2: 你先食蕉，跟住食蝴蝶酥，
0: 食蝴蝶酥都好啲啦。
2: 未買嘛？
1: 係啊，唔係佢
0: 買咗啊嘛，同埋
1: 買咗一次個一梳蕉，咁佢想我一日食曬咯。
2: 咁最尾邊個阻止呢件事發生咧？定係你要入醫院嘅？其實係
1: 佢帶咗我入醫院啊，跟住
0: 嚇，
2: 佢見你係咁嘔。
1: 系啊，跟住然之后我真系住咗医院一晚啊，好似我之后听翻我姑妈讲话，总之你阿爸黐线噶啦，唉系，咁
0: 佢系想嘈肥你系嘛，应该系觉得你食唔够嘢咁样，
1: 可能系，
0: 但你而家大个系咪都系唔中意食嘢？
1: 系，
2: 俾佢吓亲。
0: 咁系咪着数啊？你觉得做呢一行，你冇呢种心瘾，好想食嘢，又系见到呢套成班女仔，总有啲人为食啲噶嘛，但系完全不受引诱噶，可以。
1: 我好鍾意食零食囉，正餐我真係唔鍾意食㗎，唔知點解。
2: OK， 咁但係你即係爸爸會唔會話仲有啲咩特別嘅事情，即係對待你係即係特別神奇可以同我哋分享㗎呢？因為即係如果係咁逼你食嘅，應該都仲有啲其他古靈精怪嘢喎。
1: 我記得佢以前，因為佢其實佢煮飯好好食㗎。跟住呢有一日呢，佢通常啲阿爸都係咁樣㗎，即係佢炒咗一碟齋炒芽菜。
2: 清炒
1: 清炒芽菜，咁我唔知道發咩神經喎，突然之間純粹嗰一日，幾好食喎，跟住就係嗰個禮拜係咁炒芽菜啊！
0: 我呢個阿媽都會嘅，
1: 係啊。
2: 通常
1: 到到而家咧，因為我而家係自己一個住嘅，我就同佢分開住嘅。我每一個即係差唔多而家兩個禮拜翻去食一次飯啦，佢都會煮翻芽菜嘅。即係我就冇話而家真係話好特別好中意食芽菜，但係
0: 但你有冇食到牛先啦？
1: 冇嘅，冇嘅，一兩個禮拜食一次都 OK 嘅。
2: 同埋可能食芽菜冇咁肥咧，可能佢又會覺得冇咁
0: 健康啊，
1: 係嘅，係健康嘅，健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致辞时表示，在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又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望金。港队在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分别于凌晨1点多至到2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嘉莹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他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在开展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单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07点，下跌253点，总成交金额966.7亿万。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仙8跌4.4，恒生中国企业83.66跌9.4，腾讯控股437.2跌2.2，阿里巴巴108.4跌6.6，小米集团25.98跌6.0，友邦保险73.65跌2.15，联想集团37.12升1.1，建滔积层板52.25升1.0，中国平安52.85跌4.0。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63，澳元5.511，加元5.546，新西兰元4.446，欧元8.93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升850，港金报39,965，比上日收市升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04美元，卖出4,276.8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上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噶啦。另外反方向去沙田啦，近住律伦街亦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在亚加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亚加路街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即是九龙城回旋处前少少啦，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带稍为慢车噶。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啦，系有爆水管噶。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影响嘅朋友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意外就处理好啦，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现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狮子会至到北围一段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各区嘅隧道开始繁忙噶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挤塞，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繁忙，龙尾排队管道之内，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龙尾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去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咁另外就喺观塘嗰边啦。观塘的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亦都繁忙，龙尾去到康华苑。后些少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欣怡花园。睇埋路面情况啦。港岛区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天后港铁站，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至到去摩星岭道慢车，后车少啦，石排湾道跟住薄扶林消防局就挤塞噶，车龙排到田湾山道。九龙区方面，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啦，跟住深水埗运动场车多。另外，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至到一会居车多，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繁忙，龙尾喺定富街。另外，新界区方面啦，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大河道挤塞，车龙排到去宝石大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沥源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黄金海岸系挤塞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海滨会噶啦。咁至于反方向啦，观塘绕道去旺角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都系排翻过去观塘码头。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0: 治，黄天怡，
1: 身高，
2: 老公
1: ，IG，
0: 方展豪
1: ，DJ，
2: RTHK，
1: 女儿，
0: 阿哲，
3: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哲，
3: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哲。
3: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講啦。
0: 但係而家冇，將來都會有。或者先聽下今日嘅嘉賓有咩關鍵字你要知。
4: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5: 三成群
6: ,Search Engine。
7: 記住 Elka 鄭紫棋喺度嘅，你都係今年嘅新人啦，出咗三首歌，我覺得個出歌嘅相隔時間都幾啱喎，即係宣傳一首，跟住就即刻又下一首咁樣
8: 接住嚟，
7: 係咪已經 plan 好曬㗎啦？早同公司係，
8: 其實係啊，一開頭我哋收到第一隻 demo， 跟住陸陸續續都收到 demo 嘅時候，就已經將啲歌排序點樣出咁樣，就有一個 plan 咯。
7: 係，咁今年係三首啊，定係都仲有噶？
8: 都仲有嘅。都仲有，仲有一首嘅。
7: 哇！我想知係你自己揀歌啊，定係公司同你一齊揀嘅咧？
8: 其實咧，我覺得所有嘢都係好緣分地有呢啲 demo， 即係第一首尾 firm 啦，就真係阿 Desi 同阿 Hers 真係度身作俾我，就已經好中意啦。聽完第一次之後，跟住去到 block 了又係。千紅係 send 咗兩個 demo， 咁然之後同公司一齊坐喺度傾，坐喺度聽嘅時候就好快又已經揀咗第二首。去到洗腦歌呢，舒老闆都係 send 咗三首，就已經揀咗其中兩首啦。
7: 今次就係舒文幫你監製㗎啦，亦都係佢作曲㗎啦。我見到你有啲錄音片段呢，你哋係即係揈曬手好似開演唱會咁樣。係
8: 啊，
7: 但明明呢首歌嘅感覺呢，佢唔係嗰種歡愉嘅歌嚟㗎嘛。
8: 係
7: 即係反而佢係扎扎地嗰一種嘅情歌嚟㗎嘛，叫做係囉。咁點解會出現嗰一啲即係手足舞蹈嘅畫面嘅呢？反而錄音嘅時候，
8: 因為呢其實嗰個 pose 呢，即係喺我 IG 見到嗰個呢，就瞄咗個聲嘅。嗰陣時嘅我係喺度錄緊一啲 backing， 跟住然之後有啲 add 呢邊 ，hello la la 咁樣，就好似唱緊兒歌咁嘅 feel， 係咪好唔夾手嗰陣？
7: 點解要有咁樣嘅 backing 咧？同首歌嘅 mood 好似好唔同喎。
8: 我覺得係豐富啲嘅，加咗入去嘅時候
7: 係，
8: 但係就
7: 第一開始係佢話俾你知咁樣錄呢一種嘅 backing。
8: 哦，係啊係啊係啊，
7: 咁你有冇覺得好奇怪啊？第一下
8: 我冇喎，我覺得好玩，即係好少會見到舒老闆有呢一面咯。
7: 係
8: 我自己會，因為平時錄音我可能會熄燈啦。係啊係啊係啊，
7: 咁你有冇覺得好奇怪啊？第一下
8: 我冇喎，我覺得好玩。即係好少會見到舒老闆有呢一面咯，我自己會，因為平時錄音我可能會熄燈啦，跟住未必睇好睇得清楚佢個樣噶嘛，咁我就會成日喺個腦度合埋眼，幻想佢喺個 panel 度嘅時候，佢眼神就好認真望住個電腦，跟住然之後就喺度做嘢啦。但我估唔到，其實我嗰日都唔係好知道佢喺出面度跳舞，我真係睇翻條片我先知道。系啊，所以系舒老板系一个超级有趣的人嚟。
7: 呢首歌即系一开始收到嘅时候有咩感觉呢？洗脑歌，
8: 其实洗脑歌嘅 demo 系我第一首收到嘅 demo。嗰阵时其实已经觉得个啦啦啦系好洗脑噶啦，听完一次已经记得咗啦，系 loop 咗成晚嘅。
7: 系
8: 咁，然之后因为嗰阵时系个英文嘅 demo 啦，咁我同舒老板都觉得，其实嗰个啦啦啦可以 keep 咯。系啦，咁就同阿威文讲，就呢一段可唔可以唔好填啲词落去啊？睇下会系点样。跟住就威文就写咗洗脑歌呢一个 topic， 我觉得好贴合其实。
6: 哦，即系冇俾任何嘅街拉俾。
8: 冇嘅，冇嘅，冇嘅，完全冇啊！因为我觉得喺未 firm 同埋 block 了都系讲我自己自身经历嘅东西，咁所以我又觉得第三首歌可以试下喺 Wyman 嘅角度度出发咯，所以就睇下佢可以喺一首歌度揾到一啲乜嘢嘅 topic 去写。
7: 佢有冇啲 memo 俾你嘅咧？写完呢首歌词嘅时候，
8: 佢 send 咗好多个 voice message 过嚟，
7: 系
8: 佢会讲下啲歌词大概系有啲咩意思啊，跟住然之后呢个音系点样唱啊，就大概 send 咗我谂。 六七個嘅 voice message。
7: 有冇一啲你好記得可以 share 俾我哋知道啊？關於呢首歌係，
8: 我覺得係當我錄完第一日之後啦，咁、我諗蕭老闆係有 send 咗我哋第一日錄嘅成果俾佢聽，
7: 係
8: 跟住然之後到到第二日錄嘅時候。蕭老闆就俾我聽咗個錄音，就係 Wyman 話：哇，即係幾 impress 喎、覺得原來 Elka 把聲係唱得幾穩陣喎，佢係一啲讚美，所以我就突然之間嗰下嗰日錄音，我心情係非常之愉快咯，
7: 自信心大增，
8: 係啦，就錄得好順利，多謝 Wyman。
6: 但係會唔會即係有嗰種感覺、就係好似 Wyman 睇到你某一啲嘅面向，或者睇到某一个角度嘅你而写呢一个细路歌俾你咁样咧？
8: 我觉得都有嘅，因为。

0: 始终以前可能是 LT 的 Elka 啦，就会比较一个啱啱讲啦，气氛早嘻嘻哈哈啲，未必会走向一个咁 dark 啲嘅 side， 又或者系咁型格嘅 side。咁所以其实佢都有喺啲歌词入面 try to 去营造嗰一种比较 dark 少少嘅风格咁。
1: 嗯嗯，呢首歌即系洗脑歌 Wyman 写嘅，就系关于一个对象佢离开咗，哇！原来佢就好似一首洗脑歌喺个脑入边萦绕不散嘅咁样。我相信呢个过程应该失恋过嘅人都有经历过噶嘛。有冇边一个系好追得中你咧？你觉得？
0: 未能模仿梵高那惨烈自制创伤，呢一句咧，即系佢有讲过梵高，佢可能喺佢嗰个状况底下，会好想只伤害自己啊咁嘅 feel 啦。我系喺中学嘅阶段啦，经历嘅嗰一啲恋爱嘅事，曾经有发生过类似嘅状况，不过冇伤害自己噶，
1: 系，
0: 即系嗰个画面完全唔开心到系想点讲咧，令到自己痛不欲生嘅嗰种感觉，拿住嘅嗰种感觉系好有嘅，就真系自制创伤咯。
1: 你系恋爱脑嚟嘅，
0: 系嘅。
2: 即是爱情里面你冇理智定是怎样呢？即是
0: 会。都有的，都有的。但是我会是即是恋爱脑这三个字，我的理解是会突然之间好痴身啊，会嗲
1: 好喜欢拍拖是吧，
0: 那些咯。我会好喜欢在对方身上拎到一些的知识啊。
1: 吓咁深，
2: 即系搵 professor 学嘢喎。
1: 你好想喺对方身上学一啲嘢，
0: 系即系可能系佢嘅，我会好想谂下佢嘅思维模式系点样啊。
1: 系
0: 即系成日都同如果系同另一半倾偈嘅时候，就会倾啲 deep 啲嘢，即系宇宙有时点解会咁样啊？系啊，可能有时睇一啲电影嘅时候就会讲啊，如果喺唔同嘅平衡宇宙，我哋会做紧啲咩啊？点解会有呢个平衡宇宙发生啊？即系我会好想理解对方理解嘅嗰啲嘢咯。
1: 所以如果你拣男朋友嘅话，你系一定要同佢倾到偈先得噶，系咯，
2: 系
1: 啊，你唔可以净系氹你氹得好开心嗰啲系唔得嘅，
0: 系唔得噶。
1: 你要睇下佢傾唔傾到偈先嘅。
0: 啊，真係，我覺得其實一段關係始終都要似係朋友咁樣咯。即係我會好鍾意同朋友 deep talk， 首先要有呢一種感覺先咯。
1: 係。
2: 邊方面嘅專長特別吸引到你？即係你頭先講嘅宇宙。
1: 吹邊一方面？
3: 量子力學啊點啊？
2: 係啊。
1: 定係生態環境啊？
3: 係
2: 啊。
3: 全球地球暖化、天氣暖化呢啲啊？
0: 未去到咁學術嘅，即係我覺得有時都係混住一啲比較唔認真嘅喺入面嘅，即係譬如可能係哦點解人體有時食得多啲粟米嘅時候，
2: 哦生物學
3: 係排植學啊，呢個係
0: 排
3: 植
0: 排
3: 植學啊，所以
0: 即係會傾好多啲無聊嘢咯，即係可能你講完都OK，
3: 但你第一眼好難會俾。佢呢啲會即未必會知道佢會有呢啲無聊嘢，或者係呢啲哦，原來
1: 可以傾到呢啲嘅喎，
0: 所以你要由朋友開始啦，
1: 係即係佢唔可以一見鍾情咯，應該係
0: 我都未必，
3: 除非佢係 lecturer 咯，你去聽佢講，
0: 係
3: 啦，即係上完一堂之後，哇，佢講得
0: 好差，
3: 好深啊，佢點樣畫圓輪嚟計個粟米嘅圍數啊嗰啲，哇，
1: 都好多嘢啊。
3: 佢覺得好嘢咁樣，
0: 我覺得係未必係一見鍾情嚟嘅，好似冇試過。
1: 你要溝通過先，
0: 要溝通過先，
1: 索一索佢係咪可以傾到呢啲？
0: 問一問就未
3: 出嚟，即係傾幾次偈啊？
0: 係。
1: 但你有冇試過失戀到好似你呢首洗腦歌咁咧？真係 drag 曬落去咧，成個人，定係你係嗰種都好快可以抽身？雖然戀愛腦，但係我好快就 OK 㗎啦。
0: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都幾 sharp cut 的人的，我自己會覺得在一段關係裡面，我會想清楚曬啊，究竟我這個對這個人啊還有沒有感覺呢，又或者他對我做過些什麼，想清楚曬所有東西，我講如果我一講分手的話，就代表我真的對這段感情沒有希望，又或者沒有感覺，我才會講，所以
1: 兩不回來的，
0: 是啊，不得的。
2: Okay， 如果他說呢，
0: 他說的話
2: 会唔会就系洗脑歌咁样咧？
0: 我觉得可能呢一个状态会维持一两日，
3: 一两日啫，只系
0: 哇，因为我自己可能会 keep 住知道自己可能会沉沦喺呢一啲嘅唔开心嘅情绪底下，我要揾好多嘢去挤满自己去做，跟住慢慢时间过去之后真系。冇乜嘢，
1: 咁你点唱洗脑歌呢？请问洗脑歌就系要
2: react
1: 住喺嗰个情绪，
0: 系啦，所以嗰
1: 阵
0: 时录音嘅时候咧，苏老板又问我：你嗰阵时好嬲嘅情绪，你会做啲乜嘢啊？跟住我话：我净系识喊咯。跟住佢话：你而家即系第一日录音嘅时候，佢就话：我觉得你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喺度唱紧呢首歌。
3: 真系尖尖尖，真系唱。
0: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跟住开始，我就要真系幻想好多唔同嘅画面，又或者系真系一啲虚构嘅画面。
1: 系。
0: 假如我自己系一个唔系好理性嘅人，咁我会做啲咩咧？即系我可能喺个画面度会谂啊，我自己会掉嘢，会大嗌。
1: 系。
0: 好崩溃嘅嗰个情绪底下，先即系谂到嗰个情绪，入到嗰个情绪唱呢首歌。
3: 边个位啊？苏老板会觉得啊 ，OK 啦，真系入
2: 唔系幼稚园老师啦，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幼稚园老师失恋啦，系咪？
0: 啊，幼稚园老师失恋，
3: 唔系幼稚园老师教唱，或者失业啦啊？
0: 冇啊，我觉得都系慢慢 feel 去到，因为今次录咗四个 section，就去到三四个 section 嘅时候，就开始 feel 到入到嗰件事咯。同埋用咗好多唔同嘅物理上去物理上
3: 用物件去刺激自己
1: 嗰啲啊，
0: 即系。去到洗腦的歌都要做起個人啊，跟住然之後要瘋狂踏步去唱啊，咁
3: 哦，因為要發嬲，要
0: 係啊，係啊，係啊，
1: 頭先有少 drama 嘅演繹咯，
0: 係啊，
1: 即刻揈落嚟，
3: 姊妹們要企起身啊，
0: 係啦，
2: 佢用翻幼稚園朗誦嗰陣時嗰啲，係啊，
1: 姊妹朗誦，
0: 係喎，呢個幾好，係真係真係真，
1: 但係真係有畫面配合，有時有好多嘅，
0: 係嘅，
1: 就等於你睇洗腦歌嘅 MV， 嗰個 dark 係即刻加成噶嘛，嗰啲畫面
2: 係，最尾嗰個畫面係即係而家喺我腦裏面啊。
0: Oh my god！
2: 眼都红晒嗰个画面咧，其实系真系几得人惊下嘅。
1: 系咯，我最有印象嗰个画面系佢捉住阿修哥个头咯，睇啦睇啦睇啦，
0: 因为你
1: 睇住前面嗰啲好多个荧光幕，
0: 系
2: 发条橙，
1: 系啊系啊
0: 系啊系啊，
1: 都系 Elka 唔同嘅样啊，好多
0: 狰狞样，
1: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 MV 系电影级拍摄嚟嘅喎，系咪？
0: 系
1: 因为有
0: 《海在天道》而
1: 系呢个 idea 系你自己谂定系公司提出噶？
0: 本身一开头咧去揾何爵天导演嘅时候咧，就唔系呢一个 project 嘅，其实系第二个 project 嚟嘅，系啦。咁点知唔知点样倾倾下嘅时候，大家即系公司同事又同阿何导演好啱倾，
1: 同埋两个 project 平啲系嘛？
0: 你又冇咁谂，都系分开两次收钱噶，
2: 系可以陪你宣传，
0: 系啊，
2: 去音乐嚟佢又唱歌，
0: 好啊，何导演，跟住。然之後就傾傾下嘅時候就覺得，咦，不如試下會唔會可以拍啲有連貫性少少嘅嘢呢，爆咗少少，就係、
3: 是、之後嗰首歌，
0: 之後嗰首歌嘅、哦、都係何導演嘅
1: 歌與歌之間係有連貫嘅，可能係
0: 會唔會係可以拍下啲上下集嘅東西呢？咁而家仲度緊啦，係咁然之後呢，何導演聽完首歌之後就覺得幾適合呢一個恐怖情人囉，係啦，就諗咗呢個恐怖情人嘅橋，然之後阿修就其實最主要係我堅持我搵返嚟嘅，係
1: 點解呢？你同修哥嘅緣分係
0: 可
3: 以喺修哥上面學到嘢一定
0: 係修哥成日同我講話唔好咁樣講呀，
1: 修哥都識講粟米或者做到咩嘢，
0: 冇試過同佢講粟米嘅，因為其實因為我覺得聽完個 MV 之後，知道我喺今次個 MV 嗰個角色呢演技嘅成分比較高啊，所以呢以前我上 acting class 嘅時候，我領悟到，覺得聽完個 MV 之後，知道我喺今次個 MV 嗰個角色呢演技嘅成分比較高啊，所以呢以前我上 acting class 嘅時候，我領悟到一樣嘢，就係即對手真係好重要，佢俾到你嗰個 energy 點樣去互相 power energy 好重要啦，然之後我就同公司強烈要求係今次個男主角我想找一個演員的，
1: 是
0: 真的演員去拍，一想起演員就想起阿修了，感覺上他好像可以將那個恐怖情人再加一個普通的男人很平衡到，所以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望金。港队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意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 3.2 至 3.5 亿元。展望11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 5% 至 10% 的增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0点，下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022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4下跌3.2，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8.2，腾讯控股436.6跌过8，阿里巴巴108.4跌过6，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5跌2.05，联想集团37.16升1.14，中国平安52.7跌5.5，香港交易所388.4跌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23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上升850点。港金报4001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7.4美元，卖出4288.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咧报告多宗事故啦。咁先讲喺九龙窝打老道天桥啦，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咗啦。咁而家咧近住联合道呢一段系慢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咧清咗场噶啦。而家咧就系、是、车龙有待消散，最主要咧就系近住联合道呢一段系慢车。咁啊，最主要提大家咧反方向啊，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就挤塞嘅，龙尾过咗培正道桥底少少。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同样清场。咁而家咧一带都系车多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啊，但系咧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亚街路街游乐场啦，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响，一带车多。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亚街路街游乐场啦，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富泰村现时咧系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挤塞。龙尾泥围位置咧就系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富泰村咧，对开系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去到泥围嘅。马鞍山有爆水管，咁而现时咧马鞍山路近住西沙路咧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已经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现时最就排到去出九龙，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一段慢车，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这一段都是慢车的，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慢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亚街路街游乐场的意外已经清场的了，现在交通回复正常。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亚街路街游乐场对开的意外啱啱清场，现时交通回复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1: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分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祝秋呢？
5: 梗係月亮代表我的心，
4: 係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㗎？
5: 咁啊，
6: 中秋你注定一人冇嘢食又
4: 係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sad囉。
5: 咁呢你揀囉。
4: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动，警恶情人。
7: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七收到音乐嘅主持啊！
5: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日咧，我哋有讲故事中小组嘅同奖得主就系袁浩天同学喺度嘅。浩天你好，
1: 你好，
0: 系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啊？
1: 我系袁浩天，我嚟自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我是袁浩天，我来自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
0: 我觉得浩天讲嘢咧好抑扬顿挫啊，同佢讲古仔嘅时候咧系一样噶、
2: 哦。系，佢其实咧无论系广东话或者系普通话咧，佢把声都系好听，好一致啊，我觉得系。
0: 系，有冇人赞过你把声好听啊？
1: 有，
0: 有嘅，系，系咪因为呢个原因所以派咗你去讲古仔咧？学校关唔关事啊？
1: 都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的。
0: 是，咁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是因为我之前都有这些朗诵的经验，所以学校就觉得我有可能会胜任这个的比赛，所以就派了。
0: 今次浩天你是揀了哪一个故事来讲的？
1: 我是揀了黄香温席的，因为我认为这个故事可以带出百行以孝为先的这个中华美德的。
0: 是，因为它的内容是讲、要暖定张被给阿爸睡这样的。看完这个黄香温席，甚至乎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不会考虑来紧冬天直情都暖下被这样呢？人肉暖被这样呢？
1: 都可以考虑一下，
0: 都可以考虑一下，
2: 学以致用喎、啊、佢，系啊。咁呢个黄香温席、最大挑战嘅位置喺边度咧？
1: 我喺比赛前嘅几日，因为比赛前要考试，所以其实准备嘅时间都唔系好充足，所以比赛前嘅一日，我翻到我母校康杰中英文幼稚园，喺陈校长同埋老师面前表演，佢哋俾咗我好大嘅鼓励嘅。
0: 特登翻去幼稚园嗰度表演俾校长同老师睇啊？
2: 系，嗱呢个系咪即系第一次，定还是其实平时你有咩比赛你都会？
0: 你都会翻去练习。
1: 平时有啲练习嘅话，都会翻去表演一下。
2: 哦，名誉呢个校友啊，
0: 系咯，名誉校友、啊。
2: 咁佢哋俾咩反应呢？又
1: 俾咗好大鼓励俾我，都有俾啲意见俾我，例如就有提醒我，呢、一个故事唔好太过用力，可以温柔少少，有呢一个嘅微微到来嘅呢一个感觉。
3: 哦，咁当然啦，佢哋会俾意见你啦，但系真正即系训练你嘅，即系边个咧？系学校嘅老师啊，定系你爸爸妈妈？除咗即系话阿仔过嚟铺床之外，
0: 系啦，原来系有教你普通话嘅咧，咁样。
1: 通常都系妈咪教我朗诵嘅，佢会事先用一啲好有趣嘅方法俾我背咗嗰篇嘅仲裁先言。然后当我录制个作品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很多有用的意见。
0: 他怎样用有趣的方法令你可以背到的仲裁？
1: 例如将个仲裁分成几段，以 point form 的形式来给我背诵的。
2: 哦，即是几 point 先。
0: 是，帮你分好晒。
1: 然后一些例如很长的字词，他就会将个字斩成几段，然后就逐段逐段咁嚟背，我覺得呢一個方法係對我好有用。
2: OK，
0: 哇，你好好啊，好似有個秘書咁啊，幫你準備好曬啲。
2: Mary， 我嚟 Mary。
0: 老闆可以，你可以開始啦，開始背啦。
2: 你其他嘅即係課業係咪都係媽咪幫你㗎？即係可能例如要背默啊咁樣，都係媽咪用呢個方法幫你背出。
1: 背默通常就係我自己錄音，然後我自己再聽翻。
2: 哇，乖仔啊，好中意呢啲。系咯，
0: 但我细个我妈都系教我用呢个方法噶，
3: 咁佢哋冇时间啫，系咪？
0: 系因为咁样咧，特登买一部录音机俾我同我哥用啊！你当然唔知咩录音机啦，咁久远嘅嘢咁样。
2: 浩天真系好乖仔啊！你每一次赞佢咧，佢都会多谢。
0: 系，佢不忘多谢。
3: 浩天你好叻啊！
1: 多谢。
2: 咁浩天啊，我哋都想请教下你嘅，因为你普通话好叻嘛，可唔可以教下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学好普通话嘅咧？嗱，呢题用普通话答嘅。
1: 平日多用普通话朗读文章的话，就会那些的知识就会比较容易会学会的，然后就日积月累，就会平日真的要用的时候就会说得更自信更流畅。
2: 要读多啲文章、哦，即系其实都要讲多啲，练习多
0: 些。你其实有个铺咯，即系储定晒呢啲普通话嘅素材喺度，咁要用嘅时候就可以随时攞出嚟。
2: 好欣慰啊！我系佢阿爸阿妈度，系啊。
0: 多谢。嚟紧我帮佢阿爸阿妈讲嘅呢个系。
2: 嚟紧冬天就有人帮我暖被啦。
0: 你都要同你个女咧一齐听啊！你叫佢翻去听翻重温，听下袁浩天今次喺讲故事中小组攞到铜奖嘅呢一个得奖嘅仲裁就是黄香温席。
1: 黄香温席。一个寒冷的冬夜，黄香摸着冰冷的被子，心想： 天气这么冷，爸爸能睡得安稳吗？他悄悄走进爸爸的房间，用身体的温度把被子暖热，轻声说：爸爸，您可以睡了。爸爸感动得热泪盈眶。夏天到了，天气炎热，蚊子乱飞。黄香看着热得无法入睡的爸爸，立刻拿起扇子，把凉风和安宁送向父亲，更将恼人的蚊子轻轻驱走。汗水湿透了黄香的衣衫和额发，但他却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他用一颗真诚的心，把孝顺做成了最温暖的模样。
0: 轮到讲故事，中小组嘅银奖得主就系黄之恩同学嘅。之恩你好 ，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系嚟自宝良局锦泰小学 4A 班嘅黄之恩。大家好，我是来自宝良局锦泰小学 4A 班的黄之恩。
2: 点解同样都系四年班，我个女冇佢咁淡定嘅？
0: 真系咩？
2: 真系、哦，差好远、哦。
0: 你系咪讲故事比赛嘅时候都系咁淡定，唔会觉得好紧张噶？
4: 唔会噶。
0: 好，咁你教下子豪爸爸，
2: 系咯，
0: 即系教佢，然后佢再教佢个女，即系点样可以淡定啲咧？
4: 喺比赛之前做多啲准备咯。
0: 咁但系每个人上台都会紧张噶嘛？
4: 我唔会。
0: 你唔
3: 会，佢系真心噶，真系唔会噶。
0: 咩嚟噶？
2: 我字典里面冇紧张呢两个字。
0: 即系你回想自己第一次参加呢类型嘅比赛，你都系唔紧张，都唔惊人嘅系嘛？即系唔惊啲评判，唔惊有观众咁样嘅。哇，咁真系好叻喎佢。
2: 系啊，超淡定。但我好好奇嘅系，你系咪由细到大都玩好多呢类型嘅比赛噶？
4: 二年级开始参加咗朗诵比赛，后屘先开始噶咯。
3: 咁但系今次点解老师会即系拣你去参加呢个比赛呢？除咗系因为二年级有玩过之外，
4: 老师成日都话我把声适合讲故事。
0: 哦，但我哋见你咧，你又真系可以扮好多声噶。嗱，你今次又拣咗蚂蚁与蚱蜢呢一个故仔啦，入边其实就系有蚂蚁、蚱蜢呢啲唔同嘅角色。咁你点样去分配呢啲声音？点样去准备要有唔同嘅声音啊？
4: 就系觉得如果蚂蚁细粒啲嘅话，就用啲可爱啲嘅声咯。
0: 咁跟住蚱蜢咧？
4: 蚱蜢因为大过蚂蚁，所以就用低啲嘅声。之前就系一开始蚱蜢个声同旁白个声差唔多，所以后屘就再调过咯。
2: 但系会唔会即系练下练下会唔记得咗，或者会捞乱咗，或者系讲蚱蜢嘅对白嘅时候变咗用蚂蚁嘅声，
0: 捞唔切系嘛？
4: 有时都会噶，
0: 转唔切，
2: 有时都会，
0: 有时都会啊！咁点算咧？即系点样提自己，或者点样要快到可以即刻捞到咁样咧？
4: 练好多次咯。
2: 即系都想请教下你嘅，因为你普通话好叻嘛，有冇话有冇啲咩技巧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令我哋都可以学好普通话咧？
4: 看多一些普通话的视频，或者听一下普通话的歌。我喜欢听周深的歌。
0: 哇，佢听周深啊，犀利啊！啊
3: 有冇睇过演唱会啊？想唔想睇啊？
4: 想睇。
3: 佢终于有 fans 毛啦，出现咗啦，系咪啊？
0: 佢终于冇嗰种淡定啊，佢有少少嗰啲兴奋毛出嚟。
3: 吓、啊，真噶？
0: 系啊，你唔好问到咧，好似系你会带佢去睇噶嘛？
3: 冇冇冇，
0: 好大嘅误会啊！我惊佢个兴奋系源自吓，系咪好得去啊？
3: 你见佢应该会紧张啦啩？
0: 如果你見到周深，你會唔會緊張啊？你覺得
4: 會嘅，
0: 會嘅哦。只有周深令你緊張嘅多。我終於破解到啦！你
3: 黑破都會
0: 破解嘅黑魔法係乜嘢啦？好在周深而家唔喺現場嘅，所以我哋會聽到咧阿之恩好淡定咁樣演繹佢呢一個得獎作品，就係《蚂蚁与蚱蜢》。我哋一齊聽一下。
1: 蚂蚁与蚱蜢，在一个炎炎的夏日，一只蚱蜢在树上悠闲地唱着歌，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突然，他看见树下有一群蚂蚁，正在满头大汗地搬运着东西。于是，他就跳下去，跟蚂蚁说：“
5: 哎，你们在干什么呀？”
1: 蚂蚁说：“我们在储存食物，这样也好过冬啊。”
5: 哈 们真笨，冬天还远着呢。你们应该学学我，把握时光，开开心心的唱歌跳舞。
1: 蚂蚁说，如果你现在不储存食物，到了冬天你一定会后悔的。嘿哟嘿哟嘿哟。于是蚂蚁就走了，蚱蜢便回到树上继续开开心心的唱歌跳舞。过了没多久，冬天就到了，北风呼呼地吹着，地上铺满了厚厚的白雪。蚱蜢一边发抖，一边寻找食物，可是一点食物也没找到。它又冷又饿，奄奄一息。他好不容易走到蚂蚁家门口，不好意思地敲了敲门，叩叩叩。
5: 蚂蚁呀蚂蚁，可不可以给我点吃的呀？我快饿死了。
1: 蚂蚁不但没嘲笑他，还请他进屋，给了他一点食物。蚱蜢非常感动，说，
5: 谢谢你啊蚂蚁，之前是我错了，我应该在冬天。

0: 就是王靖同學我想聽故仔啊你講啦咁樣定係喺周會啊嗰啲就要你上台講定係點樣
1: 定係要拜 booking 啊
0: 拜 booking 啊
1: 只要 book 咁
0: 王靖今日晏晝有人 book 咗你要去講故仔啦咁定係點嘅呢
1: 點解個形式
2: 因為我哋都有幾多好多個閱讀大使嘅唔知呢有啲閱讀大使就喺禮拜三啦唔知呢我都係喺禮拜三不過我係大概可能三個月為一次講故事咯，即係會有個好似呢個中央咪咁樣，之後即係會推廣啲人過嚟咯。
0: 全校都聽到，
1: 咁威唔威咧？你覺得
2: 都唔係好威，因為有時候都講錯。
0: 講錯
1: 哦，咁你會點咧？
0: 忍唔住笑。
2: 唔會嘅，忍住，然之後即係等佢講完之後先再笑。
0: 講完之後先。
2: 因為同埋咧，每次咧。每個禮拜三都有兩個閱讀大使講故事嘅，所以有機會有時隔離嗰個都好笑。
3: 好青春啊！我覺得呢一樣嘢。
1: 其實講錯冇乜大不了啫，人嚟噶嘛。
0: 開心
1: 咁樣。咁講翻你今次講故事比賽啦，你就揀咗盲人摸象呢個故仔嘅，係咪你自己揀㗎呢個故仔？
2: 係我自己揀嘅，因為咧就咧要一個咧分好多個角色啦，我覺得好
1: 要分析幾多個角色。
2: 一個盲人，有兩個盲人，有三個盲人，
0: 唔同性別，
1: 加埋村長四個，係啦，四個啦，
0: 咁係咪？但係你自己覺得最難扮係邊一把聲咧？
2: 其實如果你就咁扮一把聲係唔難嘅，但係咧有時兩個好難重複，即係會有機會重複到，就係嗰啲小朋友同埋嗰個女人咯。
0: 哦，即係會炒埋一碟係咪啊？
2: 係因為其實小朋友把聲又好似女人咁樣。
1: 咁你覺得喺呢個比賽入面你嘅發揮，如果你自己評自己嘅話，十分有幾多分啊？
2: 有十分，
1: 十分有十分。
3: 我金獎啊嘛，係咪？
1: 我中意佢嗰個自信。
3: 十分。
0: 好，咁啊，有樣嘢想請教你嘅，因為咧，除咗扮聲好叻之外咧，你普通話都好叻啊嘛。咁可唔可以教下我哋有冇啲咩秘技或者啲小技巧可以學好普通話嘅？
2: 要注意那個尾音。
3: 要注意嗰個尾音，點解嘅？
1: 點解嘅？咁強調嘅？
2: 因為如果你的尾音錯了的話，那你的字就會變得不通順。例如我說。大家好，然后你的尾音变了，大家好，它就错了。
0: 哦，即系个声调啊，嗰样嘢个尾音啊，嗰样嘢如果系一即系一变咗就好似变咗质咁样。
1: 每个字都要好谨慎先至得啊。咁啊，我哋而家咧就听下讲故事中小组嘅金奖得主咧，就系汪晶为我哋演绎佢嘅仲裁盲人摸象。
2: 盲人摸象，村子里有几个盲人？他们听说来了一头大象，都想摸一摸大象是什么样子。第一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鼻子，这东西又粗又软，还会弯来弯去。我知道了，大象是一条很粗很长的绳子。第二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耳朵，咦，这东西软软的，还有点热气。不对不对，大象怎么会是绳子？它应该是一把扇子，用来扇风最合适。最后一个盲人走到大象的身边，摸到了它的肚子，感觉又温暖又坚实。你们胡说，大象明明是一堵厚厚的墙。他们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村长说，你们说的都没有错，但也都不完全对。大象是一个很大的动物，你们摸到的只是它的一部分。要知道真正的大象就需要把每个部分结合在一起。
4: 记住今日中秋节，记住回家吃饭了。

提醒你而家有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嘅。节目结束之前，送上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亦都祝你有一个愉快嘅中秋节晚上。下星期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旅发局在维园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有不少市民趁中秋节入场观赏彩灯。其中世界彩灯大街展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不少市民一早到场，表示担心晚上多人难以入场。有市民形容展览特别，包括中国及世界各地元素，较喜欢中国的彩灯，形容手工细致。有市民说未来几日会在晚上入场感受气氛，相信届时的灯光效果会不同，又认为展览能够吸引市民晚上外出消费，建议举办更多类似活动。另外，大坑舞火龙今晚在大坑浣沙街及邻近街区举行，晚上10点半延伸至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撞银黄金。港队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14.116分夺得铜牌。赛赛首名晋级的吴嘉琪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5.2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14.233分。第二跳他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8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期间，多国代表离场抗议。路透社的片段见到内塔尼亚胡上台致辞时，背景有人发出嘘声，之后陆续有人离开大会现场，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则站立鼓掌。内塔尼亚胡之后说，如果仲有杜德罗夫未离场就请立即离开。内塔尼亚胡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中，再次为以军在区内的行动辩护，指以色列保卫自身的同时，亦在度保卫那些离场杯葛的国家。他形容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继续保卫国家直至取得胜利，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的支援。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下午四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0点，下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022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4，下跌0.32；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0.82；腾讯控股436.6，跌0.8；阿里巴巴108.4，跌0.6；小米集团25.9，跌0.68；友邦保险73.75，跌2.05；联想集团37.16，升1.14；中国平安52.7，跌0.5；香港交易所388.4，跌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81， 瑞士法郎 9.466， 澳元 5.515， 加元 5.545， 新西兰元 4.446， 欧元 8.934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3。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64 点，升了850点。港金报40,140元，比上日收市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293.09美元，卖出4,295.2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多宗嘅报告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跟住金竹角出口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长青桥桥面一段开始系车多繁忙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亦都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观塘道，跟住九龙湾港铁站、新清水湾道近住基信学校、清水湾道近住飞鹅山道，同埋太子道东、太子道东近住一回居噶。在新界方面，荃青交汇处之内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去荃湾路近住丽景港铁站、德士古道近住洋屋道。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青龙头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去深井。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的道路事故处理好了，龙尾在泥围。另外马鞍山的爆水管封路亦都重开，马鞍山路和西沙路交界的行车线全部重开。隧道情况方面先跟你讲一讲，就是长青隧道由于出口是有意外，去机场方向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去到城市花园西行车龙排到泰安楼。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和过了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相当繁忙，告示打到西行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另外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苑，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湾仔亦都是实施间封的，黄竹坑入口车龙排到葛亮雄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了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去以及荃湾方向啦，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龙盘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龙尾亦都相当长，排到去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宝康公园，至于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去观塘绕道。现时观塘绕道去东隧同埋张隧方向车龙排到去 Mega Box。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后些少，深光学校亦都挤塞，龙尾就八大利小教堂。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清风街桥底。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邻街亦都系相当挤塞啦，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加辉台。另外就系将军澳道下行繁忙，龙尾过咗兴田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喺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挤塞，龙尾喺丽港城同埋茶果岭道天后宫。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白沙湾至到南边围挤塞，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玉龙山嘅车龙一直排到城隧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噶。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车多，龙尾南丰工业城。另外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海景花园，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洋屋道。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跟住澳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队南昌公园噶。另外至于就是龙翔道荃湾方向，之前近住彩虹村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啦，一带的车龙有待消散，相当长啊。另外就是荃青交汇处的意外都处理好，车龙同样是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处热线2231-5000。
7: 如果我想加入严美希间公司，不知道他 interview 的时候会问我什么问题呢？
8: 你平时会不会放假？
9: 哇，好深啊！
10: 怎样答才是显得我不是一个懒散的人，但是又正常的呢？
8: 原来
10: 我有想这么多东西。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0: 9月25啊，
1: 中秋節快樂，
0: 咁都好似中秋啊，哇，開心啊，
1: 月餅灌月餅啊，
0: 係啊，玩燈籠玩燈，
2: 哇，
0: 食餅食月。好啦，中秋節
1: 好堅強啊，
0: 我都覺得對唔住啊，
1: 係
2: 呢個食燈籠玩月餅，食得開心啲，玩得開心啲，
1: 祝大家人月兩團圓，早啲返屋企陪屋企人，雖然我哋仲做緊嘢，
0: 冇嘅，大家可以一齊同屋企人出去玩㗎，
1: 係喔，
0: 一齊出去，
1: 我今年開心啊，我今年是搬了屋之後第一年過中秋啊，所以呢是期待啊，我今年是很期待，因為呢我、以往住、新界那個感受是很不同的，因為我以前在新界呢，咁、即你都知道比較不鞋、那邊
0: 不興
2: 中秋節，
1: 即是比較叫做、那種過中秋的方式呢就比較傳統啲啦，
0: 那邊看月亮不是圓啲，
1: 是啊，即是你是会见到个天黑是特别黑咯，
0: 个
1: 月光是特别光咯，跟住就企喺嗰啲祠堂嗰度就望住个月光，跟住见住啲小朋友喺度玩灯笼啊、蜡烛啊咁样咯。咁但係今年嗰个我个期待就係、应该会丰富啲嘅，即係周边嘅嘢会丰富啲嘅，因为我上年呢已经做过实地考察嘅。
0: 中秋节啊，
1: 係
0: 因为一个中秋而揀。
1: 唔係因为
2: 因为
0: 住边係呀，就要睇中秋个气氛好唔好。
1: 係啦，咁跟住然后又上年见到咩屋企附近楼下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所以就期待今年。
0: 有啲咩㗎，我上次吸引到你咁呢，
1: 我话俾你听最吸引有两件事。
0: 上月。
1: 唔係。
2: 女仔
0: 都唔係嫦娥 cosplay 大賽，
1: 嫦娥 cosplay 大賽係喺我以前住嗰頭㗎、我話俾你聽，我以前住嗰頭好多女孩子呢，即係著嗰啲比較傳統啲嘅服裝㗎，咁即係漢服啊，咁、我真係個個都嫦娥姐姐咁樣啦，彈古箏又有，乜都有，冇
0: 應該有啲難，
1: 係啦，有啲難，有人扮吳剛
0: 有一個人扮囉，
1: 係呀，
0: 坐姐你前面啦，
2: 係呀，
0: 有唯一一個人囉，
1: 跟住有人扮玉桂狗，
0: 玉兔啲 friend 玉桂狗，
1: 唔係咁
0: 有冇人扮玉桂卷
1: 呢？我以前住嗰邊就真係嗰種氣氛比較傳統啲，真係我見過有一年呢有啲女孩子係穿住啲漢服，跟住真係揸住個古箏坐喺度睇個月亮下面彈，係真係幾好睇嘅，坦白說。係啦，咁但係點解我話期待今年我即係搬咗屋之後呢，因為我上年去即係實地考察過啊，啲人係會喺呢啲時節做啲咩呢，包括有星球大戰打光劍大賽啦，同埋有咩 Gu Fire 嗰啲咁樣嘅打 call 舞，攞住兩碌熒光棒揈揈揈，
0: 跟住就播住歌喺個公園度，
1: 係啊，跟住呢兩樣嘢就係我、人生當中都冇試過玩，但係我又覺得好有趣，我又想試下玩。
2: 我借兩把激光劍俾你玩啦、
1: 啊。你咩都有嘅丁屋企，
2: 無
1: 啦啦你又攞兩把
0: 激光劍，睇唔起啊，佢屋企話曬都幾千尺，有咩冇啊？
2: 係咯，去個地庫。
0: 潛艇都有啦。
1: 你屋企附近係咪就係古山嗰個？
0: 我懷疑係佢借俾佢噶，佢借俾古山電梯啊。
2: 喂喂，真嘢唔好攞出嚟講。
1: 仲要收人租嗰只啊？啊！
0: 佢連嗰只叫咩咧？死啦！
2: 咩啊？
0: Darth Vader 嗰個星球嗰隻嘢，
1: 搭咩啊？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星嗰、那個星啊 ，Death
0: Star，Death Star
1: 嚇，
0: 我懷疑佢
1: 都係你起㗎係嘛？
2: 係啦，冇錯啦，
0: 嗰啲 X-wing 戰機都有。
1: 點解無啦啦你連光劍都有咧？
2: 咩啊？喺當當嗰度就有得買㗎啦，呢啲係啊，嗰啲兩把劍好好玩㗎，
0: 有聲咁，
2: 係啊，跟住仲可以變色啦！我借你玩啦，借你玩。
0: 你會唔會今晚落去同嗰啲人一齊隔劍去玩？
1: 如果今晚收工收得早嘅話，我考慮應該係會嘅。
0: 唔係，啲人都食完飯之後去玩噶嘛，唔係咩？
2: 係咯，
1: 但係因為咧，即係我哋嗰邊咧又玩得太夜咧，附近係住宅咧，咁就會比較麻煩啲嘅。咁但係我諗呢啲時節應該好啲啦，
0: 應該好啲嘅。
1: 我唔知道，因為我冇試過喺呢度過中秋，所以我唔敢講。
0: 我都未試過2026年過中秋，都係今年第一次過，
1: 哦、
0: 我都好期待。
1: 哇！咁你應該好新鮮喎、啊，嗰、那個
0: 新鮮啊！今年第一次都有啲，
1: 我今個月第一次過咯。
0: 係啊，所以好期待喎、啊，真係。
2: 咦，其實後藝關唔關中秋節事㗎？
0: 後藝射日啦，唔
1: 關
0: 事。日頭啊，日頭啊，嗰個
1: 大家原諒佢。阿桑咧，佢係
0: 外國翻嚟嗰啲嚟㗎。
1: 外國係啊，有一半外國
2: 問問題啫，所以我本身仲諗住話，如果關嘅，咁你可以 shoot 埋你嘅陀螺啦。啊、
0: 你問阿波羅關唔關事啊？我都仲覺得好似個近啲啊，都同月亮有關啦、啊。佢話後羿喎、啊，其實屈原都關事噶。屈原點解會投河自盡？因為佢見到月亮好靚，佢諗住落去執啊，所以跳落去。
1: 唔好再講啦，我驚佢真係信啊！你明唔明啊？佢真係信，跟住佢再同人講翻咧，咁好大件事啊！我哋唔好再呃佢啦。
0: 但今年我發現周圍係多咗靚幾靚嘅燈籠嘅燈飾㗎，譬如圍園有啦，咁跟住以往每一年喺以前喺條街度咪個好大個月亮嘅，
1: 係啊，我已經影咗相啦嗰度，
0: 點㗎？
1: 今年好多燈籠啊，好靚啊！
0: 我就話人哋嗰喺條街嗰度，
1: 係啊，
0: 先去咗啦，
1: 影咗俾
2: 我。
0: 點解你唔搬去嗰邊啊？嗰邊咁靚，
1: 下年咯，
0: 下年搬，
1: 下年咯，哇，又睇定咯，
0: 真正嘅追月啊，
1: 又睇定咯，係啊，睇下邊年燈飾靚咪搬邊頭咯。
0: 呢個係今年影㗎。
1: 今年影噶喺即系湾仔喺贴街嗰度，你笑咩啫？攞翻嚟啦！
0: 佢老婆 po 咋？
1: 系啊，
0: 佢话
1: 系啊，
0: 老公可以将啲我读出嚟 OK 嘛？
1: 我读啊，读啊，读
0: 系咯，都公开咗啦。老公可以将啲中秋灯饰影到七月咁灵异少少啦。而我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再加上嗱，我帮分神平反少少嘅，系因为你太太咧个笑容好有气，同埋件衫咧有一种。Halloween 嘅，
2: 唔係佢講翻個公道説話嘅係啲燈光顏色影響嘅，
0: 係啊，只係嗰樣嘢係啦。去翻第二張呢個就哇
1: 正常啲啦，
0: 就輸啦，係啦，但係的確係有。
1: 是有是啦
0: 有感觉有感觉有
1: 感觉。所以大家去影相呢记得就慢慢调好个方啊千祈唔好心急 ,ok, 唔好太赶时间唔好又要企喺度摆 pose, 跟住又喺度吹吹吹千祈唔好啊。
0: 咦睇嚟
1: 我冇啊冇。
0: 多唔多人啦但係你用 AI 執走咗好
1: 多。我用 AI 已经執走咗啲嘅因为真係呢你咪喜帖街咪街头街尾嘅。咁跟然后呢其实佢成条路都好多灯笼大嘅挂咗喺个头顶嗰度。
0: 灯笼大嘅。
1: 好大个㗎好大个㗎。咁跟住然后呢就好多人企喺街尾近酒店嗰边近我廣場同埋酒店嗰邊係啦，嗰
0: 入邊嗰度，即係唔係近修頓嗰邊，
1: 唔係近修頓嗰邊，
0: 即係唔係近電車，
1: 主要近翻酒店同埋廣場嗰一邊咧，咁就好多人咧凍曬腳架咧，因為嗰度有個少少斜坡斜落去啊，咁所以咧就可以避咗好多人頭啊。咁如果你企喺嗰個位咧，係皇帝位嚟㗎啦，你個鏡頭 set 喺個斜坡上邊，你个人企喺个斜坡咧，应该影落去就最好睇嘅。
2: 哇，好有心得
0: 嚟噶！呢个系咪你去完之后先知道？
1: 企喺嗰度影相影咗半粒钟啊，最后饭都冇食到啊！
0: 哇，
2: 就讲好彩啲成品都好睇啫。
0: O K 啫，你系咪完咗之后翻去先发现，原来可以有 set 脚架喺嗰度嘅呢一招啊？
1: 系咁无啦啦出街又唔会带脚架嘅，
0: 都啱嘅。
2: 即系呢个系冇着咗准备准备
0: 准备准备咗咯。
1: 系因为本身嗰日唔系特登过去影相嘅，系啱啱经过，咦见到咦
0: 几靓，
1: 已经有咯啲灯饰咁样，咁啊影下。
0: 因为我见上个礼拜嘅周末周日咧，喺维园嗰边又系有好劲嘅。
1: 哦，系啊系啊 ，Lantern Carnival 啊，
0: 系咩？
1: 我啱啱先发现系叫 Lantern Carnival， 系啊，
0: 系啦，我就见到个。Lantern Carnival， 除咗好多 Lantern 之外，仲好多人啊！我见到排到打蛇饼咁样样。
1: 同埋我今年见到维园嗰度咧，有棵蘑菇树咁嘅东西咧，嗰个
0: Lantern Mushroom
1: 系
0: 啊 ，Lantern
1: 都几靓嘅，
0: 系
1: 有高嘅。
0: 以前冇噶。
1: 佢今年特登整嘅装饰嚟嘅，咁啊有啲龙与地下城嘅 feel 咯，可以去睇下。
0: 但系因为系咯，我就见啲相系几多嘅，跟住另外其即系总之。周围唔同嘅地方有啲朋友影我有啲唔知边度啦但係 啲燈籠嘅擺法啊，顏色鮮豔啊，規模今年好似比往年感覺多咗。
1: 係啊，
0: 好啲好勁喎。
1: 所以但係我發現有一樣嘢咧，係因為我好多年冇買燈籠啦。咁因為最近呢個氣氛使然咧，令到我有少少心鬱鬱咧。有一日走咗落去深水埗路咁睇下啲燈籠啦咁。咁我就好想買嗰啲好傳統嘅紙嗰啲燈籠，係啦，即係兔仔啊、金魚啊，跟住有個骨架嗰啲啦。咁跟住然後咧，但我又唔想點蠟燭喎。咁於是乎，我想買係電，即係用電去著燈，但係個外形就係好傳統紙啊，加嗰啲骨架嗰啲嗰一種嘅燈籠啦。我想買，但我最後揾唔到。
0: 揾
1: 嗰啲傳統真係好傳統，佢全部都要點蠟燭。
0: 咁你入邊
2: 放眼燈上？
0: 唔係啊，你入邊擺嗰啲假蠟燭咪得咯。
2: 係啊。
0: 即係嗰啲家品鋪咧，咪好興咧，係唔係明火嚟？其實電嚟嘅，但係佢個設計好似蠟燭咁樣，座台香薰蠟燭嗰啲樣。
1: 你好似有啲道理。
0: 擺入去咪得咯。
1: 點解我諗唔到嘅？
0: 點解你諗唔到嘅？我都想問，我都想問。
1: 點解我唔早啲問你咧？
0: 係咯，
1: 係。
0: 唔係，都仲有時間，你今晚可以去嘅。你嗰啲家品鋪係有噶嘛？好多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有阿 E 嗰啲啊嘛。
0: 嗰啲啦，你好中意去嗰啲都有噶嘛？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0: 咁你咪買翻，因為傳統。燈籠冇嗰種設計又好合理嘅，我覺得。
1: 因為我以為轉咗用電好耐啦。
0: 唔係傳統
2: 啊
0: 嘛。
2: 有蠟燭
0: 㗎。係啊，佢都係個底嗰度有個好似鐵絲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俾你擺嗰啲。
0: 俾你擺個蠟燭嘅包住佢㗎嘛。
2: 咁咪幾好咯，你唔使哥哥幫你點燈籠。
0: 係咯。
1: 係啊。
0: 點燈籠係難嘅，而家大個發現唔知點解細個咁即係咁
1: 好中意啦，
0: 因為你手伸入去啦，跟住你要補嘅時候好煩啦，跟住又大風啦，跟住你又會驚燒到啦。係啦，即係我係唔知點解細個可能細個對於呢啲唔驚啊，
1: 但係細個我做呢樣嘢好叻嘅，我係專門幫人點燈籠嗰啲人嚟嘅，即係咧細個好中意玩嗰啲街市買唔知十蚊一 pack 三個嗰啲紙燈籠噶嘛，薄薄地咁樣嗰啲噶嘛，拉開彈弓咁樣噶嘛。跟住啲同學係咁成日都話啊，不如你幫我點啫，佢哋又怕辣親啦。咁我係嗰陣時好細個嘅時候咧，已經成日用打火機嘅，因為屋企要裝香啊。咁我係好擅長用打火機。
0: 細個已經有不良嘅習慣，所以有打火機。
1: 地主要裝香啊，所以我細個成日都即係用打火機裝香。咁跟住啲同學仔知咧，就成日叫我幫佢點燈籠啦。咁我一隻一隻咁樣燒咗。好啊，跟住就一尺一尺咁样，好啊，咁样点？跟住哎呀，笑着咗添。
0: 因为你平时用打火机屋企装香个概念系咩？就要烧着一啲嘢嘛。
1: 系啊，
0: 所以你帮人点嘅就好啊，
1: 都系好啊。
0: 你唔系要烧着佢供奉咩？
2: 唉，小心啲啊，总之大家都。
0: 阿桑，你有冇呢啲啊？你中秋节有冇呢啲以前细个传统，或者你而家觉得大个反而想玩翻嘅？
2: 我冇啊，其實我唔知道傳統中秋節係應該要做啲咩嘅，除咗食
0: 派錢咯，會
2: 餅，
0: 會封利是俾身邊一齊做
1: 長輩，
0: 長輩啊，
1: 你會係
0: 即係通常每日見到嗰啲咯，唔係個長輩都係，通常都會
1: 大少少嗰啲都可以封咯，即係可能大三兩年嗰啲咯，最好就係封俾呢啲。
0: 同埋因為中秋節嗰個月亮咧，其實金黃色，所以通常就會封金色嗰啲紙幣。通常個傳統香港係咁樣嘅，
2: 唔怪之我收咁多金幣朱古力啦。
0: 係啊，但通常係紙幣嗰啲就意頭唔好咯，因為假啊嘛。係啊，你可以試下嘅，你可以下禮拜補翻都 OK。
2: 我哋會食水晶嚟咯，
0: 唔使正一做嘅呢啲
1: 但求個心意咯。
0: 係啦，呢個就最多人會做嘅，第二多就會食月餅咯。其次就食月餅咯，
2: 金金喉好唔好？
1: 你可以分享埋俾你嗰啲即係外籍嘅朋友聽㗎。
0: 係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因為就會嗰一年就會行好運咯，可以。唔係，剩翻嗰幾個月啦，唔係嗰一年啊，剩翻嗰幾個月咯。
2: 一定係咁樣啦。
0: 係咯，你認知嘅仲有啲咩？除咗要派錢之外，
2: 碌柚啊，嗰個
0: 洗塵。
2: 唔係啊，嗰個圓形跟住
1: 係啱啊。
2: 唔係碌柚咩？嗰、那個
1: 係啊，係碌柚啊，
0: 係碌柚啊，沙田柚啊。
1: 唔係喎，通常係食羊肚嗱，我嗱都個個都唔同啊嚇。我自己嘅傳統係食羊肚
0: 嘅
1: 喎，中秋節
0: 係啊，羊肚有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啦，
1: 即係五星星咁樣嗰個樣啊，你知唔知啊？
2: 我知啊，我知呢個羊肚啊，跟住之後就將嗰個
0: 我知啊，碌柚當咩啊？
2: 將嗰個碌柚變成一個燈籠咯。
0: 有嘅，以前我聽
1: 你呢個係萬聖節嘅概念咩？
0: 个南瓜刮空咗。
1: 我有嗱，唔系可能真系有，我细个真系冇咁样玩啫，纯粹系，即系我细个冇经历过话啊，要将个碌柚刮空，跟住将佢变做灯笼呢个概念。
2: 同埋有嗰只黄色、绿色、桃红色嗰只兔咯。即系灯笼兔咯。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有个弹弓喺条颈嗰度揈下揈下嗰只啊嘛。
2: 诶、欸，有冇弹弓我唔知道，但系总之就
3: 系
2: 碌柚
3: 啊，系碌柚柚。
2: 粉红
3: 诶，碌柚啊，枕上面即刻碎咗。中秋节吃碌柚柚子啊，括弧象征圆团圆美满啊，同埋伴随住健康饮食同埋传统习俗嘅，
2: 系
3: 嘅呢啲意思咁咯。
2: 系啊，
3: 系啦、啊，咁所以系好系关事。我谂系因为以前未必真系有钱买咁多叫做灯笼嗰啲。
1: 哦，咁啊吓。
3: 咁所以就用碌柚就即系 Halloween 嘅概念啦，画晒啲肉出嚟啫，用剩翻嗰、那个嗰块皮
1: 应一应节，
3: 应一应佢系啦。我觉得应该咁。
2: 又应节月啦，我哋。
3: 咁所以今晚中秋节喺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玩得开心啲啊！
2: 两团圆，小心啲。
3: 系啦，见到阿斌就帮佢影相啦，帮佢揸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为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分别在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且增至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是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 3.2 至 3.5 亿元。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 5% 至 10% 的增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并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的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

0: 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宗事故啦，咁先讲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出口咧，慢线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啦。咁而家咧一带都系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永德利广场。位置咧就系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金竹角出口咧慢线曾经有意外嘅，清咗场啦，而家车龙有待消散。而家咧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封。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咧，彩虹村慢线对开嘅坏车咧，而家都系清咗场嘅，龙尾咧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咧都系慢车，位置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啦，荃湾方向彩虹村慢线嘅意外清场啦，但系咧一大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嘅。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奥海城咧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啦，而家咧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就过了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实施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最挤塞就是西隧了。现在西隧港岛入口就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近住会展，同埋告示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大老山隧道入沙田，龙尾去到 Megabox。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支路都是慢车，而家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开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黄珠路。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前少少一段亦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博围。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简平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17，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行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约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7: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6: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7: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8: 飞
9: 电
8: 康康同你一
9: 齐庆
8: 中秋，
9: 中秋节最开心就系一家人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10: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啊嘛！
11: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10: 带埋你？
11: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9: 咁、
11: 啊、
9: 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8: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同埋成成嘅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嘅动感飞跃。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景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景求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
13: 以下是测验通告。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1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7: 曾经因为同 Justin Bieber 合作咧，而令到佢嘅声名大噪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好有型有款，非常之 hip hop 啊！新打上榜占第九位嘅 Kid Leroy Sleep。

0: 今年23岁嘅 The Kid LAROI 原来嚟自一个咧音乐世家，爸爸妈妈都系好中意音乐噶。凭住 Stay 呢一首作品咧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咧以往 Stay 嘅少少风格啊。The Kid LAROI Slee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神，咁你最后今晚会做啲咩啫？
1: 其实做啲咩唔系咁重要噶咋？有人会选择落街行个圈啦，睇下月光啦；有人会选择喺屋企家庭聚餐。最紧要嗰样嘢系同屋企人一齐过。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在这些日子里面，尽量都放低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那种压力，放低平时的执着，人尽量变得温柔一点。

如果你同我一样咧，有时对住屋企人都系唔系太识表达，唔知讲咩好，讲下成长咯，讲下而家同细个嘅时候嘅比较咯，讲下往事啦。Jamie 张天颖，28:18，回忆最好都系同屋企人一齐分享嘅。

將心入面嘅感覺講曬出嚟。Constant 蒼提好鍾意節日最大嘅意義，就係製造一個咁嘅機會俾大家辱罵嘅嘢，趁機講咗佢啦。

0: Elton 王志德 AK 江叶生 Frankie 陈翠辉 Lockman 杨乐文的 Bro。
1: 本周天气预测，由于受到活跃的低压槽影响，局部地区持续出现 Rain Shin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委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国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个半钟头，分别在凌晨1点多至到2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以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的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2亿至3.5亿元。展望11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 5% 至 10% 的增幅。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 14.116 分夺得铜牌。赛赛首名晋级的吴嘉琪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 5.2 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 14.233 分。第二跳他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8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收费广场。而家咧香港仔隧道咧已经系取消咗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咧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西隧去九龙方向咧系挤塞嘅，而家车龙咧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近会展，同埋告示打道近中环广场。大老山隧道去 沙田方向亦都系挤塞，龙尾已经去到过咗观塘码头少少啦。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咁反方向出观塘啦，龙尾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亦都系挤塞，龙尾近住培正道桥底。龙翔道去狮隧啦，排到天马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现在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是慢车的，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另外在九龙现时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启业村。反方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亦都是慢流，现在车龙排到去牛头角的下村。其他路面情况在新界，现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富路去黄珠路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火炭路一段慢车，宝石湖路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和扫管部路近住鸡岭回旋处一带都是交通繁忙，这段时间揸车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最后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围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博爱交汇处。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间平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7: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地开始每日的工作。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啊，你叫我啊？
9: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8: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0: 分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1: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0: 诶，好似得啦，
2: 系喂，快大啲啊！
0: 喂，你啊！
2: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0: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啊，音乐大秘宝啊，系、哦、啦，今日难得好齐人系咪先？咁、哦、我哋中秋就不许你自定一人啦，
1: 系啦。
0: 咁所以我哋中秋节大秘宝啊，拣啲可以食住月饼听嘅歌咯，系嘛？
2: 系，
1: 系咪噶？系咪？
2: 系啊。可以話關事又可以話唔關事，話俾大家聽。
0: 我呢個就
1: 係中秋你注定一人啊！
2: 我有一個好 QK 嘅故事嘅，因為所以我一陣會分享。
0: 哦，好啊，咁我分享咗我呢個先啦。
1: 好啊，
2: 你呢個係直接嘅，
0: 直接啊，繼承咗上個星期啊，上個星期大家仲記唔記得我揀咗咩歌呢？
2: 唔記得。
0: 再別康橋
2: 啊，係
0: 喎、哦，係啦。咁啊，填詞人犀利啊，揾咗徐志摩填詞嘅歌曲啊嘛，
1: 係。
0: 所以我繼承咗上個星期嘅意志，
1: 係
0: 加入今個星期嘅元素。今日呢一首歌，冇錯，哦、有李白粉啊！
2: 床前明月光，
0: 冇錯，
2: 疑是地上霜。
1: 舉頭望明月，
0: 低頭思。
1: 顧客、
2: 啊、果然是有讀過中文、哦、雖然外國回來
0: 有資料到、啊、雖然他不知道中秋節吃什麼、啊、但他很清楚床前明月光
2: 沒錯
0: 靜夜思的幾句、啊、今天我有一點破例的就是因為這一首是國語歌來的、
2: 嗯、
0: 這一首歌的名字正正就是五個字
2: 是
0: 床前明月光
2: 跟著呢
0: 是歌名就是這樣
1: 床前明月光
0: 來自於一張專輯
2: 啊、
0: 床前明月光
1: 是
0: 这张专辑是1998年推出其实是梅艳芳的专辑来的、哦、是妹姐的歌来的是一张国语碟来的、嗯、那阵时就是用了床前明月光作为整只碟的叫大 concept 啦
2: 是
0: 那亦都在那个歌词簿那里其实很有趣它第一页一打开其实它已经有一段字的了朗读给大家听它有中英对照的那我就读中文
1: 英文
0: 啊真是想听英文啊
1: 是啊
0: In the year 1756 AD The drunken poet Li Pai had fallen into the river while chasing the moon leaving behind him a poem in a jar of wine As time passes the legend has it Whoever makes this poem into a song and drank in the moonlightShe will travel back in time to transform into Li Pai. Thousand years later, a woman has fulfilled this dream, and she is Anita Mui.
1: Oh,
0: Mui, Mui, Mui.好啦，中文系
2: 我第一世人啊，唔系第成世人啊，第一次明白啊，读英文系有几重要，我一啲都听唔明，
0: 我都有少少唔好明。
1: 件事就系话，总之就系边个攞咗呢首歌嘅歌词啦，入。飲埋酒啦，咁就會可以見翻李白之類啦，類似係跟住
0: 一個傳說嚟嘅，將呢首詩寫成歌，唱埋咧月光底下咧飲一啖酒嘅，
2: 係
0: 飲嗰人咧就可以穿越時空化身李白啦。咁、
2: 哦、
0: 所以經過咗1000年之後啦，有一個奇女子嘅原始大夢，她梅艷芳咁，即係攞咗一個咁樣嘅傳說，然之後就開展咗呢張專輯嘅。咁、
2: 啊 okay、
0: 所以係咁佢用國語演繹咁呢張國語專輯嚟。咁其實除咗第一 track 叫《床前明月光》之外，其實打後後面嘅歌咧都有呢一種嘅氣氛。你哋聽個歌名已經係第二首歌已經叫《女兒紅》啦。
2: 嗯，
0: 係啦。咁跟住後面就譬如想得開啊、挑剔啊、我看著寂寞長大，即係後面一啲唔同嘅 tracks 咁樣嘅。咁但係第一 track 呢個《床前明月光》呢、這個點題歌咧，啱啱就會聽到其實佢裏面嘅編曲又會比較唔係咁叫做慢歌嗰種《似水流年》唔係嗰隻 feel 嚟嘅咁係啦。咁有少少電子感覺咧，我會形容係係啊。咁、而講返啦 ,credit 方面作曲呢陳富榮啦填詞李安修嘅咁古詩就是李白嘅詩啦咁應該係鍾慶文嘅咁所以呢一首呢我覺得因為本身都係想搵同月亮有關嘅歌啦咁好多嘅咁但係揀咗之後不如試下呢一首因為我都諗緊如果呢首古詩會唔會有人真係攞過嚟創作好似上個星期再別康橋嘅例子咁最後就真係揾到嘅。
2: 犀利。
0: 係啦本身我糾結緊究竟係呢一首歌定係阿 Moon 嗰首阿 Moon 嗰首月亮的歌嘅。
2: 都有諗過
0: 咁但係嗰隻之前大家派台嘅時候有聽啦咁不如就搵呢隻特別少少嘅俾大家聽下啦所以今日揀嚟就有梅艷芳同名專輯床前明月光當中嘅第一 track 我哋欣賞下聽住佢食住嗰個咩碌柚嘛係咪食碌柚聽歌

0: 想象唔到咧嗰種感覺。
1: 哦，非常之磅礴啊！我想講呢個氣勢。
0: 佢有一種神，即係穿越時空神話嗰種啦。頭先個 intro 咧有一啲嘅聲音啊，咁因為其實佢裏邊用咗有一啲樂器，譬如除咗我哋一般認知吉他嗰啲之外咧，佢會用到胡琴啊，用過。同埋仲有一個叫蒙古話嘅吟詩啊，頭先中間有啲咧
1: 係
0: 啦，蒙古話嚟嘅咁。
2: 哦，咁所
0: 以一路聽到咧，我哋頭先一路喺度講，好似以前喺電視劇嗰啲啊，即係《尋秦記》啊，
1: 連進
0: 連進嗰個啦，係啊，《西遊記》啊，
1: 係
0: 嗰幾下咧，係啦，佢哋去西域嘅時候嗰種少神秘感啊，
1: 係有啲異域色彩咁樣嘅。
0: 咁但係其實當年呢首歌出嘅時候，的確係大家嘅評價係唔係一致嘅，即係有啲就中意啦，有啲就會覺得唔習。
2: 流年咁
0: 啦，
2: 即系
0: 同埋会有啲觉得可能好奇怪，听唔惯。哎，妹姐唱呢一类歌，因为呢一个唔系一个广东话版，然后变国语版，即系一个全新嘅创作咁。咁所以就系会有咁样嘅 feedback 嘅。咁但系你隔咗咁耐再听，你而家听嗰种 beat， 就其实你而家听都唔觉得系九八年嘅嘢嚟嘅。其实系啦，咁所以再次为你介绍呢一首啦，即系呼应翻咁啊中秋节有梅艳芳嘅《床前明月光》。好啦，你呢个啦，头先你话要兜几个圈啊嘛，
1: 兜过几个圈啊，话
0: 你会看木马旋转，木马。
1: 今日我要介绍呢个歌啊，系同木马完全啊冇关系嘅啊，因为咧，即系今日喺度思考紧啦，即系啊同中秋节或者同月亮有关系嘅歌，咁我从住呢个方向去进发啦。咁最初咧，我就不如算啦，不如播晚安你算啦咁样。咁但系歌有啲新喎又，咁我觉得其实上年派台大家都听咗啦，咁留下年啦。
0: 你有冇拣咩？月球上月球下
1: 有都有。睇过嘅，但系
2: 半小夜曲
1: 都有嘅，都有
0: 的。流月亮的人，
1: 都有嘅，都有睇过嘅。
2: 月亮的人，
0: 剪月亮
1: 系啦，
0: 你谁来咁可以？
1: 系啦，你冇蒙混过关喎、
0: 啊。你话我唔系做电台，俾你过到骨啫。
1: 啊，谁来剪月光？好似有播过添嘅。
2: 不嬲，我对名呢样嘢都唔系好耍噶。
0: 系
1: 咁咧，但系咧，最后咧，一路拣一路拣咧，
0: 明显吓。
1: 我突然谂起一只歌啊，我觉得好中意啊。
0: 我知。
1: 嚟
0: 啊！月行道，景乐情人，微笑你之时
1: 啊！咁咧，因为咧，我好中意就系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呢一只啦，呢一只咧就叫做《月光传说》啊。咁就唔系即系唔系阿黄兴平啊、阿周慧敏佢哋唱嗰首。咁啊，《月光传说》就真系日版《美少女战士 S》嘅主题曲嚟嘅。
0: 但我好中意佢嘅 reggae 版。
1: 有咩？
0: 即係 AI 啲人改咗嘛。
1: 有廣東話版的，主唱的朋友仔叫做陳琦，1996年推出這個美少女戰士 S 的主題曲，那個廣東話版正正就是叫做月光傳說，就是有將日文版轉了做廣東話版。不過
0: 神奇，
1: 我告訴你聽，我最後沒有選到這些
0: 東西，為
1: 什麼、啊、因為它沒有出碟、啊
0: Oh，
1: 我想借啊！我揾尽咗好多方法，我都冇办法。
0: 叫咩名话嗰只叫？
1: 月光传说。
0: 月光传说
1: 系啦，即系美少女战士 S 嘅广东话主题曲，就系陈绮唱嘅。咁好啦，冇办法啦。既然即系呢只碟冇出碟，呢只歌冇出碟，咁啊整定啦，播唔到俾大家听啦。咁大家自己可以上网揾嚟听嘅，有一啲叫做网民版本嘅，咁但系唔清噶啦个版本，自己即系想怀念下，自己揾嚟听啦。咁啊，咁冇办法，咁我就揾咗，其实咧陈绮嗰阵时咧都唱咗好多首同美少女战士有关嘅歌曲。
0: 系
1: 咁所以咧，除咗呢首《月光传说》之后咧，仲有。另一首嘅就系出自呢个美少女战士 R 咧，当中咧好多有 S 有 R， 我分唔到啦吓。咁但系唔紧要
0: ，R 应该早过 S 啦，应该
1: 应该唔系，
0: 我 up 嘅啫，因为 O B Q R S T U 嘛，所以 R 应该早过 S， 我乱
1: 喺度嚟吓。咁但系咧，佢又另一首咧就叫做美少女变身，
0: 哦，
1: 都系美少女战士，都系 Sailor Moon 嘅一啲插曲嚟嘅。咁所以冇辦法啦，播唔到月光傳說就揀呢一隻，即係同Sailor Moon 都有關係，亦都係陳琦主唱，俾大家即係回憶下、回味下嗰陣時，即係睇呢套卡通片嘅美好時 光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自己再揾翻月光传说嚟听，我觉得系值得要听噶。广东话版好听噶，真系好听噶。
0: 我从来唔知有广东话版噶。
1: 系啊，因为日文版就耳熟能详嘅。系啊，就系呢首啊。
0: 你系咪去到啱啱十零秒先？
1: 系啊，
2: 翻嚟搵翻嚟听先。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啦哒啦啦哒
1: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啦哒，系啦。咁啊，广东话版我咧值得大家要揾嚟重温下。咁但系冇办法，今日电台系播唔到俾大家听啦，冇碟。咁啊，所以
0: 唱咗俾大家听啦，已经
1: 系啊，拣咗另一首咯，未上去变手机啊。广东话即系美少女战士嘅广东话歌咧，系有好多首嘅。因为嗰阵时即系香港有买版权咧，咁加上嗰阵时都真系兴噶嘛，即系。会做一个广东话版嘅主题曲啊、插曲啊，全部都做晒。
0: 所以有冇睇过《美少女战士》？
2: 有啊，我睇《月亮惩罚你哋》啊嘛，但我冇印象首歌。
0: 睇《月行道警案情奸》啊，
1: 我睇《月亮惩罚你》，好似其他片种咁样嘅。
0: 系咁讲嘅咩？唔系《替月行道警恶情》
1: 系咯，我都唔系咁，佢个年代同我哋唔同咯，可能佢
2: 我唔知，
0: 我都有机会，可能佢改咗嗰个 phrasing 啊，我替月亮惩罚你咁啊，
1: 系咯，因为头先听落去感觉上有少少似睇紧其他嘢嘅，
0: 好似啱啱作出嚟咁啊，我替月亮惩罚你，
1: 系啦，
0: 深深
2: 系啦，唔排除系我记忆错乱嘅，
1: 咁但系都用呢一首《美少女变身》俾大家即系拾回嗰个时，即系因为嗰都是九几年的作品來的，都是很近的，那所以即是重拾下那段时的一些经典啦，
0: 都是陈绮唱的，
1: 都是陈绮唱的，
0: 六个字，陈绮顶级超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委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的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 3.2 至 3.5 亿元。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 5% 至 10% 的增幅。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 14.116 分夺得铜牌，初赛首名晋级的吴嘉琪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 5.2 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 14.233 分，第二跳亦都延续发挥，他再取得14分，最终在8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中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天富海湾，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咗场一阵噶啦，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同埋大老山公路，跟住亚公角。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和富中心，西行嘅车龙排到接近泰安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嘅车龙，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排到东区走廊，接近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容凤书纪念中心，另外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嘅龙尾就去到海滨汇，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喺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请留意啦，维园同埋大坑一带啦系有中秋节嘅封路同埋改道安排噶。而家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龙尾排到英皇道近住清风街。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相当之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清水湾道近住佐敦谷公园、观塘道近定富街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 通州街天桥去美孚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南昌村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的车龙去到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听下呢一首1978年推出嚟自 Earth, Wind and Fire 嘅叫做 September。歌词开始有讲到就系话9月21号嘅晚上，你仲记唔记得呢？所以变咗好多外国媒体咧，9月21号就播呢首歌。咁有一个说法最近再睇翻，我觉得几好，就系、是、因为歌词讲你记唔记得21号晚发生嘅事情，咁所以其实呢首歌唔应该21号播出，而系22号。咁我逻辑先至啱嘅。亦都網上面見到好多唔同嘅人分享呢首歌，講呢首歌背後嘅故事，包括點解係呢一日呢，最終就話因為其實順口，所以就揀咗21號。隨之亦都好多 DJ 做好多嘅 mashup 嘅 mix， 同大家今日呢個 mix 呢回返去嗰個年代嘅音樂，70年代80年代嗰啲 funk and soul 啊 disco 啊呢一種輕鬆愉快節奏，迎接这个秋季。

第二首揀嚟 Michael Jackson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另外咧嚟自網上有啲 DJ 將 September 同埋呢一首歌做 mashup， 因為真係幾夾嘅。

我自己好鍾意聽你係好 funky 嘅作品。當年阿哥你就算 keep 住聽好多首你又唔會覺得好膩，即係起碼啲 beat 唔會令到你好攰耳朵疲勞。

你嗰首 Sherlene 都系70年代嘅作品 ，Got to be real。跟住呢一首作品咧，系一个原版被 sample 嘅版本，留意一下个吉他。

剛才 intro 當中一些的 guitar riff 呢，就是被另外一首作品呢、sample 了很多，就是 Stardust 的 Music Sounds Better With You 呢，是不斷 loop 住的。咁都係我就係聽 Stardust 嗰首先嘅。但實際出住就係 Shaka Khan 嘅呢一首叫做 Fade。

好多时候认识一啲经典歌，可能都系靠后世一啲嘅音乐人将佢 sample 啊、remix 等等，透过呢啲新嘅方式去认识佢哋。就好似头先上一首咧 ，Sherlyn 嘅《Got to Be Real》，我最初认识呢一首歌系因为 Lee Fall 所做嘅《To Be Real》，觉得好好听，就揾翻原来系将原版嗰度再重新去制作嘅。

呢一种咁 funky 好好韌嘅氛围呢，喺呢首歌都听到，虽然呢一首就唔係一首旧歌，呢一首都旧嘅，但係相比头先嗰啲历史冇咁耐，呢一首係2012年嘅作品，但係捉得返嗰个年代以前嘅嗰种 funky and soul 啊，嗰啲嘅神髓嘅

剛才講到今天這個的 September Mix 呢，啟發字就是 Earth, Wind and Fire 啦，帶著這一種的氛圍，一種秋意，很好韌，很舒服的音樂，在今天這個 Mix 給大家聽一下。一個年代七十年代有很多不少的這些音樂單位都帶著這一種氣氛的音樂。另一個單位就是 Chic 啦，咁佢最出名嘅一首作品之前喺呢個環節都有俾大家聽過，就叫 The Freak 啦。今日就梗係另一首叫 Good Times。

咁 Chic 嘅其中一位成员啦 ，Nile Rodgers 咧，其实佢喺大家可能而家近代啲听嘅作品，类似呢一种气氛嘅歌咧，佢都有份参与。例如是 Daft Punk 的 Get Lucky， 当时就 feature 了在首歌当中和 Pharrell Williams 一起。除 F-Win and Fire 和 Chic 之外呢，就 Cool and the Gang Get Down on I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和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的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去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以及随后的星期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1.5小时，分别在凌晨1:00至2:00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搭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以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以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学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陪思亲，当佢从天宫望明月，喺俯瞰地球家园嘅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家人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又话，早前嘅天宫课堂系佢同港澳青少年朋友一段珍贵而难忘嘅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嚟嘅家书、画作同祝福，感到非常感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喺联合国大会发言期间，多国代表离场抗议。路透社的片段见到内塔尼亚胡上台致辞时，背景有人发出嘘声，之后陆续有人离开大会现场，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就站立鼓掌。内塔尼亚胡之后说，如果还有杜德诺夫未离场，就要立即离开。内塔尼亚胡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中，再次为以军在区内的行动辩护，说以色列保卫自身的同时，亦都是保卫着那些离场杯葛的国家。他形容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继续保卫国家直至取得胜利，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的支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嘅报告啦。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隔田村。重复一次谂，就系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隔田村。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道下行观塘嘅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道车多慢驶，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观塘道。另外，观塘道去荃湾方向以及通去大老山隧道都是相当繁忙的，龙尾排到去常怡道。清水湾道和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井栏树。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车多，龙尾是接近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车多，龙尾过咗窝尾。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玉龙山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元朗公路近住东城里去屯门方向是慢驶的，龙尾排到锦绣花园。咁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跟住锦绣花园呢一段嘅车龙咧，就塞到去元朗公路，跟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Albert 欧瑞强，中秋节快乐！喺边度欣赏月光啊？喺边度赏月啊？不过你希望咧，今晚嘅月光就好似蛋黄一样咁圆咁大就至好啦。于是乎咧，我而家一开始咧就同大家整只好靓、大家好熟悉嘅月亮嘅代表作，同大家迎接呢个中秋节，完全唔需要带乐器嘅，因为佢四个大蓝牌一二三咁啊唱得噶。佢哋叫做 acapella， 即系话咧无伴奏嘅乐器自己扮埋乐器嘅。呢四个大男孩咧，佢改个名叫做 Metro Vocal Group， 大城市嘅合唱团，来自四个鬼佬，唱埋国语都仲得。Metro Vocal Group， 月亮代表我的心。

哇，系咪好协和啊？真系一听起上嚟好舒服嘅，左右耳咧好似哇，喺俾人哋按摩紧咁。咁嘅四个美国嘅大男孩，自己咧就系分晒四部音咁样咧扮埋乐器，叫做 acapella， 所以去到边度都可以即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的心系咩形状啊？系又圆又大，无论中西嘅国度，无论中式嘅台楼或者西方嘅 apartment， 都系月满西流。蔡琴。

所以就唔唱呢只歌咧，好熟嘅，因为以前咧多数听原装嘅刘家昌嘅版本，佢作嘅大部分嘅歌，佢自己都唱翻，叫做《月满西楼》。咁啊，蔡琴咧擅唱一啲旧歌，将佢变成咗话听起上嚟好抒情嘅一啲版本。咁所以今晚咧，我哋一齐赏月之余，我当然要揾晒啲月光光嘅歌伴住大家一路赏月。啊！而家赏月咧，唔知道除咗食月饼之外咧，咁然后咧，以前我细个记得有啲沙田柚啊，甚至有啲菱角啊，有啲芋头啊等等噶，呢啲咧都系不可缺少。不过而家咧，嗰啲小朋友啊，冇，有冇朱古力啊？有冇薯片啊？哇！有冇虾条啊？冇问题啦，最紧要一家人一齐赏月，团团圆圆咁就之好。诶，等阵先。仲有一束花是他送过来的，陈松伶《月圆花好》。

这个原装正版当然是周璇的名曲，叫做《月圆花好》。不过松松呢，陈松伶呢，他就将所有四五十年代的一些很经典的国语时代曲呢，全部呢都变成广东歌。哎，等我们在广东的乐坛增添了这么多名曲的《月圆花好》是趁晒节歌听啦，唔使讲。关于趁节歌咧，我有一首歌我自己唱嘅，陈年得嚟咧，仲要封尘嗰只。点解？因为唔会掂，我自己都唔会掂。但系每年咧，希望啊掂一次，因为呢只歌今晚唱咧，先至合味道。因为好中式嘅中秋节嘅歌曲嚟，我哋嘅民歌味道就好中式化。我只歌叫做《又见月明》。你话衬唔衬呢？50年珍藏，民歌味道。

系啊，呢只歌咧，每年我自己听一次。今年咧，唉，都同你一齐喺个陈年旧唱片嗰度咧，揾翻呢一卡出嚟，叫做《又见原名》。打情骂俏嗰啲中式歌咧，啊，好似系多谢卢国沾，多谢多谢多谢。我就好欣赏嗰啲即系中式嘅歌嘅，因为呢啲都系我哋香港一路成长嘅传统嚟。喺中秋节嘅晚上，又见月明。跟住落嚟咧，我有位朋友咧又喺度享受紧，享受紧咩啊？系饮紧普洱茶，直情咧，唉，佢蒙埋对眼咧，就跟住咧就抱住个家人咧，梗系，因为佢叫做女方，只歌叫做月满抱家人，呢、這个家人就系佢嗰个小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先在白宫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叙，之后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和文献。特朗普和梅拉尼亚最后会在档案馆与习近平抗礼道别。两国元首前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可以取得很多成就。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2千至3亿5千万。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至10%的增幅。因应中秋节和内地国庆黄金周，卫生署加强巡查各区的药房和药行，重点针对游客较多的地区。署方说相关巡查行动是全年恒常执法工作，今年上半年已经进行大约5800次巡查。针对有店铺违法使用药房标识、药房名衔，卫生署提醒公众包括游客，购买药物时可以凭所示的标识来辨认店铺是否注册药房。过去12个月，10间并非注册药房的有限公司、2名公司董事以及2名并非注册药房的零售店铺东主，因为在处所展示的标识近似药房定名式样标识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800元至32000元不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意外就已经清场啦。而家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另外一个地方就挤塞嘅，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咁现时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呢一段系挤塞，龙尾去到隔田村。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位置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隔田村。大连排道有爆水管，咁现时大连排道介乎嘉定路至到新葵街一段来回方向有封路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 咁由于今日系中秋啦，咁一啲嘅封路安排啦，一啲嘅交通安排啊，电车方面，今晚七点至到十一点啦，东行线电车嘅东行线啦系不停靠兴发街站。咁另外啦，电车服务亦都系会因应需求加强服务至到星期日嘅。渡轮方面啦，视乎情况，天星小轮、新渡轮同埋港九小轮咧系会加强服务应对乘客需求。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和九龙入口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正常，但大老山隧道入沙田都是有车龙的，排到去 Megabox， 就是大老山隧道入沙田，现在龙尾就去到 Megabox。 路面情况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是慢车，现在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博围一段亦都系慢流，龙尾就去到礼修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唔好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7: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8: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7: 咁我就玩灯笼啦。
8: 咁啊 ，Oli 呢？
9: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7: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10: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11: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wear 呢咁样？
12: 手榴弹啊！
11: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13: 欧巴拉欧瑞强，
14: 嗨、hey， 你好，我是 Albert。 中秋节快乐，中秋节继续快乐，因为我相信你现在继续享受中秋节的气氛，可能吃月饼、喝紧茶、喝酒、大家谈天说地、或者甚至吃饭，最重要就是一家大小，好像这个 BB 那样。我说的是你、我、每个人，如果你是一个在即是稍微传统的中国人，你妈妈小小个抱住你的时候已经听到这首歌都未定。所以我找一位即最经典的这些小调歌喉扮演这个妈妈的声音，爱爱孤乖这样暗你瞓之余唱着这一首我们传统的月光光，张

咪好正咧？当然唔系佢张元元时代录嘅，即系直情咧就系比较近年嘅，所以啲声响啊比较靓嘅，就好似中秋节嘅月光一样明亮，月光光。张德兰讲起月光光咧，系我哋由细到大所唱嘅调子，所以咧喺乐坛里边咧，我揾到好多个月光嚟衬今晚嘅中秋。全部都是叫做月光光，你信不信啊？跟住落嚟，不过不是那只歌嚟，有一只歌你好熟嘅，叫做《城里的月光》，原装正版嘅原唱者许美静，佢就唱粤语《月光光》。

佢原唱嗰只叫做《城里的月光》噶嘛？不过咧呢一、這个粤语版咧就叫做《月光光》，就啱今晚更多。由歌名至到个内容，都系中秋节佳品。跟住落嚟都系送礼佳品，因为只歌都叫《月光光》，但系又唔系嗰只歌。我嚟揾咗一个咧，即系我哋电台同事之余咧，即系由细咧，即系佢真系都几细个，我哋都识佢，多才多艺嘅。啊！能演能唱能讲，罗敏庄小姐又唔系叫小姐，叫罗敏庄妈咪啦，因为佢个女女都好出名，全家人一齐，然后听妈咪唱《月光光》俾你听啦，好嘛？又系叫做《月光光》，罗敏庄。

罗敏章嘅歌叫月光光，不过唔系我哋传统嗰只，但呢只咧又几有新意。不过始终咧，如果有啲下头啲洞箫啊咁样加落去咧，啊，又几有我哋香港中西合璧嗰种咁样嘅感觉。我就好中意中西合璧嘢嘅，听中国民歌，但又听英文歌，听 band， 听古典音乐，听乜嘢都听嘅。咁我哋香港就独有呢一种嘅感觉。等于我识得呢位好朋友啊，佢个名叫做陈永良，当年咧作咗好多歌，喺乐坛咧贡献好大，又可以做乐队指挥同埋编曲等等。呢只唱片叫做《蓝月亮》（Blue Moon）， 英文讲 Once in the Blue Moon， 即系话偶一为之，唔系经常会出现。今晚咧适逢中秋节，《蓝月亮》就出现啦。由佢編曲指揮嘅純音樂《月光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先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与文献。特朗普同梅拉尼亚最后在档案馆同习近平抗礼道别。两国元首早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及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的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医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并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约70,000元，警方拘捕3名男子，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警方本月17日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2名贼人闯入，叫烂2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的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及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3名本地男子，年龄28至33岁，包括案中主导及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亦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1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今日咧系中秋节，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咧系会延长服务至到今晚12点。咁同大家跟进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噶，咁都系挤塞啦，龙尾就已经去到红梅谷路，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系未清理，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而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咁包括咧大老山隧道入沙田啦，同埋观塘绕道来回方向已经系交通回复正常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涌大连排道有爆水管，介乎嘉定路至到新葵街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有封路措施。另外有关今日嘅特别封路咧，喺大坑火龙盛会一带多条街道咧都系会分时段系封闭。咁现时咧顺德街系禁止车辆进入，一带亦都系有改道措施。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系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周迅啦，咁多位。

0: 除了记录自己一路以来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的心路历程之外，瓜天大哥说这首歌亦是给乐迷的一封情书来的，答谢大家一直在逆风中对他的温暖支持。
1: 带着困惑的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达到光辉的求意。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你啊，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话。Hello， 大家好，中秋节快乐啊！好开心咧，能够喺中秋节嘅正一嗰度咧，就系为大家做节目啦。而今晚咧，明明咧亦都安排咗好多好歌。呢啲嘅歌曲咧，亦都系精心挑选嘅，希望咧能够陪伴大家咧，就系赏月，一路赏月，一路听住咧一啲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咧，我谂嗰个嘅气氛啊、情怀啊，一定系会非常之浓郁啊！今日咧，我都知道大家会好忙啦，因为咧系要即系大家一齐食呢一个嘅过节嘅饭啦，之后咧又可能要去赏月啦。又要咧翻屋企食下汤圆啊、月饼啊啲时令嘅水果咁系嘛？而我亦都咧精心安排咗咧啲九月嘅生日之星，因为有佢哋嘅啲歌曲咧都系同月亮有关系嘅，咁所以咧喺头半小时嘅节目啦，咁都会系咧由九月嘅生日之星咧就系带领我哋带头咧就系唱出呢啲即系都可以话系同呢个中秋节有关嘅歌曲，希望你哋会中意啊！九月十三号是他生日的日子，他是玉置浩二，有这首歌曲《沐浴在月色中的爱侣》，绝对绝对跟今天的主题非常

实在好鍾意呢佢嘅所有嘅作品啊。区域之后二啊，9月13日系佢生日嘅日子，由呢一首歌曲《沐浴在月色中的爱侣》正式开始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怀，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咁希望大家呢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吓，即系样都好。咁今日呢亦都系特别精选咗呢啲九月嘅生日之星，佢哋会打头阵啊，因为呢佢哋嘅一啲首本名曲呢都系呢同呢个月亮有关系，或者同中秋节有关系啦咁样。咁以下嘅呢位朋友呢佢亦都系佢嘅歌曲呢我諗真係唔多啊，咁可以講到話係 One Hit Wonder 啦，咁但係呢呢一首歌曲呢就真係好犀利啦，想當年啦喺呢一個嘅榜上面啊好勁好勁啊，咁係 hold 咗好多好多星期嘅冠軍嘅位置。佢 Daddy Boone, You Light Up My Life.

即是 Debbie Boone， 咁啊9月22号啦，就係佢嘅生日日子嚟嘅。咁啊呢一首歌曲亦都係佢嘅首本名曲嚟嘅 ,You Light Up My Life。咁就好似呢今日呢我哋望住一个圆圆亮亮光光嘅一个月亮嘅一个情怀咁样。咁啊都希望呢大家望到呢一个月亮嘅话呢，咁啊亦都係即係好彩。有阵时你知啦，即係因为某种嘅原因啊，有時被雲遮到啊，或者點樣樣啦，天氣唔好啦，咁亦都咧即係比較難咧，即係見到佢嘅出現啊。不過如果見到佢嘅話咧，係我覺得係好運嘅，好運氣嘅。咁啊，今日咧亦都好開心啦，能夠喺中秋節正日咧就係為大家做節目嘅。跟住出現嘅呢位生日之星，亦都係我哋香港朋友非常熟悉嘅。9月6號係佢生日嘅日子。他是 Sam 虚许冠杰，我们的歌神啊。早期他都唱了好多好多的

上面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幻想有嫦娥啊，有玉兔啊咁样啦。其实仲有机会有呢一个嘅太空人啊，系嘛？Spaceman came traveling， 我哋有 Sam 去，跟住落嚟有呢位朋友，9月20号系佢生日嘅日子，我哋有嚟自日本嘅小田和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正半喺直新闻。房屋署表示，就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今日取得最后一批12个混凝土深的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的强度均高出设计及合约的要求。总结由星期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全部都高于标准。署方表示，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影响轻微，今次透过恒常机制主动发现并严肃处理问题，证明现行监管机制有效，确保工程质量。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荷专家黎家莹表示，会逢佳节陪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黎家莹又说，早前的天宫课堂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教宗梁14世访问法国，和总统马克龙会面，听日将会主持弥撒。马克龙星期五早上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14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教宗四日法国行程的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大约60万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克龙不会参与弥撒，由他的夫人布丽吉特和总理勒科尔尼出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方面啦，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嘅干道交通大致系畅顺噶，比较挤塞噶啦就系大埔丁角路，大埔丁角路去乌蛟腾方向，近住丁角村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近洞子路。今晚中秋节提一提大家啦，直至到晚上十点钟，喺香港仔广场一带嘅道路啦，会因应情况间歇性封闭噶，因为喺香港仔有火龙盛会，咁其中涉及啦东胜道、湖南街、洛阳街、香港仔大道、香港仔旧大街、西安街、成都道、南宁街、奉天街、湖北街。直至到十点半，南宁街介乎香港仔中心海珍角同埋海龙角嘅右线会封闭。咁部分港岛嘅专线小巴啦，将会改道行驶，直至到封路重开为止噶。另外，今日各区多条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啦，都会因应封路而改道行驶，直至到道路重开。重新通车或者是尾班车为止的。另外部分的路线是会加强服务，乘客请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欢迎你，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我系明明啊。好多谢咧，你哋今晚咧喺咁忙嘅一个夜晚咧，都支持明明嘅节目噶，亦都希望大家咧就系中秋节快乐啊！

中秋節咧都算係啊，即係有啲嘅應節食品啊。咁啊，主要咧就係呢個月餅嘅。咁唔知道大家咧，即係最中意最中意咧，係啊邊一種嘅種類嘅月餅咧？細個嘅時候咧，我就中意就咁淨蓮蓉嘅，因為我覺得鹹蛋黃咧係唔好食嘅。同埋咧，因為以前我都係即係喺上海人嘅屋企長大啦，咁所以都會食一啲我哋叫做好似酥式嘅月餅啊，係一種好酥皮做嘅月餅啊嘛，有啲好得意嘅餡料啊，譬如有椒鹽啊、玫瑰啊。類似呢啲嘅名啦，咁而家因為而家比較食小食啊，所以咧有時候有啲名咧都唔記得咗。到咗大個啲咧，就中意食呢一個嘅蛋黃啦，發覺咧原來蛋黃咧配蓮蓉咧就真係幾好味嘅。而家咧呢幾年咧都覺得唔可以食咁多糖分啦，咁變咗咧就有陣時可能係有一啲五仁月啊嗰啲咧都會比較喜歡，最緊要唔好咁甜啊，真係。今日咧我哋都精選咗好多嘅同月亮有關嘅歌曲，希望你哋會喜歡。帶嚟呢一首俾大家，佢係 Maureen McGovern。

感覺呢首歌有啲似係夏威夷嗰種嘅情懷啊。咁呢一首嘅歌曲咧叫 Carolina Moon， 咁啊係由 Maury McGovern 咧同我哋主唱嘅。咁唔知道你會唔會第一次聽呢一首嘅歌曲咧？咁樣咁我都覺得呢首歌咧係幾有情調啦，同埋咧係幾 sexy 嘅。咁啊，亦都好多謝你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中秋節嘅晚上。咁啊，八點幾鐘，唔知道大家係咪忙緊，都係食緊飯，定是已經食完飯咧，準備去賞月啊。咁啊，希望咧大家咧都係開心嘅。咁而我咧今日咧亦都係精選咗好多嘅好歌，其中呢一首咧，我覺得如果我唔播嘅話咧，會有好多朋友會鬧我嘅。咁咧，因為呢一首嘅歌曲咧，我諗真係熱門到咧，好多朋友咧都覺得必播係咪咧？好想喺今晚咧，喺呢個中秋節咧聽到嘅呢一首歌曲《就如願》，希望如你所願，帶俾你。

音乐大师啊 ，Michael Bill 加埋有 Maggie Rally， 有呢首非常非常之出名嘅歌曲，一定咧要喺中秋节嗰度听嘅 Moonlight Shadow， 希望你会喜欢吓。咁啊，今晚咧有明明陪住大家啦，赏月啦，亦都即系喺呢个中秋节嘅正一嗰度咧，精选咗一啲嘅好歌俾大家，希望你哋会喜欢。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咧，我谂都系传统啦，即系大家谂到嘅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嚟嘅。咁我谂大家咧可能喺今晚咧都想再重温一下嘅。就是这一首，我们有 Frank Sinatra。

唔同編曲嘅呢一首歌曲啊，咁大家咧喺今晚啊呢個中秋節嘅正日咧，我相信咧大家都會話呢首歌係必聽嘅。頭先咧係有 Jerry Butler 嘅版本嘅 Moon River， 咁但係可能大家會更加喜歡咧有佢呢個版本嘅 Moon River 喎。这个 live 版本的 Moon River。经典的演绎 Andy Williams。

Moonlight on the Colorado， 我哋有 The Platters 嘅歌曲啊。咁今日咧月亮咧的确系主角嚟嘅，不过我哋都唔好忘记，因为系中秋节嘛，秋天都系我哋嘅主角嚟噶。结束今晚嘅节目，呢一首同秋天有关嘅歌，希望你会中意 Justin Haywar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及蔡俊贤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的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发

0: 击第五节何成卿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1.5小时，分别在凌晨1:00至2:00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会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都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的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2亿至3.5亿元。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话：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至10%的增幅。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会先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和文献。特朗普同梅拉尼亚最后位档案馆同习近平伉俪道别，两国元首早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话：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00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咧，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噶。提一提大家啦，中秋节嘅封路安排，咁就系喺薄扶林啦有火龙盛会，直至到接近午夜12:00，薄扶林村同埋华富村一带嘅道路啦，会因应情况间歇性封闭噶。咁其中就涉及薄扶林道，除咗快线之外，仲有就系致富道。天桥、华富道同埋瀑布湾道，咁另外喺屯门嗰边啦，直至到嚟紧凌晨嘅5:00，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啦，系会实施间歇性封路嘅安排噶。咁要去嗰度玩嘅市民啦，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运输署预计在中秋节前后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都会显著增加，尤其在星期日的下午至到傍晚，预计就会是回港的高峰时间，呼吁跨境出行的人士要妥善计划行程，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揸跨境私家车的人士亦都请特别留意去口岸沿途一些可变信息的显示屏和交通标志。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8: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7: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9: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0: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飘过嘅落花话，我爱你。流过嘅浮云又话，我都爱你啫。吹过嘅凉风又话，我真系好爱你嘅。所以请你记住，呢个世界真系好爱你，而且呢份爱唔介住任何嘅条件，亦都冇咩特别嘅原因。呢个世界就系爱你，爱你单纯嘅存在，只系为咗你就是你。

环顾身边，你话呢个世界有好多人都爱你，但再睇真啲，原来呢个世界都好爱你，冇特别嘅原因，亦都冇特别嘅条件，佢爱你就系因为你单纯嘅存在，只系为咗你就是你嘅啫。你系被爱嘅，你一直被包裹喺呢个世界嘅爱里面。快乐嘅时候有阳光照耀，寂寞时候有月光亲吻，就算伤心落泪，都有温柔嘅雨丝喺度陪住你啫。

开始今日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就好似刚才这首歌所讲，星期五晚上9月25号中秋节的晚上，一个这么特别的日子，相信你一定同一班很在乎你，你又很在乎他们的人一起，人月两团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在今晚的音乐情人里面，除了有月亮相伴之外，还有他的歌包裹住呢个浪漫嘅赏月晚上，点解佢嘅歌出现？预祝刘德华星期日生日快乐。

0: 中秋节嘅晚上，预祝刘德华星期日9月27日生日快乐。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点至10点都有音乐情人嘅出现。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啊，再一次喺呢个特别嘅日子，祝大家人月两团圆，中秋节快乐，亦都预祝刘德华星期日生日快乐。
1: 冷风吹，心里空虚，借飞向远方，再无力伤心的人是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宇、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延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25面奖牌。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将于晚上10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号，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和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后倒塌，最少两个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下面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座两层高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附近的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最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查。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据报可能同燃气泄漏有关。道琼斯指数报 51,501 点，升进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15 点，升11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7， 日元 157.17， 瑞士法郎 0.8283， 加元 1.4142，人民币 6.7244， 英镑对美元 1.3257， 欧元对美元 1.1402， 澳元对美元 0.702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9.35 美元，卖出 4279.7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提提大家有個封路措施的，馬鞍山路有水管緊急維修，現時馬鞍山路和西沙路交界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大車多，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馬鞍山路有水管緊急維修，現在馬鞍山路和西沙路交界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的。路面情况在港岛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和怡和街近去北角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有关中秋的封路措施在马鞍山，部分的马鞍山村路以及部分的耀沙路是会视乎人潮和交通情况实施间歇性封闭。另外在山顶方面，卢吉道、夏力道和柯士甸山道封闭，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的支路，揸车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另外柯士甸山道的所有停车位是停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
5: 又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奔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3: 梗系月亮代表我的心，
4: 系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噶？
5: 咁啊，中秋地主地一人冇嘢食又
2: 系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 sad 咯。
5: 咁咧，你拣咯。
2: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4: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骚动音乐嘅主持啊！
5: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嗯。
6: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嘅说话，挤压咗你聆听我嘅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系无可代替。我系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人生里面好好坏坏的回忆都是好像我们行在人生路上不可以跌倒的面包碎，被一路相随的时间小鸟沿着路途上慢慢地啄食了。于是当我们回头的时候已经看不清来的时候路面的情况，亦都不再记得那个人的面。时间疗愈一切，但亦都淡忘一切。现在看上来过不去的，很可能以后根本想都想不回。

0: 这叫没缘分。
1: 该走的走，该留的留，一切都是缘。真正属于我们的，从来都是不需要用力去捉住，是我们的自然是我们的，缘尽的就让它走，不要再放在心上了。

嘅袁俊，做之前嗰首嘅若然，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系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九点至十点嘅音乐情人，我就系音乐情人。你好嘛，我系郑志成。喺呢个中秋节嘅晚上，我哋除咗祝大家中秋快乐之外，仲用佢嘅歌嚟到包裹住我哋。佢就系刘德华。因为今晚要预祝华仔九月二十七号星期日晚星期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晚上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的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日。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和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即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分别在凌晨的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复

0: 服务路线。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及蔡俊贤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嘅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昨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国预计将于下星期一公布与中国贸易谈判的详细情况。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双方过去几个礼拜的谈判取得进展，同意将部分关键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道琼斯指数报51,601点，升2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2，日元157.07，瑞士法郎0.8289，加元1.414，人民币6.7248，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402。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7.39美元，卖出4,278.5美元。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咧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高士威道啦、怡和道同埋英皇道咧，暂时近住维园呢一段啦，都系有少少繁忙嘅。咁另外啦，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登大屋咧，而家系挤塞，龙尾去到红梅谷路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登大屋咧。是有的，是现在是有些挤塞的，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有关中秋节的安排，港铁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并是会加强服务的，并连同轻铁会延长服务 1.5 小时，但 是不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和落马洲站就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和 K54A 亦都会延长服务。封路方面，在南区是会视乎浅水湾和石澳的人流和交通情况，警方或者是会在一带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记得大家记得是要遵照现场的指示。啱啱收到最新消息，葵涌大连排道有水务急收，现时近住嘉定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4: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6: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5: 点解啊？
6: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 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5: 边会咁易啊？
6: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似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4: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怎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这首歌将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作曲林奕康，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康、蔡俊彦《高空突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舞台剧演员 Hedy 和 Janet。今晚我哋继续咧，就系同后生可坏、
3: 后生可坏
2: 嘅 Janet 同埋 Hedy 倾偈嘅。
4: 棒，
2: 好，喂，点 OK 喎？爆炸咩话？
4: 气棒系嘛？
2: 棒嗰声，
4: 棒啊嘛，
2: 系咪啊 ？OK 喎、啊。
4: 我成日想讲爆炸剧团，唔知点解。
2: 系啊，我又系咁啊，所以头先我就窒咗一窒啦。
4: 我自己棒嘅时候，我都窒咗一窒。有冇人成日都讲错咗你哋个爆炸剧团啊咁啊？
2: 有冇人咁样噶？
5: 因為叫你們，我聽過最得意嘅係話醬爆劇團。
4: 喂 ，OK 喎、
3: 啊，醬爆幾好啊
4: ！OK 喎、
5: 啊，同佢可能記錯咗，咁就聽，即係佢就自己講錯咗咁樣，幾得意喎！但係呢個名又
4: 呢個都幾好笑喎、啊。記唔記得我琴晚問你哋咩啊？我都唔記得咗，真係唔記得。
2: 唔係，喂，唔記得、
5: 哦、講下我哋其他
2: 係咯，唔記得就我問啦，得唔得？我有嘢想問啊，因為我上咗佢哋嘅網頁度咧。其實啊
4: 嚇，我記得㗎，我考下佢哋啫。
2: 哦，係咩？咁點啊？我俾翻你問先啦，咁。
4: 上唔係上回啦，琴晚提到就係話啦，如果你做一個沉浸式嘅演出嘅話，同觀眾有互動，而當時佢哋有反應就最好啦。不論咩反應，而冇反應嘅話，但係又要因為佢嘅反應而繼續行去嗰場戲，佢冇反應點做落去咧？有冇遇過呢啲情況咧？係咪啊？
5: 總會有嘅，我覺得，因為其實有時有啲位咧，我哋係可能特登留咗俾觀眾去拍手嘅。
4: 嗯。
5: 咁但係有陣時觀眾可能未必知嗰個位，我可以拍手喎、啊，咁樣咁可能就會靜咗。咁其實就好睇嗰個演員你點樣去掌握嗰個節奏啦。咁佢唔拍手嘅，我咪繼續續落，我就唔 hold 咁多時間咯，咁樣。咁所以呢啲就會係有少少嘅執生嘅地方咯。
2: 係、嗯，但係你哋初入行嘅時候會唔會 set 咧？即係好難過咧？
5: 難過又唔會，但覺得好難就有啦。
2: 哦，OK，OK，
5: 因為即始終都真係音樂劇嘅難度，真係比起可能就咁舞台劇會難度再高多少少。咁所以就又跳舞啦，又演戲，又唱歌，三樣嘢都要兼顧。
2: 嗯，我睇到咧，譬如好似喺你哋嘅網頁度，其實你哋有好多唔同嘅即劇種啊。直情係，譬如有童話帝國啊，然之後小男人周記啊，然後又有仁德風暴啊，青春日志啦、啊，最 popular 㗎啦，係咪？又有 Nancy 亂粒 show 啊，等等。咁其實你哋兩位，因為Tom 陳欣石已經話，呢兩個 fit 碼嚟嘅，佢嘅即係好似蘭子尋日話齋，我嘅左青龍右白虎嚟嘅，咁。不如你哋又講一講，除咗你哋做演員之外，你哋分別係做啲乜嘢嘅呢？同埋分別參與咗幾多套劇嘅呢？ Hedy 講先啦。
6: 我除咗係一個演員之外，同時間係青春日志同童話帝國嘅導演助理，咁亦都係仁德風暴、Coast Coffee 同 Nancy 亂粒 show 嘅製作助理。
2: 哇，都幾忙㗎喎、啊。
4: 即係乜嘢助理你都做晒啦。
2: 係啦。
4: 其實基本上乜嘢都關你事。
2: 冇錯。
4: 哇。咁即係話除咗Tom之外，有乜嘢所有劇團咩劇集邊一個邊一個劇種嘅嘢你都知道晒。你一咪問你啊。
6: 略知道嘅有啲係。
4: 究竟發生緊咩事啊呢度點樣。喔得得啦。一問你得啦。
6: 係其實可以基本上。
2: 哦、即係其實你24小時 on call 㗎喎應該。你咁多套劇都要去做呢個助理啊協助啊等等。
3: 做佢助理都幾慘啊因為Tom 我哋。
2: 佢唔係好瞓㗎我話。
3: 係啦第一佢唔瞓同埋呢佢條友仔呢個腦呢係好多嘢。好多嘢喺佢裏面嘅，
2: 佢
3: 即係五時花六時變啊，唔止唔止五時啊，係八時花九十時變咁樣嘅。佢太聰明，佢裏面一板板，我諗係爆炸形容佢個腦咯，係咪咧？
6: 都真，
3: 係咪啊？爆炸係佢個腦，
6: 每秒都有唔同嘅嘢會由唔同嘅 idea 出嚟。我起碼經常 WhatsApp 收到嘅就係每五分鐘有一個新嘅
3: idea， 係啦，我都估到係
6: 啦。新嘅 idea， 你要應該要點做咁樣樣？
4: 有樣嘢我想。睇下你哋會唔會爆佢啲嘢先。嗱，我知佢做咩啫？
5: 又唔知我知唔知啊？
4: 我知道佢咧，嗱，即係子清講咗啦， 佢系唔瞓嘅。
2: 系啊，佢真系唔瞓。
4: 佢仲要系夜妈妈谂到咩咧？
2: 好惊啊！佢夜妈妈谂到嘢都 send 俾我啊！
4: 即刻 send 俾人
3: 做助理，做佢助理，真系唔系人品
4: 嗱，
3: 真系。
4: 即系凌晨 send 嘢俾人咧，我见好多嘅。但系佢会唔会要求你哋凌晨复咧？
5: 应该唔会啩？唔会，因为即系譬如我咧，我会第二朝先复嘅，系啦，即系可能佢五点几、六点几仲 send 紧 message 俾我，其实我都瞓咗噶啦。同埋有阵时可能讲紧我差唔多要去瞓，我就话啊，我听日再复你啊，我瞓先啦咁样。因为其实我哋做演员都要好 manage 好自己个身体，即系我可能瞓少几个钟，我真系第二日把声可能有影响。咁所以呢啲时间我就一定要兼顾咯。
4: Hedy 喺我头，即系因为你兼顾都好多烦。
5: 系
4: 佢系咪下下都有咩事都揾你啊？
6: 我之前咧，
4: 定系你个电话长开噶？
6: 我部电话系长开。
4: 唔係，我即係長通啊，長通住咁樣。
6: 我又唔係嘅，咁但係我有特登 set 到佢，因為我係有教do not disturb 嘅，但我係有故意將佢嗰個電話聯絡係 set 咗可以唔使 do not disturb 嘅。
4: 哦。
6: 咁但係真係 just in case 有啲咩佢真係突然間要揾嘅。
3: 即係36小時喎，嗰套電視。
2: 唔係，不過佢依啲人咧，應該就係話佢好驚而家嗰刻唔同你講。佢聽朝早唔記得，所以佢唔理三七廿一，我留咗言先。
3: 啱嘅，
2: 我睇到佢去約我，譬如我約佢啊，約你哋啊，所有嘢咧，佢真係 anytime 都會留 message， 但我會識聲嘅，因為我唔可以接受咁樣，因為我會瞓唔到噶嘛，係咪？我哋了解咗阿 Hedy 係做啲乜啦，咁阿 Janet， 你除咗做演員，呢度咁多劇，你又要參與啲乜嘢嘅咧？
5: 我首先演員嘅話咧，我就係、是我們的青春日志啦、小男人周記同埋人德風暴嘅演員嚟嘅。咁喺小男人周記，我係做緊兩組角色嘅，即係一個就係女主角，另外一個就係一人分析十角咁樣。咁另外幕後咧，我就係同 Hedy 一樣啦，就係、是、都係導演助理。咁我就係小男人周記同埋青春日志嘅導演助理，同埋人德風暴 Cold Coffee 的最後一小時嘅製作助理。
2: 哇！哇
4: 讲多次都难啊！
2: 唔系啊，我哇，记唔到。我觉得阿 Tom 好福气。
3: 系咯，
2: 点解佢可以请到一啲咁乖、咁勤力嘅年青人？
3: 仲要系夜晚半夜 show， 佢特登为佢而 do not disturb 都识咗。
2: 系咯，
3: 真系，我以为佢特登为佢而 mute 咗个声。
2: 所以我哋转头翻嚟了解一下，有啲咩魅力可以令到你哋两位咁勤力咧？

我一直都相信命运是控制在我们手里面。没错啊，啱啊，人家就是我。我就偏偏被命运控制住。不过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多谢他。多谢他逼到我埋墙角，逼到我唞不到气。如果不是，我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有几强，直接真正的考验来到。不过老实讲，不是我想坚强，而是我根本就冇得拣。

0: 繼續翻嚟咧，就係同阿 Janet 同埋 Hedy 傾偈啦。咁頭先我哋就講到一樣嘢，究竟呢一個爆炸戲棚或者係 Tom 或者呢個音樂舞台劇，佢有啲咩獨特之處可以吸引到兩位咁怪？即係又要做演員，又要做製作。其實而且即係你會睇到你整個生命好似已經係奉獻咗俾佢哋咁樣，你覺得嗰個吸引力喺邊度咧？
1: 我覺得個吸引力係首先我好認同阿 Tom 嘅理念，就係喺香港想建立呢個長壽音樂劇嘅市場，因為現成喺香港其實喺我哋做之前其實係未有，咁但係其實喺好多唔同嘅地區啦，其實已經有長壽音樂劇呢樣嘢㗎啦，譬如最近嘅就可能係上海啊嗰啲地方其實已經有，咁但係唯獨是香港咧係未有，咁其實係咪應該係可以發展一下呢個行業咧？咁我就好認同阿 Tom 呢一個理念，所以我覺得真係可以試下喺香港做呢一樣嘢。
0: 呢個係使命感啦，已經我好贊同啊！即係譬如喺外國咁樣，我哋睇好 popular 嘅，即係譬如好似《歌聲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Les Misérables》，然之後《Cats》嗰啲咁，你會發覺真係佢哋係長壽噶，只不過就係唔同嘅演員去做，甚至乎出碟，我係勁中意聽嗰啲歌嘅咁。其實我哋香港絕對可以做到咯。
2: 不過有樣嘢咯，嗱 ，objection 先 ，objection 有。
3: 你呢兩集嚟講第一次啫喎。
2: 因為點解咧？因為我時同佢 objection 嘅。
0: 係啊係啊，我哋成日嘈。
2: 因為咧，佢外國去嗰啲咧，長做長有，佢哋有樣嘢就係話，從細細個嗰陣時，佢哋已經有一個即係教育舞台劇嘅教育。但香港，我哋上次同阿 Tom 講過，係即係大家香港有個名叫文化沙漠啊嘛。即係舞台劇呢樣嘢唔係四方八面咁滲到落去嘅。譬如好似你哋咁樣做呢樣嘢嘅時候。都要係咪有另一個使命，都要想希望教育多啲人去了解乜嘢叫舞台劇呢咁樣。
0: 係啊，咁你唔使 objection 啦。頭先佢咪就係講緊做緊呢一樣嘢。
3: 呢個問題好有水準啊。
2: 不過人哋答咗係咪
3: 係都有嘅。咁其實除咗你話佢一個使命感之外，咁你做栽培啦，都係一個好有責任
2: 感。但我知道教育嗰下係好難做啊。咁譬如話你之前呢，我記得你琴日咧定前日咧喺度講。
3: 琴日啦。
2: OK， 前日未嚟 ，OK， 咁跟住咧就係你話嗰陣時已經諗一個expiry day 俾自己一個 period 自己去做喺呢一行，咁就差唔多到咯喎，咁好啦，而家差唔多到咯，咁走唔走啊？
1: 梗唔走啦。
2: 咁嗱，你即係話你而家俾一個 deadline 或者一個時間俾自己嘅話，咁跟住你而家唔走，咁即係你已經開始睇你自己 achieve 到你自己嘅成績啦。如果唔係你。即係咁樣嘅話，就我走咯，我都帶唔到咩嘢，都冇少咩嘢。咁而家你唔走嘅話，即係而家開始好 enjoy， 定係開始好 enjoy 啊？定係已經開enjoy 咗好耐啦？已經
1: 其實一路都好 enjoy 嘅，因為我其實青春日志係我第一次演戲，咁其實我嗰陣係覺得其實係點樣嘅呢？咁我做落之後發現，哇，好玩喎！三樣嘢同時做齊曬，唱歌、跳舞、演戲，全部都有喎，正喎！咁我就覺得幾得意。咁其實
2: 講都唔走係咪？
1: 係啊，講都唔走。係啦，咁嗰陣就俾一個目標自己，就係希望可以即係我其實開頭入嚟做，其實仲係一個群戲演員嚟嘅。咁我係後尾先做到主角。咁我覺得其實見到自己嘅進程，其實就即係等於我。允許自己可以繼續喺呢行再繼續嘗試啊，闖下唔同嘅機會啊，咁樣。
0: 同埋即係我聽到即係較早之前阿 Hedy 都有講啦，佢會 train 小朋友噶嘛，咁同埋即係之前同阿 Tom 傾偈，我都會覺得你哋好有意義啊，你哋嘅工作。咁譬如我好記得阿 Tom 有講，佢都要同啲家長講，你哋唔好有太高嘅期望，佢都要去令到家長明白。其實細路仔嚟呢一度學習或者參與一啲嘅劇團，其實佢哋可以得到啲乜嘢嘢？即係我見到你哋有去學校去表演啦，然之後而家有個叫童話帝國啦等等，咁呢啲就係已經教育下一代㗎啦，係咪咧？
4: 係，我哋童話帝國嗰陣時係因為我哋上年暑假開咗一個暑期班，咁就係邀請咗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嚟去 audition 啦，去。體驗呢、這個音樂劇係點樣樣，咁我哋就做咗一個做咗四日，做咗15分鐘嘅一個短嘅音樂劇仔，咁入面就係攞咗一啲童話帝國嘅選段嚟做嘅，咁跟住後尾咧就完咗呢個暑期班之後，阿 Tom 就再喺呢100多個小朋友入面揀咗20個小朋友做咗而家呢個童話帝國嘅音樂劇。
3: 你哋都有幫手做呢個嘅 training 啦，即係叫做培訓啦，咁同小朋友嘅合作。 会有到啲咩困难呢？定系同家长？
0: 你睇下 Hedy 即刻几开心
3: 咧？因为我哋自己喺拍电视剧又好，电影又好啦，遇到小朋友同埋宠物咧，对我哋讲系难度嚟嘅。除咗时间之外咧，佢沟通咧要好有耐性，要某程度上呃氹氹嘅。但系喺你哋嚟讲，因为你哋都叫后生啊嘛，同佢哋沟通究竟应该系用啲咩嘅方法咧？甚至乎依家啲家长其实都比小朋友更複雜，
2: 最難搞係啲家長，我覺得係
3: 一定
2: 係咪？
3: 一定啊！
4: 我覺得我哋好好彩，係我哋遇到一班好好嘅家長，佢哋個個都係哦 OK 啊，你想點樣都得㗎，你鬧啦咁樣，即係我哋話鬧得過可，佢鬧啦 OK 㗎，
2: 鬧得過可，
4: 要鞭策就鞭策啦。
3: 睇你個樣真係會發脾氣鬧人嗰啲。
4: 咁又未真係鬧嘅，咁即係有陣時真係會講一句，再係咁就出門口啦，唔排啦，放學啦，而家即刻就，咁佢哋就即刻收。
3: 正啊！
4: 佢哋唔會落，佢哋冇得排。
0: 如果唔加落，唔少落就會落。正啊！老師話叫我哋走啊！
3: 我成日俾人罰企嗰個嚟。
2: 咁我覺得如果你咁樣嚇佢，佢受驚嘅話，即係話呢一班小朋友，你哋都係大家都係好好彩，因为咧佢真系真心都已经系投入咗，中意咗呢件事咯，即系好似如果你遇到啲小家乐啲咁嘅曳同学嘅话，好啊，我哋而家出走，好啊，即刻突出一声嘅，
3: 去踢波咯，
2: 系啊，吓得到佢哋好 OK 喎，因为真系好中意，系咪啊？
4: 佢哋系真系好好中意，佢哋应该系24小时都好想喺剧场。
2: 哇！
4: 我有听过一个小朋友话。Hey 姐姐啊，我可唔可以唔走噶今日？我话吓，但系呢度我哋呢度11点闩门，你唔走嘅话，你要俾2000蚊一个钟，你系咪真系要俾咁样？佢话哦，咁冇嘢啦，我翻屋企啦。系啦，佢哋都真系好唔舍得走嘅。
2: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晚上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的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日。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及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昨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国预计将于下周一公布和中国贸易谈判的详细情况。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双方过去几个礼拜的谈判取得进展，同意将部分关键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79点，升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下跌0.8。港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4，日元157.38，瑞士法郎0.8291，加元1.4146，人民币6.7254，英镑对美元1.3246，欧元对美元1.1403，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67.75美元，卖出4268.3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最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沙田路有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增大屋嘅快线封闭咗，一带咧系车多慢驶噶，车龙系排到去瑞丰花园对开。而家由沙田路下行落去大涌桥路嘅支路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另外喺葵涌大连排到有水管紧急维修，大连排到近住嘉定路呢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都是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示威道和告示打道近住维园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在是略为车多，就是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这一段是略为车多。另外新界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住黄金泳滩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有些车龙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6: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7: 飞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8: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一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9: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10: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9: 带埋你？
10: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8: 咁、
10: 啊、
8: 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
2: 乐。今日嘅嘉宾系舞台剧演员 Hedy 同 Janet。
3: 姐姐唔好罚我哋2000蚊啦，我哋惊惊噶。不过
4: 就俾
3: 不过咧，亦都有个问题想问两位嘅，就系话啦，嗱，以前咧嘅小朋友咧，好似系细胆啲、内敛啲嘅，依家嘅小朋友咧。是什麼原因呢？我覺得是大膽了的，還有自信心是高了的，你們覺不覺呢？
5: 又好像是的，是的，有些他們會可能覺得，欸，得的了，我懂的了，那些這樣。那反而有陣時候我們，即不是只是要教他一些音樂劇的技巧，是要教他可能禮貌啦，怎樣去觀察其他小朋友啦，其實這些都很重要的，對於小朋友的成長。所以其實Tom一開頭跟我們去，即brief 我哋老師嘅時候都有講咗好多，即係除咗唔係淨係教佢哋，而係佢哋成長過程當中，我哋有咩可以輔助到佢哋，即係有啲態度上嘅嘢啊咁樣樣咯。
6: 係咯，其實同 Janet 講嘅一樣，因為我哋有陣時啲小朋友就係會突然之間覺得，欸，我得㗎啦，跟住轉個頭自己做唔到。跟住佢就話：死啦，我係咪做錯咧？咁樣，我話係咯，冇留心睇啊嘛。我有陣時都成日去啊。你冇睇啊嘛，傾偈啊嘛，咁咪做唔到咯。你話俾佢你做到嘅，我問你出嚟做嘅時候，佢就會哦，咁佢之後就會默默地自己抄翻曬啲 notes 落去。佢哋係好，我未見過一班小朋友係乖到阿 Tom 喺個台度同佢哋講緊所有嘅 notes， 我冇見到一個人係玩啊傾偈啊，全部係攞住支筆攞住支紙就係抄抄。
4: 咁我應該跟呢班小朋友學下嘢啦，我。
3: 呢班小朋友嘅大概係幾多歲嘅範圍啊？
6: 呢班小演員而家我哋。收納咗嘅 Boom Theatre Junior 嘅小朋友仲嘅年紀範圍係由7岁到14岁，係啦。
3: 哇！咁都好犀利。
4: 喂，而家啲父母好難做嘅教細蚊仔，咁我覺得哇！如果有個咁嘅劇團，我分分鐘，咦，我個仔女其實未知道佢有冇呢一個興趣，但係懟佢嚟你哋個劇團度幫我教下仔都好喎，其實。
3: 喂，唔係就係教嘅問題啊，因為你會睇到就係話。好多時小朋友呢係會好容易放棄，但係你哋咁樣講呢，其實小朋友佢哋冇放棄，仲會不斷去自己幫自己去成長啦，或者希望爭取一啲嘅位置喎，係咪呢？
5: 係啊，即係同埋我哋自己都以身作則啦，有陣時佢哋話哎呀我覺得自己好似做得好差咁樣，咁我哋就可能分享自己嘅一啲經驗啊，或者我哋以前係點樣做啊，咁佢哋就會覺得好似我都可以做到喎。
7: 嗱，我哋嚟到呢一度要提翻我哋啲聽眾，今日我哋訪問嘅咧就係包扎戲棚裏面兩位嘅演員再加幕後人，因為點解咧？傾下傾下咧，可能啲人以為咧，我哋訪問緊小學老師或者係幼稚園，
3: 唔係啊，
7: 因為你諗下，你知唔知我一路喺度聽？哇！呢兩位個愛心好重啊！其實你哋真係唔做演員咧，你哋真係可以去做老師。
4: 而家咧，你知唔知咧？社會開始 pet friendly 啊嘛，咁好多地方開始俾啲狗啊去餐廳。咁我見到內地有啲狗咧，直情翻學。你哋會唔會遲啲咧有啲咁嘅戲咧，係連寵物都擔任其中一個角色，而你哋都會幫我訓練我啲狗，因為我啲狗咧好唔出嚟見得人嘅。咁啊，俾啲狗去幫我。
7: 你睇下，佢都係為咗自己啊！
4: 唔係，因為我就咁聽啦，我真係冇細蚊仔啦。不過我覺得，如果我有細蚊仔嘅時候，我真係好想俾呢個劇團，即係唔係托兒所咁啊？因為佢哋教得好好，因為好多父母咧好錫細蚊仔，但係有陣時你過分縱啊等等嗰啲咧，係唔可以去 train 到咁有責任感嘅小朋友。
3: 你講咗個重點啦，過分縱啊，
4: 係啊，
3: 你自己過分縱啲寵物。咁咪教唔到？
4: 唔係啊！我就算過分重，佢哋已經唔再聽我噶啦。你明唔明啊？
3: 哦，即係將個責任交咗俾人哋。
4: 係啦。
7: 咁我係啊。嗱，我有一樣嘢，我好少咁八卦嘅。OK。咁不過你知我啲媽媽咧，我又會喺度諗緊一樣嘢。其實你哋咁忙，點拍拖咧？
4: 系咪其实唔系好方便噶？其实喺里面
7: 咩啊？
4: 好朋友喺里面。
3: 我都系咁谂，
4: 系啊，
3: 咁多靓仔靓女，咁一定可能系
4: 方便啊嘛。
7: 嗱，你睇下你系咪住？阿 Janet 咧，即刻嗰个对眼咧就望下靓仔咁样。
3: 曾经有几多个？
7: 唔系，因为咧，你哋
3: 好严噶。
7: 你哋嘅工作嗱， 我哋做演员其实要找另外一半已经是不容易的了，但是你们的工种比我们更加困身啊，是不是？因为你们是长寿剧啊，然后你还要做幕后啊，那你们怎样分配时间？定是说没有的，我们两个都是女强人来的，其实我们事业心非常重的，爱情我们摆埋一边先咁样。
4: 会啩？
7: 我想了解一下。
4: 会啩？
3: 定系，诶，既然都冇时间啦，拍拖同工作
7: 就摆埋一齐啦，咁样系啦系啦。
4: 喂，但系佢哋，你知唔知佢哋人生分最多咪 A、B、C、C， 即系来来去去嗰堆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好难有啲新嘅男仔入嚟噶。我哋譬如我哋电视剧做完呢套，有第二套电视剧都一堆新嘅人嘛，但系佢哋来来去去都系固定嗰几个，即系第一眼，哦呢一堆已经冇人。同我四目交投一见钟情啊，咁真係好难喎，要等㗎喎。
3: 投诉啊，唔係反对。
4: 係啊，反对。反对咩？
3: 佢哋个劇团一个劇目係好多人嘅，佢一负责嘅后生口噏都四五个，你哋面对嘅人都起码几百人，係咪？
5: 差唔多，
3: 系咪啊？
4: 但幾百人你一嚟咯，一眼關
7: 八百幾，
5: 唔係我哋其實有海選嘅，每一年都
7: 嗱你睇，
5: 其實有新人入嚟嘅，
7: 好似 Ocean 啊
4: ，OK OK， 所以 I like
3: 好啦，
7: 好啦，冇錯，我哋已經開咗咁多，喂，你哋兩個都幾中意我呢個問題喎，我發覺我係講兩個多
4: ，I like，
7: 好啦，Janet 先啦。
5: 我覺得時間管理真係好重要，因為我哋其實做演員呢，即係我哋其實喺台上面嗰幾個鐘其實係冇其他嘢做到嘅，淨係可以做演員。咁變咗我哋其他時間就要可能做我哋幕後嘅嘢啦，仲有可能譬如我自己有其他嘅工作啊咁樣。
7: 吓、你仲有其他嘅工作？
5: 係啊係啊，我另外因為我爸爸有做生意嘅，咁所以其實我都有幫下手咁樣嘅。咁所以時間管理就非常之重要啦。咁所以我係嗰啲timetable 咧，我係排得好似以前細個上堂咧，真係有個時間表，幾點要做啲乜，幾點要去到。
4: 咁拍拖係擺喺邊個時間
5: 啊？我有另一半嘅。
4: 啊
7: 哇！
5: 咁同埋我都有隻狗仔，咁就變咗，我仲要兼顧隻狗仔啦、屋企人啦、另一半啦咁樣。咁所以就變咗好多事，要可能同佢哋溝通多啲，去解釋我而家做緊嘅嘢到底係啲乜嘢。
4: 咁你另一半啊，頭先你講屋企啦，咁你另一半支唔支持你做而家你嘅一份工作㗎？
5: 支持嘅，支持嘅，係啦。同埋因為即係見到真係開心啊嘛，即係我去做呢一行嘅時候真係喂搵到自己嘅夢想喎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身邊其實應該係話朋友啊家人其實全部都好支持嘅而家係啦。
3: 咁另一半唔係呢個唔係八卦，因為我真係想講就話、你另一半會唔會都係呢一行嘅人啦，定係話圈內？
7: 喂，呢條問題都幾八卦㗎。
4: 但我想知道，我都想知道。
5: 圈內嘅，圈內嘅。
3: 想唔想知啊？
4: 好想，非常想知道。好彩你唔係石嘉樂。
7: 係啊，圈外嘅係咪？
5: 圈外嘅，圈外嘅。
7: 哇，咁佢真係好支持你，同埋好了解你咯。
5: 真係要溝通啊，我覺得溝通係真係好緊要嘅。
7: 嗯，
5: 咁你唔知道自己做緊，即係你唔同佢講你做緊咩，咁佢就會點解你十一點幾先翻嚟，十二點幾先翻嚟，翻到你又咁攰，你去咗邊啊？咁樣咁，即係你都要話俾佢聽，我做緊音樂劇咁樣。咁即係我都會invite 我身邊所有唔同嘅圈子啊，唔同嘅朋友嚟睇我嘅音樂劇嘅。
7: 嗯，好，咁轉頭翻嚟 ，Hedy 係要答我哋噶啦。
3: 佢入咗好耐啊。
7: 係啊。

0: 我一定要问 Hedy 噶啦。
1: 你唔似咁白嘅。
0: 唔系啊，嗱，其实唔系八卦嘅，我系好想俾我哋嘅听众了解明白，有两位咁乖嘅小朋友、，OK， 有啲人想入行嘅时候可能会惊噶嘛。咁嗱，我哋听到阿 Janet 话，其实佢嗰个时间管理好好、啊，又要帮爹哋做生意啊，又有另外一半做一只狗仔添，咁样。
2: 嗱，我唔系惊佢哋冇咗爱情，我已经系啲时间啊，做我自己喜欢嘅嘢 ，OK 噶啦，唔需要揾一个咁嘅人嚟再霸。
0: 嗱，咪住，
2: 会唔会咧？
0: 有机会。Hedy 系咪咁咧？
3: 咁我自己暂时咧就。有个男朋友，但系咧就未 exactly 话，要谂话要将来要点点点咁样状态嘅，暂时都咁。但系我自己都会可能，比如话会time manage 到，哦几时我要有休息嘅时间咁样样。咁可能未，因为我哋大家都系一个好忙嘅人，咁所以基本上嚟讲，我哋都未必话可能长期要一齐去做啲咩。咁但系我哋都会系可能忙完一段時間，咁可能會俾一日自己休息，或者可能半日都好，咁我哋盡量都係俾到時間，就係執 pat 滿咗一日嘅工作，咁就可能有半日嘅時間，我可能可以瞓個覺休息一下，睇下其他嘢咁樣樣咯。
0: 哇，好理智喎、啊！呢、這個愛情嘅安排啊，好浪漫、啊。
2: 我係戀愛腦嚟㗎，嗰陣時後生嗰陣時，我
0: 好煩嘅。
2: 我將啲時間咧，我嚟睇下，即係做嘢咧，係睇下嗰啲人咧唔得閒，我先至安排做嘢嚟㗎啦。
1: 喂 ，Hedy 佢直頭咧講咗咧，好似我哋呢啲啲，唔係我哋啲，有啲男士咧
2: 係
1: 我都唔知點㗎，嚟緊將來啊，遲啲先算啦。今日唔知聽日事，
0: 係
1: 難得你咁樣講就好啦。
0: 係啊，
3: 好彩嘅係大家即係其實有個共識，自己想點樣行，但係只不過我哋啊，暫時未要喺，即係我哋肯定大家要點樣樣㗎啦。
1: 嗯，
3: 但係未知幾時係去到呢度。
1: 你 set 一個時間表，
3: 或
1: 即係唔會話我幾多歲要做乜乜，幾多歲要做乜乜。不過就係話大家依家相處緊嘅話，其實可以繼續行遠啲嚟嘅。
3: 嗯，
1: 係
3: 啦，
1: 係
3: 啦。
0: 同埋而家好多男仔係中意咁樣，就係話啊，我真係好攰，我哋努力做好呢日，我哋分半日覺先，因為我嗰班好好嘅朋友都係2000後先出世嘅 ，OK 而家。即係2000後嘅年青人嚟嘅，
1: 廿五歲嘅啫喎，
2: 世代
1: 即係佢哋咯，
0: 係啦，
2: 係咪啊？
0: 佢啦，佢我就認識佢哋嗰班咧，而家係好犀利啊！因為好多都係 long distance 嘅愛情，佢哋係完全唔介意嘅。呢一個月大家努力做嘢，然之後有一個禮拜我就過嚟探你，咁然之後就玩，然之後又翻去又做嘢。其實我覺得而家嘅年青人好有智慧啊！你知唔知啊？即係唔係黐住一齊就叫做好，即係戀愛得好熱刺啦咁樣。係啦，係啦。
1: 我覺得即係呢兩日同佢兩位傾偈嘅時候咧，我覺得哇，我對於好多年青人咧嘅睇法唔同咗好多。我覺得你哋好知道自己做緊乜，即係問我咧。我廿幾歲都好似自己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咁樣嘅，真係㗎，即係可能嗰陣時
0: 冇咁成熟嚇。
1: 唔係因為嗰陣時咧，市場環境比較興旺嘅，你覺得係出面大把世界，你呢樣唔做可以做嗰樣，啲機會撞埋嚟嘅。其實依家嘅機會係某程度上低咗好多，但係你見到你哋咁有一份咁好，即係叫好嘅意思係自己咁喜愛工作。亦都有咁嘅機會，
0: 同埋佢哋唔介意咯。一樣嘢就係唔介意，喂，我已經做主角噶咯，咁你仲要做我做後面咁樣，係咪？真係好乖咯。咁有一樣嘢咧，頭先我哋休息嘅時候咧，阿嘉樂哥哥有問嘅，咁就係而家你哋嘅即係嘅劇場啦嚇，係成日都會困藝人嘅，你哋點樣去睇咧？
4: 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嘅，即係譬如我而家到做緊《小男人周記》。嘅演員再加導演助理啦，咁我哋之前就有 Mira 嘅 Frankie 嚟做其中一個角色，即係男主角梁寬啦。咁其實我哋都要同佢去排，咁除咗 Frankie 仲有劉威王啊咁樣。咁其實因為大家個風格會好唔同，即係對於嗰個角色嘅消化又唔同啦。阿 Tom 可能排佢哋嘅時候又會俾咗好多唔同嘅嘢佢哋，咁就變咗大家會有好多唔同嘅火花。同埋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會有好多新嘅觀眾，而 Which 呢個其實同我哋做長壽音樂劇個理念其實都好相似，就係我哋好希望呢樣嘢可以變成一個普羅大眾嘅一個文化，希望一啲可能平時冇咁多機會入到劇場嘅人都可以入嚟體驗一下到底睇劇 同電影有咩分別呢？到底音樂劇係乜嘢一回事呢？就變咗我哋可以有機會去接觸到好多唔同圈子啊、唔同地方嘅人啊咁樣。
1: 咁追問一個問題啦，嗱，譬如話你同演員啦、歌手合作啦，要撞出一啲嘅火花啦，但係你講咗個重點就係話，一班新入嚟接觸舞台劇啊、歌舞劇嘅觀眾，有冇訪問過佢哋咧？佢哋入到嚟之後個感覺又如何咧？有咩得著咁樣咧？
4: 佢哋會覺得嘩，原來係可以咁樣㗎喎、哦、啲轉景畫得咁快嘅啲嘢，點解你哋換衫咁快又出返嚟？佢哋會覺得嘩，呢件事好 amazing 啊 ,which 佢哋其實喺電影係唔會見得到、
1: 嗯、
4: 或者係佢哋可能之前未試過，即係未接觸過，就會唔知原來係可以咁樣發生嘅呢啲嘢。同埋就會見到佢哋自己嘅偶像或者佢哋鍾意嘅 artist 佢哋嘅另外一面啊咁樣。
2: 嗯。
1: 同埋演歌舞劇舞台劇呢，係咪有一樣嘢係必須要嘅呢？因為我呢，我最演戲嘅，但我覺得呢，叫我做歌舞
2: 唱歌。
1: 唱歌
2: 有音嘅啫，走音嘅
3: 唱走音啦。
1: 唔係，如果難聽啊，啲人鍾意聽嘅，我係唔介意嘅。但係有一樣嘢呢，我成日諗我得唔得呢？記性
2: 係
1: 咪一個必定要好好記性嘅人先可以做到一個舞台劇或歌舞劇呢？
3: 我係一個其實幾冇記性嘅人嚟嘅，咁但係我係靠我嘅肌肉記憶去記曬所有嘅對白，多數都係。咁就好似比如話我而家就係準備做《人德風暴》啦，咁其實嗰度係好多嘅對白。咁我係就係用我嗱呢、這個一句説話要去呢個位，咁我就一定要講呢句説話啦。咁我就會一定不停咁行，同一個位、同一個先、同一句對白，我講100次，講到我係個聲帶同我個嘴已經係有咗個肌肉習慣。咁我就已經記得嗰句對白係乜嘢。
1: 哦，即係已經變咗係唔需要經過個腦諗啦。
3: 係啦。
1: 已經成為一個叫慣性啦咁樣。咁Jenny 呢？
4: 我都係啊，我係要喺，我就會喺屋企自己行嚟行去，咁唔夠位啊，褪過啲又再行咁樣囉。即係同埋即係我覺得好多時我哋點樣去記呢，就係、是、要同啲演員去搭，即係同佢哋夾，咁可以約出嚟大家一齊夾下咁樣囉。
1: 咦，咁唔知會唔會有機會同我哋三位嘅主持一齊又夾下呢？
2: 夾咩呀？唔使預我喎，要背對白嗰啲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国事访问美国的最后一日行程，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再次到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南草坪迎接，两国元首握手，众人之后到红厅茶叙。根据行程，一行人之后会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对两国关系历史具重要意义的档案与文献。特朗普抗禮，委檔案館同習近平抗禮道別。大坑舞火龍晚上在大坑碗沙街及鄰近街區舉行，吸引大批市民及遊客觀賞。火龍由近300人舞動，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說見到火龍感到開心，有市民就說近年明顯有更多遊客，認為相關活動可以帶動消費。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亦都有内地旅客表示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又形容人多气氛好。火龙晚上大约10点抵达维园。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观众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晚上10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号。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及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即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

0: 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25面奖牌。道琼斯指数报 51,532 点，上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22 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3， 日元 157.19， 瑞士法郎 0.8286， 加元 1.4137， 人民币 6.7242， 英镑对美元 1.3244， 欧元对美元 1.14，澳元对美元 0.702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8.25 美元，卖出 4,278.9 美元。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沙田路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嘅快线已经系解封，咁车龙咧已经消散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喺葵涌大连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就仍然进行紧，近住嘉定路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正常畅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维园同埋大坑一带咧，仍然系有封路改道嘅安排噶。而家高士威道来回方向，仲有就系告士打道去摩顿台方向，跟住维园小山丘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仲有就系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华贵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咁最后啦，提一提大家啦，今晚中秋节部分本地嘅铁路线啦系会加强服务，并且连同轻铁延长服务大约一个半钟头，但系唔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系按照正常嘅时间关闭噶。另外，港铁巴士506、K51 同埋 K54A 系会延长服务。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喺今日咧，我哋纪念日请你呢个嘉宾咧，佢自己好想变曳，但我觉得佢好唔曳，
2: 系
1: 佢都扮曳，
2: 但系唔系，人哋唔系话嗰啲叫咩学坏三日，学好三年咁样，应该学坏好易嘅啫。
1: 但系你唔觉得佢根本上冇曳过咩？佢一嚟到我就同佢讲，你曳咗啲咩啊？
2: 可能佢扮乖嘅啫。
1: 咦？可能系、啊。
2: 通常嗰啲睇起上嚟好乖嗰啲咧，最尾都系嗰啲咧。
1: 如果系咁，我会好失望啊！因为我哋对上一次见佢咧，佢仲系一个孝顺仔啦，点样爱屋企人啦，佢同我哋倾偈倾到喊啦。
2: 系。
1: 今次佢同我讲佢曳仔，我哋请咗曳仔出嚟。
2: 好，
1: 张志
2: 豪
3: ，Hello， 我系曳仔。
1: 喂，你摆一次曳仔嚟睇下曳仔点啊？
3: 曳仔系点？
2: 即刻露馅啊！
3: 曳仔系点啊？
1: 你试一次，试一次，曳仔点啊？
3: 吓，
1: 三二一，喂，你拍剧啩？
2: 佢而家似咩？披住羊，唔系披住狼皮嘅小羊啊！人哋系披住狼皮，唔系人哋系披住羊皮嘅小狼，佢系披住羊皮。
3: 狼皮嘅小羊。
1: 转一转啦，好啊 ，Aska， 张志豪上嚟同我哋继续倾偈啦。
3: 系，
1: 今次倾偈嘅时候，咁我哋一阵间先讲你点样变曳啦。有样嘢反而咧，我哋好想知、好好奇嘅就系、其实我哋都一直知你一个好单纯啊、好纯嘅人啦、
3: 啊。
1: 你系咪成日俾人呃嘅咧？
3: 我
1: 定系你反而好理性嘅，你唔系好容易俾人呃嘅人咧。
3: 我最近系有一单嘢系好，我唔知道自己系咪俾人呃咗定系乜嘢。
1: 我哋帮你分析啊，
2: 系。
3: 死呢、這个诶、，OK， 最近咧就我收到一个陌生人嘅汇咗钱俾我啦，即系 send 咗啲钱俾我。
1: 佢真系 send 咗俾你？
3: 系啊，去我个银行。
1: 几钱啊？
3: 即系几百蚊咁啊，二百蚊。
2: 真系有钱嘅。即係佢到咗帳嘅，係可使用嚟嘅，
3: 係啊係，
1: 即係佢冇收翻嘅。
3: 跟住佢就
1: 幫住睇有冇收翻啊嘛，冇俾翻人啊嘛。
3: 佢就 WhatsApp 我，唔知點解佢有我攞 number 啦，跟住話佢 send 錯咗，可唔可以俾翻佢？跟住我就俾翻佢啦。跟住後屘先朋友同我講，發現呢個呢單嘢係你唔可以俾翻佢，即係你唔可以自己俾翻佢，你要聯絡銀行啦，話有單咁嘅嘢啦，因為你可能俾人涉及幫人洗黑錢啊，定啲乜嘢，即係詐騙啊，定唔知乜嘢，咁就我就打咗俾銀行之後，咁我呢個即係算唔算係？
2: 有可能啦，
1: 我聽過
2: 似啦，
1: 係啦，但係你亦都有機會個人真係傻傻間間 send 錯俾你嘅、因為我都覺得有好有機會，因為而家我唔知道你有冇發現啊，而家轉帳俾人咧，
2: 因為轉數快可以用電話號碼，
1: 個電話號碼好易打錯第二個 number 嘅，係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嗰樣嘢就係如果佢你即係轉完嗰嚿數俾佢之後，佢冇再唔知話叫你再加加減減做啲好複雜嘅嘢咧，咁就應該唔係呃人嘅，因為我聽過說法就係話即係我俾咗嚿錢 Siri。跟住 Siri 轉翻俾我啦，但係又唔知話要加幾多錢先轉到俾我，我先收到錢啦。嗰啲就呃人啦，係啦，
2: 即係冇造成任何損失嘅，
3: 又冇嘅， okay.
1: 純粹應該係轉錯啫。
2: 咁都避個案安全啲咯。朋友嘅建議都係啱嘅，
1: 係啦。所以即係證實佢冇曳到啊，
2: 係啦，
1: 冇變曳到嘅。
2: 你知唔知可以點樣證明啊？
1: 點樣咧？
2: 你聽日 send 個 message 俾佢，話你轉錯錢俾佢。跟住叫佢轉返俾你，
1: 但我冇轉過俾佢嘅。
2: 唔好理啦，
1: 唔係就係我冇轉到，但我明我老屈佢。
2: 係啦，
1: 我轉咗500蚊俾你。
2: 係啦，睇下佢有冇俾翻你。
1: 但我哋而家講過俾佢聽喎。咁佢咪知咯？
2: 咁係我哋蠢咯。
1: 喂，真系嗱，张志豪，点解我会话你系一个比较乖又系咪好容易俾人呃，但系又有机会唔系俾人呃嘅人咧？即系读书嘅时候咧，你应该系一个好理性嘅。我成日觉得因为好理性嘅人先可以读到理科噶。系如果真系我呢啲冲动人咧，我一定冇可能读到理科噶。系啦，我想问一下系咪关性格事嘅咧？真系你觉得啊？你认为？
3: 都颇为理性嘅，我觉得，即系可能对待事物嘅睇法就系、即系好数字咯，好点讲咧 ？value driven 啊，即系你点样去以一个最有效率嘅方法去做每一件事咁样咯，会自己会中意去计咁样。
1: 咁你係讀理科嘅邊個範疇呢？
3: 我係讀 science 嘅，就是 exercise physiology 生理學咁樣，咁就係研究人體啊咁樣。
2: 人體添啊，
3: 啲血管啊，
2: 你人體嘅邊一部分？
1: 係咯，你喺邊部分呢？
3: 人體邊一部分都會讀啊，即係
2: OK。你做咗啲咩研究呢？咁即係要白老鼠嗰啲嚟嘅。
3: 我有試過即係解剖，即係屍體啊嗰啲都有
2: 人嘅屍體，
3: 人嘅屍體啦。
1: 唔係，即係我突然間諗諗下，翻轉頭想去 Siri， 我哋讀書嘅時候都有拖牛眼啦。
2: 我冇啊，
1: 係咩？
2: 係啊，
1: 最乖原來你，即係你要做到呢、這個。咁點解你唔做醫生啊？
2: 啊，
1: 我講張志豪，你連屍體都解剖埋、啊，
3: 又冇原先又冇諗過要做醫生，即係真係醫院入面醫生咁樣嘅方面，可能係研究或者係運動方面咯，即係唔係
2: 哇咁跳嘅？本來喺個 lab 度喎，點解出咗嚟嘅？
3: 因為個 lab 其實嘅
2: 研究肌肉啊，
3: 就係點樣係幫助人嘅身體去令到佢更加 function 得更加好啊，更有效啊。即係譬如話點樣跑得更加快啊，或者你有糖尿病，你應該點去飲食方面去醫治啊，或者點樣嗰樣嘢？
1: 咁即係其實所有有好多關於健康範疇關你事喎。如果係咁講，你
3: 關於健康嘅嘢咯，即係所有關於健康嘅嘢。咁我點樣即係之前會係都幾中意讀書㗎？
2: 嗯，
3: 即係
2: 睇得出，
3: 中意研究，中意研究啲嘢咯。
2: 係
3: 有一次係去咗一個論壇 ACSM 嘅，即係ACSM。喺我嗰陣時喺 Miami 嘅，咁佢喺每一年喺 Orlando 咧就有一個論壇咁嘅嘢啦，跟住就
1: 一個好大型，
3: 好大，即係好似喺會展咁樣，跟住好大嘅 hall。
1: 點解你唔講俾人聽？你而家係咪算係數一數二次係講俾人聽你有呢一個？
3: 之前好似冇乜點講過，即係我又
1: 你知唔知咁勁？你唔講俾人聽啊？
3: 對大家嚟講，可能好 nerdy 嘅一樣嘢，interesting， 好 interesting 咩？
1: 好啊，好好奇啊，
2: 係咯，係咪真係要穿曬白色袍啊嗰啲嚟㗎？
3: 哦，咁啊唔使，
1: 唔係論壇應該穿西裝係嘛？
2: 唔係，即係我平時喺個研究室嗰度，喺個 lab 嗰度啊。
3: 哦，喺個 lab 度又唔使，
2: 又都唔使嘅。咁你個西裝係同而家呢套唔同嘅應該。
3: 嗰陣時係恤衫咁樣 khakis， 跟住就係你有塊白板咁嘅嘢，你黐你自己嗰個研究個 poster 上去。
2: 咁我想問嗰個研究你係做咗幾耐，同埋你係
1: 做咩研究咧？
2: 係自己一個做定係一齊咁樣有個成果咁樣㗎？
3: 我同幾個點講咧？有一啲係 mentor 啦，有啲係多數學生好似得我一個，就做咗一個係關於 fermented soy 嘅 supplementation， 即係當你運動前後去攝入一啲就係發酵咗嘅豆製品嘅，
2: 即係納豆嗰啲，類似啦，
1: 或者益生菌嗰啲 brand 啦，係咪？
3: 係啦，你運動前去攝取呢樣嘢咧，對你嘅我哋嗰陣時測試嘅就係單車運動員，對佢哋嘅成績有冇幫助？即係會唔會令到佢哋嘅血液循環，即係你用 oxygen 用氧氣更加有效率咯？
1: 點解當初你會諗到納豆啦？我陷阱係會對運動
2: 發酵嘅豆類
1: 係啦，即係點解唔諗其他即係西蘭花對運動有幫助，或者我食一粒車嚟嘅就會快啲？
3: 嗰陣時可能咁啱嗰個 lab 嗰度係有類似嘅研究，咁我就覺得就點講，我
2: 就
3: 可能變咗少少，我就呢個我可以做埋呢一個研究，就延伸成為我自己嗰個一個論文咁樣咯。
1: 咁最後尾係咪真係食咗納豆之後，嗰人會快啲㗎？
3: 好少咯，即係啱啱好到嗰條 line 咯 ，significant 嘅嗰條 line 咯，即係少少嘅幫助，但係要 test out 更加多嘅 population 咯。
2: 咁你自己就去 test 嗰、那個，即係你自己就食完跟住自己去跑。
3: 哦，唔係我，
1: 佢有單車，
3: 我係
1: 做呢個，
3: 係啦，我就係俾啲嘢人食嗰、那個。
2: O K， 咁但係你自己有
1: 冇就牛個兜納豆俾人食？
2: 嗰個研究就係用單車啦，但係你自己會唔會因為呢一個研究，可能之後做運動嘅時候，或者你自己中意做咩運動嘅時候，我都食啲納豆。
3: 有冇啊？有冇納豆？始終你喺運動前係啊，你運動前有啲奇怪嘅，但係佢嗰啲係以 powder 形式去沖一啲粉去飲。
2: 哦 OK，
1: 喂，咁你研究完呢个之后咧，有冇再研究其他嘢咧？例如嗰啲咧竞争做运动嗰啲人啦，点样可以令到佢肯做翻运动啊？即系嗰啲咧，即系讲紧我啊。
3: 嗰啲就冇真系去 scientific 嘅研究，嗰啲就平时可能因为之前都有做 coach 嘅，即系去教人哋，即系譬如话可能成队足球队啊，去帮佢哋训练嗰样嘢。咁自己可能会 test out 去乜嘢类型嘅exercise 是大家会做得比较开心啲咯，即系冇咁抗拒。
1: 即系你系真系有为咗一条 team 嘅足球队去帮佢哋手，
3: 帮佢哋手啊，系啊，即系我之前读嘅 master 啦，就有一个 semester 我系可能要 rotate 唔同嘅队啦，有试过足球队啦，佢叫咪跳水队啦，跟住又有排球队啦，即系唔同嘅运动，咁我哋就要设计，咦呢样运动系乜嘢嘅exercise 会令到佢哋预防佢哋冇咁容易受伤，因为每一项运动佢哋受伤嘅位置都唔同，譬如话足球好多系膝头哥啊、脚腕啊，排球可能系唔同嘅膝头哥嘅伤势啊，咁我哋就要设计点样去做唔同嘅 exercise 去 prevent 呢啲 injury 咯，
1: 即系所以即系话除咗食嘢对运动或者对健康之外，仲有其他唔同嘅项目，你哋都要做研究研发咁样嘅。
3: 系啦，
1: 哇，其实我想讲你好劲喎，
3: 系一个系咯体适能教练咯，类似即系一队球队入边
2: 顾问、健康顾问咁样嘅，有啲似
3: 系啊，体适能嘅教练，
1: 好劲啊！中意咯，你有冇谂过继续而家继续都会副业做呢句嘢啊？
3: 都有啊，真系都唔掂啫嘛，真系做下。
1: 你可以咁嘅，你俾自信。
3: 我有好多把刀喺后边，都唔掂可以做。
1: 系冲走出嚟。喂，但系我想话咧，呢一个嘅以前啊，即系理科呢一样嘢啦。一开头已经谂到，我特别对运动呢样嘢，或者对呢、這个呢一方面嘅
2: 研究方面嘅
1: 有兴趣，定系你之后唔打暗撞踢到呢一波嘅啫，
2: 顺势去啦。哎，又拣到我咁样。
3: 其实又真系几呢个 story 都几峰回路转，即系我本身都中意体育嘅，但系原本大学想读嘅唔系体育，系音乐。我原本想报嘅系NYU 嘅有一个课程，咁但系好细嘅啫，嗰个课程每年可能几千个人去，得12个人入咁样。咁我嗰阵时就入唔到啦，我嗰年咁其实都有啲颓嘅，就有啲唉，咁求其啦，去边度边间大学咁样算，跟住就去咗迈阿密嘅大学啦。咁原本其实都系想读音乐嘅，咁但系佢因为我本身冇考过音乐学院啦，所以第一年系冇得读音乐住，咁要读住其他嘢先，之后可能再转。咁读住其他嘢先，我就谂紧自己中意啲乜嘢，就系、是、体育啊。咁所以就拣咗呢个生理方面嘅一啲课程。咁读读下，我自己觉得喂好中意，即系我越读越有兴趣，越有好奇心。咁啊，最后就去咗呢一个专科去继续落去咯。
1: 证明你一个理科人之余咧，头先你所讲你中意运动啊，你咪每一样运动你都唔会抗拒啊，你都咩都想试噶。
3: 中学时代其实差唔多成
1: 所有
3: 喺香港中学即系
1: 运动界别都关你事。
3: 系啊，大部分校队都有。
1: 真噶？真噶？
3: 嗰阵时系即系攞即系奖学金，系体育咁样奖学金去读咁样。
1: 咁但系我想话你点样分嗰啲即系唔同校队，你出去比赛嘅时候你点分啊？
2: 好多个练习时间，
3: 通常都唔同季嘅，即系唔同校队佢嘅比赛个项目都系唔同时间发生，好少系
1: 都要噶嘛。
3: 练习要啊，练习
1: 咪撞咯，
3: 会分开噶。即系譬如话篮球队练波同埋排球队练波系唔同日子嘅，篮球队可能13，排球队24咁啊。
1: 咁好嘅，
3: 系噶。分得開㗎，分得開。有啲喺度 rugby 嗰啲就星期五六㗎嗰啲。
1: 我越講越多，
2: 唔係即係佢冇一日係唔喐㗎，你明唔明啊？即係係啊。
1: 同埋佢真係好癲，我想問下你試過最高峰嘅時候係瘋狂狀態係有幾多個學會啦，或者有幾多個學隊啦，係啦，或者你係點樣練法？
2: 即係打開個 schedule 係嗱，星期一籃球，星期二排球，星期三呢個羽毛球等等咁樣。
3: 嗰陣時數啦，籃球啦、排球啦、羽毛球啦、rugby 啦，這個有咩蛙艇啦，跟住 仲有啲咩啊？田径啦，跟住
1: 嗰啲咩三项铁人嗰啲冇啊啩？
3: 三项铁人冇 ，cross country
2: 加晒都唔止啦，加埋呢啲五项铁人都嚟紧啦，六项铁人啦已经。
1: 你嗰时仲未玩网球噶嘛？
3: 仲有啲咩？嗰阵时未玩。
1: 篮球嗰啲足球冇噶嘛？
3: 篮球足球系小学有咯，中学就冇。
1: 但六樣已經好癲啦！
2: 即係你嘅諗法就係要將所有嘅即係所有嘅體育項目都參加一次，係咪？
3: 嗯，中意咯，唔中意上堂咯，出去比賽咯。
2: 係，
1: 我覺得你呢個係你其中一個成就嘅 list 嚟㗎，你可以周圍同人哋講，即係太癲啦！六樣喎。六樣都
3: 係
1: 校隊嚟嘅，
3: 係啊，
2: 唔係你明唔明啊？佢呢啲好好識朋友啊！
1: 邊有人做運動做到咁噶？
2: 佢呢啲好好識朋友嚟噶，你明唔明啊？即係乜嘢運動都可以親埋佢噶，同埋乜嘢運動都可以講到兩句。你籃球隊噶？我又係喎，你排球隊噶？我都係喎。
1: 但係好容易變成蹬腳噶，唔小心呢啲。
2: 唔緊要，
1: 你要精一樣嘢，嗰啲人先至會揾咁樣。
2: 唔係嘅，佢呢啲通常咁樣樣樣都精㗎啦。
1: 不過校隊全部都精㗎啦。
2: 係啊，
1: 係咯。
2: 係啊，我想問你咁多樣最鍾意邊一樣呢？
3: 最鍾意應該都係籃球
2: 㗎。最鍾意係籃球。
3: 最鍾意都係籃球。或者最叻都係籃球啦嗰陣時。
2: 籃球冇話已經
1: 係啦，佢咁高去籃球佢就咁拋一拋，唔使拋添，點一掂就落入咁喎。
3: 主力啊。
2: 哦，即係人哋會 mark 嗰啲嚟㗎啦，已經係。
3: 係啊，都係。
1: 一定 mark 佢啦。
2: 通常打開籃球咧，籃球隊嗰啲咧，即都係男仔嚟嘅。你唔好用你嗰個諗法去諗，好唔好？
1: 我用足球咧，我最近睇完世界盃，啲人圍住美斯，我就知道張智華一定俾人罵住嗰啲，一定係啦。好咁，但係運動方面啊，到而家 keep 住都係仲係咁中意嘅。
3: 嗯，
1: 有冇新加到一啲你中意嘅運動咧？
3: 新加就係網球咯。最我諗上年年尾開始入坑。去到而家都真係好都好鍾意。
2: 點解入坑
1: 呢？係呀。
3: 點解呀？
2: 或者鍾意個點喺邊呢？
1: 王澤林。
3: 可能都關少少事。唔知呢可能。咁大家即係可能周圍嘅朋友嘅對於呢一樣運動嘅風氣又起呀。跟住又有啲可能公司嘅同事呀，佢哋組織咗一個即係網球會咁樣，咁有固定嘅時間，大家可能練波，咁裝咗之後慢慢一打一打，跟住發現自己越嚟越鍾意，就開始研究，都幾喺佢哋而家都 OK 㗎，都 OK 㗎。
2: 但我想問你嗰、那個網球係你一入坑你就已經係一攞起個拍就識啦，定係你自己又練咗好耐你先可以掌握到呢？
3: 我覺得我學嘅嗰個速度係快過普通，即係可能啱啱開始打網球嘅人，我都唔知點解，可能我之前有打羽毛球，但
2: 係
3: 即係嗰個協調可能係
2: 自由
3: 快容易啲，又或者可能我做太多運動啦咁多年，跟住又研究身體又點樣，即係自己對身體嗰個 awareness 係好啲咯，即係可能我睇 YouTube， 我睇好多 YouTube， 我最中意嘅球手係 Federer 啦，我就係睇好多佢嘅片，咁啊睇下睇下自己喺度試下就好似有翻，
2: 嗰個身體已經有嗰個節奏喺度啦，
3: 係
1: 為一個記憶。但我想講咧，人咧即係敵唔過呢個年齡啦，敵唔過呢個嘅即係催人老呢樣嘢啦。
3: 係
1: 啊，係啊，你會唔會覺得你真係唔同咗啦？即係如果你比起以前，你覺得最大分別，你覺得係點咧？
3: 最大分別
1: 係啊，
3: 我五年前已經覺得開始自己嘅身體，
1: 五年前啊，
3: 係啊，
1: 係
3: 已經覺得自己身體係相比起中學嗰陣時啊，中學嗰陣時真係。
1: 唔好靚
3: 仔啦，你今日打四六個鐘咁樣，第二日起身冇事又一條好汗，咁繼續去打。但係而家哇，如果耐冇打籃球，打一次街場或者打一次波咁樣，哇要唞三日，好似俾車撞咁樣，真係唔係講笑啊，係
1: 講啲肌肉痛啫，
3: 肌肉痛啊，啲肌肉痛嘅程度係真係全身都痛嘅。有一次同啲 friend 打完街場，真係哇第二日朝起身。哇！昨天那輛車是卡車的
1: 你少了做運動的，因為現在
3: 是少了的，入了康之後真的少
1: 了。
3: 我自己都哇很掛著那段時間，因為運動員我覺得很幸福，幸福的點就是他的目標很清晰，而每一天你可以為自己的目標去進步過 1%， 我覺得這個這個模式是很正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星期五朝早再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两国元首伉俪在白宫红厅茶叙。习近平感谢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最高礼遇，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说，和特朗普为中美这一艘船领航。特朗普之前访华时，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相互尊重，中美关系前景更加光明。特朗普就形容这次访问是历史性，并且取得成功。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和秩序，晚上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10月4号。感谢市民和旅客的踊跃支持和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大坑舞火龙晚上在大坑浣沙街和邻近的街区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感到开心。有市民表示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亦都有内地旅客话，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亦形容人多气氛好。火龙晚上大约十点抵达维园。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系报51576点，升2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32，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币咧系6.7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99，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19美元，卖出428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现时咧高士威道近住维园咧就稍微车多。另外咧跟进一啲封路措施啦，沙田路较早前系曾经有紧急维修嘅，而家咧封路已经系重开。现时咧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增大屋咧快线已经系解封啦。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咧，葵涌大连排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而家大连排道咧，近住嘉定路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有关中秋节嘅封路措施咧，喺屯门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系会实施间歇性封路措施。另外喺荃湾啦，荃湾大帽山道咧近住荃锦公路以及咧城门道介乎菠萝坝同埋主坝嘅路段咧，分别系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进入。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丰收大媒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8: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9: 饮饮饮。你跟住老奶奶，
10: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7: 丰收大媒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快满汤圆。
11: 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啦。

0: Ashley 承认以前的自己呢都是一个的 emo songwriter 来的，很容易会沉溺在一些不开心的情绪里面，但这首歌就是他的成长，讲的是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日故事美丽结果I want it more 就有更多，
0: 祝福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新聞翻嚟啦，我哋繼續同張智豪傾偈。
2: 係，
1: 我想講咧，頭先咧嗰半個鐘咧，就再更加了解咗佢之前嘅生活啦，佢年少時候啦，甚至乎係而家啦。
2: 係，
1: 我講樣嘢俾你聽，你冇可能做到壞人嘅，你冇可能做到曳仔嘅。
2: 點解咧？
1: 你放棄你跟住呢首歌之後，你放棄呢個諗法，
3: 放棄呢個諗法。
1: 你真係平時都係咁乖，即係咁健康嘅生活嘅。你最曳曾經做過咩呢？
3: 最曳做過咩？點樣 define 曳先？
1: 你自己認，你自己覺得先啦。
2: 係啊，
1: 係你自己嘅定義覺得先。
2: 嗯，係你做最曳。如果我而家要講你最曳嘅事情，你會覺得係乜嘢呢？
1: 係啦，我哋再評分睇下你呢個算唔算叫曳先。
3: 最曳嘅事情啊，
1: 我驚你經理喺後面都呆咗下，呢個叫曳咁樣喎。
3: 我記得好，即係細個學校咪有補，即係叫咩醫療室咁樣嘅，跟住你唔舒服啦嘛，你會去醫療室咁樣。我記得有即係之前會覺得，哇！一有少少唔舒服咧，就會覺得自己好似唔知催眠自己定咩心理作用，就覺得哇好病，我而家好病好病，我要去醫療室，咁啊去醫療室去去，唔知又去瞓下咁樣咯。
2: 哦，
1: 你睇唔睇到我的樣啊？你睇下 Siri 都哦，
2: 唔系通常咧，我就唔会翻到去个医疗室嘅。
1: 系，
2: 通常我可能朝早起身就已经同阿妈讲我要请病假噶啦。
1: 系啦，
2: 系啦。
1: 尤其是我哋体育堂嘅时候，已经同佢同老师讲我今日有啲唔舒服噶，
2: 唔方便咯，女仔好容易嘅啫。但系唔系，佢调翻转喎。
3: 我唔会 skip 体育堂。
2: 系咯，佢可能系平时嗰啲堂先 skip 嘅，体育堂佢即刻好翻嗰啲嚟。
1: 唔系，佢头先话佢唔中意读书，佢系运动堂嗰啲冇事。
2: 冇事噶，
1: 系啦。
2: 我好方啊！之前我啱啱去完医疗室 OK 啦，
1: 一到中文嘅时候，哎呀，我又头晕咯，
2: 见到字就晕啦，系咪
3: 啊？
1: 咁我想问下，你啲朋友有冇都会话你真系好乖啊，你曳唔到啊咁样咧？
3: 有公司有咁讲咯，你想曳你曳唔到，即系就算即系我个。可能啲歌點樣曳啊，或者啲歌詞點樣曳啊，或者個形象點樣曳啊，佢哋都係話你算啦，曳唔到㗎啦，你骨子里就唔係咁嘅人，係囉。
1: 係啦，既然如果其實張朝我哋認識嘅佢都係一個真係好純情嘅乖乖仔啦。
2: 點解你要堅持行呢一條路呢？
1: 係啦，係你諗嘅定係點樣呢？
3: 都係公司逼嘅啫。
2: 但係公司又知你曳唔到喎。
1: 好坦白。係啦，公司又知你曳唔到，但係點會逼你曳呢？
3: 因為我嘅外表可以去打造啩，即係可能佢哋覺得，或者我自己都喺呢一方面，即係自從可能學咗跳舞之後，或者第一首歌，即係第一首跳舞歌《Dirty Rhythm》之後，覺得呢一方面我都即係以一個 entertainment， 而家個 performance 嚟講，我都可以做到嘅，我覺得自己。咁所以就想延續呢一個或者。concept 或者外形形象去繼續去探索，可以去到幾盡咯。
2: 但我又覺得公司好合理，同埋好叻喎。因為如果真係一個即係曳到嘅人咧，去做曳咧，驚啲粉絲唔中意啊嘛。咁你呢個曳唔到嘅人，但係去唱曳歌睇嘅時候好 enjoy， 但係翻嚟嘅時候，哦 ，Aska 嚟嘅，係佢嚟嘅，咁樣又好好啊。
1: 或者期待佢可以去到幾曳，去到幾盡，
2: 即係表演到有幾曳。
1: 同埋點解咧？就係公司點樣放任佢都知道唔會曳去邊。
2: 係啦，
1: 所以
2: 咁講，
1: 去曳啦，
2: 去曳啦。
1: 我未聽過有啲公司同佢講話，你去曳啦，
2: 你去曳啦。
1: 我唯獨先張智豪嗰度。
2: 但
1: 係
2: 你做咗啲乜嘢去曳咧？即係咪點樣各自練鏡就係表演各種曳嘅表情咁樣？係
1: 咯，你點樣去令自己曳啲？我想問下。
2: 即係睇各種嗰啲咩劇渣男的表現咁樣嗰啲啊，係啊。
1: 即係飲多啖酒咁樣就，我今日好曳咁樣，係咪咁樣咧？
2: 飲兩啖咁樣。
3: 係。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飲酒都哇，好 guilty 啊，即係會覺得哇。
1: 咪睇下你飲到邊度嘅啫，
3: 飲咗幾啖酒咁樣，唉，好曳啊！
1: 你飲到邊度嘅啫，
3: 飲到邊度，即係飲幾多？
1: 係啊，個界線嘅啫嘛，睇呢個啲人都話飲紅酒健康啊嘛，咁你冇理由話好曳啊咁樣噶嘛。
3: 對我嚟講都係算曳噶啦，因為 因为嗱，一饮酒一嚟对可能诶。運動唔好啦，即係對。
2: 唔係因為個問題咧，佢做研究嘅你好難用呢啲說話嚟呃到佢嘅。
3: 又對呢個維持身材唔好啦，咁所以都曳咗㗎啦。所以係啊，係。
2: 你明唔明你而家會造成咩影響啊？你會令到我哋以後咧飲一啖嘅時候咧，會諗起。
3: 諗翻起。
1: 唔係啊，
3: 曳曳啦！
1: 我而家十二點鐘，我覺得我要瞓覺。
2: 好曳啊！
1: 係啊，我陣間一收工，我即刻瞓覺。
2: 影響我行路嘅表現啊！如果
1: 係咪啊？喂，但係我想話，你真係會唔會因為想探索我做一個新嘅題材，即、係做呢一首歌，你會特登去嘗試一下感受下咩叫
2: 感受嘅氣氛？
1: 係啦。例如去咗香港飲酒嘅地方啦，
3: 咁我又真係冇，真係冇喎，
1: 係
3: 好提議喎，其實
1: 你咪去過樂士佛台咩？
3: 去過一次咁多咯，
1: 好曳嘅喎，
2: 樂士佛台好曳啊嗰啲，
3: 朝頭早去飲茶，
1: 仲曳朝頭早原來，
3: 我公司都有問過呢個問題，真係你未去過樂士，因為我哋拍 MV 就喺樂士佛台拍嘅、取景啦，咁啊。就問我你冇去過咩？你嗰時候去過啦，跟住我話我去過一次咯，跟住同啲 bro 喺度飲啤酒咁傾偈咯。
1: 我點解成日又再擘大咗下？
2: 係
3: 係
1: 不過我都唔係成日去噶，
3: 所以我覺得冇乜嘢咯。有啲咩？有啲咩？係
2: 咯，邊度嚟㗎？樂士佛台
1: 做咩而家鬥乖啊？成班
3: 我因為喺我印象中
1: 睇地圖啦，你
2: 我查下先啊。咁
3: 喺我印象中，樂士佛台就唔係一個蒲嘅地方，即係其實冇乜。
1: 唔係，其實佢係傾偈為主嘅。但係如果你禮拜六日嘅話，你再深夜少少嘅話，咁就可能大家就已經喺呢個微醺嘅狀態或者重昏嘅狀態之下咧，咁就可能就有唔同嘅變化啦。
2: 即係你可以揾到嘢飲咯，
1: 係啦。即係港島區你知蘭桂坊啦，
3: 蘭桂坊
1: 咁尖沙咀嘅樂士佛台就等於九龍區嘅蘭桂坊，你可以咁樣解讀嘅呢件事，係啦，就係咁咯。
2: 你喺度介紹緊樂。
1: 思考緊啊！
2: 你喺度介紹緊樂士佛台。
1: 你話你自己唔知喺邊嘛個地圖，咁我咪解釋俾佢聽咯。
2: 唔係你介紹俾我聽，我啱想多謝你啊嘛。
1: 走啊你！
3: 所以應該叫公司去 sponsor 呢個課程，就是、去多啲
2: 課程係
3: 呢個 club 啊、蘭桂坊啊、樂士佛台啊，去觀察人係嘛？
1: 嗱，其實咧頭先好笑噶，阿 Aska 張潮有問過我哋、其實點樣為之曳啊？
3: 點樣為之曳咧？
1: 你知唔知佢講完呢句之後，我係有一下怯嘅，係我喺度諗，係點為之曳咧？
2: 點樣為之曳咧？
3: 每個人個界線都
2: 咁，你個界線咧，你覺得點樣為之曳咧？
3: 点样为之曳啊？
1: 系啊，
3: 譬如话你睇完波唔执翻自己啲垃圾都几曳噶。
2: 哦 ，OK，
1: 好彩我有执，乖，
2: 我唔睇波。
1: 系，不过呢个系叫做公德心问题啦。
2: 公德心
1: 问题啦。
2: 呢个系曳嘅。
1: 系啦，
2: 呢啲吸不出仔
1: 嘅，
2: 我觉得。
1: 系啦，我觉得有啲乜嘢叫曳咧？其中一样咧就系对住朋友嘅话会曳嘅。
3: 系。
1: 譬如去食饭，食完饭之后咧，佢就同你讲，喂，夹翻钱。佢唔夹钱。
2: 我食嘢唔俾钱。
1: 系啦，呢啲就真系曳啦。你有冇遇过啊？
3: 呢啲系直情。吓，好识个人系有问题啦，
1: 你有冇试过成日咁样俾人虾？应该咁讲，因为佢太怪，我觉得佢会似系咁样噶。
3: 咁啊冇，俾人虾即系佢话唔俾你请啦咁样。
1: 唔系，即系话，夹翻钱佢唔记得夹，
3: 唔记得夹要追翻佢嘅。
1: 哦，咁佢都仲係即係理科人，理科人，
2: 好理性，
1: 係。咁跟住你有啲乜嘢嘗試，或者會唔會睇片，或者睇電視劇，或者睇電影，去研究乜嘢叫曳？即係譬如可能蜘蛛俠入面，我做個奸角我就曳。
3: 有睇，因為上一套劇啦，我嘅角色係一個黑社會嘅打手咁樣。咁原本我自己可能嘅設定都係，即係雖然佢係一個黑社會打手啦，咁但係佢係大佬救翻嘅一條命，但本身佢其實個心地都係好正義嘅。但係劇組或者導演啦，就話你就係一個黑社會，咁就會睇多咗一啲有關於黑社會嘅戲咯，即係曳點樣係為之小混混啊？點樣為之係咯？會有睇
1: 哈哈爸爸嗰啲
3: 係咯係咯，
1: 最後你成功嘅，
3: 最後我覺得係好咗啲嘅，即係唔知啊，即係講粗口，講到粗口，即係唔係話戲入邊講粗口或者平時講粗口，即係嗰個感覺啊，即係好似每一句會有啲 初嘅感覺啊，咁嗰啲嗰啲，唔、知咁樣算唔算曳咧？
1: 睇下你攞嚟形容啲咩。如果你形容自己嘅心情嘅话，我觉得呢个系正常宣泄嘅。咁样就我觉得唔系好曳，你咪影响人或者你指住人哋话嘅话，我觉得呢个正常宣泄嚟嘅。系咁我想问啦，今次呢一首歌曲啦，《落活道》啦，你又点样将呢一个曳嘅元素摆入去你呢首歌入面咧？系啦，你用咩谂法去作呢一首歌咧？
3: 我覺得曳好多時大家都會 connect 到一樣嘢，就係有關於性嘅。我覺得係即係都好直接啦，即係關於曳曳係咪叫曳曳？係咁啊，所以呢首歌點樣去之前就 Dirty Rhythm 啦、Catch a Feeling 啦，其實都有一個共同嘅感覺或者題材，就係一個好 sexy 嘅一個 vibe 一個感覺。咁今次去到第三首啦，點樣可以同之前再可能有個遞進？咁就今次其實最主要嗰個感覺係我好想做一首 Afrobeat 嘅歌，廣東歌。咁所以因為我覺得 Afrobeat 佢本身都有一種好 sexy 嘅一個、一個 feeling 俾我，因為其實我覺得佢點樣點解 sexy 呢，係因為佢嘅即係最 original 呢個 drum 嘅 pattern 嗰個 beat 呢，係留好多空白俾你自己去想像嘅。即係佢唔係好似好現代舞曲係 four on the floor boom boom boom boom 四個 kick 咁樣嘟嘟嘟係咁揼你，佢打完之後係中間好多空白位係自己俾你想像有啲反拍嘅一啲律動喺度。咁所以我就覺得係一個本身就好 sexy 嘅一個曲風啦，去融合可能今次再大膽多少少嘅歌詞啦，去一啲 melody 啦，或者一啲 vibe 啦，去營造一個好曳或者好 sexy 嘅一個感覺。
2: 你知唔知咧？我訪問到呢度咧，我有啲覺得好心累。
1: 點解？
2: 原因係唔係啊？原因係因為咧，我發覺我哋問咗一個鐘頭啦，大概一個鐘頭咧問錯方向。我哋一開始話咧，即係我
1: 應該問佢有幾乖
2: 啊？係啊，我發現咧，可能係佢即係英文人咧，佢理解唔到咧曳同曳曳嘅分別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佢而家成日講緊咧，人哋係唔係想佢曳啊？人哋想佢係 sexy， 人哋想佢有性張力啊！你明唔明啊？嗰件事係唔同㗎。
1: 但係唔知啊，因為可能我 A B C 啦都
2: 係係咯，你係 D B A 啦，好明顯
1: D B A 啦，係啊，曳曳同曳，我覺得係
2: 唔同
1: 有關聯
2: 嘅。曳咧可能係人本身係好曳啦，好攰啦，但係佢呢啲咧係會令人係有 fantasy 嗰啲嚟㗎，嗰啲嚟㗎，唔同㗎，個感覺完全唔同。
1: 係咁，所以你會唔會都不停同作詞歌？嗰個人要研究就同佢講：喂，我作咗呢首歌，其實我想加呢個元素落去，我想有呢個氣氛，所以我就希望你幫我作個詞嘅時候就加啲元素咧。
2: 諗法令到我諗起上嚟咧，會有種無限嘅想像空間咁樣。
1: 同一時間都期待拍呢個 MV。
3: 都有嘅，都有嘅，因為今次都係同 T-Rex 啦，我哋都合作過之前 Dirty Rhythm Catch a Feeling，所以都好知道嗰件事，我哋係想做啲乜嘢。咁今次俾佢最主要好簡單嘅一個 instruction 就係、是、可以去到幾盡就去到幾盡啦。
1: 嗱，我真係嘅，我而家越住嚟越認識你咧，我發現你真係超乖啦。你分分鐘可能夏天要著軍領衫出街嗰啲啦，
2: 你保護自己啫，保護自己。
1: 係啦，跟住你拍呢個 MV 嘅時候啦，你真
3: 係
1: 即係啦，即係突然間你驚唔驚導演突然間要你個尺度再大啲咁樣咧？
3: 都有擔心過嘅，即係今次拍 MV 都其實好多未知數啦，咁所以MV 入面好多嘅一啲鏡頭或者一啲情節啊，都係去到現場先知咯，都幾過癮嘅。
1: 即係你真係佢哋唔講俾你聽啊？
3: 唔講俾我聽㗎。
2: 咁唔講俾你聽，你有冇諗到好啦？你嘅底線又可以去到邊咧？
1: 係啦，你有冇自己幻想過咧？
2: 係啦。啊！呢、這個哇，呢、這個程度我就唔得啦，咁樣
1: 係啦，
2: 係啦，
1: 即係嗰粒三樓我頂到去到。
2: 你一講嗰粒嘅時候，我有啲驚，
1: 即係去到心口以下三 cm 我就停㗎啦，我唔會再除㗎啦，咁樣有冇呢啲諗法咧？
2: 即係我點都要剩翻條 boxer 嘅咁。
1: 因為我想 講咧，我如果我係張慈豪嘅話咧，我諗我前幾日已經不停問經理人啦、啊，問導演，其實你哋想點啊？我會用任何方法即係扮曬，我冇啊，我諗住做準備啊，
2: 使唔使打定個底啊？咁樣
3: 係咯，係啊，有其實有同stylist 即都有詢問過啦，
1: 即係你有套料嘅，
3: 係啊，
1: 套唔到。
3: 都套到啲嘅，即係都有溝通過。
2: 有衫着嘅，
3: 佢話
1: 唔係咁，佢公司都一定有衫着嘅，
2: 即係嗰件衫係衫
3: 有衫着嘅，佢都有即係本身有諗住係着可能有啲外套喺入邊係真空啊咁樣各樣嘢，跟住我就覺得個件事好似唔係太啱咁樣，所以
1: 即係反而要求着少啲啊，
3: 着多啲。打翻个底啊！
1: 我仲以为吓、啊，你仲要可以变有坏嘅因子啦，咁
3: 样。唔系，系即系可能有都有都系讨论过啦，即系嗰个服装上边。跟住其实即系 MV， 如果大家睇到好多环节，譬如话系玩冰啦，跟住嗰啲环节系现场先知道。
1: 系啊，
3: 所以都我你问我个底线去到边啊？我觉得。
2: 這個 MV 是
3: 未啊？這個初吻都應該還暫時還保留住啦，應該是。
1: 你不想釋放出來？
3: 不想釋放住咯，我想。
2: OK。
3: 我想留給是某一個角色，我覺得是。
1: 即是你反而是想留給劇或者戲的角色， MV 反而不想。
3: MV 反而我覺得是咯，不是。未有一個 concept 或者一個主題，我覺得是需要。
1: 但你唔怕啊？到時可能就是你那個嘅熒幕初吻，可能不是一下的，可能好多下。最近我睇咗新聞，
3: 乜嘢好多下？
1: 係啊，最近睇咗新聞，跟內地嘅劇啦，跟住有個富婆，
2: 即係行開，即係行過路過，唔好錯過嗰個嘛。
3: 唔、
2: okay?
3: 係佢質佢
1: 唔係啊，加劇本啊，
2: 係啊，咪就係行過路過唔好錯過咯，行佢都要錫啊嘛。係
1: 啊，你唔驚啊？到時。MV 我覺得好啲喎，你一夜啫喎，你拍劇可能60夜喎。
3: 咁我諗都要睇個劇本嘅，即係呢啲可能唔係。係
1: 好，咁嚟緊啊，張慈豪會唔會都繼續 keep 住2026年都係想走曳曳嘅角色，定係歌路上面可能變翻乖啲啦咁咧？
3: 我諗今年應該仲有一個作品嘅一個作品，咁而家我哋嘅構思可能都係唔可以話係好似落活道咁曳啦，咁但係都係
1: 落活道係曳曳，
3: 落活道係
1: 係啦，
3: 冇落活道咁曳曳啦，咁但係都係頗為可能係。潇洒啲嘅一个
1: 潇洒啲嘅曳曳
3: 角色，系、嗯、一个曳曳。
1: 你记得私底下问我同 Siri，我哋教你点样潇洒啲。
2: 唔系潇洒啲定曳曳？我第一下谂到就系渣男噶咯，
1: 都有少少，唔系，
2: 但系佢又好难渣到、啊，
1: 所以我想睇，我期待、啊，
2: 期待系嘛？
1: 我想睇下佢可以点样演绎到、
2: 啊。OK，
1: 你有冇谂过挑战啊呢样嘢？
3: 渣男，
1: 佢真係做唔到，佢真係做唔到，你睇佢一個人，佢冇可能做到。
3: 但係好奇怪嘅，即係人人同我講，即係可能唔係好識我，就話覺得我係一個 playboy 咁啦，次次。
1: 因為你個樣酷啊，
2: 唔
1: 係、
2: 因為你個樣，唔係因為你個樣係有能力去做得到，
1: 同埋你有條件啊，係
2: 咯，咪就有能力咯，係啊。
3: 跟住認識咗我之後，就覺得哇，你冇可能，你冇可能，
1: 係係。所以下一轉諗住型仔啲嘅。
3: 系咯，潇洒洒脱啲咯，我觉得系。
1: 好，期待一个潇洒洒脱嘅张慈豪又会变成点样咧？
2: 好，
1: 好，今日 thank you 晒你，拜拜。
3: Thank you。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星期五朝早再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聚。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两国元首伉俪在白宫红厅茶聚。习近平感谢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的最高礼遇，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说和特朗普为中美这一艘船领航。特朗普之前访华时，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相互尊重，中美关系前景更加光明。特朗普就形容这一次访问是历史性并取得成功，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中美关系取得进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的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二十五面奖牌。教宗梁十四世访问法国与总统马克龙会面，听日将会是主持弥撒。马克龙星期五朝早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社宫闭门会谈。教宗四日法国行程的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大约60万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克龙不会参与弥撒，由他的夫人布丽吉特和总理勒科尔尼出席。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之后倒塌，最少两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之下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座两层高住宅星期五朝早发生猛烈爆炸之后倒塌，附近的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最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

0: 内，消防仍在搜查，当局仲调查紧爆炸嘅原因，据报可能同燃气泄漏有关。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1755点，升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40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5，日元157.03，瑞士法郎0.8275，加元1.4144，人民币6.7212，英镑兑美元1.3259，欧元兑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04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6.2美元，卖出4299.1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未来几日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良好同埋酷热天气。喺寻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咁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4度、东经12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是吹东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到4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中秋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乘搭港铁嘅朋友留意，今日咧今晚嘅部分本地嘅铁路线咧系会加强服务，咁啊连同轻铁咧系会延长服务大约1.5小时嘅，咁但系不会通宵行驶。港铁咧今日啦今晚系不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咧亦都系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同日港铁的巴士506、K51 和 K54A 亦都会延长服务的。今个周末东铁线是会在不同的时段加密班次。另外人流管控或者是会因应情况在个别的车站实施。详情记得留意港铁公告。封路方面，在南区视乎浅水湾和石澳的人流和交通情况，警方会在或会在一带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马鞍山方面，直至到今晚凌晨3点，部分马鞍山村路和部分的耀沙路会视乎人潮和交通情况实施间封。最后在屯门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和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亦都会实施间歇性封路措施。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尖山隧道出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 96.9
4: FM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8: 你好啊，我是 Maiden 康哥的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成，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1: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2: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3: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4: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5: Good night, city, 安稳间。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喺中秋节月圆之夜准时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陪住你过中秋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呢首月圆之歌，王菀之《月亮说》。

今晚呢喺月圆之夜啦，艾力都会准备咗好多嘅歌曲作品係会同个月光光有关嘅。先带嚟呢两首 Robin 一火月亮的故事以及 Super Moments 月亮代表我受伤了的心。

好有画面、好有故事情节嘅呢两首歌啊，有冇带翻你一个老派约会嘅怀旧感觉呢？先有梁宇欣《月亮带走李光阴》以及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别要》。

0: 人月两团圆嘅幸福快乐，将呢份甜蜜今晚带到你耳边。先有许志安嘅《相圆月》，以及五月天加埋陈绮贞《私奔到月球》。而今晚中秋节，我当然唔可以一个人去过啦。今晚请嚟呢位嘉宾朋友上嚟一期一会，亦都系今年乐坛嘅新人嚟噶。
1: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日有我谢你。
2: 今日一期一会环节咧，俾艾力认识下新朋友仔嘅，而呢一位新朋友咧，系今年乐坛嘅男新人嚟嘅，阿姐你喺度 ，hello，hello，hello，
1: 大家好 ，hello， 艾力，
2: 一把非常之温柔嘅声音啊，系啊，好啱做夜晚节目嘅你把声系，
1: 哇，比较轻飘少少，
2: 嗱，你试下用呢个温柔嘅声音同咁多听众打个招呼啊。
1: 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 各位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嘅听众，大家好啊。
2: 唉，好啦，艾力以后唔使翻嚟啦。哇，已经系冧到咧，把声好温柔啊！你讲嘢，
1: 哇，冇咁讲，冇咁讲，夸张咗。
2: 其实咧，亦都要先同咁多位介绍下啦。即系你今年年纪咧，亦都非常之轻轻嘅。你今年而家只系
1: 17岁啊，
2: 17岁嘅年纪，点解会加入乐坛，成为咗今年乐坛嘅男新人嘅？
1: 哇，我觉得系因为有个。好好嘅機會啦，跟住認識到我依家嘅歌唱老師，同埋亦都係今次嘅填詞人啦。跟住亦都經過佢嘅介紹，又認識到今次嘅編曲監製 Oscar Tong， 同埋咧呢個樂壇奶爸佳哥啊。
2: 系，咁就一齐去将你无论由歌曲嘅制作啦，以至到而家做宣传啦，将你带俾好多嘅朋友认识啦。
1: 冇错啦。
2: 嗱，其实我谂要先去问一下嘅，我谂好多嘅听众朋友听到，我姐你啊，姐你唔系食嘅咩？姐你识唱歌嘅喂，点解叫姐你咧？介绍下先。
1: 哇，其实咧，姐你呢个名咧系有一个故事喺度啊，系因为2-3年前咧。当时我参加咗个歌唱比赛啦，然之后就唱咗一首洪家豪嘅歌。咁当其时咧，洪家豪佢拍咗套电影啦，跟住佢一个电影入边嘅角色咧就叫做啫喱啊。跟住后屘咁啲同学啊、朋友啊，佢哋觉得哇，我啲性格啊，同埋我当时咧唱歌咧又好似几似啊洪家豪、啊，所以大家咁啊就嗌下嗌咗呢个名咧，咁直到依家就习惯咗啦。
2: 哇！即系其实洪家豪影响得你好深、
1: 啊，系啊，
2: 连出道个名都用咗佢嘅角色名、
1: 啊。哇！系啊，系啊，
2: 洪家豪知道未啊？
1: 哇！我都唔知佢知唔知道、
2: 啊。哦，唔紧要，我哋透过节目咁样播你嘅歌出去咧，佢总有一日会听到嘅。
1: 好啊，希望啦、
2: 啊，希望可以尽快拉入到你哋，然之后一齐去玩啲 cover 认识下咁样最好啦。
1: 咁就真系最好啦。
2: 咁你本身系咪都系佢嘅 fans 咧？
1: 我觉得本身我有听佢好多歌嘅，
2: 系，
1: 但系。你话算唔算得上真系嗰啲 fans， 即系可能有啲咩 event 啊，都会去追啲 event，跟住场场 show 都去睇啊，嗰啲咁好似又未至于嘅。但系佢都系一位我好欣赏嘅唱作歌手啊。
2: 系，冇错，因为尤其我哋见到之前佢嗰张专辑啦，成张碟都佢自己创作啦。
1: 系啊，冇错。
2: 又有冇因为呢一个原因，所以令到即系你佢而家嘅第一首派台歌就已经要系自己创作呢？
1: 哦，我觉得呢个系一定有其中一部分原因喺入边嘅。咁我觉得除咗系呢个原因之外咧，亦都仲有一个好大嘅原因系我之前我喺可能我弹吉他、我弹琴嘅时候咧，咁我可能都系弹紧人哋嘅歌，咁、都系 cover 紧人哋嘅歌咁样啦。咁其实亦都系相当于系讲紧人哋嘅歌啊，或者系唱紧。另一个歌手嘅呢种心情啊，咁我就觉得咧，咁我不如试下自己作下曲啊，咁跟住又诉说一下自己嘅呢个心情咁样。
2: 嗱喺创作嘅阶段啊，有冇话可能自细中意听咩类型嘅作品啊，所以令到你不如第一首歌就以首情歌去同大家见面啊？
1: 哇，我觉得呢一个 point 上咧，系受到我爸爸嘅影响系好大嘅， 因为我爸爸咧系好中意听可能八九十年代嘅一啲粤语歌啦，
2: 系
1: 系啊，咁其实我喺屋企啊或者系喺爸爸嘅车上咧都经常会听到呢啲歌啊，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咧一定系会受到我爸爸嘅一啲影响啦，咁喺呢个音乐嘅呢个熏陶之下咧，咁就肯定对我嘅作曲方面咧系有啲影响嘅。
2: 嗱，咁今次啦，你嘅第一首歌啦，下个身份啦，呢一首歌亦都系你嘅创作嚟嘅。
1: 冇错，
2: 先同大家讲下呢首歌系点样嘅情况之下诞生嘅咧。
1: 哇，呢首歌咧其实系喺一个好超嘅环境之下诞生嘅。因为当时呢我记得是在一个晚上啦，咁我可能食完饭啦，咁又冇咩其他嘅安排，就喺自己间房度弹下吉他，咁样随便搵啲嘢弹下啦。跟住突然之间个脑嗰边呢就諗到咗啲旋律出嚟啦。然之后咁我当时呢我就即刻攞起部电话就喺度录啦，就快啲录起个脑嗰边记得嘅嗰啲旋律，
2: 嗯，
1: 然之后咧，咁我就再不断去修改啦，然之后就中间呢个修改嘅过程应该都有，可能都有两年左右嘅。
2: 哇，都两年时间。
1: 系啊，但系当然唔系日日都喺度改啦。
2: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
1: 系啦，咁就最尾咧就成为咗依家大家听到嘅呢个版本啦。
2: 由两年多前嘅第一个版本到而家大家喺电台里面听到呢个版本，其实改动系咪都大唔大噶？
1: 都应该改咗一半啊。
2: 哦，改嘅部分啦，总有啲原因，所以觉得要去再做删减啊、删改咁样嘅。有咩原因之后会有呢啲改动咧？
1: 咁我觉得咧。我改动的位置呢其实主要都是在 chorus 上面啦，咁当时呢就是都有同监制去沟通啦，咁 Oscar 佢又觉得我以前嗰个曲好似可以再 catch 少少令到个曲，咁然之后咁 Oscar 都俾咗个方向啦，咁跟住亦都有俾啲意见我，咁就令再等我去慢慢咁样去改啦，咁当时好似再改多咗一次之后呢就已经系依家呢个 version 啦，
2: 嗯，
1: 咁 Oscar 听完之后佢又觉得依家咁样好似就几好喎，咁所以呢就决定系用咗依家呢个 version 啦。
2: 好啦，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踏入录音室去录呢首歌，属于你嘅第一次，成个过程系点咧？用咗几耐时间啊？
1: 哇，成个录音嘅过程咧，我哋系分咗两日去录噶啦，然之后咁一日应该系录咗两三个钟左右啦。
2: 嗯。
1: 咁当时呢其实因为第一次入录音室啦，咁多多少少肯定都有少少紧张啊，有少少唔知会发生啲乜嘢嘅呢啲情况啦。咁当时Oscar 都好好人啦，佢亦都知道我係冇好多嘅呢啲入录音室嘅经验啦，咁佢都一步一步咁样同我讲话呢个嘢係做乜嘢㗎，跟住你如果想 tune 个啲音嘅大细啊，你又可以揿边个掣揿边个掣咁样，所以我都成件事同埋录音嘅时候咧，都系比较顺利嘅。
2: 系嗱，咁歌词部分咧，有冇参与过？你嘅意念究竟系想点样？点解会变成而家嘅呢个下个身份咧？
1: 哇！咁喺歌词方面咧，咁今次系有我嘅歌唱老师啦，咁系由佢去填词嘅。
2: 系
1: 咁喺。填词方面呢，我当时我是跟他谈了个电话，跟着就是讲了我想摆在这首歌里面的一些事情，然后也都讲了一些可能一些朋友啊近期遇到的一些事情这样，然后那他也都就追问了很多不同的问题，跟着最后他第一次交那份词给我的时候呢，其实同大家听到嘅系基本上系冇咩分别噶啦，
2: 嗯，
1: 所以系冇乜修改过噶。
2: 嗱，我都想追问啊，而家听到你嘅发仔，咁究竟个故事系啲乜嘢故事咧？
1: 咁其实咧呢首歌咧就系讲紧一个遗憾嘅故事嚟嘅，就系讲紧咧因为唔识表达自己啊，所以辜负咗一个女仔。 咁后来想同佢重新开始返呢一段关系呢，但係就发现大家嘅身份就已经唔同咗啦。
2: 嗯，呢一个故事嘅男主角，头先你话，诶，我朋友嘅故事，咁啲朋友唔会就系你啊，本身啊，咁嗰啲系嘛？
1: 咁我觉得呢首歌咧系可以分做两 part 嘅，
2: 系，
1: 咁其中有一 part 咧就系我嘅故事啦，跟住另一 part 咧就系我朋友嘅故事嚟嘅。
2: 哦 ，OK， 即系将两者二合为一咗，
1: 冇错啦，
2: 系。咁但系嗱，呢个故事咧，因为其实我会觉得下个身份呢四个字可以系首好甜嘅歌嚟噶嘛。
1: 嗯，
2: 即系可能系由我系追求紧佢，突然之间变成咗我系佢男朋友啦，咁都系下个身份嚟噶。
1: 系
2: 点解下个身份要选择宁愿做一首有遗憾嘅故事，系首惨猪猪歌呢？
1: 因为我嘅经历咯，系啦，冇错，
2: 仲唔俾我套到你，仲唔系你自己经历？
1: 一半一半啦，呢啲嘢
2: 系。容唔容易受伤嘅？你会觉得自己，因为嗱，我哋就咁，大家而家系从访问里面认识嘅啫，你咧系个好含蓄、好内敛噶，
1: 系
2: 啊。咁如果你话就算喺可能啊同个异性沟通啊、去接触啊过程当中，咁你去示爱系咪都用翻呢个声噶？其实我系都几中意你噶，如果咁样咧，都应该凶多吉少啊，大佬。
1: 咁其实咧，我系喺可能。認識一啲人嘅時候呢，咁一開始呢就可能真係會比較少啲嘢講呀，咁樣啦，
2: 慢熱啦，算唔算呀？
1: 我覺得係算
2: 嘅，
1: 咁可能就係以後呀，我同佢熟咗之後呢，咁認識得時間耐咗之後呢，咁其實係會有多啲話題去講呀。
2: 係需要同即係你熟嘅時間長唔長嘅呢？唔好話拍拖先啦，例如我而家要同你做 friend，你幾需要幾耐時間先願意即係打開個心同對方去交流啊？
1: 我覺得其實就唔會真係話係好漫長、好誇張嘅嗰啲幾年啊、幾個月嗰啲就應該唔會嘅。咁其實我覺得可能我可能同佢就可能識咗兩三個禮拜。是咯，我覺得是兩三個禮拜咁上下，咁我可能就即係大家彼此都熟悉咗下對方啦，咁樣喺呢種情況之下呢，咁我覺得應該係會有多啲話題嘅。
2: 即係我諗起碼唔會係嗰種好社交障礙嘅，純粹係需要時間建立信任啫。
1: 係啊，冇錯。
2: 係啊，即係唔係嗰種自來熟，一嚟見面第一次見就攬頭攬頸嗰啲就sorry， 未必得。
1: 係啦係啦。
2: 喂嗱，咁其實講到話，即係如果帶有遺憾嘅下個身份啊，我諗到幾個唔同可能性，我試下俾你揀下。你會覺得如果下個身份成為一個前任，即係變咗對方嘅 X 啦，成為翻對方嘅一個普通朋友啊，定係成為翻一個陌生人係最慘咧？三個我都覺得係慘噶啦。
1: 就我嚟講咧，我之前嘅經歷咧，就係應該係第三個嘅。因為就係變咗做一個陌生人咁樣啦，係係啊，咁但係咧，我都身邊嘅一啲朋友啦，咁亦都係呢首歌入邊另一半嘅嗰個朋友咧，咁其實佢據我所知啦，咁佢好似係喺同另一半分開咗之後咧，係變咗做一個普通朋友嘅關係嘅，
2: 嗯。但我會覺得彼此即係兩者身份嘅分別呢，就係起碼普通朋友係會再有正常朋友嘅社交嘅，咁而陌生人呢可能就已經唔再見啦。
1: 係冇錯。
2: 但如果你話真係愛過嘅，然之後要再見，又未必係你想象中咁舒服喎。
1: 係㗎。
2: 係囉，可能都係另一種辛苦嚟㗎喎。
1: 係呀，因為咁其實點樣講呢，因為如果是一個陌生人呢，那可能你就以後可能不會再見到他啦，或者是可能是見到他之後可能即刻掉轉個頭啊，走去第二度咁樣啦。咁但是如果是成為了一個可能路人啊，一個普通人啊咁樣呢，咁其實你喺呢個 你見到佢嗰陣時咧，係可能係會產生啲回憶啦，咁樣諗翻起以前一啲事情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呢三個我覺得每個人應該都會有佢唔同嘅答案嘅。
2: 嗱，咁但係對於你自己嚟講啊，要演繹到呢一種下個身份裏面嗰種無奈、嗰種遺憾嘅時候。在錄音室我想是不是需要最長時間去慢慢怎樣琢磨啊，給自己進入那個情感狀態，要花很長時間。
1: 是啊，這個是真的花了 是真的有一段時間的。不過呢是也都很感謝我的歌唱老師，他在我進入這個錄音室之前呢，他是已經跟我 prep 過很多次，跟著跟我說了、一些他覺得正確嘅一啲技巧可以擺到喺呢首歌入面。咁所以喺真正到錄音嘅時候呢，咁就係同 Oscar 又溝通咗一下啦，跟住又同佢商量咗一下，咁所以就整個過程呢都係、比較順利嘅，都唔會話係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咁樣。
2: 喺同監製溝通嘅時候呢，要演繹呢首歌嗰種慘嘅力度啊，有冇話點樣慢慢就調節過？因為其實我會成日覺得咧，當你視為一段感情係遺憾啊嚇，遺憾可能已經係喺嗰種唔開心過後嘅，如果一二三四五咧，可能係第五個階段嚟噶啦，未必係話嗰種我要好哭腔啊，我要話俾全世界知道我係最慘嗰個啊，已經唔係呢啲階段噶啦，會唔會其實仲難演啊呢場戲？
1: 是啊，其实是真的他会在唱歌的技巧上呢是会难过，可能是一些、可能普通的情歌啊，或者纯粹是一首分了手的一首失恋的歌这样啦。因为呢是讲遗憾啦，所以是整个这个唱腔落的这个通呢都是比较收埋少少的。
2: 是。
1: 是啦，然之后呢亦都是就是贴合返我本人咁样啦，就是都是比较比较收埋少少的啦。是啦，咁所以呢其实咁其实即是市面上的其他歌呢，咁呢种比较收埋的唱法都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呢在这个唱法的这个方面呢都跟监制是有商量过，跟着也都有试过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唱。
2: 咁今次这首歌就自己一首去创作啦，写一首惨情歌出来、迎合返你本身的个性啦。咁我哋之后会不会再有其他借你的创作可以俾大家见到你阳光啲嘅一面啊，开朗啲嘅一面，会不会呢？
1: 我覺得是絕對會有的。是。咁其實依家呢我都已經係、準備緊我嘅下一首作品啦。咁我相信呢個下一首作品呢係相對依家呢首呢係一定會冇咁悲慘㗎啦。
2: 係
1: 應該會慢慢地走向呢個陽光嘅方向。
2: 就同好似而家今日同大家見面介紹自己一樣，一開始呢係會內斂少少怕醜少少嘅。
1: 係
2: 啦，當熟落咗之後呢就可以慢慢逐層逐層撕開俾大家睇下裡面真正開心嗰個姐你係點樣。
1: 係啦，冇錯。咁所以我都希望呢喺歌嘅方面呢都可以係一首一首歌咁樣呢係將我呢個心底嘅呢個借你去攞出嚟俾大家。
2: 咪就係囉，借你本身係要甜㗎嘛。
1: 係
2: 嚟緊可以整首甜嘅情歌啊。係囉、
1: 我都希望。
2: 咪囉，今次嘗盡咗呢個愛情嘅遺憾之後，咁希望下個要甜㗎嘛。
1: 是啊，
2: 咁希望下次再同你傾偈嘅時候再認識另一面嘅謝你。
1: 好啊。
2: Thank you, 多謝曬。
1: 好、oh, ,thank you,thank you, Alex,thank you. Thank you, Alex, thank you.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天行程。较早时，习近平伉俪再到白宫，在红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聚。在开放与传媒采访的部分，习近平表示感谢特朗普伉俪一切最高礼遇和周密安排，今次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习近平说和特朗普为中美这艘轮船领航掌舵。特朗普在今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定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关系是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更加光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大坑舞火龙晚上在大坑碗沙街的邻近街区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感到开心，有市民表示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亦有内地旅客话冇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又形容人多气氛好。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根据法令，适用新规定的外籍学生群体包括在小学阶段未在意大利出生而且未接受至少两年幼儿教育的非意大利籍学生，在中学阶段未于意大利完成至少三年学业的非意大利籍学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琼斯指数报51756点，升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0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3，日元157.24，瑞士法郎0.8287，加元1.4152，人民币6.7228，英镑对美元1.3246，欧元对美元1.1394。

0: 地，澳元兑美元0.703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291.3美元，卖出4292.0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在寻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确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喺升旗仪式进行嘅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嚟自2023年一个比赛啊 ，Dream Academy 里面咧揾到嘅呢一对 girl group 啊，吓佢哋喺洛杉矶组成，但系佢哋各位成员咧都系嚟自唔同嘅地区同埋国家噶，佢哋嘅名叫做 Kasai。

0: So are you with me? Be careful what you're wishing for, cause I get freaky. 最新的唱片全面布节，好受欢迎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啊，打上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季军宝座第三位啊 ，Gazai Animal。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喂，我是 Alan 布志伦啊，播了咁多慢歌，不如整首行啲嘅啦。音乐说艾力。

系咪以为关于月亮嘅作品咧，一定只有系非常抒情嘅歌曲咧？唔系嘅，好有型格都得噶。有呢两位型男啊，先有 Eden 吕哲安《月光奏鸣曲》，以及黎明《月亮下求你一吻》。

好美丽嘅两首作品如诗一般嘅美丽，先有张俊桥加埋一铺清唱《月光之约》，以及陈慧敏嘅新歌《七色彩云》。

在月亮下捞到个咩嘅人上嚟呢？呢两位女歌手嘅作品一次过送俾你，先有杨千嬅嘅《捞月亮的人》以及 Jenny《月球下的人》。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嚟緊十月份呢将会有佢第一个个人音乐会出现啦。剛才听过有表妹嘅月光效应，而刚刚听过嘅係 Eason, 谁来剪月光。

从前嘅月亮喺你心目中系如此嘅美丽，可能除咗天上面好圆嘅月光之外，仲有就系当时你同你嘅家人、同你嘅爱人一齐共享你嘅月光嗰份美丽嘅心情。先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以及王菲《当时的月亮》。

将呢份窝心、呢份温暖喺今晚节目尾声延续落去，黄心凌《月光》，而去到今晚节目嘅尾声，最后一定要带翻呢一首作品，阿信嘅演绎《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哋下个星期再喺音乐时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关系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都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与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与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离开华盛顿之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习近平又说，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对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道琼斯指数报51,772点，升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4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6，日元157.27，瑞士法郎0.8291，加元1.4154，人民币6.7241。英镑对美元1.3246，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89美元，卖出4,283.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下周初和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系《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系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嘅呢？到底个发展上边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4: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24孝唔系形容啲仔女啊，系形容阿爸阿妈。
7: 试过小朋友啊，冬天啊怕冻啊，坐喺个翅膀嗰度好难顶噶嘛，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咧，双手摆喺个翅膀上边，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边啦。
8: 黄香温直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6: 呢个好癫喎！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到5:00，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0: 二台话你知，
11: 终于搞掂晒啲资料备份啦，仲用恢复出厂设定功能重设晒呢一部旧机，我系咪可以直接抌或者拎呢部机去回收嘅咧？
12: 唔好心急，弃置旧电子装置之前，一定要检查清楚，记住要攞走装置入面嘅 SIM 卡同埋 SD 记忆卡。为确保安全，记得要用铰剪剪下啲废弃嘅 SIM 卡，费事俾人执到，拎去插落其他嘅机度，盗用你个号码啊！
11: 哎呀，我又真系唔记得攞走张 SIM 卡，好彩有你提醒啫。如果我处理嘅唔系手机，而系旧打印机或者系智能物联网 lock 装置，例如智能吸尘机械人咧，咁又有乜嘢要留意啊？
12: 弃置呢类装置咧，要更加小心。除咗恢复出厂设定同埋清除资料，仲要记得更改以前连接过嘅账户密码，同埋解除手机 app 嘅配对同埋相关权限，要彻底断绝所有连线先得噶。
11: 明白。咁装置嘅外壳或者周边配件又应该点处理呢？
12: 装置嘅外壳都唔可以忽视啊！记得妥善移除所有实体标记，例如写咗你个名嘅标签、公司嘅资产编号贴纸，甚至系以前贴喺度嘅装置密码。如果唔系，不法分子咧有机会凭住呢一啲蛛丝马迹追踪到你或者你公司嘅身份。
11: 哇，原来连贴纸同标签都有咁多学问噶！等我而家逐部机再小心检查一次先。
12: 以上资讯由数字侦察办公室提供，
13: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10: 二台话你知。
14: 唔该，
15: 行入两步啦，唔该。
16: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9月26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没错，是赏月夜的晚上，追月夜的凌晨啊，今晚应该没讲错了吧。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咁头先有冇同你身边最重视嘅人一起吃一个晚饭，团聚一下，然后吃翻个月饼，望出窗外，甚或走到户外，欣赏下美丽嘅月光。有多朋友都跟我说，哇，今晚的月亮真是又大又光亮。希望大家都度过了一个非常之快乐、平安、温暖的中秋节晚上。昨晚都有预告过了，大家欣赏完月色，吃完月饼之后回到家，安在家中。假如如果这个时间都还未睡的话，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今晚准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中秋派对。
0: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热唱 K 歌之夜。没错了，每个季节一度的热唱 K 歌之夜，来到秋天就有中秋篇。在这个追月夜的晚上，今晚一连四小时连环 K 歌大放松。平时在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就要等到四点钟才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在热唱 K 歌之夜就有一个特别的安排。没错，就由现在这个小时开始，一连四小时同你唱足四个钟啊。咁所有嘅恒常环节咧，都会变成一个好特别嘅 K 歌环节啦。嗱，今晚一开始咧，就有我哋嘅中秋 K 歌小派对。咁稍后咧，就会有一个好特别嘅绵绵情话，阵间开股啊。咁三点钟到四点钟咧，就有岑亮的 K 歌音乐宝库啦。咁四点钟当然就会有我哋恒常嘅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五点钟咧就有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系啦，旧唱片里边嘅作品咧，全部都系大家喜欢嘅 K 歌添。去到5:40左右咧，就会有晨早 K 歌 chill 一 chill， 系啦，听住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 K 歌咧，一齐 chill 一个早晨啊！所以一连四小时咧，岑亮已经安排咗好听嘅歌、好玩嘅派对，同你一齐欢度呢一个中秋节啊！咁大家除咗唱 K 之外咧，仲要派下你。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咁如果阵间我播住一啲你嘅心水作品嘅话咧，咁啊千祈唔好吝啬啊，大家派下你派下月饼都得。嗱，唔知道大家今晚心目中有啲乜嘢 K 歌系想唱嘅咧，咁啊都可以预告俾大家听咧，今晚嘅 K 歌阵容相当之鼎盛啊！咁啊，当然咧系会有一啲天王巨星啦，又有啲大家好喜欢嘅歌后啦，亦都会有一啲唔同年代嘅作品啦。咁啊，相信大家一定系会玩得非常之尽兴开心。咁啊，如果大家准备好嘅话，我哋嚟咯。好彩，为咗炒热今晚我哋演唱 K 歌之夜嘅气氛，一开始请嚟汪阿姐啊！

咁大家有冇因为汪啊姐心跳加速？心跳加速因你起，系啊，我都心跳加速，好紧张，唔知道大家今晚会派几多礼，派几多月饼咧？好啦，唔好俾佢停啦，系啦，今晚嘅中秋 K 歌小派对咧，清一色啊，几乎都系女士们。

哦，汪阿姐之後大家都仲未夠勁嘅話，我哋慧嫻老師一齊去到呢個跳舞街。

0: 好啦，迷人 Pink Lady 跟住跳舞街，接住落嚟试下唱首外语歌咧。
1: 唱呀，转，震动 ，game， 震动。

都一阵子冇同你一齐狂欢呢一首。Blackpink 嘅 Rosé 加上 Bruno Mars。Apart 2

我嚟自韩国嘅天后之后咧，翻到嚟香港，有我哋嘅忆念，同你一齐消热呢一个 K 歌之夜嘅场，一齐 burn burn burn。

好，知道你哋唔够厚。我哋今晚玩尽佢嘅，虽然过一搭半啦，继续开埋呢个派对佢，请埋 Vivian 周慧敏。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陪住你。
1: 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好啦，第一个环节已经听完，同你一起唱完啦。我同你汇报一下最新嘅派礼同埋派月饼情况先。是啦，因为而家呢有一位 AI 小助手一起监察住社交平台，即是 Facebook 上面嘅情况，咁而家快好多。咁暂时嘅结果显示呢，暂时得到最多派礼同埋派月饼嘅包括係有汪亚姐嘅迷人 Pink Lady， 欸 ,Rosé 加上 Bruno Mars 嘅 Apart，仲有暂时人气最旺呢是陈慧娴的跳舞街、啊。好啦，但是呢这一小时仲未完的，咁而家开始呢就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叫做睡前四大天王的绵绵情话。四大天王唱啲冧歌俾你听，這個安排是不是很正？五叔先出場，有郭天王。他問你一個問題， Tell me why，

心情款款的黎天王跟你说，离别了两颗心，夜夜梦中相见，你还不快点爆你给他。好啦，我今晚呢就唱咗我嘅一句一句歌王岑亮就可以收山啦，接住落嚟仲有三小时嗰支咪就交晒俾你哋，仲有张学友一齐真情流露。

如果你屋企有隻貓嘅話呢，可以睇下佢對張學友呢一首真情流露有冇特別反應。因為聽講嗰啲貓呢，一聽到呢一段啦啦啦啦，特別鍾意，特別有感覺㗎喎，可能會跟住一齊唱添。好啦，梗係要請埋劉天王出場。

好啦，第一小时过去要为你公布今轮啊呢一小时嘅热唱 K 歌有边几首啊？包括有张学友嘅《真情流露》，Rose 加上 Bruno Mars 嘅《Apart》，仲有黎明嘅《夜夜梦中见》。呢一小时嘅爆你王咧，系属于陈慧娴嘅《跳舞街》啊！

0: 訪問圓滿成功。中美兩國元首同意進一步豐富中美關係定位的內涵，共同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習近平圓滿結束三日國事訪問美國行程之前，同夫人彭麗媛到白宮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亞茶聚。習近平說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訪華盛頓，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今次訪問豐富了中美關係定位的內涵，經貿領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將受到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歡迎。習近平強調中美關係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個是歷史大勢，同時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總會有各種困難和挑戰，這樣亦都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他願意和特朗普共同以對歷史負責的勇氣和擔當，共同在中美關係發展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國家主席習近平離開美國前，當地星期五朝早在白宮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茶聚。特朗普表示，習近平對美國進行的國事訪問非常好，取得巨大進展，對兩國都是正面。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說，美國的農民將會感到非常高興，因為很多好事情發生了，美方很滿意習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亦都很滿意，對兩國來說都是很好的事情，富有成效，他非常感謝。新華社報導，特朗普表示，習近平今次對美國的國事訪問是一次富有建設性、非常成功的行程，雙方就美中關係和重大國際地區問題深入溝通，取得很多積極成果，對兩國都有益處，期待和習近平繼續保持密切溝通，共同引領美中關係發展。意大利政府通過一項教育改革法令，規定在部分學校班級符合特定條件的外籍學生比例原則上不得超過 30%。 部分外籍學生家長需要參加意大利語課程，政府說是要促進學生融入意大利社會，但有關措施在教育界引發爭議。意大利總理梅洛尼表示，新規定是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學生組成的隔離班級，而不是將外籍兒童排除在學校之外。不過，意大利總工會和部分工會組織認為新規定與學校實際情況脫節，忽視教師薪酬和臨時聘用等長期問題，而在新學年已經開始的情況之下實施這麼大範圍的調整，實際操作存在困難。道瓊斯指數是報 51,769 點，升41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35 點，升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43， 日元是 157.2， 瑞士法郎 0.8284， 加元 1.4146， 人民幣 6.7234， 英鎊對美元 1.3254， 歐元對美元 1.1398， 澳元對美元 0.702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是 4292.07 美元，賣出 4292.83 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大致晴朗天氣。在凌晨兩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是5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乾燥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下週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現時室外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是79%，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將軍澳， FM 99.4 天水圍，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

0: 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1: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07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二小时，系啦，亦都系我哋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嘅第二小时啊。第一小时大家系咪玩得好尽兴？我哋仲有整整三个小时啊。咁嗱，接住落嚟咧，就会有几首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因为我知道中秋节咧。唱 K 歌，大家应该有所期待。咁所以一连几首，大家可以一路听，一路合埋双眼，亦都可以跟住一齐唱。

知道大家呢都好期待中秋节嘅时候呢会有月亮代表我的心。今晚呢特别一啲揀嚟哥哥张国荣嘅版本。接住仲嚟落嚟仲有女方弯弯的月亮。

3:15，冇错，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岑亮嘅主场，今晚咧亦都为你精心准备咗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咁大家咧，如果喺节目期间听到一啲你心水嘅 K 歌嘅话咧，记得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咁咧就写翻嗰首歌名啦，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啲雪梨嘅或者系月饼啊，今晚嘅 special 啊，月饼嘅 emoji 咧都会计算嘅。咁喺时段结束之后咧，我就会点算一下每一个小时我播嘅 K 歌入面每一首歌得到几多呢啲嘅雪梨同埋月饼嘅 emoji， 咁啊定出呢一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啊！咁啊，继续有一啲同月亮相关嘅 K 歌啊！接住落嚟有月球下的人。

咁月球下的人之后呢，就有一首我好喜欢嘅蓝月亮圈铃嘅版本。

好啦，一连几首关于月亮嘅作品，接住落嚟咧，仲有一首喎，不过咧系我自己私心推介，好喜欢嘅，嚟自泰国嘅作品。歌名字都系叫做《月亮》，一首我好喜欢嘅 K 歌。

0: 咁呢一首嚟自泰国歌手 Joe Tanrat 嘅《真月亮》咧，都系我中学年代嘅时候咧，好中意唱嘅 K 歌嚟嘅。我仲会同我妈妈一齐唱添。咁我妈妈咧就同我讲：，其实呢一首歌咧系好多年前嘅一首旧歌嚟噶啦。咁啊，去到2000年代咧，就有呢一个重新演绎嘅版本。我都记得嗰阵时咧，好中意一齐唱住中间嗰句歌词嘅：，真我真体来莲花，真米南达啦嘛，每人春白米。嗱，泰文都唱埋啦，请鼓掌。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我因为有泰文歌咧，咁我见到啊甜丝丝咧喺 Facebook 上边留言咧，佢又 po 咗一个泰国月饼嘅模样，咁好老。

講呢，我都喺泰國度買過月餅嚟食。咁食完嘅感覺就係、是、月餅呢都係食香港嘅月餅啦。3:30啦，咁繼續同你唱 K 歌之前呢，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咁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乾燥同埋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呢仲會再高多一兩度，吹微風，都係好炎熱嘅秋天啊，香港嘅特色。而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呢，大致都係天晴同埋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咁唔知道幾時呢先至真係有秋意啊。我自己嘅經驗呢，起碼都要去到10月中、10月底呢啲時間，即係都差唔多去到冬天嘅時分呢先至有秋天，香港就係咁㗎啦。咁現時嘅室外氣溫係27度，相對濕度79%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好啦，知道有很多朋友仔，譬如我唱泰文歌之后咧，就话喂，我哋都要唱下英文歌啊，咁啊，梗系有准备啦。Whitney Houston 呢啲经典咧，就梗系留翻喺热唱 K 歌之夜，都送俾你嘅一首温馨亦都好有意思嘅《Greatest Love of All》。

今晚天皇天后倾巢而出，同我哋一齐庆祝呢一个中秋节，一齐狂欢热唱 K 歌之夜。Winnie Houston 之后有郑秀文，世界之最之。

好啦，接住落嚟俾我喺咪后唱一首韩文歌得唔得啊？来自 Fly to the Sky My Angel

嗱，我喺咪后就唱咗啦，因为费事收投诉信啊，所以头先唱完泰文、韩文唔唱啦。咁但系接住落嚟咧，都系我嘅饮歌之一啊，嚟自蔡济文 ，Say Yes。

经典剧集《101次求婚》的主题曲的香港版。讲到主题曲，接住落嚟仲有一首，有冇睇我和僵尸有个约会？里面嘅主题曲好好听，好好唱。假如真的再有约会。

咁呢个钟头仲有少少时间，不如我哋听一首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来自林奕康加上蔡俊彦《高空突破》。

0: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都要为你揭晓呢一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啦。咁啊，经过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嘅点算啊？岁月如一首歌，没有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郑秀文嘅《世界之最之你愿意》，Whitney Houston 嘅《Greatest Love of All》。女方嘅弯弯的月亮，至于呢个小时大家最喜欢疯狂爆你嘅咧，都系俾哥哥张国荣版本嘅月亮代表我的心。车至四点钟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阵间翻嚟继续唱 K 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嘅三天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嘅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

0: 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都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和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巴黎的总部演说时表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于当地星期五朝早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等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且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当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指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和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道琼斯指数是报51,828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4，日元157.25，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46，人民币6.7233，英镑对美元1.3253，欧元对美元1.139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291.09美元，卖出4,291.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热带风暴舒力基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热带风暴舒力基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9度、东经127.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系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风向不定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是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9。

0: 94.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00，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00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6: 4:07啦，虽然今晚一整晚都系热唱 K 歌之夜，不过嚟到呢个时间咧，都系要听翻呢一个 Jingle 音乐，先至有气氛嘅，系啦，因为一听到呢个音乐咧，就知道有好多。好正嘅 K 歌可以听可以唱啊！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岑亮嘅主场，特别为你准备咗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同大家一齐欢度中秋节。咁一如以往同埋啱啱过去嘅两小时咧，接住落嚟都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假如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咧，咁啊，梗系要跟住一齐唱啦，仲要一齐派下你，爆下你。咁今晚因为特别啲啊，仲可以派下月饼呢个 emoji 啊，即系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揾翻今晚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嘅嗰一首。你好鍾意嘅 K 歌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咁隔篱就摆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 啦，咁今晚呢摆月饼嘅 emoji 都会纳入计算当中啊。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雪梨同埋月饼呢係非常之重要，咁等我睇下今晚我准备嘅 K 歌当中你哋鍾意边一首，咁掌握你哋嘅喜好呢，日后嘅 K 歌时段呢就会准备啲更加啱你哋心水嘅歌啦。系啦，如果你今次系第一次听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每次星期四五晚，即系星期五六嘅凌晨呢个时间咧，都会有好精彩嘅 K 歌同你分享嘅。咁事不宜迟咧，嗱，中秋节咧，咁啊喺社交平台咧，我见到有好多朋友都话中秋节咧，其实系要听呢首歌。咁点解呢？因为中秋节就会谂起月饼，谂起月饼就会谂起呢一家人啊！冇错啦，《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主题曲，无心害你，关菊应。

咗谷姐嘅《无心害你》之后，一首轻快少少英文歌 ，Spice Girls 嘅《Stop》。

冇錯啦，啱啱同你唱咗再見 Puppy Love。陳百強加上林珊珊，接住落嚟呢一首咧，我都好中意。一聽到呢個感覺咧，好似去咗七八十年代夜總會嘅或者歌廳嘅感覺啊！明日話今天。

啦，恩妮嘅明日话今天之后咧，仲有阿罗技出场，同我哋一齐唱咗几许风雨。咁接住落嚟呢一首咧，我见到有 VVIP 留言都有话今晚想听想唱，诶咁啱，当然有准备俾你啦。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

好啦，既然系中秋节，点解系要听翻一首有个秋字嘅歌曲？呢首好耐冇唱啦，黄海芹嘅《晚秋》。

好啦，又交返支咪俾想唱英文歌嘅朋友，呢首都係我嘅 favorite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 嚟自 S Club 7。

冇错啦，同你听咗唱咗国语作品杨丞琳嘅《像是一颗星星》。嗱，听到呢一个前奏，就梗系知道接住落嚟要同你唱李慧敏《横滨别恋》。

九十年代嗰阵时咧，呢一首歌一出咧，真系经常都喺唱 K 嘅地方咧会唱到。当然啦，如果你可以唱到唯愿你留下，咁啊先至更有味道啊！

系啊，喺一个时期都系我嘅饮歌之一，我好喜欢嘅专老麦浚龙，耿耿于怀。好啦，争取时间，我哋唱埋呢一个小时最后一首，孙耀威，我的故事下集，我但愿他珍惜你。

0: 今天晚上要为你揭晓呢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啦。哈、啊、我发觉你哋呢真係对某几位歌手呢有特别嘅偏爱㗎。三首热唱 K 歌呢包括有关谷英嘅无心害你，罗文嘅几许风雨，邓丽君嘅但愿人长久。嗱、啊、爆你王呢因为有 Danny 仔，所以又为佢再见 Puppy Love 加上林珊珊嘅合唱嘅呢一首啊。听住五点钟嘅新闻啦，阵间会有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离开华盛顿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夫人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

0: 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界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先至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都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规模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琼斯指数是报51,828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45，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45，人民币6.7137。人民币是6.7236，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27，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4.67美元，卖出4,286.6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和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6: 我小时候屋企的那个音响组合呢，

就是我哋成家人嘅聚脚点。咁当然咧要连埋个电视机。咁啊过时过节咧，我哋都会喺屋企楼下嗰个雷射唱片租带碟啊，应该点样讲咧？嗰啲租带店咧，租碟店咧，咁啊。租借一张雷射唱片，咁啊上到嚟咧，可能睇下戏啦，有时就可能系一啲卡拉 OK 嘅雷射碟咧，咁啊全家人聚埋一齐唱一下歌。所以点解我会识咁多歌呢？就算系一啲唔系属于我年代一啲比较旧啲嘅作品咧，都系因为呢啲卡拉 OK 咧，我先至认识嘅。梅艳芳啦、甄妮啦、陈百强啦，呢啲作品都系喺唱卡拉 OK 嘅时候识嘅。咁我觉得呢一啲旧嘅歌曲咧，佢最大嘅魔力咧就系佢保留住一份好纯粹嘅温度。咁去到呢一啲重要嘅日子咧，譬如系呢啲节日，中秋节咁样。听翻呢啲歌咧，就会令我谂翻起嗰阵时同屋企人相聚嘅一啲快乐时光。清晨嘅5:08啊，今晚嘅《依恋昨日旧唱片》咧，系一个特集，叫做《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啊。咁所以咧，今晚同你分享嘅五首作品咧，都系一啲大热，大家可能会拎出嚟一齐唱下嘅 K 歌嚟嘅。你有冇数嚟数去？点解？咦，今晚点解仲未见妹姐？冇错啦，因为我安排咗妹姐《淑女》呢一张唱片。咁呢个小时咧，大家都可以继续派你同埋派月饼啊。

作嗰篇曲《爆比达》填词潘伟源啊，呢一首《熟女》咧就收录咗喺妹姐梅艳芳1989年《熟女》呢一张专辑里面啊。咁啊，我自己觉得咧，《熟女》呢一首歌最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是、啊，如果你睇歌名咧，就系、是、好似形容紧一个好温文啦，好矜持啦、端庄嘅女人咁样啊。咁但系咧。诶，首歌出到嚟咧，就喺鲍比特啦，加上潘伟源嘅包装之下咧，变成一个努力维持熟女嘅外表，但系咧，其实系讲紧佢内心咧已经系蠢蠢欲动，被爱情同埋欲望牵动嘅女人啊。咁我记得咧，唔知点解咧系特别有印象。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睇过阿妹姐喺电视上面嘅访问，咁啊佢都有讲到呢一点嘅。佢就话咧，其实佢当初咧就同监制讲啊，你作一首熟女嘅歌俾我啦吓。咁啊，佢自己幻想咧就系一首慢歌啦，即系可能系啊有少少哀怨啊，又或者系即系好好 elegant， 即系好华丽嘅一首歌啦。吓，点知咧监制作曲的鲍比特听完熟女这两个字之后竟然写了一首快歌，还要是有一点激昂，有一点 rock 的味道。所以那个反差感是很有趣的。他当年这个访问，虽然他接受访问的时候1989年我真的很小，但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有印象。所以我觉得是很得意的。咁啊，我觉得呢一首歌咧，亦都符合80年代后期阿妹姐嘅艺术形象。咁啊，佢早已经咧就唔系净系唱情歌嘅女歌手啦。咁啊，可能佢初出道嘅时候，大家仲记得《心债》啊呢一啲作品啊，又或者佢参加新秀嘅时候《风的季节》嘅呢一啲歌曲啦。咁但系咧，去到80年代后期咧，每一张唱片、每一首主打咧，都可以变成一个全新嘅角色。咁大家都好期望。会见到佢嘅形象啦，咁啊喺 CD 封，唔系喺唱片嘅封套啦，又或者佢上到去电视台演绎呢啲歌曲嘅时候，嘅形象咧，佢嘅服装咧都系非常之受到注目嘅。咁啊，熟女呢一张专辑里面咧最精彩，我自己觉得唔系佢真系即系个斯文形象咧，而系佢唱出一个女人明明知道自己应该矜持。偏偏感情咧就不受控嗰种嘅感觉嘅，咁我觉得咧，最值得讲嘅咧就系呢一张唱片咧，就系、是、开始咧证明到咧，香港嘅乐坛咧对自己本地嘅创作咧系越嚟越有信心啊，咁啊，好似呢一首咁好听嘅《熟女》咧，100%系我哋香港嘅原创作品嚟嘅。

K 歌，是一首合唱歌来的，校长加上关淑怡，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原曲是王子泪，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作曲同安格，编曲卢东尼，广东话版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填词卢永强。

讲到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呢，如果我提起呢一首歌呢，大家第一时间諗起嘅应该系同安格。我都系一样，我都以为呢，原来我都以为呢同安格嘅版本系原唱。原来呢真正嘅原唱呢系1985年黄子雷呢位歌手呢所演绎嘅。咁啊佢早喺当年呢位女歌手呢已经收录咗喺佢翩翩飞起呢一张专辑里面。咁其实反而呢系四年之后1989年呢作曲嘅同安格呢自己攞返嚟呢先再唱。咁啊摆咗喺佢自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呢一张专辑里面。的而且确系嘅，咁都理解嘅，因为同安格重新演绎之后呢又变成咗佢自己嘅代表作之一。咁所以呢係好玄妙嘅一件事。咁啊去到1991年啦，咁啊卢永强呢就再将呢一首国语作品呢改成广东嘅歌词啦。咁啊其实最大嘅改变呢唔单止係语言本身，而係嗰个讲故事嘅角度。咁啊原曲呢即係国语版本呢讲嘅係一个人面对一段注定未必有结果嘅感情。咁喺度自己喺度问啊，你听日呢仲会唔会爱我。咁但係去到广东话版本呢就变成一个合唱嘅歌曲。咁成个故事嘅意境呢就变咗系一个有白雪嘅异国啦，咁有个小屋啦，咁即将呢各自上路嘅环境之中。咁而且呢系啦男女对唱。咁本来呢就是一个人的疑问变成两个人都知道这一段相聚未必长久，互相试探同一个问题。咁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我就会联想啊，到底这一男一女他们是不是一个在异地相识邂逅，但明知自己不同对方呢是身处在不同的国度的一个故事，咁就在这里问緊对方听日就算我哋唔係一齊啦，你係咪仲依然爱我呢？定係呢一对男女呢佢哋係可能因为唔知咩事呢知道冇结果啦，准备分手啦，去埋最后一场旅行，分开之前呢最后嘅一个灵魂敲门呢。咁所以我觉得係好有趣嘅，所以听歌呢係会令到你联想起背后嘅故事啦。咁可能你都会有唔同嘅諗法或者演绎嘅。咁唔知你听到呢首歌嘅时候你諗起嘅故事又会系啲乜嘢呢，咁欢迎你留言话俾我听啦。第三首 K 歌，第三张旧唱片，嚟自杜德伟1991年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Because I Love You。收录咗喺佢《天生喜欢你》呢一张专辑里边。

咁原曲咧系美国嘅大热作品 Stevie B 嘅 Because I Love You The Postman's Song， 咁作曲有 Warren Allen Brooks， 咁啊嚟到中文版啊，编曲咧有徐日勤填词林振强，咁啊呢一首 Because I Love You 咧当然系杜德伟嘅经典之作之一啦。咁啊去到香港版本咧，林振强写成呢个广东话嘅歌词咧就。將原曲嗰、那個 The Postman Song 嗰個郵差嗰個故事呢就抽走咗，咁啊當中呢冇信件亦都冇郵差，留低呢係一個好純粹嘅一件事啦，咁啊就係講點解我可以咁肯定一直愛你呢，因為我愛你本身呢已經就係理由啦，咁啊呢首歌呢不斷將愛呢講成一件唔使分析好似天生注定嘅一件事，咁啊，甚至咧连风雨咧都可以一齐承受。咁所以原曲咧由收到一封信而回应爱人嘅一个信息咧，就变成我哋香港版本更加直接嘅终身承诺啦。咁啊，我觉得咧呢一个改动咧，其实同成张杜德伟《天生喜欢你》嘅概念咧好合拍嘅。大碟嘅第一首咧已经叫做《天生喜欢你》啦，第二首咧就系、是。Because I love you， 乜括弧 day 呢首歌，乜两首歌咧都系讲紧同一种爱咧，冇太多逻辑可以解释嘅感情嘅。咁啊，我觉得唱片迷咧当中最值得留意咧就系、是、杜德伟咧，其实系唔止收录一次 Because I love you 嘅，第二首咧就系、是、day 嘅版本啦。第十首咧就系 Night 嘅版本，咁唔知道你有冇收埋呢一张收藏呢一张旧唱片，中意 Day 版本定系 Night 版本多啲咧？咁值得一提咧，除咗呢一首 Because I Love You 之外咧，李克勤亦都将嗰首歌咧改编成佢嘅情牵一线。你有冇听过？中唔中意啊？

原曲是大家都很喜欢的 BGS 当中的成员 Barry Gibb 和 Robin Gibb 所创作，麦交给澳洲女歌手 Samantha Sang 所演唱的 Emotion， 作曲由 Barry Gibb、 Robin Gibb， 编曲香港版，我们这一首旧唱片有 Richard Yuan 袁卓凡先生，填词有简玲。草蜢旧唱片这一首作品呢就收录了在他们1988年烈火快车里面。其实大家一听到这一首歌的旋律呢，应该就很快就联想到是 BGS， 即是很有 BGS 血统的感觉，即是你一听就是啊 BGS 风格的歌。咁啊是啦，原曲呢就是 Samantha Sang 所演唱的。咁来到我们香港的版本呢就没有直译。emotion 亦都冇即讲 emotion 呢个感觉，反而呢做咗一个好靓嘅本地化处理，咁啊填词喺简玲呢就搵咗一件可以拎上手嘅实物，就係、是、一张旧唱片啦。咁啊故事里面呢，如果你细尾个歌词呢就会发现其实係讲呢就係、是、以前嘅爱人呢曾经将嗰个唱片呢交俾主人用，但係当时呢冇真正领会当中嘅意思，直到那個人已經不在身邊了，再將那個唱片放在唱盤那裡重新播放，先忽然明白歌聲裡面原來一直收埋了對方當年的心意，是不是一個很有深層意義的故事呢？而且一聽到是覺得啊，就是一種很深噏的感覺。我自己對這首歌的感覺就是好坦白，其实我当年推出嘅时候呢，因为都係好細个 ,1988 年，咁我自己呢就对于草蜢嘅印象都係佢哋扎扎跳啦，三个跳舞好叻，就好鍾意跳啲快歌嘅组合啦。咁其实呢就比较少留意佢哋嘅慢歌。咁其实反而係近年做咗呢一个节目，即係做咗个音乐节目嘅主持人嘅时候呢，咁因为要搜罗多啲自己未听过嘅歌啦，咁会喺一啲唔同嘅旧唱片嗰度游走，咁搵到呢一张旧唱片烈火快车里面呢就见到旧唱片呢一首歌，我感觉上应该唔係快歌啩，咁不如大胆啲听一下其实草蜢唱快歌到底係一个咩感觉呢，嘩一听呢就觉得好鍾意，咁发现呢原来呢三个男士啦，而家应该称呼做男士。当年男孩子啦，唔知系跳舞叻，原来唱慢歌嘅时候咧，一样系咁有味道嘅。咁啊，同埋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就即系喺有呢一个依恋作旧唱片嘅环节之后咧，我成日都觉得，如果要为呢个环节拣一首主题曲嘅话咧，非呢一首歌莫属啦。好啦，今日环节最后嘅一张旧唱片，许志安嘅喜欢你是你。

原曲是 Southern All Stars 的《泪之吻》，作曲桑田佳佑，来到香港版有编曲江港生，编词林真强，作品名字《喜欢你是你》，1993年的作品。

0: 喜欢你是你在香港自然是大热作品，但是看回资料呢，原曲在日本当地呢都是非常之厉害，都是一首非常之受欢迎的作品。原曲你听到个名字，那个歌曲名字呢雷之敏已经知道呢不是甜蜜的情歌来的。咁歌词呢是讲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咁明知道呢虽然呢是深深咁爱对方，但是知道离别是嚟临紧啦。咁想喺真正讲再见之前呢再拥抱多一次，再亲吻多一次。咁香港嘅林振强呢攞到同一个旋律呢就冇用到分手呢个方向。咁佢改成喜欢你是你呢一首咁甜蜜嘅歌啊。我鍾意你嘅原因唔系因为你符合咩条件，而系因为你就系你。咦，這個意境呢同頭先介紹杜德偉嗰一首 Because I Love You 呢都幾相近啦。咁呢一張唱片呢當然亦都係許志安嘅一張好重要嘅唱片啦，係佢第五張嘅粵語專輯。咁大碟除咗喜歡你是你之外呢，仲有佢同鄭秀文合唱嘅其實你心裡有沒有我呢一首大熱作品，大家都應該知道亦都理解到呢一首歌對佢嚟講到底是有几深层的意义。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啦，依恋完五张 K 歌旧唱片呢，例如要揀最爱，今晚我最爱的歌曲会揀草蜢的旧唱片的这一首歌呢。刚才也有提及过，如果要为这个环节揀主题曲的话呢，非这一首歌莫属。而且我很喜欢里面的意境，就是里面那个故事呢，哇，听完真的很深入。都同自己嘅一啲經歷有幾分相似啊，令我諗起一啲回憶。咁如果揀最喜愛嘅唱片，我當然係會揀妹姐嘅熟女。細個呢真係攞住個餅 cassette 帶擺喺個唱機嗰度呢，不斷不斷咁樣聽。你嘅心水又係邊一首歌邊一張舊唱片啊？歡迎你上到去我們的 Facebook 那裡找回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的 post 留言告訴我知啦。清晨的5點42分啊，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日間乾燥和酷熱啊，市區最高氣溫約33度，新界還會再高多一兩度。香港的特色非常之炎熱的秋天，话之你中秋都系咁话，吹微风，而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啊。提提你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清晨嘅5點42分，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咁啊，继续我哋唱 K 咧，但系可唔可以？這個時間給我唱一首我近期很喜歡的越南歌，歌曲名字叫 Secret， 是很努力學著。

近期真係好鍾意呢一首作品，因為每次聽嘅時候呢都有一首有一種好開心嘅感覺。工作好繁忙，好大壓力，呢個時候呢就會攞返呢一首 Silky 出嚟聽。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邝红、 Master D、 Cody、 南火，仲有 Kong B、 阮清功、 Ren Evans， 呢一首 Secret 秘密。

晨早 K 歌 Chill Chill 除咗有我鍾意嘅越南作品之外，用搜罗咗方大同嘅春风吹。我仲收埋多咗一首关于月亮嘅作品，摆喺呢个环节同你一齐唱。

咁节目结束之前咧，都要同你公布埋最后呢一小时嘅热唱 K 歌，咁包括系有许志安嘅《喜欢你是你》，杜德伟嘅《Because I Love You》，仲有梅艳芳嘅《熟女》。呢个小时嘅爆你王咧，系属于校长谭咏麟加上关淑怡嘅《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非常之尽兴同你唱咗整整四小时嘅 K 歌。而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就去到呢度先啦，咁啊去到冬季嘅时候咧，再同你嚟多一场而唱 K 歌之夜。你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咁啊岑亮咧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2点钟先再同大家见面，约定你到时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茶叙，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又说，预期今年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美国前，当地星期五上午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说，美国的农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很多好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很满意习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也都很满意，对两国来讲都是很好的事情，富有成效，他非常感谢。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和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健、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25面奖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和中期大致是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2.1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是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一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1828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4，日元是157.3，瑞士法郎0.8288，加元1.4146，人民币6.7233，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25美元，卖出4288.2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6: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7: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6: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8: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6: 更多香港跑者。

0: 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2: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2: 由而家到九点，
3: 阿 Lu、
1: 冯建威，
2: 知识会者。
4: 有一啲歌曲年代感唔强，隔咗咁多年啦，感觉就好似新歌一样。

听失恋的歌。以往独醉街头，痴痴为你等，到而家会潇洒讲句 Will be fine。

又可以咁讲啦，现代人实际源于佢哋明白时间嘅珍贵，善用时间证明自己活在当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的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亦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光明，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大坑舞火龙昨晚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觉得开心，有市民说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也有内地旅客表示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又形容人多气氛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就是一餐鸡煲令这首歌横空出世。

0: 能經常在 Joey 面前讚評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認識下呢隊樂隊。就喺一次嘅雞煲聚上面，佢哋傾得非常投契。既然傾得埋就合作啦。Joey 仲同 Pandora 講，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愛仍然未夠，怎麼接受？還是情歌添幾句沒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詞梁嘉欣，編曲 Pandora， 書文 Jim Ling， 監製書文 Pandora。上晚六個星期日保持喺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殿軍位置。容祖兒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都市嘅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唔好浪费每一刻啊！
4: 如果只系得90分钟，好繁忙嘅女性，佢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呢？主要就系面型啦，至少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喺同步做紧头部护理嘅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嘅服务。我哋 H 期你系值得被善待。
3: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點到3點，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 TV 同你。就是终身美丽。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九点，
7: 阿鲁、
8: 冯建威、
5: 知识会社。
9: 我唔知道大家系究竟系琴晚玩得太开心未瞓啦，定系即系今朝早哎太过精神啊起身，咁咧就咁啱听到呢个节目。咁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知识会社节目。咁除咗建威之外咧，阿 Lu 亦都喺度啦。
8: 早晨，建威，早晨，咁多位听众。
9: 系啊，祝你中秋节日日都快乐啊！
8: 快乐嘅，即系有小朋友就快乐噶
9: 啦。系，寻日就梗系过节啦，系咪啊？
8: 都会安排下活动嘅。
9: 系系系。
8: 咁啊，寻日。最緊要嘅就梗係翻屋企做一節先啦，跟住咧連踩兩場，加埋做節應該係三場咁樣咯。
9: 哦，
8: 其實翻咗屋企嘅，
9: 係
8: 食完飯喺媽度食完飯，翻咗屋企見隔離屋咧，哇好多小朋友喺度玩緊燈籠喎，咁樣跟住梗係忍唔住啦，小朋友就過咗隔離玩。
9: 係
8: 咁跟住本身我係諗住帶咗佢翻屋企，等佢瞓覺之後咧。咁我就自己再去揾我自己啲朋友嘅，即係點都去坐一陣咁樣啦。咁但係佢又唔晚瞓又唔成咁樣咧，好想繼續玩，
9: 哦、
8: 所以佢又跟咗我去下一場。
9: O、okay、K，
8: 所以咧係連踩三場咁樣啦。
9: 嚇嚇嚇嚇！
8: 開心嘅小朋友玩燈籠就開心噶啦。
9: 咁啊係啊，其實。過往都係中秋節咧，都係一個幾開心嘅日子嘅。同埋我記得細個小學嘅時候咧，就係阿爸阿媽帶你出去樓下玩燈籠啦，跟住又會識到啲街坊朋友啊，咁樣一齊玩啊嗰啲啦。咁啊，另外去到中學咧，就係即係。就群埋班自己啲同學仔啦，或者隔離班，即係可能打波熟啊嗰啲 friend 咧，就出去行。咁啊，未必係玩燈籠嘅，純粹係周圍行嘅啫。
8: 嗯，
9: 即係以前唔知點解中秋節個商場都好熱鬧嘅，我係好記得咧。哇，個商場係好逼人，好似年宵咁樣嘅。
8: 商場我就唔知道，因為我唔會去商場，
9: 即係中秋節唔會去商場。
8: 係啦，因為我中秋節我由細個開始咧，即係都係特定動作噶啦。覺得需要宵夜食嘅，
9: 嗯，
8: 就要去搵人約人 barbecue 咁樣囉。
9: 試過宵夜食嘅，但係因為呢去到我哋中學中間嘅階段太多人宵夜食，
8: 嗯，
9: 成宵夜食你如果唔係嗰啲四五點放咗即刻去霸爐呢，你宵唔到啊。
8: 嗯，
9: 咁所以就諗下諗下，唉，算啦，唔好啦。所以我諗我可能燒過一兩次囉，一兩年咁樣。
8: 我嗰邊就有啲優勢嘅，求其一個個屋企就得㗎啦。
9: 係，
8: 咁就已經可以解決啦嘛，就唔使出去同人逼嘅。
9: 係係係係係。
8: 咁就唔同啲囉。咁但係細個呢係鍾意中秋節㗎。
9: 吓，
8: 我都唔知点解噶，但系中意咯。同埋嗰日通常咧都放早嘅，学校或者系咩？我记得嗰阵时我中学嘅年代咧，系学校嗰日咧就会变咗系便服日咁样咯。即系因为你拣嘅啫嘛，学校边一日做便服日，即系你捐嗰个公益金嘅啫嘛。咁学校就会拣嗰日啦，跟住再加上就放早、哦，咁大家做咗便服、哦。咁可以咧，放學嘅時候咧，可以直接去街。
9: 但我真係冇印象有放早喎、
8: 啊。我有放早㗎，我女仲嚟學都唔使翻啦。
9: 哦，
8: 今次
9: 係。
8: 跟住我就嚇咁。
9: 幾時開始知道嘅咧？
8: 我係上個禮拜五嘅時候咧，佢哋學校就開生日會。咁、跟住咁九月頭開生日會都唔奇嘅，因為八月同九月嘅小朋友就要嚟影生日相咁樣啊嘛。
9: 生日㗎嘛，
8: 因為佢哋每隔月就有㗎嘛。咁所以對於我嚟講係唔奇怪嘅咁樣啦。咁大家呢啲媽媽就喺個 group 度討論啦。啊，點解今年生日會冇講話係整咩大燈籠啊，又或者係着嗰啲裝束係關於中秋節事啊，咁冇喎，今年上年有噶，
9: 着個兔仔咁，
8: 上年會叫
9: 你
8: 叫你着華服啦，
9: 係
8: 即係佢哋個説法係叫你着華服同埋大燈籠啦咁樣，跟住點知咧星期一二就開始有通告啦，就係講話星期四咧就會叫小朋友帶燈籠翻學校，而嗰日咧係放早嘅。咁我心谂星期四、哦、都唔系中秋节，原来佢哋学校星期五系放假，提早咗。
9: 关星期四放早咩事？
8: 因为咧佢嗰啲乜乜日乜乜日咧就会放早当生日会咁样计嘅。咁、其实佢嗰日又系着便服，就冇讲明系华服嘅，但系星期三就学校送咗个灯笼俾你，就叫小朋友星期四带个灯笼翻学校，亦都可以带自己屋企嘅灯笼都得咁样咯。
9: 系。今年系咪多咗人玩嗰啲传统少少嘅灯笼咧？我见到，即系兔仔啊，有啲比较似竹篾做嗰啲咯。
8: 我谂年年都有嘅，但系你话我哋见有多唔多咧？我又因为冇接放学啦，但系我见影翻嚟啲相咧，好多家长都系俾小朋友带翻学校送嗰个翻去学校咯。就冇话特别带咗另一个，但系我自己就行咗元朗好出名嗰个灯笼街市嗰个位置嘛，咁就买咗个灯笼，咁啊好贵下，
9: 哦，
8: 都原来好贵下。
9: 而家要几多钱噶一个？你系咩样啊先？
8: 一只飞马细嘅，
9: 但系竹嗰啲嚟嘅，扎嗰啲嚟嘅。
8: 声称系扎嘅
9: ，OK，
8: 声称系扎嘅，但系个外表就已经唔再系玻璃纸噶啦，个外表已经系掹嗰啲闪闪布咁样嘅。
9: 系，
8: 你估系要几多钱？
9: 百几，
8: 大过我手掌少少嘅啫。
9: 百几，
8: 唔止。
9: 哇，哇，咁啊好贵，
8: 系嘛，系嘛。
9: 哇，我觉得百几要
8: 尽。我俾钱嗰下，我俾钱嗰下都觉得好。
9: 你唔系问咗先嘅咩？
8: 冇啊！
9: 哇，好犀利啊！你呢啲真系唔睇价钱。唔该，我要嗰就攞嚟。
8: 应该系话，当你个女话要一定系要嗰只喺度掠紧嘅时候，其实都几多钱你都系要俾。
9: 哇！我细个嘅时候掠，我阿妈第一样嘢都系问几多钱啊，咁先噶，即系我五十啊，哦、好咯，
8: 唔系
9: 系咪中意噶咁样？
8: 我都有望过下其他嘅，但系差无两几咯。即系当我知道咗嗰个之后，我再望下其他有贴价，因为唔多有贴价钱嘅，唔好睇啊嘛。你咁多都贴住价钱，系咪先？咁咪喺度望下望下，就问我女要唔要大只少少啊？因为大只少少争廿蚊嘅啫。
9: 因为我就系
8: 通常每个款都有三个 size 嘅。咁我觉得咁争十蚊廿蚊，咁就梗系买只大只啲噶啦。
9: 好似名牌手袋咁样噶，越细越贵啊！
8: 佢又唔係越細越貴嘅，咁但係就即係嗰個 size 如果要去到200蚊，我就覺得不如買就大少少㗎啦咁樣囉。咁、哦、就真係200蚊嘅細嘅呢隻，但係你要記住喎 ,200 蚊係唔包嗰支著燈嗰支棍喎。即係你買個燈籠係冇燈嘅。呢、這個玩法呢真係第一次見識啊！我
9: ，OK，
8: 嗰支嘢廿蚊，
9: 哦，咁都要俾啦，冇辦法啦。
8: 但我真係估唔到係唔包喎、
9: 啊，嚇
8: 呢一下係神奇、
9: 啊。因為過往有啲人有啊，即係舊年嗰個拆咗出嚟，所以仲有喺度。不過擺一年就好犀利啊，好勁石嗰啲人。
8: 即係我又覺得唔會啦，同埋嗰個係有燈噶嘛，咁當然你可以求其攞支竹嚟吊住都得㗎。 咁佢个心态可能系咁样咯，但系你要有灯啊，仲要我帮你喺入边翘埋靓靓咧，咁就要嗰个价钱啦，咁样咯。因为佢嗰个灯又唔系就咁我哋以前嗰啲一支啊，跟住有个灯胆仔咁摆落去嘅，佢系嗰啲你而家好兴啲蛋糕又会翘啲灯带啊，即系好细铁剪咁样嗰只嘅啫嘛。嗰只嘢我早一个礼拜先搞嗰啲
9: 搞活动，
8: 活动月饼班。10元啫，10元港紙，1000粒
9: 啊，咪咯，咪咯，跟住你同佢講，阿叔，我賣翻俾你啊，
8: 咁又唔同嘅，有手藝嘅，因為嗰度出名咧係因為佢阿姨咧，嗰、那個阿姨咧不停出不停喺度口講嘅，有出口術嘅呢一隻款啊，我仔啱啱先研究好，今年第一年開出嚟嘅就係研究咗幾年噶啦，咁樣。咁梗係唔係講緊我個女兒買嗰隻款啦，佢 sell 緊人哋買另一隻款㗎嘛。咁就係一隻唔知道海豚定係鯨魚啦嗰隻，總之係條魚嚟嘅。咁佢個形態呢係流即係叫做扎得好靚囉，即係佢嗰個形好流線型啊。
9: 咁唔緊要啦，即係既然都
8: 唔係，咁我買咗嘅 ，OK 嘅。咁我又覺得，如果係佢哋自己自家製咧，咁即係心機喺度嘅。咁你一年一次，咁 OK 啦。
9: 呢啲開心
8: 錢，我係估唔到嗰支燈棒、嗰支棍要另外計啫嘛。
9: 係，咁你今年學精咗啊，下次 keep 起一支棒，下年咧又
8: 淨
9: 係
8: 買嗰、那個。

0: 啱听过有王贤嘅《福来的日子》啊，咁啊过节，咁啊感觉都系想大家高高兴兴啊，开开心心啊，大家饮杯嘅时候就同大家祝贺一下身体健康啊，呢个好紧要。
1: 真系有噶？
0: 加油啦！唔系咁，你通常呢啲大时大节都会。即係有杯茶又好，有杯酒仔又好，跟住都會話飲杯先咁樣，飲杯身體健康咁嗰啲㗎嘛。
1: 啊、我哋屋企又冇呢啲嘢㗎真係。
0: 我哋好興。
1: 跟住賞月呢，我咪話黐咗隔離屋嗰度賞月嘅、啊、人哋拜緊月光，跟住有好多親朋戚友嚟曬喺度，好開心。
0: 真係拜月光嗰啲拜月光。
1: 係啊。
0: 即係拜神。
1: 拜神囉，拜神囉。跟住又開張長大台出嚟啊，擺滿曬啲水果啊、月餅啊
0: 咁
1: 樣，
0: 真係拜月光，
1: 好開心㗎！即係呢個情景，其實我自己都好耐冇見啊。我嫁咗之後，我應該都冇見，因為佢屋企冇做呢樣嘢啦。跟住咁，阿媽嗰邊呢一個動作就小朋友好早可能瞓覺啊，各樣嘢，或者我可能食完個飯就已經走去下一場咧、嗯，我又冇乜見到阿媽做呢個動作啦。
0: 係，
1: 同埋我尋日翻到去啊，即係我哋做完思安探訪團翻到去，我媽已經燒完衣紙啦。
0: 哦、
1: 可能早拜咗啩，我媽轉咗拜神就之後晏晝拜，跟住到夜晚嘅時候先至拎啲嘢出嚟拜月光啩。佢、嗯、擺嘅時候我已經走咗啦。
0: 哦
1: 是所以我不肯定，但是你剛才這樣講的、啊、我們就算平時以前有拜月光，我們都不會喝、哎、杯這樣，沒有
0: 的。不是，那你拜月光和喝杯是兩件事來的，我那天吃飯喝杯而已、
1: 哦、即是如果那天吃飯就都會暢飲回喝杯這樣，
0: 即是會做那個喝杯的動作先吃，即是好像 當你冬至啊、嗯年初一啊，
1: 因為冬至年初一我哋都冇飲杯，可能我屋企冇呢個慣例，所以我一聽到嘅時候覺得咁得意嘅。
0: 飲杯
1: 因為對於我嘅飲杯咧，就係同可能同老闆佢哋食飯，老闆請食飯通常就抬抬走埋嚟飲杯先，飲杯先咁噶嘛，就會咁樣咯。咁我都食咗公司嘅即係唔同公司嘅中秋飯嘅，咁啊真係有呢個動作，你咁樣講一講又係、哦，又真係有、
0: 哦。我以為好興嘅添，飲杯呢啲
1: 冇喎，
0: 即係你求其生日飯都會話，譬如我今日同你做生日，咁跟住都會係幾個人，飲杯先，食飯前咁樣。
1: 睇嚟我真係冇啦。你有冇一講完之後生日飯有冇有呢個動作？冇飲杯過，真係冇。我哋咩時候會飲杯就真係，我九成都真係喺啲活動裏面啦。
0: 唔通呢個係 generation gap？ 我已經係上一代嘅人。
1: 唔知咧嗱，我
0: 嚟啊嘛！你食飯嗰啲都係啲老闆，即係大過你嗰啲人，佢又興呢啲。我又興呢啲，
1: 我下個禮拜開始就瘋狂食嗰啲國慶飯㗎啦，咁就會不停咁樣飲杯囉。
0: 嘩嗰個飲杯唔同，嗰、那個係直足酒嚟㗎喎，有一抽嘢要講㗎喎。
1: 唔係咁就真係圍圍都會無啦啦食飯都會飲杯。我嘅飲杯呢通常係去飲呀食圍餐呀，點解我哋咁講呢，就係、是、以前我會做呢個動作呢就會係去飲人哋結婚也好，咩周年活動也好，你嚟第一碟餸嘅時候就大家成台就喺度等飲杯，飲杯先起快。是
0: 我哋係如果去飲呢係道道菜都飲杯㗎喎。
1: 係呀係呀係呀，但係我發現唔係圍圍都會咁樣啦。
0: 你做開呢有人帶就得㗎啦。我哋試過呢，即係我係唔介意嗰啲成台人。係
1: 飲杯咁樣。
0: 我唔識嘅。
1: 都飲杯。
0: 即係我得我一個單頭。
1: 都
0: 坐落去，咁我都會做嗰個人，不如飲杯啦咁樣，咁樣，跟住大家就好似好
1: 融洽啲咁樣啦，
0: 係啦係啦，即係你諗下，我一個人單頭坐喺個十二人裏面，其實我見嗰圍嗰扎人咧，全部都係唔
1: 都可能單頭嘅，
0: 係啊，即係。就
1: 呢一圍專係單頭編埋咗一齊
0: 嘅，係啦咁啊，咁大家都知道，咁你去得你唔通喺度話個主人，咁㗎，你編我單頭坐呢度，咁你本身就係單頭嘛，你又唔係、嗯、你又唔係中學同學，又唔係大學同學啦，又唔係公司同事，咁就單頭咯，
1: 就單頭咯。我而家都接受咗啦，因為
0: 我好唔介意呢啲嘅。
1: 以前我就會介意啲嘅，我會問邊個去啦，即係我會問身邊有冇人去啦。咁但係當我啲即係十年八年，我嘅工作上，我會遇到嗰個情況就係、是。 真係好多時有機會我係所有人都唔識嘅，
0: 係
1: 我淨係識主辦單位咁樣啊。
0: 係啊，咁你會唔會話冇人同你一齊去？佢你唔去啊？又唔會噶嘛？
1: 睇情況咯，咪就係好睇下係邊個請你，同埋一個咩嘅飯局咯。因為太多啦，即係一年太多呢類型嘅飯局啦。即係如果要食咧，可能你有100日都係喺街食噶啦。
0: 係。
1: 攞咗你三分之一噶啦，咁所以都真系要拣选咯。咁所以不过我又好明白嘅，即系我点解话我话好睇下边个边啲人请啦，同埋系有咩人脚啦，嗰件事点解会食饭啦咁样？因为其实好多时呢啲活动咧，嗰啲嘅公司可能都支持，可能就买台买咗几张台。咁其实买台唔系一个能力嘅表现啊，即系支持你都仲要系我有咁多人可以坐到落去。
0: 系系。
1: 咁我就会都会俾面下、就系帮人哋把即系坐一坐个位咁样。
0: 哦，我以为帮俾即系帮手买一两围咁。
1: 都要买噶。但我成日觉得买唔系最难，
0: 系
1: 搵人坐够12个先至难啊！
0: 系
1: 即系呢一个系都系另一门学问嚟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呢类型饭局如果人哋请你食咧，即系你都要谂一谂，系啦，即系可以嘅话咪去食咯。如果唔系嘥咗嘅，因为我譬如我阿 Lu 咁啊买三围台。喂，三围系36个咯，
0: 哦系啊，
1: 我坐晒我全家都系得一围，
0: 系，
1: 咁啊所以就要招呼下啲朋友啊，各样啦，
0: 系，所以有时讲咧食饭都唔系话咁简单啊，即系你去到大个，即系去食饭饭局或者你头先讲买台咧，其实都系另外一个学问，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You leave me alon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查罪，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说，预期今年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和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美国前，当地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查罪。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说，美国的农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很多好事情发生了。美方很满意习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亦很满意，对两国来讲都是很好的事情，富有成效，他非常感谢。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和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教宗梁十四世说，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梁十四世强调，必须承认最恐怖的人为工程是战争。

0: 設計和合約要求。總結由星期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壓強度測試結果，全部都高於標準。房署回覆查詢時解釋，最初混凝土荒廢樣本強度測試不達標，有機會是現場製造混凝土荒廢樣本出現偏差。署方表示，事件對整體工程進度的影響輕微，工程團隊已經審視承建商就第二座至第五座提交的混凝土強度評估報告，亦已經同意承建商申請重啟涉事範圍混凝土澆灌工作的要求，預計承建商下星期內可以恢復這四座樓宇的相關混凝土澆灌工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上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24考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嘛。
6: 试过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个翅膀那里好难顶嘛，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呢双手摆在个翅膀上面，然后阿女你坐上我双手上面啦。
7: 黄香温直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5: 呢个好癫喎。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35成群。
1: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点，
9: 阿 Lu
10: 同建威
1: 知识会社。

0: 而家系嚟到早上7:07啦，继续翻翻嚟有知识会社时间吓。
1: 好，讲一讲一啲嘅职位空缺先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咧就请一级工人、技工负责水上活动中心救生员，技工负责泳滩泳池。
0: 然后有社会福利处请助理社会工作主任。
1: 跟住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卫生署请助理中药主任。
0: 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系计划主任、小学外籍英语教师、兼职语文学习计划顾问、小学外籍英语教师啊。咁样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申请一下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当然大家更加有兴趣咧，可能就系食嘢方面啦。阿 Lu 今日会带我哋食乜嘢呢？
2: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好。

0: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
1: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2: 知识会社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3: 今日俘虏你个胃啊，究竟系啲乜嘢咧？我系因为呢个中秋节啦，咁啊，唔系讲啲中秋节啲咩食品嘅，咁就系想讲咧 BBQ， 因为中秋节好多时都会 BBQ， 大家都中意，知道我好中意 BBQ 噶啦。咁咧，其实我身边啲朋友咧都系 BBQ 高手嚟嘅，所以我出到嚟啲人成日都觉得我系 BBQ 高手咧，其实我都系排第二三嘅啫，即系真正嘅高手咧，系我啲身边仲有其他嘅朋友仔啦。咁啊，寻日咧就去咗其中，我咪话我三场嘅，最尾嗰一场咧就系、是、高手云集啦。
4: 吓，咁啊，去晒一个高手屋企嗰度。
3: 系啦，去咗高手嘅地方，跟住咧佢就即系宴请咗好多朋友咯。我谂嗰度个 group 嘅朋友系嚟自四方八面，可能有六七 group 咁样啦。咁因为预备嘅食物都非常之多嘅，即系可以俾好多人嘅。咁包括我个 friend 嘅仔女啦，仔又带咗啲仔仔嚟，女又带咗啲女女嚟咁样啦。但系其实佢哋都已经十八岁噶啦，所以
4: 我都好犀利噶啦，肯跟阿爸阿妈嚟，十八岁都肯跟
3: 你。咁、
4: 哦、
3: 因为佢屋企嚟，即系佢哋自己地方嚟噶嘛，咁啊带啲朋友嚟玩，咁啊地方够，咁啊可以即系、就是、一人一边一边一边边玩咯。咁啊台都开咗六七张咁样，呢边就系阿边个啲朋友，呢边系边个啲朋友咁样啦。咁我觉得 OK 嘅。我都好耐冇同参与呢个活动㗎啦。跟住然后呢咁就去到啦，睇到本身我今日呢就唔係讲呢一样嘢嘅，但係呢我即刻转咗囉，我坐低咗慢慢即刻再搵咗啲资料。话说呢就係、是、因为烧烤啦，咁大家觉得喂烧烤有咩美食好讲啫，咪就係炭烧烧啲嘢食囉，手食格咁样啦。唔係都要腌得好食㗎嘛。
4: 係。
3: 我成日都话要做一档嘢叫做腌肉兄。
4: 是
3: 即是叫我老公做
4: 是
3: 就是专帮人腌肉是一门生意来的，即是但当然没有做过啦。那为什么我说
4: 那个兄是
3: 兄啊，兄弟的兄啊，男人做就得咯，腌肉兄。
4: 师兄。
3: 是啊。呢个嘢系我当年、
4: okay
3: 啊、我哋做私房菜嘅时候啲人觉得我哋腌嗰啲嘢好好食。
4: 是。
3: 跟住，
4: 所以你要开多门。
3: 跟住我老公自己又讲，咁我就可以叫腌肉兄啦，咁样。咁就系嗰阵时开始就笑呢、這个做用呢个名嘅。咁、啊、咧，腌制嘢食咧，其实好多人有好多唔同自己嘅 recipe 嘅。咁、我今日都特登都想讲下嘅。咁同埋你哋就会觉得吓、啊，你而家先讲咁样，中秋节都过，咁你成日都有机会烧嘢食噶嘛？或者平时屋企煮饭咧，都可以用呢一啲咁嘅 recipe 咧去腌肉嘅。
4: 系。
3: 咁再加上啦，其实今日都系假期啦，听日就系假期啦，好多人系追月咧先烧嘢食嘅，因为中秋
4: 好忙啊嘛，边度讲一次啫？
3: 通常中秋正日一系就做节，约朋友通常第二日噶嘛，同埋中秋正日嗰系冇假放噶嘛，
4: 啱啊，
3: 系今日第二日翌日先放假噶嘛，
4: 系咪听日仲系假期咯？
3: 系啊，就系咁啱，今次星期日都系假期，所以大家听完之后咧，有机会咧要腌咧就绝对腌得切嘅，同埋我而家呢个腌法咧真系唔系咁适合全部都腌过嘢嘅、因为呢类型嘅 recipe 咧就叫做水果腌制肉类法，
4: 系
3: 即系用啲水果嚟到去腌嘢。
4: 哦，
3: 咁其实。唔系，我身边都唔多人去识认识系咁样嘅。
4: 系咯，我通常都系谂你梗系
3: 用啲乜粉啊、蜜粉啊，跟住豉油蒜蓉辣椒咁样嗰啲咁样嘅啫嘛，或者嗰啲叫胡椒咁样嗰类型啦、或者大家而家中意食嗰啲孜然粉咁样类近嘅呢类嘅调味料啦，我哋叫做。咁但系其实除咗呢啲之外咧，攞水果嚟腌肉咧，系一个好。叫做叻啲嘅做法嚟㗎、因为当中呢係有一个科学原理喺度嘅，所以今日就係想同大家讲呢样嘢啦。因为水果本身呢佢哋会有一啲可以软化肉质嘅成分喺度、就係、是、水果蛋白酶啦。 咁部分嘅水果佢哋天然地就已经有呢啲蛋白质分解酵素喺度嘅，咁就可以帮助到点样呢，就系我哋嗰啲肉类呢就会软身啲，将佢哋个纤维咧截断嘅，因为酵素咧系可以切断一啲肉类嘅纤维啦，筋膜之中嘅胶原蛋白啦，破坏咗佢肉质嘅结构咧，就令到本身咧偏硬啦或者带筋嘅一啲肉咧，譬如牛腩啦、猪扒啦、鸡胸啦呢啲咧，就会变到咧好 juicy、好嫩滑多汁嘅，根本就软性好多化学嘅一啲嫩肉粉嘅，
4: 系。
3: 咁所以咧，识得用水果嚟去到腌制肉类咧，其实系一个好明智嘅选择。
4: 但系水果都唔平噃。
3: 咁当然，其实嗰啲腌嘢嗰啲都唔系好平嘅，都几廿蚊樽噶啦。
4: 吓，几廿蚊樽，但系腌
3: 可以用好多次
4: 啊！
3: 其实落好多噶嗰啲粉都。咁大家可以试下啦。
4: 哦，嗰阵时睇嗰啲咩妙手小厨师咧，佢教话腌肉系可以落嗰啲咩梳打粉啊。
3: 哦，系梳就系、是、唔建议大家用梳打咯，就系、是。咁除咗头先我讲啦，即、就、系、是、可以令到嗰个肉质冇咁硬之餘啦，咁另外咧就係可以提鮮啊，增加咗一啲自然嘅果香味。咁因為水果裏面有一啲果糖啊，同埋有啲有機酸咧，可以令到我哋啲肉類咧帶嚟一啲自然嘅一啲甜甜或者係微酸嘅味道，可以去咗一啲腥膩嘅感覺嘅。咁同時咧，亦都可以賦予啲肉咧有淡淡嘅果香啦，食落去嘅時候咧就多咗個層次感。
4: 係，
3: 然後咧。第三个好处咧就系可以加速呢个焦糖化，因为呢个美拉德反应。咁因为水果里边咧嘅天然糖分咧喺煎啊、烧啊、炒嘅过程里边咧，其实都会可以令到肉类本身个表面咧形成一个好靓靓嘅焦糖色啊，同埋亦都会带到一阵焦香咧。呢、這个咧就系你无论系样方面，即系色香味佢已经系俾到你啦。咁所以咧，呢个系用水果去腌肉咧嘅三大好处嚟嘅。
4: 系。
3: 咁点样去分用啲咩水果先？系咪屋企我咩水果都可以？
4: 菠萝啊，菠萝，我觉得菠萝、苹果、橙。
3: 菠萝、苹果都啱嘅，橙冇话唔可以嘅。
4: 系咯，唔系，因为我喺度谂紧咧，系通常都系要啲酸酸地、酸酸甜甜嘅嘢。咁你？菠萝啊酸啦，橙啊酸啦，我成日喺度谂，咁啊苹果就系觉得苹果好似夹咩都得嘅，
3: 系，
4: 即系你切咗佢之后咧，咁佢就开始氧化就酸咯。
3: 当你谂就系啲西餐里边会配嘅，
4: 即
3: 系
4: 你唔会攞蕉嚟腌嘢噶嘛？
3: 冇错冇错。
4: 我首先谂嘅就系唔会用蕉先。
3: 哎呀，你讲开蕉，忍唔住扯开少少话题，快讲一下储存蕉嘅方法。
4: 是
3: 因为话说我见到我弟父做咗呢个动作。
4: 摆落雪柜。
3: 佢真係学咗人哋教摆落雪柜。佢话条蕉摆咗两个礼拜。因为佢拎出嚟嘅时候我话嘩咩新品种，我寻日见佢食㗎就係。嘩咩新品种嘅蕉黑色嘅成个皮。跟住佢话我学咗人哋而家网上面教嗰啲方法啊，就係切咗个蕉嗰个头。跟住然后呢就洗干净佢嗰个皮。
4: 表皮。
3: 然后就摆入雪柜。咁條蕉呢係會好雲純咁變咗一碌炭咁樣囉。
4: 咁但係入面個果肉有冇霉到冇
3: 完全冇問題啊。
4: 哦、
3: 跟住我嘩我都長知識佢呢期啲人成日喺網上面咁講㗎，所以我就試下啦咁樣。
4: 我都聽人講過，但我自己未試過嘅。
3: 但係嗰條蕉嗰個黑唔係起斑點黑，係成條變
4: 咗黑咗
3: 灰炭咁樣㗎囉。都幾搞笑。
4: 都幾好喎。
3: 係啊，咁起碼學咗一個即係點樣 keep 條蕉囉。
4: 因為有時買咗之後呢會俾擺喺暴露喺空氣當中咧，會撇曬噶嘛入邊。
3: 係啊，但係之前我用嗰個做法咧，就係將佢 cut 開咯，同埋將佢哋隔開咯，其實就可以嘅。因為其實本身水果有催熟劑嘅，有一啲水果係你擺佢喺佢隔離咧，佢就會令到隔離嗰個水果都快啲熟嘅。
4: 哦，
3: 咁只要你洗咗佢，同埋你隔住佢哋。其实就减低咗呢、這个
4: 獨立包起佢，
3: 系啦，独立包起佢已经可以减低咗佢哋快熟嗰个情况。
4: 不过我心谂蕉啫，搞咁多嘢， 唔系你买梳蕉十几蚊，
3: 嗱要睇下
4: 你搞咁多嘢，
3: 你要睇下屋企有几多人咯。因为你买梳蕉可能系有六七只咁样，你如果自己一个人食，你会中蕉毒噶，唔可以食咁多蕉噶。
4: 我知啊，你一个人就唔好买六七只啦。
3: 咁要买便利店嗰啲一只嗰啲啊？
4: 咁唔使，咁你超级市场有啲四只咁样，唔系同埋咧嗱，有一样嘢唔好嘅，我觉得。有啲超級市場咧，好多人搣蕉
3: 嘅，係啊，
4: 揀逐條搣喎，
3: 我好唔中意噶。
4: 咁但係因為間超市唔係我噶嘛，我冇得話佢噶嘛。
3: 同埋啲人係搣到自己要嗰幾條就算啊嘛，即係佢喺一大梳裏邊搣三條咁。
4: 係啊，散曬，咁我冇理由走去同嗰個執貨嗰個姐姐講，喂佢搣蕉啊，
3: 佢哋都唔理噶啦。即係有啲人去超市買就係貪佢可以任揀啊嘛，水果嗰啲。蘋果啊、橙啊，佢都係噶，攣咧喺你面前攣攣攣攣攣嘅，即係唔係一開箱即刻買咧，我都唔會買超市嘅水果噶。
4: 哦，我就睇咯，睇下靚唔靚先買咯。
3: 嗯，通常都俾人遊輪過噶，哦、所以我唔 OK 嘅。係講翻我哋用水果嚟醃肉啦，嗰、那個蕉嗰個做法，大家嚇自己可以試下。
4: 但係唔會用蕉嚟醃啊嘛，首先
3: 唔會用蕉，冇香蕉。在里面的现在我今次讲的里面。咁头先你一讲到菠萝呢冇错菠萝呢是首选来的。因为菠萝其实都挺出名的它含有这个菠萝蛋白酶嘛是最快可以软化肉质和比起其他的水果多的。咁特别是腌制牛扒猪扒或者韩式烤肉呢好多时都会用到的。所以为什么你们吃韩式烤肉呢觉得它甜甜地呢其实因为佢好多时都系用水果，
4: 因为落菠萝
3: 系啦，佢会落菠萝落去嘅。咁但系落菠萝呢个做法，点解我话啊大家讲得切咧？菠萝咧其实几时落嘅咧？如果你腌肉本身有落其他调味，你想早一晚落系冇问题嘅。但系落菠萝嗰下咧，系你差唔多要食嘅时候，讲紧嘅几早之前咧，半个钟头
4: 哦，
3: 帮佢。摆落去就得啦，摆落到时摆落去先摆落去捞捞啊！即如果你话、哦、我
4: 系
3: 晚餐要做呢个动作嘅，你
4: 就
3: 五点几
4: 六点摆、
3: 你谂住六点钟食饭嘅话，你咪五点半或者五点咯，早极都系一个钟咯，千祈唔好太早放佢。
4: 我会点咧？
3: 因为菠萝佢嗰个嘅菠萝蛋白酶咧。佢系真系个速度系比其他水果快嘅，会令到个肉质嘅弹性变烂添嘅，就会霉得滞啦。有时候我哋成日都话有啲嘢腌过浓啦，咁就会变咗烂肉，咁你就唔好食啦。咁而另一个都系劲嚟嘅，就系木瓜蛋白酶。咁其实咧，依家我哋好多时咧市面上咧去买到嗰啲嫩肉粉咧嘅主要原材料就系用木瓜噶啦。咁因为佢对嗰啲硬啊带筋嘅肉咧有一个好高度软化嘅效果嘅，咁、
4: 即系我整牛腩其实可以
3: 落啲落去咯，
4: 哦系，
3: 系可以噶，
4: 但系又冇啊听过咁讲咩木瓜炖牛腩咁样，
3: 冇人讲咯，冇人咁做咯，通常嗰啲炖牛腩系用嗰、那个叫做红萝卜噶嘛，
4: 系啊红萝卜，
3: 咁跟住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奇异果啦。奇异果佢本身嗰个蛋白酶咧，又系相对头先嗰两个咧温和啲嘅，但系咧佢就带咗一种酸酸甜甜嘅味道咧，所以亦都系韩式嘅啲腌肉里边咧，你经常会见到嘅。
4: 但系奇异果抌本、哦，
3: 皮嗰贵啊，
4: 十蚊只嘅。
3: 唔好买金奇异果咯，买翻青色嗰只奇异果咯、
4: 哦，一样嘅。
3: 一样嘅，一样嘅，即系如果俾我拣，
4: 我腌完之后，阿爸
3: 唔会啦，生噶嘛，你嗰啲生肉嚟噶嘛，
4: 系腌完之后我自己食噶。
3: 啊，咁呢几款咧，我哋即系俾我就建议大家咧，唔好太早放落去咯、嗯，尤其是系菠萝，
4: 系
3: 菠萝唔好过夜。
4: O K，
3: 咁但系对比其他仲有啲咩水果系可以摆过夜嘅咧？因为嗰啲讲得话唔好过夜嘛。咁可以擺過夜腌時間長啲個酵素溫和啲嘅呢就有蘋果啦、
4: 嗯、
3: 因為蘋果本身佢嗰個蘋果酸啦同埋天然果糖啦係又可以令個肉汁呢就係清甜啲咁所以大家見呢嗰啲日式咖喱磚呢或者韓式腌肉牛肉醬呢裏面嘅核心成分呢就係、是、有蘋果㗎啦 咁而你呢都系而家我哋呢段时间好多梨噶嘛，都好好食噶嘛。咁如果你话啊、哦，我都攞一只梨嚟试下腌肉啦，绝对系可以咁做嘅，系、
4: okay、
3: 啦，因为佢本身水分好高，甜度嘅相对清新自然啲啦。咁令到咧本身嗰个牛肉好、猪肉好嗰个质地咧，就会未完全叫做淋晒。
4: 嗯。
3: 咁咧咬落去咧系有啲咬口嘅。咁呢一种呢其实都多人会攞嚟腌牛仔骨咁样嘅。
4: 咦讲咁耐呢又冇听过话用柠檬嘅。
3: 未啫、哦、未啫未啫。嗱跟住之后呢就係、是、土同芒果，我觉得呢两个都好抌本。
4: 哇土就抌本喎。
3: 係啦，土同芒果通常一般佢哋会点用呢，就会将佢打到变成泥。打到变成泥，跟住攞嚟腌鸡肉同猪肉。佢就唔係咁適合攞嚟整牛肉嘅，咁嗰個味呢就啱啲嘅，即係其實嗰啲美式嘅 BBQ 醬啊，搽落個 ribs 嗰啲啊，其實都好多時會用到嘅，同埋東南亞啲燒烤風味嘅味道呢裏面其實都夾雜咗水蜜桃又或者係
4: 或者
3: 芒果嘅。咁另外啦，檸檬出現啦，就係提鮮類啊，點樣可以用水果嚟醃又可以做到提鮮呢，就
4: 是
3: 有机酸为主的。以有机酸为主呢，菠萝呢同埋橙呢，呢啲就係表表姐啦。因为主要呢菠萝酸呢可以改变肉质佢嗰个蛋白质嘅结构啦，令到蛋因为蛋白质会变性凝固啊，可以令到佢。咁跟住然后呢又可以将佢去到腥味啦。咁攞嚟腌乜嘢多呢，又唔会攞嚟腌牛肉同猪肉噶咯。如果我哋攞嚟腌柠檬，即系用柠檬或者系橙呢类型嘅咧，就系、是、适合腌鸡肉、海鲜又或者系鱼啦。咁另外咧，无花果呢、這个又系抌本啦。如果你落嘅话，就系、是、呢个佢含嘅蛋白酶咧，可以软化肉质嗰、那个那个肉咧，又唔系完完全全。去到爛嗰個狀態嘅，所以呢你係可以早放落去嘅、因為呢無花果呢有種好特獨特嘅香味呢，你想佢滲透到落啲肉類度嘅時候呢，咁你最好就係將佢早一晚
4: 就要時間啦，因為佢係比較溫和啲，
3: 係啦，相對溫和啲嘅，咁配合啲西式嘅香草，通常係會點用呢，就係攞嚟做牛肉啦同埋羊扒嘅。
4: 檸檬係咪唔可以醃過嘢嘅呢？
3: 檸檬都可以嘅，咁但係呢
4: 酸得滯
3: 就唔好，盡量唔好多過一日囉、
4: 哦、
3: 因為呢牽涉到會用佢個皮呀、你有聞過廚餘味未嗎？
4: 有啊，
3: 我哋成日話有種廚餘味呢，就係嗰個皮呀，嗰啲橙皮呀、檸檬皮呀，咁驚你以為佢臭咗囉因為耐就有㗎喇嗰隻味，冇辦法嘅。咁啊，即係等同於有啲會用嗰啲橙皮或者係檸檬皮整嗰啲包呢，食落去我都覺得感覺
4: 有一陣廚餘，
3: 有一陣廚餘味我成日笑嗰啲係廚餘包
4: 係咩？等我試下先，我又唔係好覺
3: 喎。你冇食過嗰啲雜糧，即係嗰啲包呢，佢裏面仲
4: 有啲
3: 乾果肉嗰啲呢，你聞唔到有嗰陣味咩？可能我自己唔鍾意啫，唔好意思啊。嗱咁頭先都介紹咗好多種水果係可以攞嚟醃嘢啦。咁實質我哋醃佢哋嘅時候呢，通常會點樣處理呢？大家就要留意一樣嘢啦，酵素呢加熱之後呢其實會失去咗佢個活性嘅，即係高於60度呢佢就會失效㗎啦。所以呢大家用佢哋嘅時候呢，其實你唔好煮呀，你唔好攞嗰啲
4: 凍用。
3: 係啦，你就真係將新鮮未加熱或者係濃縮嘅，就將佢放落去嗰啲嘅肉類嗰度去醃就得㗎啦。剁爛佢也好，切片也好，你鍾意啦。即係我頭先講頭先唔同嘅水果個做法用法都唔同嘅。咁但係大家諗啊，喂，咁我有嗰啲罐頭菠蘿喎，係咪都一樣啊？菠蘿咁勁喎，咁記住罐頭菠蘿呢就已經冇嗰個效果㗎啦。
4: 点解？
3: 唔需要，因为佢应该系经过做罐头，佢落咗啲唔知咩啦，我又唔系好肯定。啊、但系罐头菠萝咧就已经冇咗。
4: 但我贪过罐头菠萝嗰啲水攞嚟腌嘢得唔得咧？
3: 嗰个糖水嚟嘅啫，你自己教个糖水得啦。
4: 哦，系咩？
3: 就系 用得叫大家就是想大家食到新鮮健康啦，所以就唔好用罐頭菠蘿啦。咁、掌握嗰個時間，頭先我提過啦，菠蘿啦、奇異果啦、木瓜啦，大概啦。半其實短至15分鐘都得㗎，咁就唔好多過一個鐘啦。咁溫和嘅水果呢就可以醃過夜啦，如果最少係其實2至8個鐘內都已經係入到幫助到你㗎啦。
4: 但如果你頭先講話唔可以用罐頭菠蘿，咁樣菠蘿都算抌本㗎喎。
3: 唔一時時囉，有時啲菠蘿20蚊個㗎咋嘛，都抵嘅。我又覺得佢呢種你攞嚟醃嘢，你唔使買到金菠蘿，即係黃金菠蘿嘅、黃金菠蘿就咁正食啦，因為你就係好需要嗰個菠蘿嘅蛋白酶嘛。
4: 我挑咗啲肉出嚟，攞個菠蘿殼嚟醃得唔得？
3: 打爛佢咁樣啊？
4: 你要轉成嚿肉擺落，嗱我起咗肉出嚟，
3: 我起
4: 成嚿肉擺落去。
3: 冇话唔得嘅，冇话唔得嘅，中间嗰啲冇咯，或者你即系可能要有啲碎啊，
4: 摇好似
3: 咁都俾你谂到，就等你试下，因为你叫我喺个菠萝入边撩晒菠萝肉出嚟都烂晒啦。咁呢种嘅腌肉方式咧，大家系可以试下，唔系一定话我要喺。BBQ 嘅時候啲肉去做嘅，其實喺日常自己煮嘅晚飯啦、午餐啦，你哋要用到啲肉類要醃嘅話咧，有屋企有咁啱有水果咧，都可以自己試下。
4: Oh, OK，
3: 因為都已經係做到嗰個效果噶啦。咁如果你食開菠蘿，你咪留翻一片喺度咯。聽日嗰個炒牛肉咪就試下醃下佢咯。咁都 OK 嘅。所以呢個水果醃肉法希望大家有用啦。依家先聽一聽7:30新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抗议先后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抗议查罪，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说，预期今年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向卡塔尔调解人向美国提交一份具体的7日计划，如果满足特定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日后开放，恢复正常的海上通行，双方亦会重启谈判，争取达成最终协议。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上。有伊朗高级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即使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和平协议，德克兰当局都不会在核计划方面让步，包括铀浓缩以及将高浓度浓缩铀运出境外。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美国正透过中间人与伊朗进行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并继续商讨核问题。官员强调，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目前处于有利位置。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诺尼说，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并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咗大家嘅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嘅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就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三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三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6: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唔该，
8: 行入两步啦，唔该。
9: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0: 正啊！
8: 建威有咩睇啊？
10: 阿 l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1: 各位团友，建威导赏团嚟啦！
12: 好，时间系7:36啊，翻翻嚟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啊。今个礼拜讲咩呢？其实都系一个好突然、好偶然嘅机会之下咧，我发现到一啲后生嘅同事系唔知道咩系月饼会。
13: 其实真系唔知噶、哦。
12: 你知嘅？
13: 我知系因为都喺呢度一段时间啦。
12: 系。
13: 但系我都系入到嚟，应该系入。到嚟身边有朋友讲啦，跟住然后做节目揾资料啦，而认知月饼会嘅，因为我出世或者到我应该话到我大个董姓以嚟啦，即系喺我屋企喺身边已经冇呢一样嘢啦嘛，冇月饼会呢件事啦嘛，而我妈又冇做呢一样嘢，所以更加唔知道。
12: 系咁我好彩咧，就系我系掂到月饼会个尾啊！咁所以咧，我係知道有月餅會，亦都有經歷過呢啲嘢嘅。咁就正正係因為個同事，咦唔知道原來有月餅會呢樣嘢㗎咁樣。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啊，都應該要去講下咁樣。可能有啲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即係就算知又好，或者唔知都好啦。嗱，唔知嘅咁就即係可以了解下咩係月餅會啦。如果知道嘅話咧，其實因為都幾耐冇人講過呢樣嘢，咁可以再提翻啦。又或者係譬如等大家可以撩翻起，喂，趁住中秋咁同啲人傾偈嘅時候，咁都可以講翻。你知唔知以前啊賣月餅啊好巴閉㗎，咁要做月餅會係成年前準備喎，你諗下，即係為咗中秋節呢，你要成年前就已經準備個月餅會喎咁樣。咁月餅會咩嚟嘅呢？咁其實就係以前嘅一種預售月餅嘅一個方式喎。咁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就係講緊呢，即係你呢就係分期咁樣呢就去供一份月餅會。咁個月餅會供完之後呢，譬如可能你分十期咁供啦，咁供到最後呢，咁你就因為叫做都供咗一定嘅數量嘅金錢啦，咁到最後呢佢就會俾返
13: 相应嘅月饼送你啦。
12: 系啦，我本身想讲一扎，咁但系又
13: 一盒盒嘅，以前都冇单件买。
12: 唔系，同埋你功德月饼会，你都唔会谂住买散装，
13: 系啊，
12: 俾扎散装你。
13: 同埋即系功德都唔会买得好多嘛，所以你唔会话一扎啦。即系可能都计住啦，要几多盒，跟住然后就供会啦。
12: 诶，所以咧就以前系有分供一份定系供半份嘅，
13: 嗯，
12: 即系供一份咧就系十盒左右啦，或者系十二盒啦。咁供半份咧就系一半咯。咁，嗯，所以你譬如你自己都考虑有冇需要，所以你头先讲得好啱，就系你考虑自己系咪需要先。咁咧，譬如因为以前咧嗰啲人咧，我觉得以前啲人系好着重送礼嘅，
13: 系
12: 同埋好客气。以前啲人即系真系，譬如我都喺度谂翻，我同个同事讲话啊，我哋细个屋企都有供月饼会，咁啊突然间令我谂起，我细个供月饼会嚟做乜咧？咁就係諗哦，係喎，因為呢以前就算我哋屋企即係唔係啲有錢嘅屋企啦，即係住公共屋邨，點可能有錢得去邊啦咁樣。咁就點解都會供月餅會呢？就係，記得呢有啲親戚朋友，譬如我嗰陣時屋企就會計數啦，就啊嚟緊中秋喇喎，咁就要送啲禮呢，就俾嗰啲姨媽親戚啊，即係可能係即係嗰啲唔知，即係總之係啲長輩啦，計咗個數，咁就可能都要買十盒八盒嘅，咁就自己留一盒食啦咁樣。咁，
13: 嗯，
12: 所以咧就覺得係需要供一份月餅會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記得係有供過啦第一樣嘢。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以前啲人就會咁樣計數啦，就係，咦，去到即係中秋嘅時候咧，就有啲邊啲親戚咧，佢要攞啲月餅去孝敬佢哋。咁所以咧，如果你去到嗰個時候先至買咧，第一冇咁抵，因为你供月饼会咧平啲嘅，
13: 嗯，
12: 即系约莫咧可能系佢最大嘅折扣啦。我上网度搜寻啲资料，就系，可以系去到半价咁犀利嘅，
13: 嗯，
12: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以前个月饼，即系讲紧系好多年前啦，即系可能系六十几蚊一盒咁样，咁如果你供月饼会咧，你围起系卅零蚊一盒嘅啫，
13: 系
12: 咁样咯，咁所以啲人就会觉得啊，我横掂都可能要买噶啦，嗰个数，咁我不如供月饼会啦。
13: 如果咁样又真系抵好多，
12: 系咯，系啊。咁但系而家就近呢，我谂九十年代中后期都冇供月饼会呢样嘢，因为我自己最后一份工系九十年代头啊，
13: 嗯，
12: 系咯，之后就我记得之后就系饼卡嗰啲嘢，即系买月饼卡啦，或买总券咯。即系而家净有种买种都有种券嘛，
13: 系
12: 咯，即系我唔系攞啲种俾你，我净俾张卡你，你自己去拎啦咁样噶嘛，
13: 嗯。
12: 所以你见到即系近呢十年八年咧，其实好多嘢都系即系用个券嚟换，就简单方便啲咯。
13: 叫做送俾人嘅时候易处理啲咯，因为即系当你系实体嘅话咧。你要去送俾人，你要攞好多啊！即系你一次攞唔到几多盒嘅啫嘛，你可能要分好多转。因为我有做啲企业嘅呢类型嘅嘢啦。
12: 以前咧真系要骑架车周围送，
13: 佢哋要搵司机送嘅，
12: 系啊，
13: 即系佢哋要特登搵司机送。咁变咗咧，佢哋就会觉得棘啲，有嗰啲礼券之后咧，其实相对咧系令到嗰啲公司易处理咗嘅，
12: 嗯，
13: 但系咧又有一个情况出现嘅，点解？啊，即系我哋做呢类型嘅 OEM 仲有一个生存空间喺度咧，即系你冇分店，又唔系啲乜嘢连锁品牌，唔系周围都换到，就系，是，好多人原来都仲希望收到实体，
12: 系
13: 因为揸住券咧，佢哋好多时都未必会兑换嘅，
12: 或者唔记得咗啊，摆摆下，
13: 摆摆下唔记得咗，因为你俾佢嘅时候可能早啦，跟住然后兑换嘅时间亦都短啊，
12: 系
13: 咁无论系过年嘅糕点啦。種啦，亦都話亦話係依家嘅呢一個月餅，佢哋都會遇到呢個情況。咁甚至乎啊，嗰啲薑醋啊，
12: 嗯，
13: 都已經係有券嚟做噶啦嘛，即係都又係可能你喺港鐵站已經可以換到噶啦。咁但係咧，喺我哋認知裏邊啊，好多人嗰個反應咧，就係話都係覺得直接收到實體會好啲。即系佢可以即刻享用到，佢唔会忘记咗啊！
12: 系， 我曾經有個嗰啲比較熟一啲舊文化嗰啲朋友講咧、嗯，月餅勸緩或者送月餅一定要過咗七月嘅。
13: 哦，即係
12: 所以冇得早嘅，
13: 因為要等夠時間你先係
12: 啦。你要過咗，你七月仲做緊魚腩啊嘛，咁所以佢話你如果八月十五送月餅俾人咧，點解你頭先講話？点解好似系短呢？
13: 哇，咁即系得十日，
12: 其实你得十几日噶咋？
13: 系啊，
12: 所以有啲朋友咧，可能收到月饼券，可能觉得哇，好急、啊，仲要咩？或者系要即系譬如有啲大嘅字号咧，佢直情会租商场某一个地方，即系唔系佢自己间铺，
13: 系
12: 租一个出面嘅地方摆晒啲counter 嚟换月饼券嘅。
13: 嗯，
12: 系啊，就系咁解啊。所以因为那个期系真系短嘅，
13: 都太短。
12: 系啦，咁好啦，跟住譬如嗰个月饼咧，以前咧就系仲会系话叫做八月十五抢购月饼呢样嘢。
13: 嗯，
12: 咁所以咧为免咧向鱼啊，即系俾人买晒啊。即係以前可能你某一啲月餅嘅餡料咧係即係特別好食或者特別出色咧，就驚賣曬啊！咁所以啲人咧就啊我供，咁我就保證
13: 一定有
12: 係啦。即係因為佢你嗰個月餅券裏邊咧，或者係供嗰份會裏邊咧，有講到明你有幾多月餅嘅，
13: 嗯，
12: 咁樣咯。咁同埋你供嘅時候咧，你譬如我就係供。雙黃蓮蓉嘅，咁同我哋以前細個屋企供就咁紅豆或者係就咁蓮蓉咧，唔同價錢噶嘛。
13: 嗯，
12: 咁所以咧，佢其實就係、是本身供嗰份會咧，已經知道你係攞啲咩月餅噶啦，咁樣咯。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咧就會即係叫啲人就興咧係會買呢個供會啦。咁然之後咧就係、是、等可以順利咧就我就買曬月餅就唔使周圍去搜羅咯，係咯、
13: 嗯。
12: 即係我記得早。十年八年前都有某一啲嘅商户咧，系个月饼系好抢手噶嘛，即系佢连订咧都会订晒嘅，同埋会出现到一个情况，因为佢本身个包装又靓啦，咁啊又好食啦，咁跟住又少有啦，
13: 嗯，
12: 哇！如果你收到咧，好似好劲咁样噶嘛，即系你系啊，即系你我之后。刪咗咪我先講俾你聽邊間你就知道。正呢你如果嗰間公司你係送嗰隻月餅俾人呢
13: 係。
12: 嘩你係好有機子好巴閉。嘩原來你公司買到呢個月餅架咁。
13: 我記得有一次又係一間出名嘅月餅呢佢俾你訂到呢你去拎呢我記得好似係要去會展嗰邊唔知邊度佢好似store 嚟做一個位
12: 置。嗯
13: 咁啲人係好似排書展咁兜咗個圈，集中曬嗰度圍住個圈咁去拎月餅咯。
12: 係啊，同埋嗰陣時咧，係你訂嗰個月餅係可以炒添嘅。
13: 嚇係啊係啊，我你講我講嗰只應該都係。
12: 係嘛？
13: 係啊。
12: 係
13: 咯、
12: 啊，即係所以咧，其實譬如你話月餅嗱，今年咧就得意嘅，即係今年其實都聽到啲新聞講話，而家即係就算係早幾日你可能係飲你買啊咁等等啦咁樣，咁呢個係即係時代有少少唔同咗啦。咁究竟咧，譬如月餅會仲有啲咩得意嘢咧？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傾咧。

0: 靓啊！
1: 剑威有咩睇啊？
0: 阿 Lu，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2: 各位团友，剑威导赏团嚟啦！
3: 我记得我嗰阵时水味，即系我咪话我系可以掂到嗰个月饼会水味嘅。我记得系供30几蚊一份，即系一次每个月供30几蚊。点解我咁有印象呢？就系、是、我记得我阿妈俾30几蚊我，跟住然之后，喂，你帮我去边度边度供个月饼会，唔好唔记得，因为如果供迟咗咧，就断咗会咧，就冇啦。
1: 哦，
3: 系
1: 系咯，其实唔记得都。都即系呢一下都几棘噶，
3: 你唔会唔记得嘅？其实嗰阵时唔会嘅，你好紧要啊！写低晒。
1: 我想知道一罐月饼几多钱啊？嗰阵时，
3: 嗰阵时应该系50-60蚊咁上下咯。
1: 嗯，
3: 你谂下，我哋供30几蚊，供10个月，咁系300几蚊啫嘛，可以攞到10盒，系嘛？
1: 咁但系你半价咗啊嘛，
3: 就半价咗咯。佢嗰阵时正价应该系卖50几60蚊。咁上下囉，係咁啊。同埋我仲記得呢嗰次，因為我有份即係拎錢去供啦，咁供完咁我阿媽又叫埋我一齊去攞個月餅返嚟。咁我記得嗰陣時呢，係我可能係我哋屋企第一次買雙黃蓮蓉月，咁仲係開嚟食啦，即係貴啲㗎嘛，咁開嚟食啦。跟住我後面我係有講到，我都係鍾意食蓮蓉定係鍾意啊，我都係鍾意食紅豆咁樣。跟住我阿媽仲話我
1: 唔識食，
3: 唔識食，係囉。
1: 我冇啊，因為我由細到大本身對月餅都冇興趣
3: 嘅，
1: 所以就評價唔到，話唔到俾你聽佢邊隻好食啲。
3: 咪咁，但係譬如平時啲人都會覺得，即係你見人賣廣告都係賣嗰啲
1: 啊
3: 乜乜雙黃圓
1: 嗰、
3: 那
1: 個黃流油啊咁樣噶嘛。係
3: 啦，跟住仲要係你嗰個餅一次切開就啱啱
1: 正宗，
3: 係正宗又切到個黃咁樣先至係好嘢咁樣嘛。咁但係其實咧以前咧就係好興嗱雙黃圓蓮蓉魚就。贵啦，咁有单黄噶啦，咁另外仲有五仁啦，即系五仁对于好多后生嚟讲咧，都系觉得哇
1: 怕
3: 真系搞唔掂咁样，咁但系都真系有人系中意食五仁呢啲咁传统嘅月饼嘅，咁另外咧仲有啲咩咧豆沙同埋豆蓉，咁呢啲就系属于即系以前传统月饼嗰啲味咯，咁如果你去而家一啲比较传统嘅饼铺咧。佢都仲有散裝月餅賣，即係近住呢個中秋嘅時候，咁有月餅，即係新鮮月餅出爐啊。嗰啲咧，咁其實你咪一件一件咁樣買噶嘛，咁都有機會買到頭先我哋嗰啲咁樣嘅。咁當然你而家最流行嗰啲就係可能一個鐵盒或者一個好亮麗嘅包裝，咁裏面就係、是、四隻，或者而家咩七星伴月就有即咁多隻，跟住有冰皮好多唔同嘅選擇等等啦。咁今日我哋講呢個供月餅會呢，仲有一個得意嘅地方，就係頭先我哋講緊嗰個月餅呢，就係我嗰陣時係供30几蚊一份嘛。原來呢喺30年代嘅時候呢係供緊3蚊、3蚊、4蚊一份。咁當然嗰個年份係因為好耐之前嗰個物價、人工啊等等唔同啦。咁同埋呢以前供月餅會呢係原來係除咗平之外呢仲有嘢送囉。即係佢原來係會話送啲送日曆啊、送利是封啊、等送臘尾啊、臘腸啊咁嗰啲嘢囉。
1: 係我知係有送臘尾嗰啲囉。因為我即係早排啦，同朋友仔去行街啦，咁佢每一次呢經過嗰區呢，佢都會講嘅，細個就阿媽就會供月餅會啦，跟住就會送呢一個臘腸啊咁樣嗰啲嘅，跟住話咁你而家使唔使買即係都會係係啦，有啲嘢送下囉。
3: 係咁另外一個呢送嘅話呢，仲話係送一個叫豬籠餅嘅東西
1: 囉。
3: 係啦，咁嗰啲就係即係寓意豬籠入水啦。咁豬籠餅咁就話啊，其實都係一啲月餅本身嗰啲餅料啊，咁呢就唔好嘥，咁不如呢就整啲餅仔，咁嗰啲就叫豬籠餅啦。咁而家就小地方有嘅，真係
1: 以前就即係元朗區嗰幾間老字號，因為元朗其實 有三间老字号喺度啊嘛，其中一间咧就摆得好靓嘅，咁就会见到佢有啊，同埋有一顶好似花小花灯嘅胶地嗰、那个，
3: 因为佢嗰个就系个猪笼草诶，即系猪笼嗰个顶，佢有个封口咁样位咁样。
1: 系咩？系因为咁，我唔知啊。佢有一顶好似花灯
3: 咁，即
1: 系靓靓
3: 咁
1: 样
3: 咯。
1: 咁但系亦都有猪笼嘅样嘅，两款都有嘅。但系佢里边系咪摆相同嘅嘢，我就唔肯定啦。咁但系今年呢一间老字号咧，都已经冇咗以前嗰种霸气，大家去楼善影，因为佢哋嗰个大门牌嗰、那个整嗰个人啊，已经冇做咯。
3: 嗯，
1: 所以今年咧，但系就觉得失色咗少少咯。
3: 系，咁但系即系唔紧要啦。咁我哋譬如去到中秋，咁其实都系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嘢可以睇嘅。咁今日了解一下即系月饼会呢样嘢咯。咁大家即系都留意多啲我哋身边嘅事情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预计今年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特朗普表示，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欢迎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普京出席一个论坛期间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中国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影响俄罗斯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他又说，目前俄美关系已经几乎降至冰点，而俄中贸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而且仍然扩大。普京表示有意参加11月在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最终是否出席取决于国内情况。对于是否可能恢复俄乌谈判，普京就说俄罗斯会根据自身利益作出决定，强调基辅政权应该明白挑衅只会令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调解人向美国提交一份具体的计划，如果满足特定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日内重开，意味双方亦会重启谈判，争取达成最终协议。阿拉格齐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并非新。